他跟林冲夫妻的感情太好了，成亲几年来夫唱夫随，连脸儿都没红过，生呼啦的给分开。林冲遭了这种不白之冤，当妻子的心都碎了，连日来不吃不喝，用眼泪洗脸呐。昨天晚上他就得知信儿了，一夜没睡觉，早晨起来顾不得梳洗，跟着锦儿来到这儿送行。简短结束，夫妻见面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就围观的看热闹的也都交头接耳，愤愤不平。夫妻哭罢多时，林冲又把休书的内容跟他讲述一遍。夫人表白的好，丈夫你放心，我活着是老林家的人，死了是老林家的鬼，不管何年何月，我一定等你回来，你可千万要保重。这时候两名借差董超薛霸从酒馆里出来了，他俩人吃的小肚溜圆，嘴上油脂麻花的，拎着水火棍，背着公事包，晃晃悠悠挤进人群。我想了想了想想想了，到时候天不早了，应当赶紧上路，拉倒了。

锦儿接到自己家里去，怎么样安排生活咱不必细说。单说两名借差押着林冲离开东都汴梁，取路赶奔沧州2000多里地。可这俩小子一边走着一边心中盘算，陆谦交代的清清楚楚，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哎呀，这林冲是个武林高手啊，别看他行家锁链子带着，这是一头猛虎，我们俩人对付他还真有点困难。这怎么办呢？啊，就得沿路之上折磨他，让他无力反抗。两个人商量好了，把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没事找事，没茬找茬呀。三步一棍，五步一鞭子，啪啪啪啪。这林冲啊，受着罪就甭提了。头一天呢，走了30里地，找了座店房住下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了程了。沿路之上非打即骂，尤其这薛霸这小子挺不住东西，把三角眼一瞪，我姓林的，你他妈磨蹭什么呢？要照你这样的走法，咱走一年也到不了沧州，你这诚心跟我们弟兄过不去呀！你瞅你每迈一步连三寸都没有，莫非你那个腿抽筋了？林冲实在没办法，扭回头跟他们辩理，二位啊，我实在走不动，因为在太尉府和开封府我身受棒伤，两腿全都肿了，寸步都难行，我这是勉强往前走，望求二位高抬贵手。是什么？哈哈，跑我们这诉苦来了，你这不多余吗？要知道你现在是罪犯，你是个贼配军，你不是个人，你还觉着委屈吗？哎，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就够倒霉的了，没事摊上这么个差事，我们跟谁说去？你走不动也得走，爬也得爬到沧州。呸，哪疼？哦，这儿疼啊！啪，哪有伤往哪打？你说缺德不缺德？把林冲给揍的三步一个趔趄，五步一个跟头，真是连滚带爬往前走。6月的天气特别特别热，这一出汗，拿汗一杀这伤口，那真是乱箭穿心一般。林冲这个罪就糟蹋头了。好不容易第二天走了50里，到晚上找座店房住下了。在那个年月有个规定，凡属配军住店不花钱，同时呢店主还得提供方便条件，别让这配军跑了。找了座严实的房间，里外屋2间，把林冲呢压在里屋，总抄薛霸住在外屋。林冲啊，一路乏累，昏昏沉沉。等到了屋之后，带着行家往墙角一靠，就沉沉睡去。董超学霸把水火无情棍戳在墙角，公事包解下来放到床上，这俩小子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然后聊聊往屋里看了看，呵，没心没肺睡着了。两人一咬耳朵，掉了条毒计，他们凉快够了，也吃饱了喝足了，用木桶提了2桶水，浑身上下都洗干净了，又让掌柜的给烧了一锅开水，足能有100度。

0: 然后用木桶提到屋来了，往床底下一放，然后呢把林冲的草鞋给扒下来了，裤腿往上挽了一挽，这一动林冲就醒了，哼哼哼，锁链子一响，林冲睁开眼睛，二位有事儿啊？林教头，你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懂得这个？但凡走长途的必须得烫脚，这玩意儿又败火又解乏，来来来，水都给你打好了，你烫烫脚吧。哎呀，多谢二位。哎呀，瞅你这个笨劲儿，带着刑具洗个脚也不方便，来，我们哥俩替你洗吧。呀，使不得使不得，来来吧，客气什么。说话中间，董超学霸一人抓住林冲一只脚，棒就给飞到开水桶里头。你说这人架得住开水烫？林冲那么大的英雄，烫的惨叫一声，啊，桶也倒了，水也洒了。这俩小子吓得一蹦，跳出多远去？林冲疼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哎呀，疼死我也！我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好心好意给你烫烫脚，哎呦，热了又凉了的，你摆什么大份儿呢？这不是在你们家呢，你甭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个贼配军。走走走，别管他，别管他。这俩小子说完，拎着桶走了。林冲满脚都是大泡，红肿高大，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他们俩就起来了，拿了双新麻鞋，到了屋了。走走走，早走凉快，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哎呀，林冲一看是金鞋，哪受得了？原来那双麻鞋都磨得没有棱角了，比较软和，要穿着还不那么痛苦。这新鞋一磨受伤的脚，这滋味谁能挺得了？林冲就找那鞋，甭找了，早给你扔了，给你拿双新鞋还不好吗？穿上穿上。万般无奈，把新麻鞋穿上，走出去没有五里地，再看林冲的两只脚是血肉模糊，迈一步一个血印，迈一步一个血印，林冲疼得咔吱咔吱直咬牙，一瘸一点的往前蹭，蹭不动他们就走，就这样往前又走了30里呀。您说这怎么走的？两旁没有人家了，出来乱葬岗子就是孤树林，再往前走就是野猪林，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啊。董超学霸把林冲就押进野猪林，回头看了看，行了，远离大道，连个人影都不见，这俩小子不走了。站住，林冲累不累？两腿疼痛，实在走不动了。好好好，我们也累了，咱们在这歇歇腿，坐一坐，坐下吧。林冲一看这还不错，靠着棵树把两条腿一伸，坐在这儿。董超学霸这俩小子往寺外看了看，又转了两圈，发现果然无人呐。他们俩商量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哎，我说林教头，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我们哥俩昨天晚上这觉啊没睡好，打算睡一觉，你呢也好好的歇歇。不过这附近连个人都没有，万一你要跑了，我们无法交代，这委屈委屈你，就得把你啊拿绳拴上边。二位尽管放心， 我林冲有家有业，我奔哪里逃跑？你们放心的休息，我绝不会走的。哎呀，小嘴多能叭叭，谁能保证你不走啊？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捆上吧！把一条大绳子拿出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这一转圈，把林冲的脖子、身上、双腿全给圈上，然后转到树后，用脚一蹬，勒个结结实实，系了个死扣，然后两个人这才转到前面来，商量了一会儿，董超跟薛霸说：“兄弟，你下手得了，别介。”这我下不了手，还是你下手的。你看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你下手，我给你放风，用得着放什么风？哥哥，你先下手，我给你仗着胆子。感情啊，这玩意害人呢、啊，他心里发虚。后来两个人一商量，咱们同时下手得了，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再看两个人是五官挪移呀，先运了半天气，一二，来吧！这俩小子利用这股冲劲儿，举起刀棍就要下手。林冲呢，没睡着，被他们这一捆上，就预感到不妙。林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俩。一看这俩小子鬼鬼祟祟，变毛变色，一个劲儿的咬耳朵，不知道嘀咕什么。后来又发现两个人拽出家伙奔自己扑来了，刹那间林冲就知道完了。但是有话不能不说呀，林冲大吼了一声：“妈，二位手下留情！”喂。歇了歇了，你看没下手呢，两个人先冒了汗了。你喂，你咋呼什么？二位，我与你们之间远日无冤，近日无怨，我临冲冤沉海底，二位尽知，因何在野猪林要下棋毒手？董超一听，扑了扑了脑袋，我说林冲啊，反正你也是要死的人了，事到现在，咱把事啊就挑明白就得了，话说清楚，你死也就瞑目了。我告诉你，你死别恨我们哥俩，我们俩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这不是定成发配了吗？本来不是死罪。混个三年五载的你还可以回来，可我们哥俩也没想旁的，哪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那儿去了个客人，此人姓陆，叫陆谦，是太尉府的雨侯，据说此人跟你还是亲师兄弟，还是好朋友，他找我们去了，请我们在樊家楼喝的酒，当面每个人给我们五两黄金，还说得清楚，把你整死之后，拿你脸上的金印前去交差，还要给我们每人五两黄金，同时还对我们说，让我们哥俩扔掉这份苦差事，到太尉府找个好差事。我林冲，你可听明白啊，我们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不要他的钱，也不想做那份美差。可是陆谦把三角眼一瞪，逼着我们非干不可。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把我们两家的人全收拾了。林冲，谁都有家有口啊，拿我来说，我四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我得罪得起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答应。这就叫良心丧于困毙。林冲，你死变成鬼，你也别恨我们哥俩。这是陆谦干的事，陆谦是奉高俅所赐。你要恨，你就恨高太尉，你恨高衙内和你那好朋友。话可都说清了啊，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是活不成了，你闭眼吧。哎，俩人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是刀棍并举，直奔林冲的脑袋。林冲一闭眼也在这等死，耳轮中就听见啊，林冲吓一跳，睁眼观看，刀棍全飞了，从树上掉下一个人，哇哇暴叫，哇呀呀呀，把野猪林震，树叶哗哗往下直掉。董超、薛霸两个人吓得扑通坐在地上，魂儿都飞了。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出家和尚。林冲一眼认出来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哥。这鲁智深手提铁禅杖，把刀棍给崩飞了，跳下来之后用手点指你们两个狗头，丧心病狂，摔牙岂能容得刀缠们，我来救你。林冲赶紧喊了一声，哥哥手下留情，哥哥杀不得。鲁智深这才把大铲收住，扭回头问林冲，贤弟，这两个狗头罪该万死，怎么你还给他们求情？哥哥呀，事情并不简单，他们二人也迫不得已。哥哥，千万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们才是。呸！我去，把我兄弟放起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我的个妈呀！董超、薛霸哆嗦着爬到林冲的面前。怎么解扣也解不开了，最后只好用刀子把绳割断，把林冲给放下了，扶着林冲在野猪林转了那么几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花和尚把眼睛一瞪，喂，跪在我的面前。哎呀，是师傅啊，师父高抬贵手，大慈大悲，我们给您磕头了。花和尚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您都看过京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那是一点儿不假。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把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这就叫神鬼怕恶人，也叫邪不侵正。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扭回头来看着林冲，鲁智深摇摇脑袋，贤弟呀，你这人心太好了，燕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非得加倍报复不可，而你却给他们求情，看来你应该出家，你真是佛心的菩萨。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林冲那人心是真好， 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好人没出路，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闲言少叙，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呢，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哎，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家就等于造反呢，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义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派出张三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你的所遭所遇义兄尽知啊。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因此暗中保护于你。沿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哥哥我也看见了，本应及早下手，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我就一忍再忍，跟到这野猪林。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非对你下毒手不可。果然不出所略，哎，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义兄这才露面，把话说清楚了。林冲眼泪掉下来了，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鲁智深把脚一跺，他娘的，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贤弟啊，既然你不愿意逃走，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看出来没，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的时候，天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什么好听说什么，到某人摊了事了，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这才叫朋友啊。当然了，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那林冲要不干好事，他不但不帮忙，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大丈夫的是非分明啊。就这样，从今天开始，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董超学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完了完了，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的怎么交代？干脆 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敌得住这大和尚吗？我们也不图心那好差事了，你要找我们毛病啊，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地去种地。俩人都盘算好了，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怎么办呢？鲁智深让董超薛霸轮流背着，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加上刑具200来斤，把俩人压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但也没有办法。鲁智深在旁边看着，背，哎，背背。到住店的时候，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给提洗脚水，打净面水，端菜买东西。鲁智深往那儿一坐，咋咋呼呼，两个人是唯命是从，丝毫不敢反抗，简直就成了病猫鼠了。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哎，贤弟，这你别管，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得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林冲一听也对，第二天再起身，那老背着也不像话。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董超学霸两人服侍着。哎呀，幸亏这样服侍将养，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人烟密集，村落不断了。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这天对林冲说，贤弟啊，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虽然没有十分痊愈，可也差不多了。愚兄，我要告辞了，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还得吃我那碗饭呢，耽搁的时间太长，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真是难舍难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鲁智深说，兄弟，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任凭风吹浪打，你要有个主心骨啊，要往宽处想，别走死胡同。我是个粗人，我也不会措辞，总之你要好自为之。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你这身子骨棒棒的，这才是我的心愿，多谢大哥。鲁智深一回头，把董超薛霸叫过来，过来，哎，佛爷，你们听着，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为了疯狗了。是是，这话一点不假。我问你们，有心没有？哪能没心呢？没心还活得了吗？好，我可要走了，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你们俩呀合计着办，要贼心不改，对我兄弟下手，你们可掂掂分量。筛下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这还不说，我到了东京，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杀他娘一个也不剩。小孩摔死，老头掐死，哎呦呦，佛爷您放心吧，我们也是个人呐，林教头背屈含冤我们哥俩都知道，但是我们爱莫能助，那会儿是鬼迷心窍，迫不得已 经佛爷点化，我们全明白了，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但愿你们口心如一。说着话，鲁智深掏出一包银子来，这也是多年的积蓄，掂量掂量，能有20几两吧。拿出一半给了林冲，那路上短了钱能行吗？另一半给了董超、薛霸，拿着吧，买双鞋穿。这表示表示我点意思。哎呀，多谢佛爷，多谢活佛。光横的不行，还得动点软的。两个人非常感激，把银子接过来，把眼泪擦了擦。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无话可说了，先帝啊，咱们就分手吧。我说这话你千万别忘了，哥哥你快走吧，告辞了。鲁智深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这心里头空荡荡，身边没有了亲人嘛，这才跟着董超、薛霸上路。这回这俩人吓死也不敢打林冲了，一边走还一边商量：“林教头累不累？咱就歇歇啊。”“不累，再走一程吧。沧州近在眼前，可不是吗？顶多也就2-3天，咱也就到了。”哎，这天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小村庄，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讨口酒喝。董超、薛霸也同意。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啊，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三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东京来。”“哦，哎呀，这位是沛君。”林冲点点头，正是。看，从外表也看出来了，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正是。”“哎呀，我把实底呀，向三位交代交代吧。离这3里地是柴家庄，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柴，叫柴进，那是王爷，人们都管他叫柴王。此人就爱交朋友，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凡属沛军不要卖酒，不要卖肉，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到那之后，人家是管吃管喝，还赠路费。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三位少花点钱吧，歇一会儿就往东走，3里地就是柴家庄。”“嚯，还有这好事啊！”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这小酒馆，赶奔柴家庄。书说简短，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柴王是什么王啊？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跟赵匡胤两个人处的不错，两个人和平谈判，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做了宋太祖。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当殿加封，柴王是一辈为王，辈辈为王，赐丹书铁卷。所以呢，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到了月，到了年，朝廷得给人家官饷，特殊的优待。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哎呦，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光养活的闲人都上百，高大的府门。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36、7岁，白面净皮，三绺黑胡，术法精官， 身穿团花的龙袍，长得相当威风。可这个人也是个海交，最同情沛军。他发现呢，十个沛军有九个都属背屈含冤，都是好样的，往往受了陷害，落下这么个罪名。因此柴王深表同情，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凡属有沛军在这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一般般的我给路费，白吃白喝，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哎呀，这招还真有效，他交了不少朋友。今天林冲到这来投奔，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因此倍加恭敬。柴进让董超、薛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两个人敢不听吗？哎，撤掉刑具，然后洗了澡，在厅上设盛宴款待。吃酒中间，柴王就问林冲，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哎，林冲口打嗨声，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这个柴进一皱眉呀，哎，没往下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天子无道，权臣祸国，普天下怨声载道。那么自己呢，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深表同情而已。把林冲给留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当谈到武术方面，柴进的眼睛发亮啊，向林冲请示刀枪棍棒以及拳脚的奥妙。林冲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对自己并无半点小瞧，而且这么热情，自然没有保留啊，把自己的经验全都讲出来了。柴王越听越高兴，太好了，好，今天呢，我算长了见识了。正谈到兴头上的时候，外边进了个人，后头跟着十几个徒弟，再看这边晃着个膀子，横着就进来了。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俩眼倍儿亮，40左右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紧走两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王爷，我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洪教头，我心今天你不能回来，回来的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林教头，这位是我柴家庄的教头，姓洪，名叫洪亮啊。洪教头，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林冲赶紧欠身离座，是一躬到地，小可林冲有礼了。真没想到这洪亮把脑瓜一拨楞，连礼都没还，用鼻子哼了一声，哼，然后转身归座，把林冲给蹲那儿。人有脸树有皮，当着那么多的人，林冲这脸就红了。柴进挺不高兴，心说洪亮啊， 你怎么连骑马的礼貌都不懂啊？他得给林冲下个台阶儿，赶紧让座。哎，林教头都没有外人，坐下坐下坐下。嘿嘿，然后呢也让着洪教头坐下了。这洪教头撇着个嘴，拔着个胸脯，跟柴进说：王爷，今儿个出门打猎挺顺手啊，张跑野鹿打了有一车半，这回你有下酒的菜了，因此我才回来的这么早。哦，是吗？好啊，那你辛苦了。我说洪亮啊，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林教头光临病庄，方才你没听见，人家林教头跟我讲了一套枪棒的秘诀。太好了，太好了。这洪亮一听牙根冒酸水，就有点妒忌了。王爷，说是说，做是做，这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信，我跟林冲当场比试，看一看谁高，谁低。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林冲在发配的路上，路过柴家庄，遇上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是海椒啊，家里帮闲，吃客就上百，尤其爱结交英雄豪汉，见着林冲如同故友一般，是盛情款待。哪知道柴家庄有个教师叫洪亮，洪亮这个人呢就不怎么地，一看大官人柴进张口颂扬林冲，闭嘴说林冲如何如何了不得，他就有点吃醋，牙根冒酸水，当面提出要跟林冲比武。这柴进心里又是一层不痛快，心说洪亮啊，你四十来岁白活你，人家来了是客人，我在这儿好心好意款待你可好，分明你是瞧不起人家，你叫我怎么说？又一想，比就比，让林冲啊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所以柴进一笑，好好主意。林教头喝好了吗？方才你也听见了，洪教头愿意跟你当场比武，咱关上门没外人，不如啊咱们就比武以助酒兴，不知尊意如何？你说林冲多为难吧？答应是不答应？看得出柴进愿意比，如果自己不同意，驳了人家的面子，所以呢只好违心的同意了。简短结束，都到了院里了，洪亮提出了先比拳脚。别看林冲有伤刚好啊，那是一头猛虎啊。开始比的时候，林冲不愿意下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躲躲闪闪，招招架架，也无非走走形势。后来发现这个洪亮不怀好意，每一拳每一脚都奔林冲致命之处下手啊，把林冲惹急了。林冲心说，你这犯得上？我也没找你，我也没惹你，你这是何苦来呢？得了，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啪啪啪啪啪啪，上啪，一个连环腿正踢到洪亮的肩头上，洪亮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在场的人哇全乐了，可这洪亮不干了， 蹦起来，从兵刃架子上

起一条白的杆子来，非要跟林冲比杆子。林冲只好奉陪，两条杆子上下抖动，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扑通，让林冲这一杆子正点在三叉骨上，好像没把骨子给他捅折了。洪亮翻身栽倒，这家伙这回没词了，满脸通红，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柴进近前：“大官人，小人无能，我告辞。”心说饭碗子砸了，往后怎么在这见人？柴进怎样挽留也留不住。就这样，洪亮收拾行李卷走了。柴进心说：“走就走，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你走了我有的是钱，我再雇旁人。”但是林冲觉着过意不去，这怎么说的？柴进说：“休要管他，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林教头，我这回开了眼了，你呀、啊、多在我这庄上住上几天，一晃就把林冲留下半个月呀。后来这董超、薛霸偷着跟林冲嘀咕：“林教头，这样时间太长了，我们没法交代呀，咱们得及早登城啊。”林冲一想，可不是吗？那么自己现在还是个配军呢，官司还没了呢，在这住起没完，这心里也没底儿，所以向柴进提出辞行的要求。柴进还真舍不得，这样吧，你再住最后三天，勉勉强强又留了三天，等林冲临上路这一天，柴进又盛排宴宴欢送，派手下的人呢写了封信给沧州牢城营的营官，也就叫管营，给他写了封信。此人姓黄啊，叫黄德公。柴进认识他，把这封信写完了交给林冲：“你把这信给黄管营，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让他好生照看。”这就求之不得呀。林冲千恩万谢，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就这样，柴进又拿出文银100两给了林冲：“你得带钱呢，没钱寸步难行。”又取出20两给了董超、薛霸，两个人乐得奔奔直磕头。然后柴进告诉林冲：“你只管去沧州，有了困难派人给我送信，不管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其他一切我全包下来。”那位说：“柴进就是柴王，难道说给林冲运动运动官司都不行吗？那么大王爷一句话不就放了吗？”不行，你别看他是王位，家里有丹书铁券，但有职无权。现在当权的是蔡京、杨建、高俅等人，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尤其这官司沾着高太尉的边，就是柴进也瞪眼没咒念，只好用钱打点通融，想叫这官司了了，办不到。林冲也是千恩万谢。临行之时，刑具还得带上啊，你不然的话，叫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把刑枷、脖锁、脚镣又都带上了。就这样，林冲跟柴进告别，往后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位小旋风。话分两头，再说林冲跟董超、薛霸上路，赶奔沧州，100多里地呀、啊，2天到了。那会儿的沧州啊，是个弹丸之地，那个县城也不怎么样，是一座土城，可勉勉强强的也有3街6市，人烟稀少，买卖也不兴隆。他们进了城之后，先赶奔牢城营，凡是配

0: 军都得送到牢城营，在这干苦力活啊。说那什么时候放回家，那不一定，根据你的情况。哎，你要是做得好了，当官的高兴了，你可以提前两年回家。要不高兴，这一辈子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好一好你死在牢城营，就那个折磨你也受不了。哟，这牢城营可挺厉害，高大的围墙，大铁门，高高的瞭望楼，怕犯人逃跑啊。等把铁门砸开，跟值日的军兵交代清楚，军兵才放他们进去。到里头办了结交的手续，福泽这个人姓王，是个差拨官。差拨官这权力可不小啊，凡是进来的犯人他安排，放的犯人他安排，样样事事都得过他这道关。但是这个王差拨这小子才不是东西，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学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还有什么事吗？林冲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说没有别的事了，往后呢也许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我们也但盼如此，盼着林教头早日官司了结，咱们在京城不见不散。告辞了，告辞了。两个人走了，这差拨就把林冲关进单人的土牢，这是个大院子，左一溜土房，右一溜土房，门呢有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面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拨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20-30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哎、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啊。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我说老林呐、啊，你可留神呐、啊，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这小子才不是东西，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你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到梁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牢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岩啊，那家更邪乎的厉害，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得拿钱打点啊，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哦，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
1: 得花多少钱能打点他们满意呢？王差伯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10两银子。黄管营那儿少说10两，好好就得20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伯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事什么正事反事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啊？啊，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200-300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得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炸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拼。人要到了这一步就不是人了，不然怎么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犯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伯哥哥留步，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20两，往手心一托递过去了。差伯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我擦，我是是是，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都给我的，是我孝敬差伯哥哥的。哎哎哎，你这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背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儿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话，去你娘的啊，你属外国鸡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
0: 林冲心说：“你

个胳膊断，趴一年都起不来呀。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那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凭他咋呼，实质上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我正要有劳老兄。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儿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柴伯，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没说的，没说的。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挥金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楚的差事。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知道知道，好呀，去带林冲。我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叫什么名？林冲。多大年纪？30有一。过去干什么的？禁军教头。那行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来啊，按照武德皇帝的祖制，配军进牢城营要先打100杀威棒，杀杀他的威风。打。旁边差拨过来了，大人且慢，罪犯林冲有病尚未痊愈，还求大人缓刑。有病啊，我看看啊，真有病，气色不太好嘛。免了吧，先记到账上，等将来再打。完了，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的。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柴伯，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你要好好的干活听呗，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呢。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林冲回头一看，啊，原来是你。林冲闲暇无事，在沧州这街头来回溜达，突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林冲回头一看呢，先是一愣，之后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李二哥，林教头，真是您呐！我做梦也没想到咱在这儿碰上了。那位说，哪这么个李二哥呢？原来这人姓李，排行在二，名就叫李二。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

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被屈含冤呢。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官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是这样的，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官。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证据，也就点头答应了，也没要那100两银子，也没金棍。打那之后，这李二对于林冲是千恩万谢，奉若神明，两个人就进一步交往了。要说李二遇上什么困难，林冲都是给帮忙的。后来李二不愿意在那家饭馆子，觉着没什么意思，要回原郡沧州，还是林冲给拿的川资路费。李二回到原籍之后，老婆也死了，还没孩子，就剩下了光棍一个人，在王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顽固，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这怎么可能呢？尤其两个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搭着也没事，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啊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大，家里大，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燕寒虎须，豹头火眼，威风凛凛，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大，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仰仗着恩公啊。这就是京城最著名的豹子头林冲林武师，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礼。哎呦，这王氏啊，听丈夫说完之后赶紧跪倒，大拜四拜。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不得使不得，请起请起。哎，家里大，快快快快，把火捅得旺点，我给恩公做几样拿手的好菜，恩公您先洗洗脸。

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拿林冲来说，到了沧州，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冷不丁碰上老熟人，交情还不错，这夫妻俩对自己又这么热情，因此这心里暖乎乎的，就有了依靠。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嘿嘿，林教头恕罪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啊，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老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呢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吧，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啊，千万别洗歪，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值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全找给您。林冲说，行行行，怎么办都可以。越处越亲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到了冬天。又沧州这地方很冷得早呢，虽然没有滴水成冰，但是你在街上要走一趟，冻得你手脚就像猫咬的那么难受。

0: 入冬之后，林冲来得更勤了，喝酒可以暖一暖肚子。单说这天，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回了一回勺，又热了一回，还没来。李二就站到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哎，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呐。就见上锤手这位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颏，两道细眉，一对眯缝眼，多少有点鹰钩鼻子包嘴片，鼻子下到上嘴唇，哎，带着那么两撇小黑胡，头上戴着绛紫色一字挖面巾，后边是两根飘带，身穿箭袖，外边披着棉披风。你们天冷吗？下面穿着半截高腰的棉靴子，腰里挎着口宝剑。哎呀，李二心说，看来这位是从大地方来的，从来没见过。一看下垂手这位头戴一顶捏巾，外头罩着风帽，身上穿着棉袍，腰里扎着带子，穿的也挺阔气。李二赶紧问，二位黑爷吃点什么？就见上手的这位合计了一会儿，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吗？哎呀，也可以这么说，小店是我开的，今天这屋我包了，不准招待其他客人，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是是是是是。另外我今儿个要请客，听说你们这买卖不错，做的菜很得味，什么拿手给我们做什么，我不怕多花钱，越丰盛越好。好嘞，赶紧落了谎了，人家包下了。李二到里边跟夫人打招呼，看见没，外边来了财神爷了，把咱饭馆包下了，赶紧下厨房给我打下手。哎，挽了挽袖子，两口把围裙系上，切菜洗菜切肉，就忙活开了。正忙活着，听外边招呼他，李二赶紧到了外边一看，坐到正座那位黄白镜子叫他，我说掌柜的，麻烦你一点事儿，这牢城营离这有多远？
1: 哎呀，不远，
0: 往前走不到二里。
2: 嗯，
0: 烦劳你跑趟腿儿，到牢城营把他们的管营差拨给我请到这里来，就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找他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1: 哦，好的好的。
0: 李二一边往外走一边心想，东京来的，
1: 哦，
0: 看来他不认得牢城营的黄管营，也不认得那差拨王小鬼，这不叫我去警吗？找他们干什么？就这么他心里嘀嘀咕咕的冲了心儿了。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
1: 就这二位。
0: 哦哦，黄管营一躬到地，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
2: 坐坐坐坐坐，二位
0: 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还不少呢。
2: 哎，别着急，
0: 已经准备了饭菜了， 咱们边吃边谈。
2: 掌柜的，快点坐啊。
1: 哎哎，
0: 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我说他们什么事儿鬼鬼祟祟嘀嘀咕咕的，能不能跟咱恩公有关系？他就提高了警惕了，把压桌碟摆上，先给上来两壶酒，每人给他们倒了一杯，磨磨蹭蹭的在这听着。就听那个黄管营说，老兄有事您就分派吧，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
2: 好，痛快痛快。
0: 这主抬头看着李二，我说掌柜的，你不必在这张罗了，赶紧去做菜，不叫你别到前边来。
1: 哎哎，不让他听，李二干着急，回到屋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不清。另外他还得做菜呢，他让他老婆，你搬凳子站得高一点，上面墙薄，你好好听他们说什么。
0: 好吧，他老婆搬个凳子站在上边，把身子贴在墙上，耳朵也贴在墙上听着。李二在这做菜，等上菜的时候还得喊一声菜来喽，他们就不说话了。端上菜之后他走了，人家接着谈，所以什么也没听着。一直到这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婆从凳子上下来了，跟李二说，我当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
1: 嘿，饭桶，你听不见你待那么半天
0: 呀，瞧你说的，我不是想也听个三句两句的吗？那你到底听见点什么？好像是来的那俩人说要拖这黄管营和王小鬼干点什么事儿。一开始那俩人没说什么，后来我听王小鬼说啊，行啊行行，这事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这我听见了，什么事儿我没听清。说话之间，李小二把那帘儿啊撩开个缝，头眼往外屋观看，外边这四个人真没注意，他就发现请客的这二位从那包里头拿出一包银子来推过去了。就见黄管营和王差伯、王小鬼点头哈腰，是眉飞色舞，二位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好歹我们也要结果了他。这一句李小二听的是真而且真啊，指定不是好事，好歹要结果了他。结果谁？莫非要害我的恩公林冲不成？
2: 小二，
1: 哎哎，来了。
0: 他赶紧出去。算账，您吃好了，
2: 吃好了。
0: 李小二啪啪啪啪一算账，哎，这俩人出手挺大方，刨出酒饭菜钱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的小费。李小二千恩万谢，就见那管营和差伯先走了。这俩人坐了一会儿，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紧跟着也走了。李小二两口子收拾东西，一边往下撤东西一边说，家里的，等咱恩公来了非把这事儿跟他说说，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也不知怎么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叫你这说的我心里也没底了。真的，咱恩公的命太不好了，招着谁惹着谁了，怎么又有人惦记他？就说的这年月没有好人的活路哦。这碗呢还没等撤完呢，林冲进来了。
2: 二哥，来晚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恩公你可来了。小二赶紧把门上上，把林冲拉到里间。林冲就一愣，小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都把我急死了， 方才是这么回事。
0: 林冲听完了直愣了多时啊。
1: 吼，我且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0: 记得，我留上神了。
1: 那个当头的就像你这么个个，那小脸不宽，黄白镜子，有点尖下颏，小眯缝眼儿，有点鹰钩鼻子，薄嘴辫，留着小黑胡，穿的太监，看那样是官面上的人，另外说话也是东京的口音。小二哥，你还记得不？他眼角之下有颗黑痣，记得吗？
0: 啊，对，有。
1: 哎呦，一开始我还寻落上的什么东西，的确那有个黑点儿。
0: 陆羽豪，
1: 林冲马上就猜到了，陆谦这小子来了，肯定没好事儿。另外一个人什么样，他把另外那人也说了，林冲也猜到了，富安，这小诸葛这个王八蛋，前者到我家给我娘子送信，就是他把我娘子骗到陆宅，那高衙内要强行无礼呀、啊！这帮小子狼狈为奸，从东京来到这儿，想要收拾我，看来要买通管营和差拨，对我下起毒手。林冲大喊一声：“气死我也！”转身往外就走。
2: 恩公，恩公留步，
1: 您上哪儿去？
0: 不要管。
1: 林冲到街上，从南找到北，从北找到南，他恨不能抓住陆谦要报仇雪恨。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豹子头林冲听说陆谦和富安来了，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心说好啊，我退一寸比进一尺，简直是欺人太甚，把我林冲害得家破人亡，你们还不罢休，还追到沧州来要收拾我呀。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商量的是什么，怎么对我下手，肯定是不怀好意。林冲又一想，怕什么，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豁出去。因此他眼睛都红了，像疯了一般，把小小的沧州啊都找到了，也没找着这俩人。林冲觉着奇怪呀，这俩小子是钻天了还是入地了？难道说交代完了他们回了东京了？一晃找了十天也没找着，林冲啊就有点泄气了，琢磨着背不住我疑鬼疑神，多了心了。但他天天来见李小二，李小二两口子吓得觉都睡不着啊，天天为林冲烧香念佛呀。听说林冲没找着这俩人，他们心里相反倒得到宽慰。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林冲有能耐，星如烈火，那真要找着是一场血战，林冲是罪上加罪，他们替林冲担心。所以说没遇上呢，他们这心呢反倒宽松很多很多。时间长了，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单说这天，林冲把天王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烧完了香了，刚想要上街，那王小鬼王差拨来了。林冲，管营叫你。
0: 哎，好，
1: 来了。林冲心说什么事儿？叫我看看去吧。等见着黄阎王黄管营，这家伙乐了。林冲啊，来来来，坐。管营大人在此，罪犯央敢就坐。
0: 哎呀，咱都是朋友了，快坐。
1: 林冲拉把椅子坐下了，黄管营就问：怎么样？这几个月 这活啊是轻了还重啊，有什么感觉吗？
0: 哎呀，管营大人对我如此优待，我是感恩不尽啊。这活一点都不重，不重是不重啊，这玩意儿是个苦差事，你没什么外快。我跟王差伯呀，昨天为你的事啊，我们商量商量，给你找个美差，让你出了沧州北门外15里大军草料厂，让你啊去看守草料厂。虽然不像城里这么干净，但是有外快呀。你收料也好，往外出货也好，谁都得给你递点门包。你这玩意儿别看着少啊，日积月累，你吃喝不愁。将来有你回去那一天，路费都用不了的用。看怎么样？要愿意的话，今天去办理移交手续。林冲心说：“怪事儿，看这样这管营对我没什么坏心，还给我找个好差事，还能有点外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犹豫呢，这管营就问：“怎么样？你是考虑考虑啊，是做决定？”管营大人，既然替小人安排好了，我求之不得，我愿意去。
1: 哎，这就对了。
0: 老王，既然林冲乐意，你安排呗，陪着他去一趟。
1: 哎，好嘞。
0: 这王小果办了手续，陪着林冲离开牢城营，出北门，赶奔大军草料场。
1: 刚出城门就下雪，这家伙北风嗷嗷直叫，是大雪翻飞呀，
0: 眨眼之间就成了银白的世界。他没走出10里地，那雪就足能有7-8寸厚。两个人没办法，背着脸走啊，要不那风吹的脸上跟刀割的似的，嗷嗷叫唤。好不容易踏着雪来到大军草料场，这草料场周围啊是土围子，方圆能有10亩地大小，周围一户人家都没有，那破门开着呢。等进了土围子，里边还有一座小院，那小院也就7腰那么高的院墙，有个破门，门关着，里边东扭西歪有那么2间草房。这草房啊叫雪给压的都有点扭进了，看着样年久失修，也就勉强维持吧。王小果啪啪啪一拍木板门，里头有人把门开开了，有个老君。这老君呢大概能有70来岁了，弯腰驼背，耳朵还有点聋。把门开开，认识王差伯：“
4: 您来了。”“
1: 哎，来了。”“我说啊，跟你商量点事儿，把你调回城去看天王堂。”“
4: 哦哦，那这呢？”“
1: 这不新来个姓林的接替你啊，把手续交接交接，听见没？”“
4: 听见了。”“哎呀，冻死人了，回城可不错呀。进来吧，把雪掸一掸。”
0: 林冲还得低着头进了草房。哎呦，进屋一瞅，这个破呀，成5风楼了，哪儿都漏风。那墙上那缝，手指头都能飞进去。林冲一瞅，要长了，这屋得好好修修，要这么的过不去冬。有一张草床，破东烂西摆的哪儿都是。这老君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做了交代，领着林冲。
4: 看见没看见呢？那几大垛呀，新进的草料，数目都在本上写着呢，你可记清了啊，别弄错了。 入多少货，出多少货，得比一比有踪啊！
0: 啊，我明白，老人家您放心吧。
4: 还有，这地方可注意火呀，沾火就着啊，千千万万小心。
0: 我明白，
4: 你到屋来，这是个火盆。你靠着它做个饭呐、啊，烫个酒啊，取个暖呐、啊。可千万注意，完事儿得把它盖上。你要出去的时候，火必须彻底熄灭，别嫌麻烦。
0: 哎，我知道。
4: 那上了年纪的人呢，他心眼细呀、啊，反复的交代，把这本儿给了林冲了。
1: 哎，这老君临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看看那看看。
4: 据说他在这守了11年了，一旦离开心里热乎乎的。墙上啊挂着个大葫芦，这葫芦使的年头也不少了，都磨亮了。他把葫芦摘下来想了想，哎，你姓什么？
0: 姓林。
4: 留个葫芦做纪念吧，这是我打酒用的，到了冬天离开酒可不行啊。你要爱喝酒呢，出了草料场往东北去，3里地有个小镇子，那就卖酒卖菜，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
4: 这葫芦给你留着打酒喝吧。
0: 林冲千恩万谢。王小鬼在旁边听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啰嗦了，
0: 都办完没？
4: 都办完了，走走走，跟我走吧。
0: 林冲啊，你就在这儿了啊，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我和管营一定帮你的忙，多谢差拨。
2: 林冲把他们送走了。
4: 哎呀，等林冲回到屋，把门关上，听了听外头的风啊，
0: 风越来越急，是雪越下越大。他找了点破东西，把那墙上的缝子堵了一堵。
4: 林冲爱干净，就把这屋啊都归置好了，心说这火是至关重要的。就拿我住这地方，火星子崩上要着了，就得把我烧死。所以把周围的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火盆搁在正中，把火生旺了。他往旁边一坐，在这取暖，心里是千头万绪，心说我林冲80万禁军的教头，没做过一点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得到这么个结果？骗他，老天你没眼睛，你不公平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官司能了结，才能回东京一家团圆呢？
0: 想着想着，他眼泪掉下来了。
1: 还这屋你别看烤火，还搅不出暖和来，是后背冰凉。
4: 林冲一想，我来的也急，也没跟李二哥道个别，明天我抽空回去跟他们夫妻说一说，还有一包衣裳在他们那儿。李二的媳妇给我做了一条棉裤，明天我取来，今天呢先这么对付。林冲一想，我得打一葫芦酒，没酒这玩意儿熬不过去呀。拿条花枪把酒葫芦挑着，把衣服穿好了，戴上风帽，他出来了，破柴门锁上，当然了，那火盆他都盖得严严实实，觉着平安无事了，他才放心。草料场的院的门呢，用不着管，谁也不上这来。就这样，他按着老君指点的方向奔东北，脚下踩着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他一看这雪呀，能有一尺多厚了。走出去也就半里地，往道边一看，还有一座庙。到近前一看，是山神庙。就一间店，紧靠着街边。林冲把门推开，往里看看，和尚老道接屋，
0: 神像也坍塌倒坏了，
5: 他得熟悉熟悉环境啊。
0: 林崇新说呀，有这庙还真不错，往来要累了可以到这歇歇腿儿。他离开山神庙接茬往前走，三里地架得住走吗？时间不大到了，一看呢，果然有个小酒馆，到了里边见着里边的伙计，他要打满满一葫芦酒。那伙计不认得人，认得葫芦。嘿，我怎么老冯头没来呀、啊？哦，就指那老君说的。林冲说他被调进城里了，我接替他。您贵姓？二木的林。啊，林头，哈哈哈哈，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咱就是朋友了。如果打酒尽管来，没钱也没关系，咱记账，到了月底一块算。那死变活人开嘛，那阵专讲就赊账。林冲挺高兴，打了满满一葫芦酒，又切了五斤牛肉。一看呢，我回去也没事，这个我烧着回去，我在这再吃点。小二，给我烫两壶酒来，再切二斤肉。
1: 哎，好嘞。
0: 这么大的风雪，小酒馆除了他也没旁人。林冲坐下是自斟自饮，慢慢的把这两壶酒喝到肚里，再吃了二斤牛肉，那肚子有底儿了，就不那么冷了。林冲一看天已经晚了，回去吧，用枪挑着那酒葫芦，这只手抱着这五斤熟牛肉，离开小酒馆往回走。好吧，这雪还下着，那雪片足能有树叶大小，漫天飞舞。他把衣服裹紧了，往回走。好嘛，等到了草料场，进了院一看就傻了。怎么傻了？那两间草房将大雪给压塌了。哟，
1: 糟糕糟糕！
0: 他赶紧把肉、酒壶的花生放下，林冲不怕旁的，把火盆捂在里头了，
1: 那也着了怎么办？
0: 他急得把外边衣服闪掉，把草扒了开一个洞，他钻进去了，到里边就滑了，最后把火盆滑了着了，索性早都把火给压灭了。哎呀，阿弥陀佛呀！没着火，这真是万幸。要该着我倒霉，火要着了，我就得犯死罪。这是供应地方军的草料，他就不说是自然着火了，他就该说我有意纵火。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他一看没有别的事了，林冲顺着那洞又钻出来了。今儿晚上怎么办吧？哪睡去吧，要冻一宿非把我冻死不可。这哎，想起来了，离这半里地有座山神庙，不如今儿晚上我到那儿忍一宿。想到这，他顺着洞又钻进去了，在里头拽出一条背来，往嘎鸡窝一架，钻出来扛着花浆肉酒奔山神庙。等到了庙这儿，门还不错，把庙门推开进来，把东西放到供桌上，反手把门关上，刚一关上，哇啦叫风给吹开了，刚一关上又给吹开了。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在地上一滑呢，有块大石头，也不知道谁搬进来的。林冲把这块巨石搬起来，把门给顶上了，这回刮不开了。哎，划了点破草席地而坐，然后呢他把这酒葫芦肉摆上的喝吧，喝得迷迷糊糊的，连取暖再熬时候，熬到天亮。我进城见着管营提出来给我派几个人啊，得把那草房子重新修一修，不然我上哪儿住去。就这么样迷迷糊糊，心里是胡思乱想，突然又想到陆谦和富安的事儿。怪哉怪哉，他们肯定是来了，
5: 李二能说瞎话吗？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害我半个月了，一点动静也没有，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这究竟是为什么？真是难猜难解呀！
0: 蹲蹲蹲蹲蹲，他又喝了几口，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的一抬头，
5: 借着那庙门的缝，他看见满天红，看方向正是大军草料场。
0: 林冲啊，好像没下对了。
5: 哎，明明我发现那火盆已经没有火了，而且我怕万一有事，用血都把它赔上了，它怎么就着了？无缘无故草料场怎么着这么大的火？
0: 完了完了，可把我坑了！
5: 我倒霉怎么倒到这个地步？
0: 什么得顾不得？他就想把石头搬开，门开开，跑回去救火。
5: 他救不了，能招呼人呢？哪知道双手刚触及到石头上，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踩着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真冷，在这背背风，在这背背风，来了，他就没搬这石头，并起凝神，隔着缝儿往外看，你看那个雪地它反光啊，虽然看不真切，但来几个人他能看见，三个人。这三个人等到了山神庙的台阶上，背朝着门，面朝着草料场，把身上的雪攒了一攒，把风帽摘了，拍了拍，这天哎呀，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在东京从来没有这种事儿。林冲一听，陆谦，从雨声上他听出来，甭问，旁边比他矮一块的肯定是富安那个小诸葛，那主是谁呀？不知道。这林冲这心呢，一下就到嗓子眼儿了，又嫉妒又恨，两只手都有点颤抖。就听那个人乐，我大人，您看这主意怎么样？一把火就把它烧成飞灰，连点蛛丝马迹都留不下。
0: 嗯，我说王财伯，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等我回到东京之后，禀明太尉，一定给你们重赏。
5: 哎呦，全靠大人提拔，全靠大人提拔。
0: 就听陆谦说，林冲啊，嘿嘿，该着河里死，山上死不了；该着火烧死，马踩着死不了。这是前生注定的，你该着火化呀！哈，你别怨旁人，谁怨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呢？嗯，你要娶个丑八怪，哪有今天呢？哈哈哈哈哈！林冲在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由于嫉妒的过分，好像没躺下。最后听了陆谦的话，还是从自个儿妻子身上演出来的病。这林冲是忍无可忍了，把巨石搬开，哗，猛不丁把庙门开开，一颤，掌中的花枪噌就窜出去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冷的天，庙里能有人，而且更没有想到是林冲。陆谦一看是林冲窜出来了，吓得他腿肚子转筋，脖子冒凉风。富安这小子站那块，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了？尿裤子。那王差伯呢？跟林冲打交道半年多了，竟管着林冲了。
5: 哎，这小子胆儿还挺大，把脑瓜一拨了。
1: 哎，我林冲，你不在草料场，你跑这干嘛来了？是不是你放的火？你都是大胆，还不跟我们打官司？ 话也没落，就觉着心口不得劲儿，低头一看，

0: 尺多长的枪尖子冰凉棒硬，整个给铆进去了，让林冲这一枪就炸了个透心凉，后把一压，前把一扳，扑通，把死尸甩出去一丈多远。林冲扭向回头，圆睁虎目，高声断喝：“陆谦，而往哪里走？”林冲一怒之下，先扎死王小鬼那个王差伯，就这小子恶贯满盈，早该死。他缺的那个德也太多了，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就这小子官不大，哎呦，权力可挺大，管这些囚徒啊，四面八方来的配军都归他管束，这就给他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呀、啊！谁不得给他打溜须，谁不得给打进步，有了钱了怎么都行，没钱想法收拾你。吃饱了喝足没事红眼巴叉，他审问这些囚犯开心解闷儿，往往在土牢里的一憋就憋死十口八口的，他找个理由就病死的，上头谁管就埋了，折磨死多少人。所以说今天是罪有应得。林冲把枪撤出来，回过身奔陆羽侯和富安。富安这小子尿了一裤子，动不了地方了。饶命饶命，啪，第二枪把他刺死，就剩下个陆羽侯啊。林冲往上一冲，头一枪扎在他大腿上了，哎呦，扑通，他坐下。林冲过来一脚把他踩在脚下，枪一瞬尖儿朝下，把朝上，别动，就放在他脖子这儿了。这小子哪敢动啊！师兄饶命啊！师兄啊，我有话说。陆谦黑着人皮的豺狼，我请问你，你和高衙内以及高俅是怎样陷害的？我要从实的讲来啊！
1: 师兄荣明啊，师兄啊，不关我的事啊，你这是都知道的。高衙内不务正业，专门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只因夏天的时候他逛天气庙看见我嫂子鬼迷心窍，这他就得了病了，势必要把嫂子磨到手中。我是他的下属，我要不帮他的忙，我还好得了吗？就这样，我良心丧于困地，我不念弟兄的交情，我帮着他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借用我家把我嫂子骗去，他要达到目的，结果被师兄闻信冲散。之后呢，高衙内身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过那老郎中和高俅密谋策划，才定了一条毒计，说什么卖刀，卖刀那人都是高俅派的，那口刀就是高俅家里那把刀，叫什么青龙刀，他们设下了毒计，结果师兄不明真相把刀买的手，高俅又派了俩人找你，说什么比刀，把你领进白虎节堂，结果要置师兄于死地，幸亏开封府尹从中周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赐配沧州。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非把我嫂子磨到手不可呀。就这样又派我和富安来到沧州老城营。

0: 叫这营官和王差伯帮忙，火烧草料场，想把你活活的烧死。没想到老天保佑，师兄在山神庙待着呢，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师兄啊，
1: 别吹，用不着你给我念喜歌。方才我听说都是高俅和富安的事儿，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0: 当然我也有罪，我不先说了吗？我良心丧于困地，我帮了他们的忙。哎呀，师兄啊，看在同堂学艺的份上，你饶了我。
1: 好啊，我再问你，我离开东京之后，我家里怎样？
0: 说，师兄啊，我说出来，你别难过呀。哎呦，
1: 林冲听完了，脑筋都蹦起有多高来，心就提到嗓子眼了。不想听也得听，说究竟怎么样？有半字虚假。
0: 我说呀，自从师兄走后，高衙内的病就好了一半。可领人找到你家，你家门上已经上了锁了。不知道我嫂子带着锦儿投奔何处，之后高衙内派我们四方调查，终于找着线索了。闹了半天，您老岳父我师父把我嫂子和锦儿接到他家里去了。就这样，高衙内领着我们前去逼亲。您老岳父可真不错呀，老头是好人啊，义正辞严把我们都给轰出来了。好狠的高衙内啊，买通了杀手，三天之后又闯进府去，把你老岳父给杀了
1: 啊。那我妻子呢？
0: 杀完之后，高衙内冲进后院把房门关上，非要强行无礼。我嫂子用剪刀，
1: 他怎么样？
0: 他自杀了。
1: 哎呀，
0: 林冲那心就好像有人伸进一只手愣给拽下了似的，又好像触电一般浑身一颤，眼前什么也看不见。陆谦这小子一瞅，
1: 正是逃走的好机会，冷不丁的使了个兔子当鹰，一咕噜身站起来就跑。
0: 林冲能叫他跑吗？
1: 提枪在后的就撵，
0: 没有半里地就把他给撵上，
1: 这一枪从腰犬上就给他铆进去了。
0: 林冲不解恨，连着就扎了20多枪，把这小子扎成了漏勺了。林冲等整死他，也坐在雪地之上放声痛哭。
1: 哎呀，老岳父，我害了你们了，我不是人呐。哎呀，咣咣咣咣，
0: 林冲跟疯了似的，一拳击头，满地打滚。这个人要痛苦已极了，就有点精神失常啊。你还别劝，就叫他随便折腾，不然的话就憋出病来了。
1: 林冲折腾了半天，
0: 逐渐的和缓下来，猛然想到，哎呀，草料场的火还着着呢，我扎死了三个人能完得了吗？
1: 他们肯定得报官呐，我不能死啊，我得活着。
0: 有着三寸气在，迟早有一天我要找高俅父子算账，给我的妻子老丈人报仇。要说林冲过去有顾虑，瞻前顾后啊，老也下不了决心。你看，拿他的身份来说，是个中级武。

0: 除非你自杀。拎出抖擞精神，眼望东京大败了四败，提呀，老泰山，在天之灵别散，保佑林冲给你们早日报仇。奔奔奔奔，喝完了四个头，他站起来提着花箱转身就走。
1: 哪儿去？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大海茫茫啊，已经乱了方寸了。他就知道离开沧州是越远越好。
0: 沧州在南边，他就往北下消息去。远远的就听见草料场那边有人救火，听不真切，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他也顾不得了，快走吧。
1: 他都忘了这个北风边雪了，也不冷了，走的是通身是汗啊。走出去有两三个时辰，天还没亮，这冬天夜长啊。
0: 哎呀，林冲有点走不动了，心说我走出不进来了，我呀得找个地方找点酒喝，暖暖身子，问问离沧州多远了，然后再走也不迟，不然的话就把我冻坏了。抬头看，大雪茫茫，照样还下着，离这不远有两间房，好像里边点着灯光，也不知什么地方，他就摸过去了。等到了近前一看呢，柴门关着，里边地上笼着一堆火，有几个人围着火堆坐着。林冲警惕性挺高，看了看这几个人的装束，都不是官人，都是本地的农民，他心放下了，一推柴门，他进了屋了。冷风一进了，火苗子一动，把这几人给惊动了。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哎，你干什么的？不问价钱你就闯进来了。林冲回首把门关上，冲这五六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我乃过路之人，我打算烤烤火，我衣服都湿透了。
2: 面们
0: 一瞅林冲面上带金印，知道是犯人。我说你是沧州牢城营的吧？
3: 正是。
0: 因为草料场失火了，我帮着救火来的，人们叫我报信，我走到这儿来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烤烤火取取暖，然后我继续赶路。
2: 不对呀，你上哪儿送信儿？你上沧州城里
3: 啊？啊啊，
2: 呵，我哪有你这么二百五的，你越走越远呢。沧州在哪儿呢？
3: 跟你
0: 有个上岁数的，算了算了算了。我说小伙子，烤火吧，这玩意不要钱。
3: 多谢多谢。
0: 这五六个人一边烤火一边打量林冲，林冲低着头也不看他们，把俩手伸出来烤火。哎，暖乎乎的，是挺好受。等这衣服半干了，林冲眼角一飘，旁边有个酒桶，提鼻子一闻，一股酒香。各位啊，那酒是谁的？能不能卖给我两碗，我暖暖肚子，一定加倍给钱。其中有个小伙瞪了林冲一眼，说，我说你这位可行啊，蹬鼻子上脸呐，让你烤火就不善了，你还想喝酒？我告诉你，我们是看粮顿的，那酒啊是我们喝的，贵贱不能卖，你就死了那股心吧。有个小子就说，嘿，他妈这配军这玩意儿没他妈好东西，有好东西能打官司吗？你那他妈还这类贼眉鼠眼的，准他妈是个贼出身，净他妈想好事，嘴巴狼藉的就不干净。一开始林冲瞪了他一眼没言语，他们越骂还越来劲，谁架得住？林冲就站起来，请各位嘴下留德，我无非是打听打听，卖就卖，不卖就拉倒，我也没强求。

0: 你们这又何必呢？我又没招着你们，没惹着你们。
1: 怎么没招着？怎么没惹着？
0: 怎么谁认得你老几呀、啊？谁请你来的？我冷不冷？怎么的？拿他练练手，揍他，揍他，揍他，对，揍揍。
1: 这不没事找事吗？四五个年轻的站起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前一手，三打两打，把林冲打急了。林冲心说：“妈，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呀、啊！我到了这一步，还有人欺负我，打了吧！”林冲一晃膀子，乒乓几下，把这几位就削趴下了。这几位见势不好，架起那个上年纪的，开门跑了。林冲也没追。哎，心说还是武力解决痛快，哎哎，这省多大事儿，走了，这归我了。他把那酒桶搬过来了，还剩下多半下，有个小瓢，他拿瓢崴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左一瓢右一瓢，他就喝开了。林冲是海量，喝一桶也没事儿，越喝越上瘾。又渴又饿，这半桶酒整个他全粥进去了。粥完了，林冲把嘴擦了擦，心说不好，那几个人挨了揍能白挨吗？肯定得回去送信儿，我还要从速离开，免得麻烦。提着这条花枪他出来了，本来这屋里的挺暖和，他这一出来，北风这一吹的呜，酒劲上来了，他激灵灵打个冷战，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扑通就摔倒在雪地之中。头脑还挺清醒，四肢不听使唤的。就听这事儿，有人喊哪去了，他跑不远，指定跑不远，顺着脚印追，在这边走走，在这儿，在这儿，在这趴着呢。林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让你拿绳子捆得个结结实实的，用条杠子一穿，俩人抬着，还有人拎起他那条花枪，走走走走走，妈的来的，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他，收拾完了把他送到沧州牢城营，肯定跑出来个逃犯，走走走走走。一开始林冲明白，也听得挺清，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冲啊又明白过来了，就觉着两个膀上的挂钩好像折了似的，那么疼啊！可睁眼一看，哎呀，两只手反着被吊在梁坨之上，可能掉了挺长时间了。对面有个人拿瓢崴的凉水泼他脸上了，他这才明白过来，屋里头笼着火，点着蜡灯，围着他能有二三十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在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鞭子，再瞅这几个小伙子，多数都是无眼青。那要说怎么回事，让林冲揍的，就是烤火的那几个小伙子。他们一看林冲明白过来了，他妈小子贼配军呢、啊、闹了半天刚才你装相来的，你他妈装死你呀、啊、你说你哪儿的，你是不是从牢城营跑出来的、哎、你叫什么名字？事到现在，林冲是一敌皆无，牙关一咬豁出去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可这帮小子真打呀，啪啪啪，这鞭子像雨点一样。开始林冲咬牙挺着，后来真是疼痛难忍，汗就冒出来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来人了，大官人到，呲呀一声门开了，林冲这才发现亮天了，有人一哈腰进了这里边，先把鼻子堵上，看了看怎么回事，
0: 回大官人，回王爷，我们抓着一个逃犯，你看他把我们弟兄都给打坏了，我们正在问他的口供。
1: 哦，
0: 我看看，这主到了林冲近前，抬头看看，哎呀，这不是林教头吗？你们好大的胆子，快给放下来！来，放下来！哎哎哎，放下来，快放！把林冲放下来，
1: 绳子解开，拿件棉袍给他披上。林冲仔细观看，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柴家庄的柴进小旋风，
0: 有人管他叫柴王，一点都不假。前文书咱说了，董超、薛霸押解林冲，误走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柴进盛情款待，还跟林冲学过枪棒。林冲走了之后，小旋风是多方打点，还拿了不少川资路费。就是那位，你看怎么在这儿？林冲迷迷糊糊，就好像梦中相似。结果这是真的。柴进拉住林冲，哎呀，林老师，没想在这儿遇上了。快快到屋里，有人架着到了另一间房里。这屋跟刚才那屋不一样，这屋非常阔气，一进屋暖气扑脸。柴进吩咐快点找药给包扎，时间不大，来人了，先把伤口给洗了，然后给包扎了，吃了止疼的药，又拿了件衣服给林冲披上，这条命算保住了。林冲这才问恩人，您怎么到了这儿？哎呀，柴进说，我算什么恩人，这也是我的庄子，我管着28个庄村，这属于东庄，我到这边来收钱来了，没想到今天你我相遇。柴进那是大财主，挂名的王子，方圆百里都是他们家的田地，到时候他待着没事，东庄西庄乱串，到这收钱。你说不巧不成书，见着林冲了。柴进就问，你怎么落在这步田地，怎么回事？林冲啪啪啪啪啪把经过都说了。
1: 说完了，柴进这脸也变色了，哎呀，这篓子捅的可太大了，
0: 这可如何是好，
1: 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你脱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靠山王杨林呐、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了汪了汪了汪了，都那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13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13颗，因此叫13太保紫金铃。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下着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13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13太保紫金铃。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13太保儿，我送给他这13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13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13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落，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 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要想捉拿常家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普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普票。什么叫龙皮普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就叫龙批普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批普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结黄岗的响马了，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哪都好使。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交给秦琼了。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一切准备好了，秦琼说：父王，我现在都准备齐整了，我明天就要动身了。杨林说：好吧，今天晚上给你送行。晚上设宴送行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要登城上路了。黄骠马上驮着那盔和甲包，那条枪挂在他的马鞍裘得胜钩，原来上面挂的那破斧子那就不要了，把那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秦琼要上马之前，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来呀，把路费给他拿着。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秦琼说：哎呦，老人家不用路费，我身上有钱。哎，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可不是白银。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有这50两黄金，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秦琼一看这个东西，杨王这是非常重的馈赠。秦琼又跪下磕头谢恩。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呢，心想：我们平常也经常出去为公而行，临走的时候这老爷子从来没说带路费没有，我们拿不拿钱他问都不问。今儿个你看这十三的太保回去给带的是黄金，都不是白银。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光想，嘴里边不敢说呀。穿子路费给了秦琼，秦琼把他放在马褥套之内。临行之时，秦琼又跪倒给杨林叩头。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搀扶起秦琼来说：叔宝，上马吧。秦琼牵着马往外走，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迪在内。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叔宝，上马吧。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呀。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 哎，上官帝啊，这秦琼

0: 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王爷，你要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子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呀哈，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好啊好啊，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是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度。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但是为什么事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上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的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娘，这一来小孤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哦，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妻子一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唐璧唐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啊？ 济南帅堂弟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坛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堂弟。这堂弟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堂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哎呦，堂帅何出此言？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叔宝说，哪里哪里，堂帅快快离请离请。说话间就把堂弟让到了客厅里头。堂弟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然后秦琼问堂帅，堂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环杠的那些罪犯定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环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的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子13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13太保，我堂弟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13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这阵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认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堂弟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啊，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堂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快头，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棋牌，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前赶后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这就是赶到这儿了。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您说我什么绝主，我没想到什么绝主，太保，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那就随便叫去吧。我知道我还是秦琼，我还是您手下的棋牌。不，叔宝，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棋牌了。你这个棋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我一直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这堂弟呀、啊、他担心了，担心呢、啊、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 把他给顶了。秦琼说。

长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堂弟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堂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堂弟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呐，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让堂弟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堂弟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堂弟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堂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堂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我那么一接待，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都得挑我的眼呐。不行不行，这个万万使不得。”堂弟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堂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足矣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堂弟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济南府周围的啊，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来。”秦琼说：“这就是最好了，我谢谢您，您一定要这么办。”“好，那我就这么办。”于是堂弟在这儿小坐片刻，告辞走了。秦琼把堂弟送走了，送走了堂弟，转过天来，历城县的县令来了，登门拜访，要参拜十三太保。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相继有十来天，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全是官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调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调走时候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都装着一个升官图，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马上快溜须，溜须好了，走热乎了，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地来拜秦琼。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心里知道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这是走官路子来了。没办法，
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顾场面讲面子的人，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暗想善通善凶信要是交朋友的话，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了秦宅，一说是受善凶信之托给老太太操办办寿的事情，秦琼心里边很受感动。秦琼心想，善凶信要作为交朋友来讲，可以说天下第一的好朋友。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善凶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九月初九，没想到善凶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一个是县里，这两个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给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两位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人员们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道士来帮帮忙。秦琼说，雄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九月初九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道爷也知道秦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善凶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论呐。 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道爷说，得听您的。

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致敬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呢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致敬。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有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这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挡不住，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面，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儿，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上而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给了什么寿礼，有送钱的有送物的，这都算一份人情，您好记着。秦琼说对，这也行，说具体买办什么东西干什么活，这就由府中的老管家秦安带着那个傻小子罗士信办这些事儿。魏征跟徐茂公加上秦琼他们在一起策划了那么两三天，基本上把对老太太庆寿的这个事情这个步骤这个地点都给想好了弄明白了，甚至于说都拉出程序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那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出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皮补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了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秦琼跟他们嘱咐完喽，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敞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劫黄冈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啊、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

林贴传陆林箭，陆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济南府给秦二哥的老娘拜寿。单雄信、王君可、任景思、铁子健，包括他带着八个夜行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这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就跟尤俊达说：“我说尤通啊，咱两个要9月9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啊？”尤俊达说：“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达拿多少钱？我估算着官府中的人到那儿去呀，给老太太拜寿啊，也就是300两200两的，也就这个样子。嗯，那咱们呢？尤俊达说：“咱们，你说拿多少钱？”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尤俊达，你招不着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为谁呀、啊？那可是为咱俩。人家为咱们哥俩把命都喝出去了，现在人家老娘过生日，咱们要拿个仨锅俩枣的玩意儿到那儿，可掏不出手来，让人也笑话。”尤俊达说：“是啊，你说咱拿多少钱？”程咬金说：“现在我没钱，我没钱呢，我听你说，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但是我拿多少我都得找你借。”尤俊达说：“那好办，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啊，这样吧，我看呢，咱俩一人1000两，怎么样？一人1000两，少点。”尤通说：“咱不能拿太多呀，拿太多了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都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金说：“那48万两黄杠银子，你也没往外都拿出来呀。一人拿1000两，怎么你就怕人家注意了？一人5000两都不多。是啊，我想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敢拿。咱就一人1000两，让人看咱们两个呀抠抠缩缩，这才好呢。”尤通：“行，那咱就一人1000两。哎，我那1000两你借给我。”尤通说：“对，我借给你。”“好嘞。”这话说完了，这程咬金心里边挺别扭。为什么？程咬金心里在想啊，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我去他娘的吧，我不找尤通借了。1000两银子你给我垫1000两先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林小孤山接黄杠，我第一回这一试就结了48万，说明劫道这事儿我行。这回尤通，哎，我不告诉你，我自个儿我劫道去，我做一案，我劫了钱，我把他都给老太太送了寿礼，到时候我让你尤通吃一惊，你看看程爷怎么样，有钱没钱？嘿嘿，钱都在别人那装着呢，我斧子一摆，钱就归我。”对，程咬金想好了事儿，跟尤通没打招呼。这天晚上就把自个儿那大肚子蝈蝈虎牵出来了，车轮大斧往鞍桥一挂，自个儿穿戴好喽，骑着马悄悄的由打油宅里边就出来了，走了一夜。他走这一夜的功夫走到哪去了？他走到济南府的北面来。这武南庄东阿县呢在济南府的西边，他为什么绕出这么远来呢？程咬金心想：“我别让这尤俊达知道，哎，我走远点到这北边。”那么北边呢，是从北边往济南府来的人，行路的客商什么的都走这个道，我在这儿做了案，我然后再回去再告诉你尤通。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

服很破旧，这都不结。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赚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三两五两的，我结他干嘛？要结就结那大份儿，挡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二十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押着寿礼来了，带着这十二家棋牌官。罗成跨着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嘿，这个我把他们劫了吧。你那黄杠四十八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二十来人隔不住我一瞎火，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在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子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呢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罗成手中攥着枪，一看追过来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个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这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珠子皂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红胡子带卷的。罗成心想，这个小子一看就是一山贼，长得太凶了。罗成双手把枪一端，罗成那是身怀绝技的人，不在乎这个。罗成把枪一踹，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说了半天没听明白吧？啊，我是劫道的。罗成说，你是劫道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还敢劫我吗？程咬金说，你是谁呀？你是你爹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我怎么就不敢接你啊？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们快点走，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这大太爷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子后边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欠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扑棱一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一摆，照着罗成脑袋切西瓜，屋子下的这一斧子过来了。罗成啊，还真没碰着过这样的。罗成当时就有点慌神，罗成心想，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今天我怎么扎他，他不躲呀？我扎他，他躲我；我捅死他，他躲死我。这小子上来就是跟我玩命的。罗成赶忙一出枪，往我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借着这个劲儿，翻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罗成的更嗓咽喉踢牙。罗成心想，这小子还带口令的，踢牙，拿枪往我又一扑了，二马一搓蹬，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带着风就过来了，掏耳朵。呼的一下子，罗成按说那是武林高手啊，这斧子一来一说掏耳朵，罗成一低头，就这武林高手低头低的都略一尺慢，把罗成头上戴那个白钻子扎金就削掉了一截，呼的一下子，罗成当时吓得一激灵。罗成心想，哟，哎呀，这回可碰上高人了。我说这小子一个人端着斧子就敢劫道呢，哎呀，这种武艺高强啊。罗成这头巾一被削掉一块，身后边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有金眼雕杜叉呀。金眼雕杜叉一看，哎呦我的天，原来我们以为少千岁这条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用不了我们帮忙。今天一看这小子愣了，上了这斧子把帽子给掏掉一块，这还得了了，快点帮忙上。说了一声唱，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杜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托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插，那个奔着

0: 就一排爬木，
1: 曾有这么大斧子一百万我一架，
0: 坏了，成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百个轻啊，嘡啷左一颗右一架，三下五除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着他的更嗓咽喉，刚想要杀程咬金，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哎，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节庆，但是怎么着我也得给你一个惩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劫道碰见罗成了，罗成和史德奈再加上杜叉，他们三个人把程咬金是拨落马下。罗成一抖枪，奔着程咬金的更嗓咽喉就要扎，程咬金喊了一声：“哎，我有老娘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哦，看来你还是个孝子啊，小子，今儿个我不。

姓甘，单字名老。罗成说：“少来这套，小子，你想占我便宜？你叫甘老，我告诉你，我姓祖。我就过往行人一看见他，肯定认为他没做好事儿。他要做好事的话，不会落这么个结果。”使得耐住对，这主意好，就这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小子，你要这么办，你可够缺德的。罗成说：“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你不是叫甘老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这甘老在这亮亮相，动手。”旁边这些人过来，十二架棋牌官一齐动手，就把程大爷这衣服就全给扒了，扒光了，连裤衩都没穿，一丝不挂，拿绳子一捆，四马倒窜蹄，把这绳子留得挺长，倒在道边这树林子里头，找了一棵比较高的大松树，旁边有一个大树杈支出来，挺结实。把绳子由大树杈这头扔到那头，一扯这绳子，把程咬金就给悬起来了。那边呢，人家把绳子往这树干上一缠一绕，然后系了一扣。程咬金这嘴里边不住的骂呀：“你缺德！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在这赤身露体啊？这有小男妇女在这一路过，人家不骂我吗？”罗成说：“对啊，我就是让人骂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竟干什么事儿了。”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你这小子，你将来找不着媳妇儿。”罗成说：“我愿意一辈子打光棍，这你甭管。”程咬金被吊起来之后，旁边史德奈看了看程咬金这马还那斧子，他这兵器跟这马咱们要吗？罗成说：“不要他那破玩意儿，把那马给他拴到旁边那树上，那斧子给他挂上，让他们大伙瞧着他这衣裳呢，衣裳卷吧卷吧，咱们给他带走，就让他在这光着。”这是九月前，眼看着九月九老太太过生日嘛，这天可也有点凉了。程咬金扒一光腚吊树上，他也觉得凉飕飕的。程咬金心想：“呵，这个小子损透了啊！”罗成把程咬金的衣服卷完了，告诉他们带到马后。临走的时候，罗成抬头看了看程咬金，扑哧一乐：“小子，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吧啊！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呢，你就喊喊走道的给你解开。注意，喊男的，别喊女的。要喊女的过来，人家就拿棍子把你打一顿。”程咬金眼珠子瞪着，瞅着罗成，现在心想：“我别说了。”我再说多了，他们还不定再怎么收拾我呢。我先在这忍着吧。罗成他们这些人拿着程咬金的衣裳走了，稀里糊涂这队人一走，程咬金自个儿吊在树上。程咬金心里合计：“嘿嘿，老程哎，这可没想到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丢这么一个人。哎，老程，你是光棍的汉子，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杠，这是英雄所为啊，谁听见都得挑大拇哥呀。可是谁会想到今天老程扒了光腚让人给吊树上，还有这事要一提出来，我哪有脸见人呢啊？我也不能老在这吊着，老吊着长了，这胳膊还不得给我吊错了环啊。”我红有金在这瞪着大眼珠子，透过缝隙往这大道上看，在这树干缝隙往这瞧着，一看一会儿真过来人了。开始是一老太太领一小丫头，程咬金心想：“这不能喊，这是老太太。”待会儿又有一姑娘跟一个年轻妇女过去了，程咬金一看这也不能喊。又一会儿有六七个人成帮结队，稀里糊涂一边走一边议论，嘻嘻哈哈在那直笑。程咬金想：“这一伙人也不能喊，这一伙人能有十来个，我要把他喊过来，一看我在这光着腚，完了之后他们往外一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啊，这影响太大。”他吵着吵着，忽然听见远处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来了一个人。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人，这个我得喊。程咬金扯开这大嗓子，他就在那个高处就喊上了：“救命啊，快来人呐，这儿掉树上了。”程咬金扯着嗓子这一喊，骑马的这位马到树林外边一听林中有人喊救命，啪一带缰绳，哟，游到马上，这位跳下来，跳下来之后牵着马缰绳就走进这树林，刚一进来就看见程咬金了。程咬金在那树上：“哎，我说朋友，快点儿，

0: 绳子您给我解下来，解开之后把我放下来，救命吧，快点救命吧，我让贼给劫了，衣裳都给我扒光了。
1: 这位啊抬头看了个程咬金没动，
0: 为什么呀？
1: 他掐着腰在这端详呢。
0: 哎，我说，
1: 你说你让贼给劫了
0: 啊？旁边那马是谁的？
2: 这马是我的。
0: 马上那斧子是谁的？
2: 斧子也是我的。
0: 这贼怎么劫你的衣裳，不劫你的马，不劫你的斧子呢？
2: 啊，谁知道呢？他妈的，这贼他也怪，他光劫我衣裳，我那衣裳里边有钱的。
0: 哦，你先在这吊一会儿啊。我还有几个弟兄没过来，等他们过来，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看看救不救你。
2: 啊，你还有几个弟兄？
1: 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
0: 我本想就一个人给我把绳子松开，省得我丢人，闹了半天他还有几个弟兄。就看这位牵着马出去了，到在树林外边大道旁，在那驻足停立，一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远处来了一伙子人。
1: 程咬金一看，得，这伙人比刚才过去那伙人还多。
0: 这伙人是谁呀？敢清这一帮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为首的一帮绿林弟兄。按说这单雄信呢，他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奔山东济南来，可走不着这济南北的这条路。单雄信呢，他是从潞州天堂县奔了河北河间府，到了河间府他找到了王君可，这都是一墨子很要好的弟兄，跟王君可在一起，由打河间府奔济南来，所以才路经这里。跟着单雄信一块来的有大刀王玄、王君可，有任警司铁子健，有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铜环，还有金城牛盖，还有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群吉、鲁明星、卢明月。所以单雄信这帮弟兄啊，好家伙，连他手下的侍从二十来人，车辆拉着东西给老太太贺寿，车上拉的是寿礼呀。头前走的这位呀、啊、是任警司，这任警司呢想骑马先行一步，打听打听道，看看从这儿是不是通济南府，所以他就骑马加鞭快行先下来了。碰上程咬金这么一喊，要是一般走道的人呢就不会想到这么多。你像任警司这样的人都是绿林中的人呐、啊，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呀。所以程咬金喊完了之后，任警司没有马上给他松绑，任警司站到道边上喊，单雄信众弟兄全来了。来到这之后，单雄信说，怎么的，出什么事了？任警司说，单二哥，您瞧瞧，这事儿可是不多见的啊！这树林里边有一小子让人扒一光腚，拿绳子拴着吊到树上了。他说是被劫了，您说这个事儿咱管不管？单雄信说，有这样的事吗？说着话，单雄信、王君可等众位弟兄二十来人稀里糊涂都下来了。下了马之后，走进了树林，程咬金在上面往下一瞧 ，K。程咬金说，这回可好，我在这光着腚展览了。一帮人倒是来看我，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
2: 哎，我这朋友，怎么着你得帮我先放下去啊，总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们不管吧。再者说了，我这人有什么看头，我一大老爷们儿。
1: 单雄信说，这位朋友你怎么回事，
2: 他甭管怎么回事，你得帮我放下去咱再说不行吗？啊，我不是坏人。
1: 好，单雄信说，来呀，把他松下来。单怀珠过来了，把这绳子解开了，突，把程咬金放下来了，绑绳给他松开。
0: 程咬金站在这儿了，单雄信说，你究竟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我光着腚跟你们在这对话，你们不觉得抹不开吗？啊，我自个儿都觉得怪抹丢的，怎么着你给我弄件衣裳穿上啊，是不是？
1: 单雄信说，好，哎，你们谁有衣服啊，给他穿上。
0: 大刀王玄、王君可一看程咬金这个身况这个头，王君可说，我有衣裳。王君可带着换的衣服在那个马褥套里放着，告诉手下人拿过一套来给程咬金穿上。程咬金把这身衣裳穿上了，哎呀，真是啊，我这个人呐，从来都是积德行善，
2: 没想到积德行善不得好报。
1: 山兄心说你怎么回事吧，你说说我们众弟兄听听。
2: 程咬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走路走到这儿了，出来一帮小子，一个年轻小伙子，银鬃马亮银枪，就要劫道，他要劫我。实不相瞒，我呀还会两下子，这不我的马我的斧子吗，我骑着马端着斧子，我就跟这小伙子我们就拼了，拼了一阵，他人多我人少啊，最后让他们就把我给捉住了。捉住之后啊，我骂他们，可能把他们骂急了眼了，他们就把我这衣裳全都给扒了，哪怕给我留点的，剩一裤衩也行啊，啊，缺德呀，全扒了，让我一丝不挂。我那兜里有不少钱呢，卷吧卷吧，他们都拿走了。这马这斧子，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很匆忙。再者说了，我这个马和斧子有记号，他怕犯了案，所以他们没牵着。我现在是半路被劫，哎呀，我恨死这帮贼了。
1: 单雄信一听，是啊，我跟你说，劫你的这个贼呀，陆祥马总瓢把子。哎呦，我碰上他了。
2: 陈兄说：“哎呦，上元帅，哎，早听您的大名。”
1: 单雄信说：“朋友，你贵姓？你是哪儿的？”“
2: 哎，我呀，哦，我是那个东阿县的。我跟你说，我姓程，叫程之杰。”
1: 别的什么都没说，程咬金报了一号，一说叫程之杰。单雄信说：“好吧，朋友，下回走道啊，小心点啊。”看见人家人多呀，你就别跟人家打了，你摸头就
2: 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上哪儿还您这衣裳啊。
1: 王君可在旁边就笑了，哈哈，一身衣裳算不得什么，我呀就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
2: 哎，好嘞，谢谢您。
1: 单雄信、王君可、众位弟兄赶着车辆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这心里别扭。程咬金心想，本想出来劫点钱，给老娘上寿的时候多拿点寿礼，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个儿还丢一身衣裳让人扒一光腚。回去我这不能声张啊，跟谁也不能讲这事儿啊。哎，程咬金骑上马绕道回转了东阿县武南庄。回到东阿县武南庄，在那个尤俊达的那个宅院的后门进来的，悄悄的把这马呀拴到槽头上，自个儿往屋子里边一走，尤府里边有人看见程咬金了，哎呦，程爷，您哪去了？怎么好像两天没看着您？
2: 啊，哎，我心里烦闷，骑着马呀上外边兜兜风。
1: 是啊，哎，程爷。您这身衣裳不错呀，啊，我记得您穿的不是这样衣裳。
2: 那怎么着，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我到外边看这衣裳挺好，现买的。
1: 哦，好好好好。
2: 程咬金回来了，跟牛俊南两个人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到过生日的时候得提前一天往济南府赶呐。九月初九的生日，他们九月初八就奔山东济南。程咬金这意思啊，提前一天赶到济南府见到秦琼，程咬金得要先参拜秦琼的老娘。程咬金对秦琼的老娘那是感情颇深，因为他小时候吃过老太太的奶。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商量好了，尤俊达这带着银子，尤俊达一千两，是程咬金一千两，就这样催马奔济南府来。此时个济南府秦宅上上下下那可是一片忙乱呐。魏征跟徐茂公这两位老道给秦琼虽然是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到了这一天了，马上就要开始给老太太拜寿了，所有的人就都得行动起来。秦府是唐有德宣堂舅老母亲啊，老太太有德行啊，这是年龄呢，就好像松树仙鹤那样长久啊，夫妻子孙正因为老太太有德，所以子孙
0: 都得受老太太。

福音应召，海无天仇，海无天仇，据说就是老太太活的岁数长，据说这有那么个典故，说这个海边上有一个小屋，那有一老头，这胡子长到了地下了，那么老长。有人就问这老头说，老大爷您多大岁数啊？老头说，我多大岁数我自个儿也不记得。说您自个儿不记得，那您活多少年了？老头说，那么说吧，36000年是一个混沌，这一个混沌呢、啊、是沧海变桑田，每当一个混沌来临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抽，就抽马扔到我这小屋里，你往我这小屋里看看，现在有几个竹抽了。说这人往屋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屋里头啊，就那个竹子抽马已经顶了房顶了。你说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上来了。所以这叫海无天抽，就说这老太太且活呢，没个死。寿堂布置的是非常隆重啊，也很气魄。老太太穿上自己新做的一身好衣服，略微的收拾了收拾，打扮了打扮，就在寿堂里边端然稳坐，准备着所有的人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这是到9月9这天，9月初8的时候，程咬金跟尤俊达就来了，来到这儿见了秦琼，秦琼领着程咬金见了他的母亲。程咬金一见了老太太，先给老太太提前跪。如果真要这样的话，程咬金心想，我自己被人家脱光了掉到树上这丑事儿，可就公布于众了。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去他娘的，不管什么样的人，管骑马管跌跤，有露脸的也有丢人的，谁也不能说一辈子光露脸。最后他自个儿对自个儿想开了。9月9这天呢，一大早给老太太来拜寿的，先是山东济南府周围附近的这一堂官员，因为秦琼跟堂弟打招呼了，说今天呢，我母亲的寿诞之日，来的人特别多，我的一些朋友呢，我让他们晚来，咱们这些官员们起大早过来拜寿。所以说堂弟就下了通知了，告诉所有的官员，凡属到秦府要来拜寿的都要早来，说天不亮这拜寿的就都上来，站着排来的，怎么那么热闹。这秦琼地位变了，那是靠山王杨林的13太保啊，不然的话官府中的人呢不能来这么多。正因为秦琼有13太保的这个身份，所以说这些官府的人才都过来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给老太太拜寿这是表面现象，这里边内涵的是给秦琼打溜须，让秦琼啊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多说好话。这些官员们都知道啊，要拜寿抢先抢枣，老太太在那坐着，秦琼在旁边看着，我们进去一拜寿，谁来了都能记着，要是去晚了人一多了，这个进去磕头那个进去磕头，就记不住是谁了，去了还白去了，这人情就完了。所以说这官员们全都来了，当然第一个到这来拜寿的那得是堂弟呀，堂弟是山东济南镇台元帅，所以堂弟带领着一堂官员进来，倒在这寿堂之上先给老太太拜寿。秦母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那不是家庭妇女呀，那是识文断字的人，当初这是马明官总镇将军的夫人，所以老太太在礼节上很周到，说话可以说没有什么闪失。一个个的官员进去给老太太磕头，逐步的都磕完了头了，拜完了寿出去了，让在旁边各个大厅里边休息。到中午的时候，这就得开饭摆酒宴，在这喝寿酒，这些官员们在那边等着，当然那边有人跟着忙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秦府当中自个儿就有些个家人，也有些个丫鬟，同时呢也外请了一些

要帮忙的。老爷子秦安呢，那也是个精明人，里里外外张罗得很周到。魏征和徐茂公这俩道爷呢，没在府里边待，这俩道爷上贾家楼了，贾家楼那还有一波呢。秦琼为什么把这两位道爷派到那儿去？秦琼知道上贾家楼去的都是他自己至近的朋友，绿林中人。秦琼心想，这帮人那是各有特色，各有个性啊，要没有一个好人在那安抚接待，说不定哪句话说不好就闹出事儿来。原来往秦琼这儿来的呢有几个官方人士，比如说罗成，这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邱福，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儿子，再加上柴少，这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依着秦琼的原意，让柴少啊、邱福啊、还有罗成啊，就都在这秦府里边，跟这些官员们在一起饮酒，同桌共宴。可是呢，这柴少呢不同意。柴少说：“您这府里边都是官员。”秦琼说：“是这么回事，我分两部分，官员在我的府中，我的这些弟兄都在贾家楼。哎，你呢应该是属于官员的，应该在这府里。”柴少说：“这个不行，当初咱们在长安城那个王伯党啊、谢英登啊，他们都来没来？”秦琼说：“他们来了，他们在贾家楼啊。”柴少说：“他们要在贾家楼啊，那我也上贾家楼，因为在长安城的时候咱们毕竟是在一起待过呀，那几天待的挺有意思，我跟他们认识，熟人见面，有说的有谈的。您说我在您这府里边跟你们山东这些地方官坐在一块，谁也不认识谁，端起酒杯来光是讲客套，这心里边他觉得不得劲。”秦琼说：“这随你的便，你要愿意上贾家楼你就上贾家楼。”所以就这么的呢，柴少上贾家楼了。邱福呢，邱福也是这么提。邱福说：“当初你们在长安城闹得那么热闹，是我帮着把你们藏到那竹林子里头了，说这几个弟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跟他们今天再见见面，好好谈唠谈唠，我也上贾家楼。”秦琼一听：“那你上贾家楼你去吧。”完了剩到罗成，秦琼问罗成，罗成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上贾家楼。”为什么呢？罗成手下这十二家棋牌官，张公瑾、白献道跟单雄信他们认识，他们跟单雄信认识。罗成呢跟这十二家棋牌不能分帮，所以罗成说：“我也上贾家楼。”就这样，罗成、邱福、柴少这三位官员的少爷都奔贾家楼去了。秦琼呢这么分开了之后，先是让官员们在这拜寿，接着就是他这些绿林中的这些弟兄，加上罗成啊、柴少啊等等，到这来给老太太拜寿。老太太今天在那坐着接受施寿礼的人呐，这也是个累活啊，坐半天老太太就得腰疼，老太太坐一会儿就得回去休息休息，最后再出来再接受大家的参拜。秦琼绿林中来的这些弟兄们参拜完了，全都上了贾家楼了。秦琼在府中跟这些官员们招待了一番，马上就到中午开饭的时候，所以秦琼呢安排秦安在这先关照着。秦琼一转身就上了贾家楼。贾家楼这两个掌柜的柳州臣、贾云甫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好一顿忙活。秦琼来到贾家楼上一看，贾家楼上这些个弟兄全来了。这些个弟兄到了贾家楼，那就跟秦府中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了。官员们一进来说话声都不大，而且谈吐文雅，知乎者也的，会拽文不会拽文的也都得那么说两句。跟贾家楼这一帮进来之后吵吵嚷嚷啊：“哎呦，小二哥怎么样，挺好吧？”那边进来又上一个员外：“你好你好，过来。”什么脾气的都有，什么个性的都有。秦琼这一来，弟兄们过来全都给秦琼见礼。秦琼一看这贾家楼上这么多弟兄，这个贾家楼啊把桌子已经摆开了，按照魏征和徐茂公这意思呢，贾家楼上正面也挂了一个大寿字，摆了一个桌子，上边供一寿星，点上蜡烛，
哎，上上点干鲜果品，表示这是喜庆寿宴的这种氛围。那么周围把这桌子呢，不是一张圆桌一张圆桌摆的，是把这桌子拉成一个大的圆圈贴边，这么拉开呢，弟兄们都坐好了之后，互相都可以看到。要敬酒的话，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是一个半圆形。一进这个贾家楼的楼门，这儿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铺着红毡子，上边摆着一个账本，这账本是干嘛呢？登记受礼的，这就是受礼登记处。给钱就写上多少钱，给物旁边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东西就陈列在那架子上，这有专人做这个工作。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呢，就负责写寿礼，就坐在这桌子后头。秦琼一到这，众位弟兄过来跟秦琼一见面，秦琼跟大家一报案，众位弟兄多谢多谢多谢，众位今天山南的海北的天下各路的朋友都来到山东济南，是为了给我秦琼的老母拜寿啊，我秦琼有何德能劳动大家到此啊，我向大家做一个罗圈揖都表示感谢。哎呀谦儿哥，您这不就远了吗？啊，咱们都是好弟兄啊，您干什么还表示感谢呀，这都应该的。秦琼说，好吧，弟兄们咱们到在一起呀，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呢还不认识，我给大家都互相指引指引吧。啊，好好好，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让这个谦儿哥给挨个的给指引。这弟兄们就全都坐下，这一坐下正好是坐了三面，秦琼呢就打这面就开始介绍。各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这贾家楼的掌柜的，那跟我呢应该说是有亲戚，他叫贾云甫，这个叫柳周臣。从这儿开始，秦琼往下介绍什么樊虎啊、联名啊，秦琼叫什么名来的，就全都给指引，指引到单雄信这儿。秦琼特别点出来，这是单通、单雄信，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病倒在店房之中，穷困的当剪卖马呀，多亏了善通善雄信助我一臂之力呀，我才能够转危为安呐。善雄信一听，谦儿哥，咱不提这个，您就说我是善雄信得了。您要这么挨个那么说的话，介绍完了之后天黑了。好好好，那就这样。秦琼往这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罗成，一介绍到罗成这儿，这个呢恐怕弟兄们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今天我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的表弟是特意从北平府赶到这里给家母来拜寿。秦琼一说这句话，坐在那边的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写的，我们认识的年头可是最多了。一说到这儿，罗成在旁边一瞧，呀，罗成心里边暗想，这小子这不劫道那个吗？啊，罗成还怕认不准，问旁边的史德奈，我说这个是不是劫道那个，让咱扒光腚那个。史德奈说，对，没错，就这小子。罗成说，这怎么他跟我表兄是发小的弟兄，这事咱们办的不对呀。史德奈说，那怎么办，已经都办完了啊。罗成说，行，这事咱别声张啊，咱谁也别说。史德奈说，说这事干嘛。那么介绍程咬金的同时呢，单雄信这个弟兄也看见了。单雄信一瞧，哟，这位这不是在那树上吊着那位吗？啊，感情他跟秦二哥还是从小的弟兄。他瞧了瞧王君可，王君可会意的点了点头。王君可心想啊，哎呀，真是啊，天下太小啊，无处不见呐、啊。你看这位感情跟秦二哥也是朋友，说明秦二哥这朋友交的可是太多了。秦琼介绍完了程咬金，挨个逐一都介绍完了，最后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站起来。

0: 来自我介绍。
1: 诸位，我们两个人，我叫魏征，他叫徐茂公，出家之人，今日来到这里呢，是给秦爷帮忙的。我们在这儿啊，一会儿给众位弟兄啊登记受礼。有给老太太送寿礼的，送钱的还是送东西的，请到我们这儿告诉你一声，我们给您记一个账啊，这事可千万别忘喽。说着话，俩老道坐那儿了。俩老道坐那之后，这众位弟兄在这就开始，那就登记受礼吧。这就过来登记受礼。程咬金呢，瞧着单雄信，看着罗成。程咬金心想，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不能跟他们提起我自个儿那点丢人的事儿，我得待会儿找机会单独跟他们讲，把这个事儿啊得说道说道。程咬金是这么想的。那边老道坐那儿开始登记受礼了，这弟兄们开始这就上礼。这一上礼呀、啊、你像反虎联名啊，什么金甲铜环呐、啊、什么人景司贴子剑呐、啊、这些人上受礼，一般来讲都是一百两啊、二百两啊、三百两啊，最多的到五百两，就是这样。他们这几个人上完了之后，北平府的这些棋牌就过来，十二家棋牌官，他们过来，这个说给我写上五百两，那个说五百两。这十二家棋牌官是冲着罗成和秦琼这关系啊，都不能上礼上少喽，都是五百两，五百两全都上完了，加上杜叉使的奈，全都把寿礼写完了。罗成过来，罗成看了看魏征和徐茂公，二位大爷给我写上。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提起笔来看了看罗成，哎呦哎呦，少千岁，您写多少？罗成说，你给我写上白银三千两。哎，白银三千两，再给我写上黄金一千两。这一说黄金一千两，这对人可是个震动。黄金一千两，徐茂公写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哎呀，这礼是够重的啦。罗成说，这算什么，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再给我写。哎，还有什么？白银的八仙庆寿一套，拿着来。这说着往后一摆手，旁边又手下人就抬过一箱子来，把这箱子这儿打开之后，由打里边就拿出来白银的八仙庆寿。这白银的八仙庆寿人，这一个人都有一尺多高，纯白银打造的，这都是银子。不过话得说明，隋朝的这个八仙庆寿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八仙，什么瘸锅李呀、蓝采和呀、吕洞宾呐、韩湘子啊，不是这八仙。那个时候是蜀中八仙，什么李耳啊、什么张道陵啊，是这些人。说这个八仙庆寿人一摆出来，旁边拿一个大托盘，两人抬着就放到旁边那个寿礼架子上。架子楼上众人一看，呵，这份礼重，白银的八仙庆寿人摆那，三千两白银，一千两黄金，往这一放。罗成转身到自个儿那座位那一坐。罗成这小伙就这么一个性格，哎，到哪儿都想要拔尖盖帽，争强好胜。所以他这个礼上完了之后，罗成坐那儿，下意识的在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罗成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这贾家楼这些人，你们来给上礼，我看看你们哪份礼能压过我去。三千两白银，一千两黄金，白银的八仙庆寿人，有钱有物。罗成啊，对秦琼交的这伙的弟兄这朋友没太怎么瞧起，尤其是他一看程咬金，秦琼说是跟他发小长起来的，罗成心里更想， 罗成祥表兄啊，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就这个人，一个人提了个斧子就去街道去，让我们给扒一光腚，他丢人你也跟着丢人呐。等着过后啊，我得跟您说说，交朋友啊得择善而从，不能什么人都交。我罗成这么想的。罗成坐在那儿，这脸上这种狂妄的表情已经被周围绿林中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单雄信也瞧见了。这单雄信那反应非常机敏，察言观色非常透彻。单雄信一看罗成那派头，单雄信心想，这个小伙子狂妄，你上这寿礼你上得重就上得重吧，何必这样撇着拉嘴的坐那儿东撒撒西看看的。单雄信跟着就过来。单雄信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份寿礼。哎呦，单员外您写多少？单雄信说，你给我写什么？给我写马蹄金70个。老太太今年是70大寿，马蹄金70个，是金啊，可不是银。特意强调了一句，哎，这一句话，罗成在旁边一听，心里面暗想，呀哈，这小子挺趁的，马蹄金的，金的，70锭啊，这一顶金子得多少两？比我这寿礼重啊。写完了马蹄金70锭之后，单雄信又说了，我还送了点礼品，3亭白玉人1对，来吧，抬过来。说着话，旁边有人就把这3亭白玉人抬过来。3亭白玉人，3尺3高1个，俩侍女。这白玉啊，那都是精致的白玉，这个东西往这一摆，往这一戳，一看就是无价之宝。单雄信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淘回来的，大伙一看这东西价值连城啊，哎呦，这份礼可大着。这一对3亭白玉人往这一放，罗成这心里边就有点不是滋味。罗成心想，哎呦，姓单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号称员外，看起来他家里边有点嘛。把这个东西放到单雄信这礼虽完了，接着是秋福。秋福倒是一登礼单，秋福拿来白银5000两，这昌平王秋瑞给送过来的黄金1000两。罗成一听这份礼也不少，柴少过来，柴少说了，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可把罗成就压过去了。为什么拿来这么多钱？柴少这份礼，这是唐国公李渊给送的。李渊送这份礼，不光说是给老太太庆寿，这里边包括着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呐。想当年在临潼山查处岗，那秦叔宝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所以说，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些个银子有专人都抬到后院去了，只把礼品放在这个礼品架子上。他们两个都完了之后，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说，二位道爷给我写上现金1000两。老道说，现金难道说你还有打条的吗？程咬金说，有啊，3年之后我再补上白银50000两。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受礼，现金1000两，3年之后还有白银50000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3年以后还有50000两。
2: 对呀，我3年以后这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
1: 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哎，好好好好。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
2: 这五万两

0: 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那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一千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三年后给五万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说这个黄杠银子现在不让动啊，得三年以后才能动啊，三年以后动48万两，你尤俊达怎么得分给我点吧，最少最少你得分给我10万两吧，你分给我10万两，我拿出5万两来，我给老娘办寿。所以说程咬金先指上了。尤俊达在旁边想的是什么？
1: 尤俊达心想，程爷，你自个儿敢一报报出5万两来，这别人不就引起注意了吗？要是有人一问你，你哪来这5万两，你怎么说？
0: 你说我劫了黄杠了，我从黄杠里边拿出5万两来啊。哎呀，尤俊达心想，我劫黄杠这事儿啊，早早晚晚让你给我抖了出去。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欠寿礼5万两，三年后付期。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刷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大爷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邮筒邮俊拿上白银1000两。邮俊拿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1000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劫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三年后还给5万两，尤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1000两银子上完喽，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哦，什么礼物？王伯党说，您给我写上珍珠八宝夜明灯一盏。这老道一听，抬头看了看王伯党，心想，这东西你从哪来的？老道给写上了。王伯党马上把这盒打过来了，啪把这盒打开之后，当众往起一滴溜这灯，大伙一看拍手叫绝，一瞧这个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这珍珠八宝夜明灯啊。王伯党从哪来的？咱不说过吗，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这王伯党跟秦琼他们不是跑到了于文化及那佛里边去了吗？于文化及佛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文化及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珠传承的，晚上自然发光。所以说王伯党把这灯今天给提溜到这儿来了。王伯党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这儿来？这里边也是因为当年王伯党曾经受过秦琼的恩惠，秦琼救过王伯党一命，所以王伯党今天把这灯拿来了。王伯党说，众位，这灯不用点蜡，晚上自然就明亮，这个灯啊我准备给老太太挂到她那屋里头，晚上照明的时候就省了事了。大伙说，好，这灯好。王伯党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些个东西往那一陈列呀，罗成所送来的那白银的八仙庆寿就不是那么特显眼了。罗成一看心想，我的表哥教的这些人真挺怪，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得来的啊？罗成心里边没想明白。这几个弟兄们逐个的写寿礼，寿礼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这功夫秦琼就说了，弟兄们，现在我们就该开席了，贾家楼上都是我的至近亲朋，咱们都客言不套了，咱们把酒席摆上，摆上之后呢，我跟众位先喝一杯，然后我还得到我的府里去，那边还有一堂地方官员呢，官员们那里我也得关照着。这功夫善通善修进就说了，先生哥，这里呀您就甭管，都是自己弟兄，我们自个儿照顾自己， 不用您在这关照，您就干脆到那儿去吧。新春说不，这第一杯酒我必须跟众位喝，一会儿的功夫是酒宴摆上。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你们各自远路而来，今日到此给我老娘拜寿，我秦琼在这里举杯答谢。说到这里，众位把酒杯都举起来了，大伙都说，今天给老娘拜寿，愿老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这是寿酒，大家都得干，干！说着话，众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秦琼这一杯酒跟大家喝完了之后，秦琼说：“诸位慢慢喝啊，我到我的府中去看看那场官员，然后我还回来跟众位，咱们再喝一个尽醉方休。”大伙说：“二哥，你去忙你的，忙你的，你走吧。”秦琼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嘱咐魏征和徐茂公：“这里就拜托您二位了。”两位大爷说：“您放心，您去您的。”秦琼下了楼了。秦琼下楼之后，魏征跟徐茂公就冲着众位弟兄说了：“诸位，咱们山南海北的聚到一起，都是朋友，都是弟兄。现在秦二哥去照料官府中人了，咱们这里就自己举杯，自斟自饮吧。”哦，那大家伙这就开始喝酒。这一喝起酒来，有不少人过来，先主动的给这善通善雄信敬酒。为什么？善雄信是天下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认识的人都多呀，所以大家给他敬酒啊。这个善二哥，那个善二员外，呼到善雄信那去了，接应不暇。罗成这儿呢，多多少少的可就显得有点冷清。北平府来的这十二家棋牌给罗成敬酒，罗成心里就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有点冷落感。说实在的，这罗成要在北平府，无论到任何一个社交场合，他总是众人中心，大家都得围着他。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罗成就觉得对过这个善通善雄信，哎呦，这个人很有影响啊，很服众望啊，大家伙都去给他敬酒。罗成心里就犯合计，这姓善的是干什么的，他还在想。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金呢，这边瞧了瞧罗成，往那边看了看善雄信。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老程今儿个在这儿有点丢份呐、啊、这罗成把我是扒了个光腚，这善雄信领着一帮人全看见了，秦二哥给我一介绍，哎，他们也都知道了我跟秦二哥还是好朋友，当这么多人，我丢了这么大个面子，我就这么暗气暗憋，哎，就拉倒了吗？不行。程咬金心想，我听说这个善通善雄信是天下绿林五路总瓢把子，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嗯，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老娘他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啊，嘿，我这心里边特高兴。哎，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呢。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了。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 您就都得喝。

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听啊，同意，同意，敬吧。单雄信旁边那些弟兄也都知道，心想这位让人扒光腚吊在树上，还有脸出来敬酒呢。心想这人也挺有意思，他敬酒，他喝喝。程咬金端着酒碗就从那头开始敬酒，来来来来，来一口来一口，这是我敬酒啊，这是我敬酒，哎，来来来来，敬着敬着酒啊，就到了罗成跟前了，来到罗成跟前，哎，咱们这一介绍就都认识了，是不是啊？啊，嘿、哎，要看起来呀，我岁数比你大，怎么说你得是小兄弟。罗成说：“对对对对，哎呦，您是老大哥。”不过您这老大哥别说了，别说了，我这老大哥呢，跟你咱俩一见面，是不是啊？啊，这个事儿啊，咱就产生误会了。人世上啊，没有不发生误会。咱们哥俩这一见面，这个误会呢，误会的挺有意思啊。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呀，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罗成说：“对对对。”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您这话什么意思？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得得得得，过来，哎，来来来来，干干干，过来干干，来来干这个。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二员外，今儿个我

0: 我的天啊，山雄心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墨子的朋友啊。
1: 对呀，上耳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
0: 单雄心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
1: 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
0: 我是什么人呢？
1: 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
0: 普通议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程咬金说的这压低声音，您是全天下的总瓢把子，这我知道啊。善二员外跺一脚全国都乱颤呐，您才是英雄呢，我匹夫。
1: 哎，程大哥，您要这么说可就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到的一块儿这就近了，不是都是因为秦哥哥吗？秦哥哥一个人把咱们弟兄就聚着一块儿来了。
1: 哎，今天没别的，这第一杯酒是我敬的，您得喝喽。
0: 哎，好，喝，
1: 干，
0: 干，
1: 嗯，喝下去了。
0: 酒喝完了，单员外，我还得跟您说句话。
1: 说什么话？
0: 今天这是老太太的喜庆日子，七十大寿，不是谁都能活到七十的，人到七十古来稀，这不容易。今天您到这儿来，从山西到这儿，山高路远也不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您是善耳员外，您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跟一帮的人不一样
1: 啊！
0: 别人说什么，对您如何，您就听着全当没听着。
1: 嗯，
0: 单雄心说什么意思？你说这话，
1: 得得得，咱就先说到这儿。来来，干，这边这边干了干了，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0: 程咬金装着酒碗过去了，
1: 这一圈酒敬完了。程咬金在自个儿这儿坐下了。程咬金坐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长桌的正面，右边这边呢是罗成，左边这边呢就是单雄信。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事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
0: 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
1: 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带着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
0: 待来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
1: 众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
0: 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
1: 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
0: 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
0: 什么意思？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人说我也假装听不着，谁说我了？说我什么了？
1: 哎呀，小兄弟，你就想不开，今儿个是你舅母的生日，对不对？你舅母的生日，你现在在这儿，要是有人说你，你能搭茬吗？啊，别说有人说你，就是有人打你，你也不能还手啊。
0: 谁呀？谁要打我？哎，小兄弟是这么说，你就听我的，你现在就做一个泔水缸泔水桶，不管是脏的还是净的，你都得盛着，你都得担待着。这样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
1: 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程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
0: 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小兄弟，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 这不就不挑拨是非吗？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天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了。”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嘿，单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们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什么呀，你听着假装听不着。”单雄信说：“谁说我什么了？你跟我说呀。”程咬金说：“我能告诉你吗？我要告诉你，你们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说我什么玩意儿，我就打起来了。得得得得得，我不说了。哎，来来来来，这边来，喝喝喝喝喝喝喝。”程咬金又过去了，两杯酒敬完了之后，程咬金在当中间又一坐，这边瞧瞧罗成，那边看了看单雄信，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又站起来了，各位。好事不过三呐！我有了第一碗酒和第二碗酒，得敬这第三碗酒。头一碗酒是我自个儿敬的，第二碗酒是替秦哥哥敬的，这第三碗酒是冲老太太给大家敬酒。这三碗酒要敬祝老太太万寿无疆啊！来来来来，说着话，端着酒碗就来到了罗成的跟前了。这回敬到罗成这儿，罗成把这个酒碗晾着不动，一伸手把程咬金手脖子抓住了。程哥，你要不把这事儿跟我说清楚，这碗酒我不喝。到底谁说我什么了？程咬金说：“你非要听吗？”罗成说：“我要听。”走，我把你领外头来。程咬金把罗成就领到外头来，来到外边之后，压低了声音跟罗成说：“小兄弟，有人要把你的怀子骨砸折。”程咬金在贾家楼上借着敬酒的机会搬弄是非，当他这第三碗酒敬到罗成跟前的时候，罗成沉不住气了，他扯着程咬金来到贾家楼外的廊檐下，他问程咬金：“究竟谁说我了？说什么了？”程咬金说：“小兄弟，有人说要把你怀子骨打折。”罗成一听，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谁？谁说的？”“小兄弟，先别火，先别火。这话呀，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你要不把我扯到外头来，那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程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您已经不记恨我了。”“那当然，那当然，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哥哥这个喜庆寿事儿就给搅了吗？”罗成说：“陈哥哥，你放心，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边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了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的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西游。

0: 心理，但是给人家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对呀，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背地里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虎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爸子懂得总瓢爸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哦，好好好好好，小兄弟你可不许问这个事儿啊。好好好，我明白了。
1: 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在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着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
0: 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
1: 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
0: 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1: 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哎，程爷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0: 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
1: 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
2: 在这儿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
1: 程咬金说，你看你是听，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
2: 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
1: 啊，好好好好，程咬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
2: 好，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
1: 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儿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这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蓝的脑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那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啊，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

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也谁挨不着谁，谁碰不着谁？你说这小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单雄信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是吗？那么谁说的把他怀子骨打折呀？这就是不知道啊，也不知谁传到他耳朵里去了。哎，真是啊，无风树不响，也许有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他给我安上了。别家相声员外，我跟你可是把话说明白了。说明白之后，您可千千万万得承着，得容着，可别跟他闹别扭。你放心吧，他不闹事儿，我是不闹事儿的。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的寿诞之日，咱们别给人家添腻。哎，对对对对对对，快回去喝酒，回去喝酒。程咬金又把单雄信请回来了，坐这儿了。坐这儿之后，程咬金接着又往那边敬酒。三碗酒这一圈敬完了，回来之后，程咬金在正当中一坐，捋着自己这个带卷的红胡子，抻直了又松开，松开又抻直了。这边看看罗成是，那边看看单通。程咬金心想，要是加上了，活也点着了，就看他俩想不想了。罗成坐在那儿，那可不是能容人的人。罗成年轻气盛，开始坐在那儿，自个儿还劝慰自己，心想：甭管怎么说呀，今天是寿诞之日，我不能在这儿闹寿堂啊。可是罗成坐在这儿，他下意识的往对面看，他坐的这个位置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金说完这番话之后，坐在那儿虽然说是不想闹事儿，但是那个面部表情他也不好看呢。下意识的他也看罗成，单雄信一看罗成面带怒色，罗成一看单雄信心里边就别扭。罗成心想，我这口气不能就在这咽了，我呀干脆我给他两句听听。想到这里，罗成站起来，众位大哥，我给诸位敬一碗酒啊。我是从北平府来的，受我父母之托到这儿呢，给我舅妈拜寿来了。那么今天在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呢，都是我表兄的好朋友。我表兄现在没在当场，我呢代表我表兄给诸位哥哥们敬酒一碗，同时呢也祝愿我的舅妈福寿康宁，寿比南山。众位赏个脸吧。说到这里，罗成把这碗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贾家楼上周围众位弟兄同时把这酒碗端起来都喝了。喝完之后，罗成把酒碗放下了。按说呢，我看呢，今天到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啊，要是论年岁大概都比我大，我呢就是个小兄弟了。所以小兄弟呢就跟众位哥哥们呢在这说两句话。小兄弟说话年轻啊，难免有个道理不周的地方，请众位哥哥们多加谅解啊。众位兄长，我罗成从北平府来，是到我表兄家里来的。众位哥哥很多人跟我都是初次见面啊。我呢年轻，就在北平府长大的，上外地没去过几次，所以经的少，见的也少，礼节上我明白的也不多。政委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政委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我感谢您，要是当面不跟我说，背地里要是骂我，那我可就不感谢了。尤其是呢，有的人想背地里把我怀子骨打折，让我爬着回北平，那这我还能感谢吗？众位哥哥们，你们都是久闯江湖的，都是比我经历人

事经的时间长的人，所以说我得向众位哥哥们学点人情道理。我想说这话的人，这就不是懂人情识道理的人了。罗成把话说到这儿啊，单雄信在对过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单雄信心想，谁说的啊？我可没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呢？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单员外，这个事儿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说，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累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罗成，我跟青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青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罗成说，那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样的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吗？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单雄信说，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而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你是干什么的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表面称员外，员外员里的，你自个儿实际上是干什么的？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单雄信说，罗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嗯，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罗成说，你是干什么的？哼，你不是天下绿林的总头吗？说明白点，你就是个大贼头，你到这送的礼都不知道在哪弄来的。单雄信听到这儿，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在哪弄来的，你说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单雄信，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罗成一听，切，这姓单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单雄信下不来台了，所以单雄信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那窑连一块了。罗成说，哦，姓单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

0: 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善兄先生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善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就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姓单的，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那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的胳膊给拧过来。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要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沫子的。罗成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着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明白，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叫个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个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邱福，这两位就过来了。哎，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你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拉不开，两个人就粘在一块儿，已经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了，走，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谢文东听那个人说话的腔调，没有外国人说中国话的生硬感，而且呢还是地道的东北腔。谢文东逼近他，冷笑着问他，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那个人看出来他应该是这儿的老大，也就是被魂祖下了追杀令的谢文东。他暗中担心自己的安全，懦弱地说，
2: 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还是喜欢中国的。暗祖暗杀你不关我的事儿，求你放了我吧。
1: 日本战败以后，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留下大量的后裔，这些人在中国成长，若干年后等日本的亲人回中国寻找的时候，大多认祖归宗回了日本。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个，只是被暗祖网络做了收魂帮的头目。三眼最看不起这样的人，管他们叫做中国的蛀虫，白吃了这么多年中国的粮食，到后来拍拍屁股滚蛋了。三眼心中不爽，上前问他，做日本人是不是很爽啊？那个人没明白三眼的意思，呆呆的点头，木讷地说，日本有钱，比中国强多了，如果你放了我，我可以帮你去日本，帮你做担保人。
3: 啊，
1: 三眼微笑着点点头。那人以为三眼有些动心，急忙说，我说的是真的，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帮你。没等他说完呢，三眼挥手就给他一个大巴掌。
4: 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出口？
1: 三眼抓住他的脖领子，贴近他的脸，狠声说，
3: 如果不是你还有用，我他妈的早就一枪崩了你，为死去的兄弟报仇了。
1: 那人见三眼凶神恶煞的脸，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谢文东挥挥手让三眼把他放开，低声问他，
3: 说说魂祖的情况吧，不要有隐瞒，让我满意了可以放了你，如果让我知道你有没说的，哼哼，这里的兄弟一个人踢你一脚也能让你变成肉饼。
1: 那个人咽了口唾沫，看着谢文东说，
2: 我说了，你真的不杀我？
3: 我不杀狗，你说吧。
1: 谢文东这句话虽然是在骂他，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听起来比仙音还动听。
2: 我全说。
1: 喘了一口气他说，
2: 我本来是在中国长大的，有一对善良的老人把我养大了，可后来碰巧我在日本的爷爷得到了我的消息，我也就
1: 那个人看到谢文东杀人的目光说不下去了。谢文东强忍怒火，咬着牙说，
3: 我让你说魂祖，不是让你说生平。
2: 哦，是是是，我说魂祖。据我所知，魂祖应该是日本军方右倾少壮派势力支持的，和日本山口组还有好几个大的跨国企业联合成立的，具体在中国的目的我也不太知道。后来暗组暗中收服一些小帮会为其使唤，分别是收魂帮、炼魂帮、暗魂帮，其中以收魂帮的人数最多了，但是里面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管事的头目才是日本人。
3: 那你也是那几个管事的之一吧？
2: 我虽然是，但是暗杀你的人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是暗魂帮派的人。就这样下了杀心了，这从头到尾和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你不会滥杀无辜的对吧？
1: 谢文东嗯了一声问，
3: 你叫什么名字？在收魂帮是什么地位？
1: 那个人小心地问，
2: 是中国名还是日本名啊？
1: 谢文东气乐了，
3: 就说你的

0: 中国名字吧。
1: 哦，我的中国名叫徐大根儿。
0: 会议室里的人听了都暗笑，看不出这个人还有这样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名字。徐大根接着说：“
1: 我在收魂帮只是稍掌实权，主要管的财政，至于打架斗殴的事儿，从来都没我的份儿。”
0: 这一点谢文东相信，魂祖不可能让他这样没胆没识的人掌握太多的实权，管理财政他还勉强可以。谢文东的心里一动，但是又暗自摇头，这个人胆小如鼠，不值重用。他微笑着说：“我还有最后一件事问你，魂祖的总部在哪儿？”徐大根一抖，头顶冒了冷汗，他木讷地说：“
1: 不在中国，在日本东京。”“
0: 在 H 市的集合点是在哪儿？”“
1: 我要是说出来，你是不是真的会放过我呀？”“
0: 我不杀你。”徐大根听到谢文东这话，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出卖魂祖的后果，但他更知道现在不说会有什么后果。他把心一横，按说
1: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吧。
0: 于是他低着头说：“
1: 魂祖在 DL 区火红夜总会3楼是主要人员聚集的地方。”
0: 谢文东把他的头发抓起来，目光直视徐大根的眼睛：“你没骗我吧？嗯，不然你会死得很惨的。”“
1: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我没骗你。”
0: 谢文东盯了徐大根半晌，没看出毛病，松开手，微笑着说：“很好，哼，很好。”说完，谢文东回到座位上，轻敲桌面。徐大根着急地说：“
1: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0: 三眼站起来，拔出一把匕首，看看谢文东，转头对他大声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徐大根，你哪儿都去不了。别太天真了。徐大根惊慌地看着谢文东：“
1: 你说会放了我的？”
0: 谢文东笑了：“
3: 我只说过不会杀你，但没有说会放了你啊。”
0: 谢文东也在考虑把这个人怎么办，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放他走。魂祖如果知道，肯定会有所准备，为自己以后的行动带来不便。东新雷看出谢文东的难处，起身说：“
3: 让我来解决。”
0: 说着他拿出一把手枪，然后从口袋里拿出消音器，边向徐大根走过去，边缓缓地装在枪筒上。徐大根感觉命不久矣，大骂着：“
1: 谢文东，你说过不杀我的，你他妈的……”
0: 没等他说完，旁边上来一个人，猛击他的肚子，疼得他硬生生的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谢文东皱眉说：“
3: 老雷，我说过不杀他。”“我知道，他不会死。”
0: 东新雷来到徐大根身后，徐大根被两个人按在地上，手脚不能动，可是嘴没闲着，把文东会在座的众人基本上骂了一个遍。东新雷把枪筒斜着顶向了徐大根的后脖根，另一只手压低他的脑袋，略微看了一下枪尖指的部位，扣动了扳机。噗！微响过后，徐大根的叫声消失了，滚烫的鲜血从脖根的窟窿里流出来。谢文东看着东新雷疑问地说：“你把他杀了？”
3: 后者摇头微笑：“他死不了，我只是把他的中枢神经打折了。”
0: 东新雷说得很轻松啊，但是众人听了可都是一惊。暗叫好狠呐，中枢神经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被打折了以后，徐大根虽然还能活着，但实际上就是个死人，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三眼不相信东新雷打得那么准，上前摸摸徐大根的鼻息，确定他还活着，向东新雷伸出了大拇指。
3: 雷兄果然厉害啊，以后还请教小弟两招啊。
0: 三眼给东新雷的印象很深刻，他虽然比三眼大上十多岁，但是很喜欢这个浑身热血的年轻人。他客气地说，
3: 教不敢说呀，大家在一起切磋嘛。
0: 说完了，两人对视大笑。谢文东看看昏在地上的徐大根，这种效果很满意，他暗谢老大爷给了自己一个人才，对江森说，
3: 老森，你找人把他扔到医院附近，也算我们仁至义尽了。
0: 江森点头答应，叫人拿过一个大麻袋，把徐大根塞了进去，拖出了会议室。
3: 火红夜总会，
0: 谢文东念到这个地方，
3: 有谁知道那儿吗？
0: 江森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这里在座的人属他来的最早，消息也最灵通，他都没听说过，别人更没听说过了。
3: 谢文东敲敲脑袋，这个地方要查，还要查得非常仔细，更不能被对方发现。这次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人呐，但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0: 江森点头说，
3: 东哥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谢文东刚想再说些什么，门外响起敲门声。
3: 进来。
0: 门外走进一个人，恭敬地说，
4: 东哥，楼下有名警察找你。
0: 谢文东一愣，按照魂祖杀手的事儿还没解决吗？
3: 真是麻烦。他转头对众人说，你们先商议，我出去看看。
0: 见东新雷要跟过来，谢文东摆手说，
3: 不用，警察不能把我怎么样，你去了反倒会引起怀疑。
0: 这句话不假呀，东新雷两米高的大个儿，加上一脸横肉，谁见了他都不会把这个人划分到好人这一边。谢文东悠闲地走下楼，果然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背对着楼梯站着，看背影，谢文东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走到近前，先咳了一声，缓缓地说，
3: 你找我？
0: 警察听见说话声转过身来，一张美丽的面孔映入眼帘，
5: 是你？不知道彭大警官找小弟什么事儿啊？
0: 谢文东开玩笑说，原来啊，这个人正是谢文东在 H 大侧门被偷袭的时候晕倒前最后一眼看见的女警彭玲。谢文东对她有很深的印象。彭玲看着谢文东冷漠地说，
5: 你能出来一会儿吗？我有事儿问你。
0: 谢文东很高兴彭玲能来找自己，心里头有那么一丝窃喜，但是看到对方的脸色心中一惊，他微笑着说，
3: 不知道大警官找我出去是公事儿还是私事儿啊？
0: 彭玲一愣，
3: 公事儿怎么样，私事儿怎么样啊？
0: 谢文东不自觉贴近彭玲，缓缓地说，
3: 如果是私事儿，我很高兴能和你出去谈，要是公事嘛，对不起，我没时间。
0: 你……彭玲被谢文东的话说得脸通红，喘着气说，
5: 既有公事也有私事，
0: 不知道文东会的大哥是否赏这个脸呢？谢文东心中暗怒，看了彭玲良久没有说话，后者毫无畏惧迎上谢文东的目光。迪厅里边充满了火爆的音乐，数百人挤在场中狂舞，里面的温度就算人不运动都会出汗，但是谢文东和彭玲周围的人却感到一丝寒气。过了半晌，谢文东叹口气，按说真是个倔强的丫头，他拉住彭玲的手大步向外走去。等出了迪厅， 彭玲不自然地甩开谢文东的手，拉开一段距离。谢文东的心里不爽，没好气地问：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干什么？彭玲盯着他说：我希望你能在 H 市安分守己，不要做违法的事儿，不然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谢文东哈哈笑着说：呵呵，我是一名学生，虽说开了一间迪厅也是很正常的，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啊。你是警察，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啊，所说的一切都要拿出证据，这一点我想不用我教你吧。彭玲被说的脸一红，生气地说：那你说，前两天这里死了将近20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谢文东无辜地摇了摇头，黯然说：死了这么多人，我也很难过，只是我不在场，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你要是问我这个，恐怕是问错人了。彭玲的脸涨得更红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他不知道现在的样子让谢文东看得很心动，但是及时收回了自己的感情。两个人的道路不同，就算能发展也没有好的结果。谢文东淡然说：该说的我都说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彭玲看着谢文东无辜的样子更加气愤，只是心里还有为他的那份担心没有说出口。他知道死的那些人身份都不简单，谢文东的处境是很危险的，而且他是一名警察，也热爱这份职业，明知道谢文东的底细，肯定他在暗中做着违法的买卖，却找不到证据，或许他心中期望永远也查不到证据。两个人各想心事，都没有说话，气氛沉闷下来。谢文东讨厌这样，他随便问着：你是怎么知道新世纪是我开的？刚说完，谢文东就后悔了，暗骂自己问的是白痴问题啊，他是警察，这儿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不查这里的户主。谢文东看着彭玲，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彭玲见谢文东露出天性的样子，忍不住咯咯笑起来。谢文东看着他脸上灿烂的笑容，暗呼好美，也许这就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丽。他的身体不受控制贴近彭玲，柔声说：你笑起来的时候比板起脸来好看多了。彭玲听完羞涩地低下头，不敢再看他。谢文东叹了口气：哎，希望我们以后别谈这些了，说说家常，做个朋友不是很好吗？彭玲的心里一震，抬头急切地说：如果你放弃你做的事儿，我……没说完又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了。谢文东的心中一颤，彭玲给他的感觉是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包括高慧玉在内。有那么一瞬间，他很想答应彭玲自己退出黑道，但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让谢文东感觉到左右为难。他可能注定不是为了女人会放弃自己理想的人，如果真要他选择，他宁愿选择孤单。长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彭玲的话，他淡淡地说：我有些饿了，陪我去吃点东西好吗？说完，谢文东向商业城的方向走去，彭玲随后跟上，缓缓地说：如果警方得到你犯法的证据，我会是第一个抓你的人。谢文东停住脚步，仰天说：我相信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你……下午，谢文东回到新世纪，大家都没离开，啃着面包，喝着啤酒。见谢文东回来，李爽先发问：
6: 东哥，那个漂亮的女警是谁呀？
0: 原来呀，谢文东拉着女警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躲在楼梯口那儿偷看，而且还看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谢文东摇了摇头：只是一个朋友。
6: 朋友？东哥， 什么时候交个警察？
0: 见谢文东脸色不好，高强拉住李爽打断他的话，转移话题说，
4: 东哥，我们现在知道混土的老巢，是不是安排偷袭一下，给他们一点教训呢？
0: 谢文东有些心烦，坐在椅子上不说话，大家都看出谢文东心情糟糕，不再说话了。谢文东有些心烦，坐在椅子上不说话，大家都看出谢文东的心情糟糕，就不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谢文东的情绪稳定下来，暗叹一声，命令自己不要受女人的影响。他振作精神说，
4: 把火红调查清楚，包括里面的结构，一般有多少人在，偷袭是一定的，我不会让兄弟们的血白流，更不会让别人挡住我们的路，让魂祖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来自中国的报复。
0: 大家听完了同时一震，这才是谢文东，做事干净利落，不犹豫，只是不知道刚才是怎么了。江森的心思细腻，看出那个女警对谢文东影响很大，暗暗做了决定，查看那个女警是什么来历，如果东哥为了她而精神萎靡，自己就找人先把她做了，然后再向东哥请罪。江森不想让任何人能影响到谢文东，因为谢文东关系到整个帮会的存亡，在文东会这么多年，江森早把帮会当作自己的家了。谢文东对江森说，
4: 老三呐，这事儿你去办。
0: 江森点头答应。东新雷接着说，
4: 我有几个兄弟对打探消息很在行啊，东哥，让他们跟着老三一起去怎么样啊？
0: 谢文东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
4: 既然是老雷介绍的，应该错不了。
0: 然后他对江森说，
4: 老三呢，你没问题吧？
0: 江森自然有些不高兴啊，文东会侦查的事儿一直都是由案组来做，这东新雷刚到就插手案组，他的心里很不爽，但谢文东这么问他也不好说什么。他横了东新雷一眼，
4: 没问题。
0: 东新雷的阅历丰富，看出江森的心思，笑着说，
4: 老三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这几个兄弟和我一样都是干杀手出身的，这次和你去主要是想让你看看他们的实力，我有让他们暗中保护东哥的意思，只是怕大家对他们还不了解啊。
0: 被东新雷这么一说，江森反倒不好意思了，他挠挠头，
4: 好好，我也是想看看雷哥朋友的实力。
0: 谢文东乐了，
4: 哼，现在有你和文姿保护我已经很安全了，没有必要把你的兄弟也拉进来嘛，而且你的兄弟也应该是洪门的，没有理由都来保护我呀。
6: 东哥，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老爷子为什么叫你太极呀？
0: 谢文东愕然了，这一点他倒还真没认真想过。
4: 老雷，不是因为我救过蓉蓉，老大爷想通过教我太极看看我的为人吗？这只是一方面呐，你要知道，老爷子其实已经算是你的师傅了。
0: 洪门最讲究的可就是礼呀，老爷子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功夫，只有你除外。
4: 以后只要你正式拜了老爷子为师，那你就是下一代的洪门大哥。老爷子虽然有儿子，但是他不愿意入黑道。
0: 哎呀，我说东哥，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没有明白老爷子的意思呢？谢文东确实没明白老人的意思，就算到现在也是，要自己做洪门大哥，谢文东有些不敢相信，因为真是这样，自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他不是爱幻想的人，做事要靠自己。 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

0: 并不抱太大希望。谢文东客气地说，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得多谢老大爷的好意了。
0: 东新雷见谢文东有些不大相信，他摇了摇头说，
2: 东哥，不管怎么样，你现在都是一个帮会的老大呀，你的生命不是你一个人的了，而是关系到其他人的存亡啊，所以啊，加强对你的保护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0: 说完拿出手机就给他的兄弟打电话。谢文东叹口气，按说自己以后还用上学了吗？后面跟着一帮人，等于脑袋上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儿：我是黑社会。谢文东有些对以后的处境担心了。和众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由于身上的伤口还没好，谢文东有些倦意，他对众人说，
1: 我先回学校休息，大家还有什么事吗？
0: 江森连忙站起来，
2: 东哥，两天的时间魂祖暗杀了你两回了，现在学校寝室是非常危险的，东哥呀，你这阵儿啊最好住在外边，这样兄弟们保护起来也方便呢。
0: 谢文东的大学生活呀还没过够呢，他摇了摇头，
2: 老三不用太担心了，不会有事的啊。
0: 说着就向外边走，三眼拦住谢文东，
2: 东哥，老三说的对呀，这魂祖可不好防啊，回学校住太危险了。
0: 东新雷接着又说，
2: 魂祖不是轻易放弃目标的帮会，既然你成了他们要对付的对象了，他们还会再次来暗杀你。东哥，你也不想寝室的兄弟和你一起遭殃吧？
0: 其他人也纷纷说是。谢文东无奈地坐回座位上，
1: 看来你们是打算集体造反了？
2: 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嘛。
0: 众人很有默契地齐声说道。过了一阵儿，东新雷的几个朋友终于到了，一共五个人，五个很年轻的人，四男一女。东新雷把他们引荐给谢文东说，
1: 这位就是东哥，你们以后的任务。

0: 看他第二眼。谢文东知道，普通的外表绝对是最好的伪装。然后东新雷把江森介绍给五个人，让他们配合江森侦查。等江森领着五个人走了以后，谢文东问东新雷，洪门的实力有多大？门下有多少人呢？东新雷想了想，长江以北除了西藏、新疆、 H 省我们还没发展到，其他各省都是我们的势力。这是几代掌门大哥一起努力打下的江山，具体有多少帮助我也说不清啊，光是拜门的弟子应该不下20000吧。洪门收人非常严格，非忠义之人不要，入门得先拜过祖师爷，再喝入门酒，并且宣誓对洪门将一生无二。这个过程也就是东新雷所说的拜门，以后呢才算是洪门正规的弟子。其实洪门下边没有拜门的弟子要比正规的多得多。谢文东不懂这些，光听到20000就吓了一跳，他暗中炸舌洪门的实力。谢文东对大家说，现在没事了，大家可以好好去玩玩，等过一阵儿恐怕就没时间了。高强疑惑地问，东哥，什么洪门呢？在座的各位除东新雷以外都是凝望着谢文东，不明白怎么回事。谢文东暗说自己糊涂，接着把去老者那儿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众人这才知道，救谢文东的人原来是北洪门的老大，惊讶现在竟然还有洪门的存在。等讲完了以后，谢文东起身说，我先回学校。
1: 东哥，不是说好了不在学校住吗？
0: 该死的，我回去上课。谢文东听着心烦，大步走出会议室。东新雷哈哈一笑，谢文东再怎么说也是不到20的少年，被人这样看管，当然有叛逆的思想。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走在 H 大林间的小道上，东新雷说，
1: 东哥，你相信现在还有江湖吗？
0: 江湖？谢文东奇怪地看着东新雷，摇了摇头说，
1: 江湖我只在小说和电影里听说过，现在具体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按道理应该不存在了。学武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高手，没有了武林哪来的江湖啊。东新雷笑了，
1: 东哥你错了，江湖还是有的，混江湖的人未必就一定会武功，比如说洪门吧，就应该算是江湖中的一员。
0: 谢文东想了想，就算是有，那江湖又和黑社会有什么不同啊？都是做着黑道买卖，怕见光的。
1: 还是有区别的，在黑社会里你做什么都行，但是在江湖讲究礼仪道德，狡诈之人在这里是没有生存之道的，也会被江湖中的其他门派鄙视甚至围攻的。
0: 哎，老雷，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闲着无聊随便说说。
0: 东新雷明白老爷子的意思，有心培养谢文东做下一代洪门的接班人，那江湖上的事儿就应该先让谢文东多了解一些，特别是他的性格，所做的事在江湖中那是吃不开的。谢文东听了以后呵呵一笑，没往心里去。等到了教室，东新雷跟着谢文东一起进去，大家虽然看他不是自己班的，但是也没有人过问。谢文东这班的导员岁数大了，更是个老糊涂，连自己班的学生都记不全，其他的事儿更是懒得管。他的任务啊， 就是上课前。

0: 点点名，学校有什么号召，对学生们说一遍。辅导员姓傅，60多岁了，本来早就退休的年龄了，只是啊，到了成教来养老来了，每个月呢，还能拿2000块钱以上的工资。这节课是名气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有名的催眠曲，本来就枯燥无聊没用的内容，加上老师精彩的演讲，还有特有迷人的声线，下边学生们卧倒一片，呼呼声此起彼伏。讲马原的老师曾这么说过，我知道马原的课程很枯燥，大家在课堂上可以睡，但是不能发出打呼噜的声音。谢文东曾经想过，如果把这位老师的讲课内容录下来一段，等寝室熄灯的时候拿出来播放，一定能让大家一到晚上就不爱睡觉的毛病扳过来。等到了第二节课结束以后，东新雷实在忍不住了，对谢文东说，东哥，我中午啊就吃了一袋面包，咱现在出去吃点东西。文姿听见说话声，张开朦胧的睡眼问，
1: 放学了是吗？那快走吧。
0: 谢文东摇了摇头，这节课呀，他自己听了都觉得枯燥，更别说东新雷还有文姿了。拿出了一张饭卡，他对两个人大方地说，好，请你们俩吃饭去，我刷卡。三个人到 H 大食堂，谢文东买了一杯可乐，然后把饭卡交给东新雷，自己呢去一边看电视。这时候播放的是中国新上任的总理朱镕基回答记者问的录像。谢文东边喝饮料边看着，旁边突然传来赤鼻声，谢文东一愣，转头看过去，离他3米远的地方坐了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眼睛里不时闪过轻蔑的目光。见谢文东正看着自己，点头向他一笑。谢文东觉得这个人有趣，主动问他，哎，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看不起这位新总理嘛。哈哈，掌权的人都是一样的。谢文东一愣，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他的发音很生硬。哎，你不是中国人？你说对了，我是日本人。哦，谢文东点点头，日本人的长相和中国人没什么区别，他的打扮又很中国化，如果不是发音生硬，很难看出他是日本人。谢文东虽然对日本没什么好印象，但也没有达到要杀人的程度。第一次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谈话有些新鲜感，他笑着说，你的中国话很不错，是来中国留学的？对，我的中国名叫吴明，很高兴认识你。那个人伸出手说，我叫谢文东。两人握了握手，谢文东问他，你来中国学的是什么呢？我学习的是中国历史，我对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很感兴趣。吴明有些入神地说，只要还有阶级，就不会有平等，不平等就自然会产生反抗。呵呵，谢文东对这些没兴趣。我刚才看你看不起中国的领导人，那你对日本领导人又有什么看法呢？
2: 哼，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老古董。看看日本的国会，里面的议员都是些半百以上的老头子，中国也一样，掌权的都是快入土的老头，他们思想守旧，做事无法大刀阔斧，没有年轻人的魄力，早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了，完美的社会是不应该有政府的。
0: 吴明停下来惊奇地说，
2: 我们应该是第一天认识吧。
0: 谢文东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他点头说，小卡片走出了食堂，卡片落在谢文东面前的桌子上，刚才谢文东

0: 峰确实把他看作是精神不正常，本来还好好的一个人，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妄想狂。唉，谢文东叹了一口气，拿起红色的卡片细看，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这个时候，东新雷走过来：“
1: 东哥，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0: 一个日本人，好像还是个神经有问题的日本人。”谢文东摇了摇头，把红卡递给东新雷说：“
1: 这是那个人刚才给我的，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0: 东新雷接过红卡片，仔细看了看，他面色凝重地说：“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张卡是……东哥，他对你说什么了？”
0: 谢文东把刚才无名的话重复了一遍，笑着说：“
1: 你说他不是妄想是什么？”
0: 东新雷顿了顿说：“
1: 这就对了，那个人不是妄想狂，这张卡出于一个恐怖组织，刚才那个人应该就是日本最大的恐怖组织成员，也就是全世界都有名的恐怖集团赤军呢。”
0: 谢文东把刚喝的一口可乐喷了出来。
1: 什么？
0: 日本最大的恐怖组织？他没听说过赤军，但恐怖组织他知道，他们和暗杀、破坏、爆炸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1: 没错。
0: 东新雷晃了晃手中的卡片，
1: 这种东西啊，只有赤军有，没人敢仿造，只是不知道赤军的人来中国干什么呀，在日本搞破坏腻了，来中国来破坏。还有，给你这张卡是什么用意啊？
0: 我对赤军也不是太了解。谢文东呵呵的笑了，从东新雷的手里拿回红卡，他问：“
1: 赤军是搞破坏的组织？”“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也不绝对，反正就是反政府组织，信奉着无政府主义。赤军在日本策划过多起爆炸事件，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里啊。”
0: 谢文东听了以后暗笑，他自语说：“
1: 恐怖组织，有意思，以后啊，也许对付魂祖能用得上他们呢，要和他们合作，说不定会有很多好处呢。”
0: 东新雷见状摇摇头，感觉谢文东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赤军呢，那不是普通的恐怖集团，从六七十年代成立至今，一直和日本政府抵抗而没有被消灭，不是出于偶然呢，而是确有实力，和他们合作无疑是与虎为谋啊。其实呢，谢文东也只是想想而已，他还没有狂妄到以为自己有和赤军合作的实力，更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恐怖分子上。您还别说，在以后的情节当中，谢文东还真的间接和赤军合作了一把。不过呀，这只是后话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其实啊，谢文东也只是想想，他没有狂妄到以为自己有和赤军合作的实力，更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恐怖分子上。晚上的时候，谢文东接到老者的电话，让他过去吃饭。谢文东本想晚上和李爽等兄弟去饭店好好聚聚，但又不好拒绝老者的好意，毕竟对他有师父之实，对心底对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尊敬。东新雷开车送谢文东过去，上回去的时候啊，由于有伤在身，没有好好的看这座别墅的外貌，这回他特意让东新雷在别墅周围开了一圈，

觉就是一个字儿，大。能有这么大的别墅，可是要不少钱的。谢文东不禁奇怪地问：“老雷，洪门在 H 市不是没有势力吗？怎么有这么一座大的别墅啊？”东新雷笑了：“这算什么呀？只是花了200多万就买下来了。老爷子在 H 市不能住酒店，那儿啊既不安全，服务又差，所以啊特意买了一套房子，先对付着住一阵儿。”“对付着先住一阵儿？”谢文东暗说：“不吹能死啊，200多万的别墅就只是对付着住一阵儿。”谢文东的神情被东新雷尽收眼底。东新雷大笑：“呵呵，我可没吹啊，不止在这儿，老爷子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先买下一套房子，就是在这事也不例外，毕竟老爷子的安全是第一的，这点钱呢对洪门来说简直就不值一提。”谢文东暗惊，他还真没问过老人洪门是靠什么来赚钱来维持的。他疑问地说：“洪门都做什么生意啊？”“那可太多了，等你见了老爷子问他好了，具体有多少种啊我也记不清了。”东新雷说的是实话，洪门的买卖各种各样，黑白都有接触，甚至和几个国家都有生意往来。谢文东点点头，心想一会儿一定要向老人家问个明白，这是很好的借鉴的。他可不想一辈子卖白粉，做个永不见光的人，在黑道时间越长就越想能浮上台面，白道的生意是对黑色本质的最好掩盖。汽车刚开进别墅大院，谢文东看见乐呵呵的站在楼下的老人，急忙下车走过去，恭敬地说：“老大爷，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年轻人懂礼貌是好的，但是啊不要太客气，失了血性。”老人拉着谢文东走进屋里，谢文东觉得少点什么，猛地想起来金荣没在，他问道：“老大爷，蓉蓉呢？”老者含着笑看向谢文东：“蓉蓉快升高三了，每天都在补习，得8点左右才能回来。”谢文东对这深有体会，特别是高三一段时间，学校每次都是8点放学，虽然补习他一节没上过，但是高考的成绩一点也不比上补习的学生差。“我觉得呀，补习不是最好的办法，反而会加大蓉蓉的学习负担，紧张一天的大脑不能得到休息，这样并不好啊。我也是从高中过来的，知道中学生对补习的反感。”老者点了点头说：“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这个爷爷没实权呐，这事儿啊都是蓉蓉的父母决定，看着孩子整天学习我也很心疼啊。对了，蓉蓉的父母呢？他们不住在这儿吗？我好像一回也没见过呢。”“他们呐，蓉蓉的爸爸恨不得离我远远的，要不是这几天他俩出差，蓉蓉不敢一个人在家住，他们才不舍得把蓉蓉放我这儿呢。”看着谢文东疑问的眼神，老者心中暗笑，别有所指地说：“3年前那次经历对蓉蓉打击太大了，不敢一个人住，而且外面只要打雷就哭。”哎，老人摇头叹息。谢文东的心中一疼，是啊，当时他只是个小孩子，在马武那儿的经历就算是成年人也受不了。谢文东总是不愿看见金荣委屈，对老者说：“老大爷你放心吧，马武我会处理的，蓉蓉这个仇我答应帮他报的。”“嗯，希望不要让我失望。”两个人坐到大厅的沙发上，老者对旁边的人说：“客人到了，你们告诉厨师可以做饭了，等蓉蓉回来就开饭。”“是，老爷子。”旁边有人答应一声离开了。谢文东疑问地说：“老大爷，我听老

0: 还说洪门很有钱，不知道赚钱的方法有什么捷径没有啊？你小子，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赚钱嘛，门路首先要广，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洪门有自己的正规企业，同时啊也在暗中走私。你现在是主要靠卖白粉，说实话这东西害人呐，而且来钱不是很快。走私就不一样了，做一次大买卖够你卖一年白粉还有剩余啊。前提是啊，关系要打通好，上面的门子要硬。至于其他的嘛，我们在大陆、澳门、香港、台湾等地有数十家地上或者是地下的赌场，这也是快速来钱的好办法。老者见谢文东边听边点头，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其实呢，还有很多方法，比如投资啊、炒股啊、房地产呐、这些白道生意，黑道还可以暗杀、买卖情报赚钱。文东啊，你是聪明人，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思路，以后的路怎么走还要看你自己，不能操之过急呀。谢文东沉默了半晌，老者的话使他接触到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受教的点点头说，老大爷，谢谢你今天的这段话，对我或许有一生的影响。其实以前呢，我一直琢磨漂白漂白，现在想起来也没有必要完全放弃黑道生意。正如你所说的，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能互相配合起来才是最好的办法嘛。年轻人有魄力才能成大事，而且头脑也要灵活多变。我看呐，这两点你都具备了，以后的天下绝对有你一席之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教你的太极呀，特别是里面的道理，穷者变，变者通，随机而变，绝对是发展的关键呢。谢文东重重的点点头，旁边过来两个女佣，分别给老者和谢文东倒茶。谢文东很有礼貌的道谢，这一点老者很喜欢，鸿门重礼嘛。端起茶杯来，他说，来尝尝上等的龙井，这是我从西安带过来的。谢文东很少喝茶，听老者这么说，端起来喝了一口，又苦又香，慢慢品还有些甜甜的味道。就算像谢文东这样不会品茶的人，也在心中暗赞，不错，比可乐好喝多了。老大爷，我虽然不会品茶，但也喝出来不错了。品茶呀，在于一个静心，心无杂念才能品出茶中的精华。看谢文东一脸迷惑，老者说，这跟心态有关系，等你到了我这年纪啊，就会知道这种心态了。
1: 哦，
0: 谢文东含糊的答应一声。老者的话锋一转，文东啊，魂祖对你的威胁很大，你有什么打算呢？是主动回击呀，还是求稳防守啊？谢文东的眼睛金光一闪，面带微笑说，防守不合我的本性，出道以来魂祖对我的威胁是最大的，现在更是我的心腹大患，必须得除掉他。只是现在我正在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老者嗯了一声，死板的防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起到奇效。要知道，进攻一方掌握着主动权，而战场上谁掌握了主动，谁才能确定优势。攻击永远都是最佳的防守，但是又不能盲目的进攻。还是我教你的那些话，遇强则退，趁其势弱攻其要害，一击必杀。谢文东听了以后沉思不语，老者知道他在考虑，也不打搅他，静静的喝着茶水。过了良久，谢

0: 叶文东猛地抬起头说，我想就来个以退为进的方法，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老人没问他想到的具体方法是什么，点头说，你很聪明，你认为可行的方法就去做，不用犹豫，就算失败了，对你以后也是宝贵的财富。别人教你的终究是别人的，只有亲身尝试才会得到自己的经验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起身深施了一礼，多谢老大爷指点，以后我有可能还需要老大爷的帮忙啊。谢文东可不是傻子，有这么好的靠山放在眼前，怎能不用呢？老者笑了，要我帮上什么大忙，我看是未必了。我在 H 市已经住了很久了，总部啊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回去解决，过一阵儿我就会离开 H 市回 T 市。谢文东倍感失望，哦了一声。老人又说，小雷呢就留在你身旁保护你，这样我也会放心一些。还有啊，等魂祖的事情平息一阵以后，我希望你能到 T 市找我，来亲身体验一下洪门，对你有利无弊的。谢文东点头称是，东新雷能留下来最好不过了，自己可以多一位帮手算是一件好事。这个时候金荣放学回来，看见谢文东在，面色一喜，急忙跑过来问，大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哈哈，刚到不一会儿。每次见到金荣都有一种春风凝面的感觉，那是浓浓的青春气息，以至于能融化谢文东心底的坚冰。身上的伤口好点了吗？给你的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对于金荣出自真诚的关心，谢文东只能在心底默默感动，摸摸金荣的头顶，半开玩笑地说，遵命小丫头。金荣撅着嘴拉开谢文东的手，不满地说，我长大了，不是小丫头了吗？好好好，算我说错了，行吧。老人站在一旁哈哈大笑，房间里充满温馨的样子，老人与谢文东都笑了。晚饭过后，老者和谢文东边喝茶边聊天。老大爷，认识您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以前谢文东跟老者学太极的时候，两个人都没问过对方的姓名，等到了 H 市见面以后，一直也没机会和老者详谈。谢文东借今天这个机会要弄个明白。老人喝了口茶笑着说，我叫金鹏，当年出道的时候啊，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金刀，知道为什么吗？谢文东接着说，一定是老大爷刀用得好。嗯，这是一方面呐。说着，老者的手腕微抖，一把金光闪闪、5寸多长的小匕首落入手中，动作之快，连离他不到2尺远的谢文东也没看清楚刀是怎么到老者手中的。老人拿着金色的匕首把玩，这把刀长5寸有2，跟随我多年了，不知道染过多少英雄好汉的血呀。老者看着金刀，两眼放出柔和的光芒，像是见到自己的老朋友。他把刀递给谢文东，只是现在用不上它，江湖上的朋友也把金刀淡忘了。谢文东接过来，手中一沉，看似匕首不大，但是分量却不轻，拿在手里极有手感，刀锋更是锋利，让人不敢轻易触摸。谢文东暗道好刀，也知道老者金刀的外号不是因为他姓金，而是由这把刀得名。谢文东细看才发现， 刀把尾

0: 竟有一根极细的银线，如不近距离细看很难发现。银线一直延伸到老者的手腕的地方，由于有衣袖遮挡，谢文东看不见是什么连接银线。老大爷，这是？
1: 呵呵呵，这把刀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此啊。
0: 老者拉起衣袖，原来在他手腕上有一只两寸半宽的护腕，银线就是连接到这儿了。护腕上有刀套，看来是放金刀的地方。谢文东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看清老者是怎么拿刀的。有这样的机关，手腕微微控制机关，金刀自然落入手中。真与人对战的时候，是防不胜防啊。老者拖着银线说，
1: 不要小看这细细的一根银线呐，这是应用在军事上的合金制作而成的，异常的结实和锋利，几百公斤的力量也难把它拉断。要是把它套在人的脖子上，稍一用力，结果必让他身首异处啊。
0: 谢文东惊讶地捏住银线，不相信细到快让人无法看清的他有这样的威力。他的两手用力一拉，手指传来剧痛。谢文东低头一看，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出一条细细的口子，鲜血瞬间流出来。老者见状摇了摇头，急忙让手下拿医药箱来。
1: 哎，年轻人，有好奇心是好事，但是要善用，否则就是莽撞了，以后会吃亏的。
0: 谢文东苦笑着脸，抬起双手，让血流得慢点，苦笑着说，
2: 对不起老大爷，我不应该怀疑你的话，现在得到报应了。
1: 你呀，
0: 本来在厨房忙着给谢文东冲咖啡的金荣，听见爷爷的声音从厨房里出来，见谢文东举着满是鲜血的双手，整个心吓得缩成一团，急忙跑过去颤声问，这是怎么了？谢文东发出难看的笑容，
2: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破的，没什么事儿。
0: 还没什么呢，都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金荣把下人拿来的药箱打开，拿出双氧水，先把谢文东手上的伤口擦干净，然后又倒上云南白药，小心地用纱布一圈一圈地把伤口包好，不时问问谢文东疼不疼。看着金荣小心的样子，因着急而微红的脸庞，谢文东心里流过阵阵的暖流，他的思绪不觉飞出了好远。他感觉到自己对金荣多出另一种感觉，不再像是三年前一样那种当她是妹妹的感觉，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谢文东很害怕，觉得这样很龌龊，金荣像是天真美丽的小天使，而他是什么呢？坏蛋，恶魔，这些词用在他身上都不过分，他的心里自然而然的有一种自卑感。谢文东看着金荣，有另外一种感觉，不像在三年前一样那种当她是妹妹的感觉，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谢文东很害怕，觉得这样很龌龊，金荣就像是天真美丽的小天使，而他是什么？坏蛋，恶魔，这些词儿用在他身上都不过分，他的心里自然而然有一种自卑感。
3: 包好了，大哥哥，你看我包的怎么样？
0: 金荣清脆的声音拉回谢文东飘扬的思绪，他抬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再看手指上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而且上面还分别打了个蝴蝶结，看得谢文东苦笑不已。
2: 这是什么呀？
3: 蝴蝶结呀，很漂亮的，要不手指上包着像两个馒头似的药布，多难看呢。
0: 谢文东敲了敲脑袋，无语了。老者微笑着看着两个人，缓缓地把护腕拿下来， 连同着金刀一起放在茶几上，蛮有兴致地说：
1: 文东啊，有没有兴趣学学？
0: 爷爷，你看大哥哥的手都割伤了，还让他学什么呀？谢文东虽然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就被划伤了，但是还是很喜欢这套金刀。他本来年纪就不大，和同龄人一样都比较喜欢刀枪。他点头说：
2: 老大爷，你能不能演示一下呀？毕竟现在大家都用的是枪，难道刀比枪还好用吗？
1: 哈哈哈哈，这里面的妙处可多喽，只有亲身用过才知道。你看着。说着，老者把金刀拿在手里，一翻手，掌心向下，金刀在他的手中快速旋转一周而没有落地，如同吸在老者手中一样。接着，老者两指夹住刀身，同时又拿起一个苹果，只用一只手开始削苹果皮。沙沙声响起来，只一会儿的功夫，苹果皮被削得干干净净，看得谢文东惊讶不已，这基本上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外。老者把苹果放到盘子里，切了三块，分给谢文东和金荣。见谢文东的嘴还没合上，笑着说：
4: 这刀啊，如果玩得好，要比枪还厉害，只是其中的技巧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呀。现在玩刀的人不多了，大家都图简单，练习枪法。当年杜月笙杜老爷子就是玩刀的高手，单手能削两个小苹果。
1: 谢文东闭嘴咽了口唾沫，诚心地说：
2: 老爷子，我学。
0: 有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谢文东怎么能放过呢？他急忙答应下来，接着又为难地说：
2: 只是老大爷，你快要离开了，我恐怕学不会呀。
1: 其实啊，这里面的道理和技巧很简单，凭你的脑筋很快就能掌握，以后只要多加练习，定能有所成就。咱爷俩认识这么久了，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呀。这把金刀啊，就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
0: 谢文东知道这金刀非平常的物品，而且又是老者多年喜爱的护身武器，不敢轻易收下，婉言说：
2: 老大爷，其实见面礼你早就给我了，您教给我的太极的道理啊，就是最好的礼物。这把刀还是您带着吧，我会仿做一把类似的。
0: 老者暗自点头，对谢文东这个年轻人也越来越喜欢，故意他的脸一板：
1: 教你太极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听到你的一些事，我知道你这个人还是太年轻了，不懂圆滑的道理。不管混黑道还是江湖，有的时候啊，怀柔胜过强硬，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你这些，就算是报答你就蓉蓉的恩情。但是啊，这把刀你要收下，就算呢咱爷俩的交情，不要再谦让了，以后遇到危险的，这东西或许能救你一命呢。
0: 谢文东见老者这么说，再不收下就让人家下不来台了，不好再推脱，起身道谢，把刀收下。老者这才微笑着说：
1: 这就对了嘛，谦让过分就显得外道了。
0: 谢文东点头称是。老者拿起护腕，把其中的机关一一的告诉谢文东，谢文东认真的记牢。看着一教一学的两个人，金荣倍感无聊，到了九点多困着眼睛睁不开了，打声招呼回房睡觉。过了一会儿，老者看看表，见十点了，对谢文东说：
1: 今天呢，你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住吧。
0: 谢文东对老者讲的用刀技巧非常感兴趣，听完了连连点头。两个人一直练习到凌晨两点。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不像谢文东年轻体盛能熬夜，显得无精打采的。
5: 谢文东体谅着说：“老大爷，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您老先去休息，我也有点困了。”
4: 嗯，练刀啊，既需要天赋，还需要时间。你的天赋不错，但是不要急于求成，那样啊，反而没有帮助。以后多努力，不要荒废就可以了。
5: 是，老大爷，我记住了。
0: 谢文东站起身，把金鹏扶起来。老者垂垂有些发麻的腿，
4: 哎，岁月不饶人呐，只坐了这么一会儿，腿就受不了了。以后的天下呀，是你们年轻人的。
0: 谢文东乖巧地说：“那也得需要老大爷的提携呀，我还要向您学很多东西呢。”
4: 哈哈哈哈哈。
0: 金鹏虽然知道这是客套话，但还是很高兴。到了早晨4点多，谢文东睡得正香的时候，就被金鹏叫醒了。等他穿上衣服以后，拉他到了别墅后面的小花园里。金鹏坐在草地上说：“
4: 这阵子你一直没练我教你的作息方法吧？”
5: 谢文东不好意思地说：“这段时间太忙了，晚睡早起的，实在抽不出时间来。”
4: 就算抽不出时间，也不能荒废呀。每天认真练习，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来，和我一起练，咱俩呀，也好久没有一起打坐了。
0: 这倒是啊，谢文东的心中感叹，席地而坐，和老者一起面东吐西。按照老人教过的方法，呼吸渐渐减慢，每次呼吸都把肺里的气体吐干净，一分钟的呼吸次数不到10次。
6: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别墅位于郊区，空气比市中心要清新得多，太阳缓缓地升起来，不时有微风吹过，四周都在一片宁静当中。盘腿而坐的谢文东这时候真可谓是心平气和，清爽无比，神智像是飞扬出体外，和花草树木融为一体。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回过神来，这时候老者早已起身回屋，拿了2杯咖啡出来，他笑呵呵地递给谢文东。谢文东奇怪地问：“我坐了很久了吗？”“
4: 是啊，快2个小时了。”
0: 谢文东挺身而起，舒展双臂：“啊，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感觉真是很舒服啊。”“
4: 嗯，这也是其中的奥妙啊，以后多练习，对你的好处可大着呢。”
0: 这话谢文东相信，中国气功博大精深，练习起来就算没有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谢文东喝口咖啡，精神一振：“
5: 老大爷，我们还是接着练刀吧。”“
4: 别着急，我们先去吃饭，如果呀帮会里没什么事儿，就留下来多住几天，咱爷俩呀多聊聊，正好闲暇的时候教你练刀，你看怎么样啊？”
0: 谢文东没意见，他本身也想从老者身上多学一点东西。
5: 这感情好了，我一会儿就给帮会打电话，只是又要给您添麻烦了。
0: 吃饭以前，谢文东先给三眼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江森那儿有没有消息。三眼说，听江森的意思好像还需要几天，听说火红那儿看管得很严，老森一时半会儿还查不出什么情况来。于是谢文东说：“
5: 那好吧，等什么时候有了消息再给我打电话，我在老爷子这儿啊多住几天。还有帮会有什么事儿及时告诉我，这一阵儿啊帮会就麻烦你打理了。”
0: 三眼嗯了一声，又问谢文东什么时候回来。这一点谢文东也不能确定，只是含糊不清地说过一阵就回去。没想到啊，谢文东说的过一阵儿，一直拖了1个月才回来。这1个月里，他每天随老人练习刀法和吐纳， 基本上没什么空余的时间。由于他惯用左手，护腕呢就戴在左手的手腕上，手心手背都是被银线划得大小不一的口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吭一声，只是稍微上了一些药又接着练习。金鹏看在眼里也是暗暗佩服，他也是这么练过来的，其中的痛苦知道得很清楚，同时他也看到谢文东的另一面，那就是坚强。只要是谢文东想做的事儿，他一定会做到，不管过程怎么着都不影响他的信心。谢文东每天最放松的时间就要数晚上了，金鹏一般休息的都很早，谢文东总是陪着金荣走出别墅在附近散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一点让谢文东很害怕。不管是从高慧玉的角度上，还是从金鹏的角度上，甚至他自己的角度上讲，他都认为和金荣是不可能发展到男女朋友的程度上。理智告诉他不行，但是他的心却不归理智所控，每次和金荣在一起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心情高涨，也许这就是爱吧。谢文东时常躺在床上思考这些事情，想到远在 DL 的高慧玉姐妹，想到天真可爱的金荣，想到一身正义英姿飒爽的彭玲，他们都是各有特点，离他是那么近，同时又像远的遥不可攀。谢恩的电话让他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帮会。消失了一个多月的谢文东终于回到了新世纪，大家听说东哥回来都早早的来到这儿，知道帮会又有大的行动。谢文东见到江森以后直接问，怎么样，都查清楚了吗？江森小声说，十有八九都掌握了，这回老雷派来的五个人呢，确实帮了不少忙啊，都是不错的人才。江森很少夸人，也很少说客气话，既然他这么说，那五个人肯定有可取之处。谢文东点了点头，大喊一声，上楼开会。会议室里头，文东会来 H 市的主要骨干都在其中。江森首先向谢文东汇报自己查的情报，火红夜总会位于 DL 区西侧，附近没有公安局，最近的离他有五里地，我想这也是和他见不得光有关系。火红的大楼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舞厅，第二第三应该是魂组成员藏匿的地方，每一层的房间在十五六间左右，具体人数不详，守护应该不下三十人，最大的头目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日本人，这是他的照片。说着江森拿出几张偷拍的照片交给谢文东，谢文东拿起细看，年纪确实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眼镜，算不上胖，但是一张脸却不小，身材矮小，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谢文东放下照片问，这个人在魂组是什么身份？江森为难地摇了摇头，这个还不知道，他们的警惕性太高了，几次暗查都差点被他们发现，本想抓个人来问问，又怕打草惊蛇，我们已经搞掉一个收魂帮的头目了，再抓对方就会更加疑心的。但是有一点，根据他和别人说话时的态度以及别人对他恭敬的样子，我敢确定他在火红的身份绝对是最高的。谢文东点了点头，对方只有三十人吗？江森急忙说，我看呐，魂组成员最多不超过三十人，但是一楼舞厅还有十多个看场子的混混，这些人里啊没有高手，都是容易解决的小三儿。谢文东轻敲脑袋沉思不语。江森问他，东哥，对手人手不多，只是却有不少高手啊，而且他们的警惕性太高，哎，
7: 我们只有全

0: 力一攻，或许能有成功的可能啊。谢文东没再说什么，反而对三眼说：张哥，帮会最近有没有受到别的帮会攻击啊，或者是找茬什么的？三眼不知道谢文东为什么这么问，莫名的摇了摇头：没有啊，这一个月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东哥，有什么不妥吗？按道理说，我们在 H 市的事儿，猛虎帮早就应该知道了。我们和他可是老冤家了，没理由不报复啊。我说东哥，你太小心了吧，可能他知道我们实力超强，不敢轻易惹我们了呗。这叫什么话呀，你以为猛虎帮是菜鸟啊？他们有俄罗斯国内大帮会战斧支持，我们在人家眼里啊，根本就是小儿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啊？张延江说：东哥，我看也未必啊。猛虎帮和收魂帮都是外国支持的帮会，都有称霸 H 市的野心，在 H 市啊，一定有竞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我看不会太小，我们现在和魂祖闹得正僵呢，猛虎帮啊很可能想坐收渔翁之利，等两者都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就可以一举消灭了。退一步说呀，如果我们输了，被魂祖消灭了，猛虎帮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且还不会引起警方注意的情况下就报了仇。如果我们赢了魂祖，那也一定是元气大伤，猛虎帮就更高兴了，既少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消灭我们。所以啊，不管怎么着，他按兵不动都是有好处的。张延江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也算是把猛虎帮基本分析透了。谢文东赞叹一声：张延江的头脑绝不在自己之下。嗯，严江说的对，猛虎帮不是傻子，就算对我们攻击，自己也会受到损失，更是便宜了魂族啊，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哼哼，这样也好，我们就趁机偷袭魂族，以后再慢慢的对付狡猾的老毛子。三眼说：东哥，有什么计划吗？谢文东想出了什么计划来对付魂祖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上一集我们说到，三眼问谢文东对付魂祖有什么计划没有。谢文东沉吟了片刻，站起来说：除了案组，其他人员包括我在内全部回这事。什么？屋里的人同时一惊，回这事？难道放弃 H 市了？李爽大声说：
1: 东哥，我们为什么回这事啊？好不容易才在 H 市打下两家厂子，就这么扔了。东哥，我不怕什么魂祖猛虎帮的，我愿意去挑头一炮。
0: 三眼不满地说：你知道个屁呀，听东哥说完。谢文东笑着说：我不是怕了他们，魂祖最近和我们正是紧张时期，警惕性自然很高，偷袭也不好得手，只有我们撤出 H 市，他们也有可能放松下来。为了让他们彻底相信，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回这事。只有老孙和老雷挑出50名精英，暗中潜伏在 H 市，看准机会就给魂祖致命一击。现在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啊！
0: 大家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谢文东是打算用示弱一招，让对手放松警惕，然后再图其他。张延江笑着说：
2: 东哥，这招不错呀，但是要被魂祖发现我们的意图， 不止现在两家厂子待不住啊，就算连留下来的人都是有危险的。所以啊，我们明面上的撤退一定要轰轰烈烈，吸引案组案中的眼线，给老森一个隐蔽的时间。江森说，这没问题， H 市这么大，把50个人分散到里面很难被发现的。跟马五没少接触，每次都是由三眼带钱接马五的货，但是对此人他没有任何好印象。他请过马五去夜总会，感觉那个人根本就是色鬼脱生，见个漂亮女人就想上，让三眼很是所说的承诺。
1: 谢文东虽说要轰轰烈烈的撤退，但是文东会只是把

0: 善有善报，看来古人说的不假。帮会里的人都已提前回到，只是前一阵有陌生人时常出现过，都被兄弟们打发了，现在这一阵看不见了。谢文东听了以后放心的点了点头，又交代了几句才上楼回家。进屋以后家里没人，摆设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多的变化。谢文东把背包放下，留下一张字条，告诉父母一声自己回来了，然后又匆忙的走出去。马五应该快要到了，谢文东虽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还是要做些准备。刚下了楼就看见李爽开车过来，他趴在车窗上大喊，
1: 东哥上车了。
0: 谢文东暗叹一声走过去说，你怎么来了？怕邻居们不知道我是黑社会的吗？李爽的脸一红，他回想起谢文东说过是不让帮会的车或者人接近他的家的。
1: 东哥我下不为例。哦对了，马五快到了，现在离市区不到五里地了。
0: 哈哈，来得很快嘛。
1: 是啊，那个三眼在这儿订了一间房间，马五马上就到。
0: 哦，哎，张哥去接马五了吗？
1: 是啊，说把货先放下，完了再收拾他。你说东哥，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毕竟这我们从他身上也捞了不少好处啊，如果就这样再把他干了，是不是有些不道义啊？
0: 李爽说完，见谢文东板住脸，又急忙说，
1: 东哥，我不是说你不对的意思，我是……
0: 谢文东打断了李爽的话说，
1: 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好，但是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三年前我去过他的老巢啊，那儿有十多个女人困在那儿供他们玩乐，金荣也在其中啊。你当时是没看到那些女人绝望、痴呆、麻木的眼神呐。哼，要不是靠他进货，我早就把他做了。马五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对他没什么道义可讲。
0: 李爽的神情一淡，虽然感觉谢文东说的有道理，但还是不能理解。他本身就是直性子，对谢文东有很多事儿他都看不惯，但是李爽一直没说，对他有种本能的信任感，认为谢文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手段上有些阴险。李爽不好意思地说，
1: 东哥你别说了，反正我会一直听你的。
0: 谢文东笑了，
1: 哼，有很多事啊我也不愿意去做呀，但是我们所处的是黑道，就算看见一些令你讨厌的人，只要他还有利用价值，我们就应该笑脸相迎。有一天他没用了，就是该他倒霉的时候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别忘了，我们混的是黑社会，我们是黑帮，道义对我们是天堂啊。
0: 李爽不明白，但还是点头装明白的样子。谢文东笑笑不再说什么了，也许就是因为李爽的性子，谢文东才最信任他。到了包房，里面坐了不少人，都是各堂的堂主，见谢文东来了，大家急忙起身。何浩然和刘波都是留在这时看家的，和谢文东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拉着他唏嘘不已。当大家正聊天的时候，外面进来一名手下说，
2: 东哥马五到了。
1: 嗯，
0: 谢文东对大家笑着说，
1: 谁来点炮啊？
0: 高强嘿嘿一笑，看了看众人，大声说，
1: 东哥，嘿，把这个交给我吧，我好久没尝尝杀猪是什么滋味了。
0: 说完了还向李爽呲呲白牙，惹得李爽连声哼哼。不一会儿包房门被打开了，得有200多斤的马五从外面舔着肚子走进来， 他看见谢文

0: 东大嘴一咧，哈哈大笑的把谢文东抱住。哈哈哈哈，兄弟，咱哥俩可是有段时间没见了，哎，我说快两年了吧。哈哈哈。谢文东被马五抱住，一股腥臭的气味迎面袭过来，他强忍着内心的厌恶笑着说，是啊，快有两年了，每次五哥来我都有事在身，今天小弟干一杯赔个不是。说完，谢文东趁机推开马五，倒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哈哈哈，兄弟，你呀就是爽快。马五也倒了一杯。听说兄弟最近去 H 市混了，哎呀，不知道那边怎么样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拉马五入座，见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虽然不在乎，但是也觉得麻烦。他笑着说 ：“H 市啊，虽然是省城，但是和这市比起来，除了大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看着马五身后的两个人，五哥，叫你身后的兄弟也休息休息吧，隔壁还有一桌吃饭的兄弟，正好让他们俩过去吃点东西，和我的手下亲近亲近。哦，马五有些犹豫，这两个人都是他花重金请来的高手，专门保护他的安全，有他俩在身边惯了，离开还真是有点心里没底。谢文东心中冷笑，但脸上露出不悦之色，说，怎么五哥嫌我这儿不够安全呢？还是怕我暗害你啊？马五听了着急了，
2: 哎，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啊？兄弟说的太见外了。
0: 他转身对身后的两个人说，
2: 你们俩去隔壁吧，少喝点酒啊，知道吗？
0: 那两个人脸上一喜，本来呀就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够累的了，还要站在马五的身后看他吃饭，就更不舒服了。听完马五的话，两个人连连点头，瞬间就消失在门外，生怕他反悔。看得马五啊直摇头。谢文东让马五坐到了自己旁边，边喝酒边谈话。从进屋开始，马五的一张嘴就没闲着，从军火说到毒品，又从毒品说到女人。一提到女人，马五就来了精神，对谢文东笑着说，
2: 兄弟啊，我说你这脑筋也太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用女人捞钱那多快呀，而且现在当官的钱都不稀罕，要是送他们女人的，保你所求之事样样都给你办了。
0: 谢文东问他，五哥，我记得上回在你那儿看见十多个女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你说他们呢？早他妈废了，现在换新的了。
0: 马五得意的笑着。谢文东沉下脸说，马五，你记得当时送给我的那个女孩吗？马五一愣，见谢文东脸色不对，连忙问着，
2: 兄弟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3: 没什么不对，她很好，只是我答应要为她报仇，还请你多成全她。
0: 马五还没反应过来，他问着，
2: 报仇？找谁报仇啊？
0: 旁边的高强站起来，来到马五身后，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3: 你说还能找谁报仇啊？当然是找五哥你了。
0: 马五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想要站起身来，却被高强狠狠地按住。他转过头对谢文东说，
2: 兄弟，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0: 没等谢文东说话，高强双手一用力，把马五的上半身按在桌子上。
3: 我说你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2: 告诉你，
3: 今天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
0: 说完，高强拿起一根筷子向马五大脑袋上的太阳穴刺过去。马五怒吼了一声，猛地一晃脑袋，躲过了致命的一击。高强这一

0: 筷子虽然没有刺中要害，但是却扎在马武的腮帮子上，把一面的腮帮子扎穿了，连带着还捅掉一颗大槽牙，疼得马武是哎呀叫了一声，运起全身的力气把高强推到一边，腮帮子上还扎着筷子，就向门口跑。高强的老脸一红，哎，这么简单的事儿都没做好，暗骂自己该死，刚要去追，一道金光从眼前闪过，那道金光直扎向马武的脖子。这时候马武已经到了门旁边了，刚要转身拉门，眼角的余光看见飞来的金光，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吓得他急忙一偏头躲过去。原来呀，谢文东看见马武没有被高强刺中要害，就知道不好了，他的手腕微动，金刀落入手掌，以防不备。果然马武推开了高强，打算跑出包房。谢文东一下子就下了杀心，哪能放过他呀，一甩手，金刀直射向马武的脖子。见马武偏头躲过去，谢文东冷笑了一声，用老者教他的技巧，手腕微向回拉，飞出去的金刀受到回拉之力又弹了回来，在马武的脖子上绕了一圈。马武觉得脖子一紧，急忙用手去摸，这才知道是一根细细的线缠在脖子上。他不敢轻举妄动，对谢文东说，
1: 谢文东，你他妈的在我身上赚了多少钱呢？到最后你他娘的就这样待我，你还是人吗你？
0: 谢文东冷笑了一声，
2: 我早就想这样了，只是那个时候你对我还有用，但是现在很不幸，你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
0: 马武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货可都是我卖给你的，没有了我，我看你上哪儿找这么便宜的货去？就算你今天杀了我，我告诉你，以后还会有人找你报仇的。
2: 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微微一笑就说，这个你就没有知道的必要了。最后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左右我，是那根银线太细了，大家谁也没看见。
0: 谢文东也愣住半晌，没想到这银线的威力能有这么大，平时他训练的时候都是用大树做靶子，这回换了真人，难免有些紧张，力道就用得太大了。李爽不可思议地看着谢文东，喃喃地说，
3: 东哥，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不会是什么特异功能吧？
0: 高强翻翻白眼儿，他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打死也不信有什么特异功能。
3: 老肥啊，你是不是赌侠看多了？还特异功能呢？这你都信呢？
1: 不是特异功能，你说这是什么？你明白？你给我做一遍。
0: 高强张张嘴没说话，他确实不明白，第一回被李爽说没电了，小声嘟囔着，反正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谢文东终于反应过来，长出一口气，见众人都惊奇地看着自己，脸色不太好。
2: 哎，强子说的对，这不是特异功能，主要是靠他做到的。
0: 说着谢文东拽回银线，末端已经被染成血红了，慢慢的凝聚成一滴滴的小血珠在上面滚动。众人近身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根非常细的银线连接着金刀，纷纷称奇。谢文东小心的把银线擦干净，然后把金刀收回到护腕上，看见地上的尸首两处的马武，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2: 把它清理干净，别留下痕迹。
0: 说完谢文东就快步走出了包房。
4: 谢文东走出包房以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暗道，以后金刀要小心使用，这可算是一件出奇制胜的利器。这时候守在门口的一个人上前说，
2: 东哥，马武那俩手下都解决了。

0: 都清理干净吧，抬出去的时候小心点，别让人发现了。哎，知道了，东哥。那个人答应一声，走进隔壁的包房。至此，与谢文东合作3年的马武终于死在了他的手下。正如谢文东所说，马武确实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还知道太多文东会的毒品买卖。就算没有金融这方面，谢文东也会除掉这个人。只是有了金融，谢文东有些不放心，给他打电话。老三呐，魂祖有什么反应吗？
1: 东哥，魂祖倒没什么反应，还是老样子。收魂帮在你刚走了不久，就去了一趟新世纪，转了一圈就走了，应该是看我们撤的是否干净了。
0: 那你们留下来没有被魂祖发现吧？
1: 应该不会，我们都是分批分散潜伏在 H 市的，做的已经天衣无缝了，要是真被发现，只能说是上天不佑了。
0: 好，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多听听老雷的话，他毕竟是杀手出身，对隐藏身份有一套啊。
1: 呵呵，东哥别忘了，我可是侦察兵出身，隐藏身份呢，我更在行。
0: 听了江森这话，谢文东刚想说几句，电话另一头又说：
1: 好了，东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和老雷呀，早就商量好了，放心吧，不出什么意外，过3天以后我们就动手了。
0: 那好，动手前给我打电话，我要随时知道偷袭的情况。
1: 好，知道了。
0: 谢文东缓缓地挂断电话，按说有江森和东新雷在一起办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这阵子金老爷子还没走呢，就算是有什么意外也会帮一把的。想完了，谢文东仰面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回想起刚才杀马武的过程，他看出金鹏给他的这把金刀的威力之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胜过自己的银枪，而且呀，还更加令人难防，对其是充满了信心。谢文东想着就兴奋，不自觉地站起身来，戴上护腕开始练习。现在呀，他已经掌握了一些技巧了，不会再轻易被银线划伤了。但是对金刀的控制呢，还是不很理想，没有达到像金鹏那样能让金刀在手心旋转而不落地，更别说单手用刀削苹果了。谢文东边想着老者教他的技巧边练习，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开门的声音打断了投入其中的谢文东，按说是爸妈回来了，急忙把金刀、手机、银枪等物收起来，这些东西啊，在父母面前是不能暴露的。谢文东从房间里出来，见是自己的妈妈回来了，笑着说：
1: 妈，你回来了。
2: 哎，文东，你不是上学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学校放了几天假，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住几天。
2: 文东啊，你可不能私自逃学不上课呀。
0: 谢文东默默地听着老妈的念叨，时不时地说上几句，有些时候听妈妈的唠叨也是一种温馨的事情。转眼间5天就过去了，谢文东这几天都是待在家里，很少出门，帮会在这事已经走上轨道，没有太多的事情要他处理。由于他对金鹏传的刀法真正产生的兴趣，一直在家里练刀。这一天，谢文东正练习握刀的旋转，收到江森的电话：
1: 东哥，这几天火红的防卫松下来了，楼下看场子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我想抓住机会，明天就动手。
2: 谢文东问他：有把握吗？
1: 100%不敢说，但我和老雷都觉得有80%以上的成功率啊。让我想想。
0: 谢文东沉思片刻，有些不放心，如果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1: 老孙呐，你等我吧，我现在坐车到 H 市，在哪儿能找到你们呢？
2: 哎呦，

东哥，我看这事儿不用你亲自跑一趟了，我和老雷都有信心呢。不行不行，只有我自己和你们在一起才会心里有底儿。别说了，到 H 市之前我给你打电话，我没到的时候不要轻举妄动，知道了吗？谢文东挂断电话以后又急忙给三眼挂电话。张哥，你把会里的兄弟向 M 市调动，给魂族我们要入侵 M 市的错觉。哎，东哥，我们已经撤出 H 市了，难道魂族还没放松警惕啊？不是，主要是给我做掩护，我打算去趟 H 市亲自指挥，要不这我这心里总是没底儿啊。这样不好吧，东哥，太危险了。你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按我说的办。你到 M 市以后也不是游玩，要装也要装得像一些，先给我平掉一两个小帮会，以后看情况再定。那好吧，我叫上其他兄弟一起过去。好，叫严江和你去，有他在能帮你出个主意。嗯，我知道了，东哥。当天的下午，文东会整个龙堂向 M 市进发，不下千人的龙堂成员分了数批坐车前往，而这时的谢文东则悄悄的一个人戴着墨镜，简单的拿些行李，包下一辆车，开往 H 市，怕引起魂族的注意，甚至他连文资都没带。一路上无话，五个小时进入 H 市市区，他给江森打电话，问清他所在的地址以后，让司机开车过去。江森住的地方是一片平房区，破烂的要命，道路更是坑坑洼洼。由于又是秋季，雨水把整条道路变成了泥塘。司机边开车边咒骂这该死的路，抱怨走这一回道，爱车得少活五年。谢文东的心里暗笑，嘿，这江森呐，还真会找地方，破是破了点，但是这里确实不易被人发现。走了好一段路，终于看见前方站在房檐下边翘脚张望的江森和一旁弓着腰的东新雷。谢文东让司机停车，甩给他2000块钱。那原本愁眉苦脸的司机马上又变得笑容满面，连连道谢。江森、东新雷把谢文东引进了平房里，里面还有五六个兄弟，连忙起身向谢文东施礼。谢文东打量一下这儿，外边看着挺破，屋里边装修的还不错，就是乱了一些。这里是你们租的吗？江森生气地说，哎，刚开始是想租下来，可是老雷不干呢，说什么虽然是暂时住的地方也不能马虎，后来啊就给买下来了。哦，谢文东想起金鹏那间别墅，看来东新雷在红门是花钱花惯了，还好没买下和老爷子一样规模的别墅来。他笑着说，买下来也好，以后我们就用这里做个秘密据点。老孙呢，说说你的偷袭计划吧。江森答应一声，从一旁拿出一张草图铺在桌子上，边点着上面的各处边讲解。谢文东俯身细看，连连点头。等江森说完了以后，谢文东想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毛病，点头说，好，就按这个办吧。这个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江森本能地拔出枪来看着谢文东。东新雷摆了一下手说，可能是我的人，说着向外走去了。到了大门，他问，请问找谁啊？门外传来低沉的声音，老向，是我，货到了。老向是江湖黑话，代表老大的意思。东新雷回头向谢文东和江森点一下头，示意是自己人，不用紧张。江森松口气，收回手枪，打开门以后，外面站着两个人。谢文东对这两个人还有印象，一个叫金眼儿，另一个叫木子，二人各立。

0: 拎着大麻袋走进来。
1: 畅金网有时候零
0: 啊，长近一米，通身黑色的步枪。江森是军队出身呢，一眼就看出这枪的来历。他惊讶地说：“哎呦，这是95狙击步枪啊！这个98年那时候，95狙击步枪在部队里还是很少见的。”那个时候以79狙击步枪为主。东新雷擦了擦枪身，笑着说：“好眼力啊，正是95。”说完递给江森，江森接过枪，暗叫一声好。他以前都只是在照片里见过，这回是第一次拿。95在当时中国国产枪中来说算是顶级好枪。老雷啊，这枪你是怎么弄来的？现在部队里应该还不多见吧？只要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叫不可能的。你要坦克我都能帮你搞到，就是没炮弹啊。江森知道他说的红门和军方的关系，羡慕不已。他对谢文东说：“东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像红门那样抬起头来。”谢文东没想过这些，更不知道金鹏已暗中指定他为北红门的接班人。听完东新雷的话，他傲然地说：“别人或许不能，但我是谢文东，我想做的事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东新雷听了以后暗惊啊，谢文东这话有些夸大。但是接触他一段时间以后，东新雷有这样的感觉，谢文东所说的话没有不可能实现的。他暗暗感慨，也许以后红门在谢文东的带领下真的能重建当年的辉煌。两天以后下午2点，天空明媚，只是冷风不时吹过，东北的风硬，厚厚一件外衣被风一吹就透，让人感觉的彻骨的寒意。红火夜总会附近的胡同里站着十几个人，都穿着黑色西装，谢文东就在其中。看了看表，摸摸后腰上的双枪，把身上又打理一遍，觉得没什么不妥的地方，对江森说：“老孙，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江森闻言拿起电话，连续拨打几个号码，最后对谢文东伸出3个手指表示 OK 了。谢文东深吸了一口气说：“大家上。”胡同里的10多个人一起走出来，伸手入怀，按拿手枪，开始对魂组的报复行动。一行人等直接进入火红的大门。谢文东是第一次来，对里面的环境很陌生，仔细打量一圈，感觉和江森所绘的草图大致相同。夜总会一般都是晚上生意火爆，白天呢只有零星的几个客人，但是今天不一样，大厅里的客人男男女女坐了不少，嬉笑声吵闹声不时传来。服务生见又有10多个人进来，暗暗称奇，今儿是怎么了？他连忙上前问：“先生几位，要包房吗？”谢文东没有说话，直接走过去。江森来到服务生面前，笑着说：“给我们来一间大包房，再找10多个小姐来。”这个时候啊，虽说不是严打期间，但是扫黄扫的是挺狠的。富生横了江森一眼，按说你真是个250啊，找个小姐也没你这么找的。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小姐，您先去包房坐一会儿，我去找几个姑娘陪你唱歌。没等他说完呢，江森抡起巴掌就给他一嘴巴。奶奶的，和我装什么呀？大爷，我今天就要找小姐，你给我滚一边去。服务生被打得鼻嘴窜血，眼前一黑，差点没晕倒了。他何时受过这等欺负啊？ 心中火烧，

0: 指着江森的鼻子就骂：我操你妈个逼，你是来闹事的对不？说完回头大喊：莫哥，有人砸场子。江森嘿嘿一笑：砸场子，今儿就先把你砸了。说完拔出军刀就扎进服务生的小腹。江森的动作实在太快了，加上对方没有准备，被扎个正着，服务生惨叫一声，捂着小肚子连退好几步，正和从后面过来的罗哥撞个满怀。叫罗哥的这位身高1米8左右，身材细长，一张长脸满是麻子。把住后退的服务生，他生气地说：嚷嚷什么？怎么了？服务生绝望地回头看了一眼罗哥，身子缓缓地软了下去，倒在地上。这个时候罗哥才看见他小腹的白衬衣全被鲜血染红了，还有白白的条状物从里边涌出来。大厅里的其他客人见了，都纷纷地尖叫着四散奔逃，只是门口被江森等人堵住，无法通过。罗哥抬起头看向江森，江森正一脸的微笑，手中的匕首染满了血。哼，你好样的。罗哥缓缓从后腰上拔出手枪，跟在他身后的十多个手下也纷纷要拔枪。这时候屋里的客人见大门出不去，纷纷向罗哥这儿涌过来，和数十个人挤成一团的罗哥大怒：妈的，都给我滚开。可是哪有人听他的话呀，人是越挤越多。罗哥感觉到这样对自己很不利，刚要鸣枪警告挤过来的人，但是却突然感觉胸口一凉，身上的力气好像突然被抽干了一样，拿枪的手也不自觉地松开。他缓缓地低头一看，一把2寸宽的匕首刺在他的胸口。他顺着匕首抬头看向他的主人，映入眼中的是一张面无表情的面孔，一个长相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女人。啊！罗哥发出最后的怒吼声，推开眼前的女人，回头看自己的手下，他们的下场差不多和罗哥一样，被混在人群里的案组成员一一刺杀，有的人甚至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莫名其妙的一刀刺中要害。罗哥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身子还在抽搐，眼睛张得大大的，看着对方一个又一个从自己身上跨过去。最后一个人低头靠近他的面孔，嘟囔着：你还真能活啊。说着拔出匕首，在他脖子上狠狠的又划上一刀。谢文东带人大跨步的上了楼梯，正好上面下来2个30多岁的人，他们看见谢文东等人一愣，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谢文东上前慌忙地说：楼下杀人了，快跑吧。说着就向楼上跑，下面的人也跟了上去。那两个人急忙把谢文东拉住：楼上是私人的地方，你们不能进去。真的不能进吗？别人不能进，谢文东还不能进吗？不过呀，要进也得等下一集了，请您继续收听。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一行走进连环套，要拜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真难呐！说到这儿上山就见着了，门都没有啊！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山口下，人家还仔细盘问。周坤呢，觉着不错，亲自跟小寨主青面郎李衮搭话， 可这个李衮呢非常谨慎，问了个底儿朝上，最后用手一指，我说老人家，您把话说清楚点儿，是您要见我们大寨主啊，还是谁？我必须得问清楚。窦尔敦一听，别废话了，跟上官元英也来到石坡下。窦尔敦仰面高声回答：“寨主，不才我要见大寨主。”李衮往下一看，有个高大的和尚，旁边跟个老头，长得都倍儿精神，他就起了疑心了。我说：“大和尚，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在下不才，姓窦，我叫窦尔敦，我是从山东来的。这是我的好朋友，叫上官元英，我们要求见大寨主。”“哦，窦尔，哎，你叫什么？”“窦尔敦呐，从山东来。”“哟，有一个独霸山东铁罗汉，是你吗？”“不才，正是在下。”李衮吓得一缩脖子，窦尔敦的名声太大了，山东八大处总头领，怎么跑这儿来了？放着泰山不待，跑到这荒甸子来干什么？他不便多问。这个窦大侠，久闻大名啊，失敬失敬。您要见我家总家大寨主，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李寨主，我带了封信，这封信是摩山老母毕凤莲写的，让我转交给大寨主。啊，是这么回事？好好好好，稍后片刻容我通报。对不起，对不起。哎，接上头了。众人在底下等着吧。看来这个山呢不小，从这儿到大寨有一定的路程，不计怎么等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算猜对了。李衮呢一转身上了毛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里边跑。从这儿到大寨也得20里地，仗着他呀，他生长在这地方，20里路没当回事儿。到了寨门，走进中平大厅，不光是张铎，这4位寨主呢。这4位寨主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2寨主阮大斌，3寨主赖皮相吴大忠，4寨主叫李华东、李半仙儿。这都是张铎过命的好朋友，尤其这李半仙儿还兼任着连环套的军师，3名武夫，一个文人。这4位寨主围在一张桌案的前边看地图，就是连环套的地图。这李半仙儿戳戳点点向3位大哥正介绍，旁边还放着个纸卷儿，这纸卷里头都是阵图，什么蜈蚣阵、螃蟹阵、老虎阵、猴阵等等等，都是他设计的。这些天呢他没干别的，设计了几种阵法。这阵法怎么个练法，向3位寨主正做汇报。这3个人呢聚精会神地听着。正这么个时候，青面狼进来了，报告4位大寨主。这4位愣了一下，张铎把脸往下一沉，什么事儿？启禀大寨主，山下来人了，说有急事求见大寨主。谁呀？有个大和尚报了名了，就是那位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 还领了个老头叫上官元英，还有就是北昆仑姓周坤，领着几个伙计。
2: 嗯，张多一挥手，李半仙儿把阵图地图都卷起来搁到竹筒里，然后归座。张铎虎着个脸寻思了半天，他们带来多少人呢？我数了一共13个，都骑着牲口来的。谁领他们来的？苏大虎啊，没人领着怎么能找到这地儿呢？找我什么事儿？他说没说？他说了，那个窦敦说的，说磨山老母毕凤莲有封亲笔信，让他呢务必转交给大寨主，不借我不给您通报了。
1: 哦，
2: 你先到外头听信。哎，青面狼转身退出去了。这四个人碰了碰头，二寨主阮大斌脾气暴躁，这小子最不讲理，把脑瓜一拨了。大哥，您是见呐，您是不见？嗯，窦尔敦，我知道这个人很了不起，是江湖上后起之秀的好汉。他能耐那么大，名气那么大，又做了山东的总首领，上这儿干嘛呀？就说呀，这里头必有文章。李半仙说：“大哥，方才李衮不是说了吗？磨山老母毕凤莲写了封亲笔信，他来送信来了。我想咱也不必疑神疑鬼，好吧？这两天我这个眼皮噔噔直跳，晚上睡不好觉，做噩梦，不知道是吉还是凶。老四在。”你代表我去迎接迎接。
3: 哎，
2: 不过咱们准备不用我交给你了。大哥放心，小弟明白。李半仙说完了，转身离开中平大厅，点手换李衮，然后又把把守大厅的头头叫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做好准备。
1: 是。
2: 这就忙活上了，怎么忙活咱一会儿再说。有人把驴牵过来，你们说怎么驴啊？山上都是驴，个别的马匹也有，骑驴它方便。李半仙上了驴，李衮陪着他赶奔山口。咱们说到这儿呢，介绍几句。这莫麒麟张铎了不起呀、啊，不然磨山老母毕凤莲能介绍窦尔敦投奔他吗？那是塞外的一条龙啊，武功盖世，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胆子也大，主意也正，手也黑，心更狠，就那么个人。但是也有套略，文武全才呀、啊，执掌连环套1000来口子。您别忘了这句话，人上100，形形色色，要1800口子，这当家人拿不住，那能行吗？底下人就得造反。除了莫麒麟张铎之外，二寨主阮大斌有个绰号叫恶太岁。这家凶恶的不得了，那心呢更狠，手更黑，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在他手下那人命没法算，杀人都不眨没眼睛。三寨主叫赖皮相吴德忠，这吴大忠啊头脑有点简单，就是有能耐，肚子里头没什么数，凡是打仗暴打前敌，哎，都是他的事儿。唯独这老四 叫李花东、李半仙儿。

0: 足智多谋啊，这家点子才多呢。别看他身为第四把金交椅，但是他主宰山上半拉大权。莫麒麟张铎以为心腹，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大主意都由他来拿，迎来送往这些事儿也交给他了。所以今儿个呢，他才敢奔山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半仙跟着青面狼下了驴，他来到护墙这儿，探身往下观看，一瞅李衮说的一点都不假。挨着天梯这儿站着仨人，有一个认识，这是周坤呢、啊，打过交道。其中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小老头，甭问，大和尚就是窦尔敦，那小老头就是海外野叟上官元英了。李衮先说话：“
1: 哎，几位呀、啊，我们四寨主来了，有话跟你们说。”
0: 下边等着正着急呢，仰脸一看，又多出一个人来，虽然看不太真切，但是也看个八九。一瞅这个主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白护领，白水袖，长得这张脸好像鞋底子，上宽下窄，面皮发黄，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稀疏的胡须，看样子40岁左右，文质彬彬。李半仙说话：“
1: 啊，各位久等了，对不起呀、啊，对不起。请问那位出家的师傅，您就是独霸山东魔山老母毕凤莲托我捎了一封信。
0: 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到了上边，进了寨门，李衮把门关闭，李半仙负责往里头让：“
1: 各位啊，还有很远一段路，请上监狱。
0: 监狱就是二人台，这是对待贵宾的，一般人没有这条件。”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大伙客气了几句，上了二人台。那个领路的苏大虎挺美，哪回来呀、啊、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儿个也坐上二人台了，美了八字挺高兴。李半仙上了驴，在这陪着往里边走。还是那句话，窦尔敦呢、啊、一边走着一边仔细打量。他一看呢、啊、山顶上地势平坦，好像是平地，转圈是山，是个大婆罗形。哦，心里头做到有数。走着走着发现路两旁巡逻的喽啰兵不断，有的七八个，有的四五个，刀枪明亮，服装整齐，紧张严肃，唰唰唰唰唰唰，加强戒备。再看这护墙的里边，离着不远一门火炮，离着不远一门火炮，从中夹杂着弩弓手和火铳。这火铳是什么呢？又叫大台杆，又叫二人台，挺粗个管子，里头装着火药，一点的面劲着着，砰打出去，杀伤力比弓箭要大得多呀。那果然是戒备森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听见喊杀之声：“杀杀杀杀杀！”干嘛呢？窦尔敦众人顺声音观看，闹了半天，里边有两座小型的演兵场，有几百名喽啰兵正在那训练呢，有的训练对打，

有的训练攻坚，有几个头站在前头指挥着。窦尔敦心说罢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连环套治理好啊，抓着喽啰兵的纪律是至关重要，必须得练兵，不练懒惰成性还能干得了事业吗？看起来莫麒麟张铎是治军有方啊，他心里挺高兴，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李半仙这才说，各位啊，到了，看着前面那座高台嘛，那叫老虎台，我家总辖寨主还有几位弟兄在那儿恭候着。老虎台这地方比较难走，做不了监狱了，众人都下来，步行上了老虎台，再往前走了几步，一条大沟深不见底，上面有一座浮桥，这浮桥是活的，有事把浮桥放起来人可以通过，有紧急情况把浮桥拉起来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这有重兵防守。李半仙陪着过了浮桥，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是大院子，周围的院墙高了下有一丈五尺开外，都用巨石的石块垒成的，四角都带着箭楼，上面有人守把着。到了这儿气氛为之紧张，比别的地方守卫的都严。这阵寨门开放，他们迈步走进大寨，刚到院里，莫麒麟张铎、阮德斌、吴大忠、天赋寨主十好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窦尔敦抬头观看，走到前边这处跟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少，粗细也相差无几，黑油油一张面孔，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一看呢不到五十岁，俩眼倍儿亮，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了。其他的人咱不必细说了。李半仙紧走两步到了近前，大哥，这位就是窦大侠，这位是上官老侠，这位甭我介绍了，周老先生，这不都来了吗？哟，张铎呀，

请众人走进中庭大厅。好家伙，这座大厅太宽大了，能容纳二三百人开会。紧对着大厅的门口，里边是一座高台，高台的下面全铺的是鹿皮呀、啊，踩上去软软乎乎的。高台上头四张桌子，四把椅子，唯独正中央这张桌子显着又高又大，南绣平金的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全虎皮的，虎头朝下，虎尾朝天。在桌上令旗令箭兵符，文房四宝，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张铎的座位。那三张桌子和椅子略微矮着一些，肯定是其他寨主的座位。往高台的下面看，燕翅形排开，两溜桌案，两溜高脚椅，看意思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因为没开会，座位都闲着。往墙的四周观看，在这墙上挂的虎皮、豹皮、熊瞎子皮，有几张硬弓，靠着墙角有兵器架子，摆列的整齐，刀枪映入眼帘，锃明刷亮。厅里厅外站着四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整齐严肃。别看人多，鸦雀无声，只有张铎在这说话，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哼。等进了屋了，张铎执手相让，窦大侠请来正坐，请请请请。窦尔敦一笑，大寨主，您这不折我的阳寿吗？有道是率不离位，咱们越平常越好。争执再三，张铎说也好，既然这样，座位排开，就在这台下分宾主落座。窦尔敦把随行人员毫不保留的做了介绍，张铎也把偏副寨主祝贺做了介绍。有人献茶，这苏大虎一看，我算个几儿啊，赶紧站起来起身告辞。张铎还懂人情，算了，给拿十两银子。苏大虎走了之后，他们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肉不笑，嘻嘻嘻，哈哈哈。苏大虎打发走了，咱不提。莫麒麟张铎吩咐一声，来呀，排摆酒宴。窦尔敦一摆手，慢，我们来的鲁莽，讨扰宝寨，这就感到很内疚了，怎好还要吃喝。不不不不，窦大侠你见外了，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要尽尽地主之情嘛。山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是张袍野鹿，这些肉也别有风味，大伙尝尝鲜吧。准备，大家一看他这么热情，也不必竹篮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长条的桌案摆好了，分宾主归座，边吃边谈。张铎呢就问窦大侠，您不是说烧了一封信吗？啊，是是，信在这里。窦尔敦从怀里头把毕凤莲那封信掏出来，双手递给张铎。张铎接过来一看，信皮上写的内详，还有一行字，大寨主张铎亲启。哦，交给我的。一看这信呢，一点都没动，所以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是

书观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短，咱不必一句一句的读了，大致的意思是说，老弟张铎，分别日久，甚是想念呐。连环套最近怎么样啊？凭着大弟的高才，一定是大有进展。今信虽为别物，我新交了个朋友，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此人乃是奇才，文武兼备，对人非常好啊。当初我们两个人不睦，不打不相识，之后成为密友。我知道你连环套人手不够用，今让窦尔敦是我这封信前去见你，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希望你把他收留。不仅如此，也希望你把头把金交椅让给窦尔敦，你辅佐于他，你二人携手并进，官保连环套前途无量。有很多的事情待以后见面细谈，静候佳音。大姐毕凤莲。张铎呀，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顿时那脸子呱嗒就沉起来了，心里是非常不痛快，心说毕凤莲呐，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使人最可恼的是让我把头把金交椅让出来，哎，让给窦尔敦，我退居到下面做他的副手，这岂有此理呀？旁人不清楚，你不清楚。数年前我创办连环套，呕心沥血，几经生死，我容易吗？哦，现在山寨初创，规模初具，刚消停下来，就来个吃现成的，把我扑了到一边去，我让给人家，养人鼻息，甘居做人家的副手，我有病啊我呀！哎，这窦尔敦能耐再大，也不能吃现成的。你们俩交情再好，你也不能写这样的信呢。甭问，这是毕凤莲和窦尔敦捏的点儿，诚心往外加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嗓子眼还叫唤开，在座的人全看出来了。吴大忠、阮德斌、李半仙儿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这二寨主阮德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大哥，那信写的什么？哦，你看看，把信交给阮德斌了。阮德斌看了半天，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没念过书啊。整个大老粗，交给三寨主吴德忠，吴大忠也不认识几个字，转身交给李半仙，老四你念念我听听。哎，好吧，大哥您立的念。张铎的意思不必隐瞒， 你念念，这在座的人都听听。哎，李半仙接过信来，提高嗓音，又把这封信逐字逐句读了一遍，读得非常清，不用第二遍都听清了。二寨主、三寨主不听则罢，听完了之后，啊啪，猛一拍这桌子，真的桌子上这是家事，嘣嘣嘣直跳，在座的人就是一惊。阮德斌顿时就变了模样了，我这说的什么玩意儿？摸山老母怎么能干这事儿？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诚心吊吊咱哥们儿吗？哎，这是朋友吗？这是冤家。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这些话，窦尔敦等人不便插言，允许人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三寨主这话太难听，吴德忠伤更大，他娘的来的，我毕凤莲老糊涂了，满嘴喷粪，介绍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什么独霸山东的，去他娘的，见他的鬼吧。怎么的，我们哥们儿苦心经营，创立一方乐土，拱手让给旁人呢、啊、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窦尔敦算他妈什么东西，他做头把金交椅没问问我们弟兄服还是不服。哎，他这嘴巴浪叽的，当众一说这话，在座的人受不了了。上官元英啊，连日来这火气就挺大，净憋气了，看在窦尔敦的份上不便发作，今天在酒席宴前一看他们不说人话，老头这会儿噔就撞到脑门子了，也没跟窦尔敦商量，老头也站起来了。哎哎，二位嘴下留德，我你们说话带脏字儿，冲着谁啊？冲谁来的？那信我可没看啊，不知道写些什么，从你们这一吵吵一叫我就明白了，让我兄弟做头把金交椅，你们有意见？那些喽啰兵紧握刀剑的把，就等着大寨主一声令下，拉家伙就下手。这屋里的空气紧张的都要爆炸，但是您听明白，他们光骂谁也没伸手，什么原因呢？两个当头的没发话，窦尔敦没言语，张铎没下命令，所以底下人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那这两位就听着，谁都没言语。对，张铎也没说话，窦尔敦也没制止，他骂了好一阵呢。他们为什么这种态度？原来各有各的想法。先说这张铎，他怎么想的？他不满意毕凤莲，不愿意把头把金交椅让出来，但是他又憋火又生气，无处发泄，利用二寨主三寨主这一骂，他心里痛快痛快，他找个平衡，也借助这俩人呢杀一杀窦尔敦等人的威风，这是他的用意。所以他不制止，就像没听见一样在那坐着听着。窦尔敦怎么想的呢？窦尔敦也不满意，他不是说非要头把金交椅，这毕凤莲是这么的意思，窦尔敦未必是这么想，能有一安身之地就不错了，能夺人家头把金交椅吗？那也不够义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骂人这事儿他不合适，所以呢也未加制止，借助上官元英、吕鹏等人之口，也煞煞他们的威风。后来啊，莫麒麟张铎忍无可忍，他说话了：“停，别说了，本寨在这坐着，你们吵吵什么？哎，还不给我坐下？”他这话冲谁说的？冲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还真听话，我也咽了一口气，俩人坐下了。还是那句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当家人一发话，底下不敢不听，要不这样的话能做当家人吗？窦尔敦呢一看张铎发言了，他才说话：“吕鹏坐下，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众人也归坐，你说这饭还能吃出香味来吗？
这场风波刚

0: 过去，窦尔敦是满面陪笑。大寨主，各位，我说几句可以吗？张铎一笑，窦大侠有话请讲。
1: 好吧，
0: 方才我大哥说的，磨山老母毕凤莲这信怎么写的我不清楚，但这个事儿我知道，当初他老人家跟我提过这个意思，所以呢让我把这封信面交给大寨主。但是您可听明白了，信上的意思是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意思，并非我窦尔敦的意思。我们此次拜山也绝没有夺你头发金角椅的意思，希望各位千万清楚。那我来干什么？一方面拜会总下大寨主交这封信，另一方面咱交交朋友，你们收留是人情，不收留是本分。我窦尔敦也不是找不着饭门，中国这么大，哪儿没有我安身立命之地呀？这你们在座都清楚，我山东八大处要比你这胜强万倍，我何苦呢？我厚厚脸皮回山东，谁敢阻拦呢？对不对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误会。那么既然这样了，我窦尔敦不便久留，我马上告辞下山，咱们后会有期。张铎一听这话呀，心里轻松了不少，心说窦尔敦够意思，人家不勉强，不是以势压人。哎呀，他权衡一下利弊，那面我也得对得起毕凤莲，这边也得对得起窦尔敦，我呀盛情款待，把方才这面找回来，别让他挑理，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嘛，犯不上得罪人。窦大侠，您别误会，其实呢磨山老母说的也不是不对，人家替我着想，这么大的连环套，方圆数百里，没有人才管理怎么能行呢？我这的确人手不够用啊，所以呢他出于好心把您荐举到了我这儿。但是我这儿说实话也有难言的苦衷，地方虽大但经济实力不够啊，那么也就是说僧多粥少，狼多肉不够，现在我手下也千八百人呢，对不对呢？大家要吃要喝的，我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是一。另外窦大侠，以您的身份和武艺，您到连环套来委屈您的材料来了，我还纳闷呢，山东多富庶啊，那还了得吗？跟我们这儿怎么比？您说您舍富济贫，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故此我不敢收留，也就是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万望窦大侠谅解。大寨主不必说了，您这叫客气，方才我已经表明态度，收留我也高兴，不收留我也没意见，咱们依然是好朋友，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经常接触，往后连环套有了为难招宅之处，只要大寨主瞧得起窦某，跟我打个招呼，我是全力以赴。哎呀，多谢窦大侠，多谢窦大侠，有您这几句话我领情不过。来来来，重新排酒，今天一醉方休。上官元英一再拒绝，张铎不允，重新更换酒席。再看那几位寨主也表现得轻松了，你看窦尔敦要走自然无话可说了，但是又喝了两杯酒，窦尔敦话锋一转，大寨主 还有件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行讲。你们山上是不是最近收了个人呢？此人姓纪，叫纪永宽，人送绰号独角犀牛。哎，喂，这呀，张铎没想到这时候怎么无缘无故豆蹲提起纪永宽来了，就碰到他心上了。老四啊，咱们山上收这么个人吗？李半仙知道大寨主打马虎眼，纪永宽现在是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谁不知道啊？看意思大寨主不想说，所以赶紧打圆场。纪永宽好像有，哎，谁知道呢？山上最近呢、收了不少人，张王李赵我还对不上号，也许有也许没有，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皮笑肉不笑。兜顿这才说，大寨主，你肯定收留这个人了，我已经查明了，这个人确实落在连环套，而且担当一定的职务。您可晓得他的为人吗？您可知道他的品德吗？不清楚，请大侠明示。容禀。窦尔敦就把贺福跟自己讲那番话如实的说了一遍。窦尔敦是越说越气愤，声音是越来越高。大寨主，根据我所说的可以看出，纪永宽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丧失了人性，忘恩负义之辈。大寨主啊，你连环套初创，贵在使用人才，不能用这种白眼狼啊。他今天在难处才来投靠你，早晚有一天他翅膀硬了就会出卖你，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望大寨主把纪永宽交给我，我再交给贺东坡贺老剑客，血债要用血来还呢、这才公平合理，请大寨主答复我的条件。
1: 这位这
0: 张铎没想到这一手，这下将他的一军他傻了。哎呀，他一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方才磨山老母毕凤莲的事让我给端回去了，现在又将我一军，这纪永宽做的事儿是不怎么地，但是我的人我怎么能交出去呢？那显见太软弱了。想到这他一笑，窦大侠，我看是这么回事，您说的话我完全相信，但是我不明白您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是不是有人跟你讲的？
1: 是
0: 有人跟我介绍的，这不见了吗？跟您介绍这个人呢，说话未必可靠。其实这个纪永宽呢，我是不熟，但这个人再坏也坏不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呢？这样吧，我呀好好调查调查，第一有没有纪永宽这个人，二我查一查是否有这些劣行，真有我绝不宽待，用根绳子把他一拴，交给窦大侠，您呢把他送到官府去，我也没说的，您交给谁我也没意见。说到这儿，他转脸对李半仙说，老四啊，听见没，认真查对啊，把窦大侠所说列为头等大事。
1: 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0: 窦大侠，这可以了吧？窦尔敦一听冷笑了一声，大寨主，最好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相信凭你莫麒麟不会包庇这样的人，今天你交

0: 给我也得交给我，不交给我也得交给我。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呀，咱几乎在哪部评书里都说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贯穿着酒色财气，特别是这个气字儿。人生一世，好像没有人没生过气，除非他精神失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不生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咱要反复强调。但是呢，气大了伤身，能避免则避免，大气小气最好啊把它化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带着周坤和上官元英找到连环套，管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要那个坏蛋独角犀牛纪永宽，结果顶了牛了。这张铎呀支支吾吾不肯答复。那位说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袒护纪永宽呢？这有原因呢。您别忘了这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这个纪永宽杀人越货，干尽了坏事，他也没有站脚之地了，官府也通缉他。在他的眼里，那个仇人贺东坡也找他的麻烦，他现在是四面楚歌，无有容身之地，故此他从大西南呢跑到东北边来了。这块有一个原来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连环套的二寨主阮大斌。这个阮大斌呢，当初也在大西南做案子，哎，他呢跟纪永宽经常见面，虽然没有深交，但彼此都认识。后来他听说阮德斌落到连环套了，据说那地儿不错，为了逃避灾祸，他领着帮铁哥们儿就到大东北边来了，要投靠连环套入伙。阮德斌认识他，就把他介绍给莫麒麟张铎。一开始张铎不同意，但是纪永宽非等闲之辈，经验又丰富，又会耍手腕，他把他毕生啊积攒这点家底儿全拿出来了，是上下打点。他有最心爱的一把金如意，这把金如意上面沾满了宝石，他把这最尊贵最心疼的东西拿出来献给大寨主张铎。其他的什么翡翠钻石猫眼这些东西给了另外几个寨主，带了万八两银子也上下都打点了。因为他清楚用这些福财换自己这条命，这笔交易还是值个的，不见他脑袋就得掉。果然前通神路，有几个不贪的，连堂堂的莫麒麟张铎也中了他的计了。有道是吃人家嘴短花人家手短，拿了人家的好处了，能不给人家办事吗？所以张铎才把他留下。

常人得干多少年能升个小头目，哎，他则不然，一下就做成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这中平八寨是至关重要的，就等于人的心脏。纪永宽非常得意，这几个寨主也挺喜欢他，所以说来的虽然不久，红的发紫。平时呢，他手头挺大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上下下的人呢，对他都挺喜欢。今儿个莫麒麟一听窦尔敦说要纪永宽，碰了他的心肝了，所以他才支支吾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寨主跟着捧场，这个哎那个，跟着在这穷白活。窦尔敦是干嘛的？一看就知道，他们心里发虚呀。所以窦尔敦提出来，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这个人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为什么窦尔敦这么说呀？他深知这一打马会眼呢就没头了，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穷追猛打，最后把张铎逼得没辙了。我窦大侠，您说话未免有点生硬吧，你得给我时间，我得查对呀、啊，这还有什么挑吗？大寨主，你可以查对，我也没说现在就要人，但是时间有限。那您说，您给我多少天时间呢？三天如何？三天可以吧？哎，三天行，那就三天吧。窦尔敦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三日过后，我还来拜山。到那时候，恳请大寨主言而有信。行行行，一言为定，三日后不见不散，我在这儿恭候大驾。要那么说，窦某告辞了。好好好，那我也就不挽留了，送客。窦尔敦一行站起来往外走，这四位寨主连一个送的都没有，仅叫了一个小头目在这护送着离开连环套。哎呀，往外走的时候大伙谁也没说话，这有原因的。一呢，说话不方便，周围都是连环套的人；第二，每个人都想每个人的心事，上官元英憋得嗓子眼都刺呀，心说兄弟你怎么做这个决定、啊、这不明摆着吗，人家是敷衍搪塞把咱支走了，肯定说话不算数，三天以后还能来吗？他要不见咱怎么办？他要诚心不见，咱连这个门都上不来呀、啊！你怎么能那么糊涂呢？但又一想，窦尔敦不是那样的人，面粗而心细，肯定他有他的打算，等下了山再说吧。大伙正这么想着呢，走了一半的路程，旁边啊是一片沙滩，挨着沙滩是一片树林，在这转过去就可以到上天梯那儿了。刚走到树林边上，就听这树林里头嗷一嗓子蹦出一百多号来，各拿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一字拍开，把去路拦住。为首的有仨人，在正中央这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满脸的横肉，能有五十岁挂零。再看这家伙脑门子上长个大肉瘤子，锃明刷亮，花白的胡须，凝眉瞪眼，手中晃着一对夹钢双斧，背背鬼头刀。上锤手是个黑脸的，下锤手是个红脸的。那黑脸的长得像螃蟹，
那红脸的长得好像蛤蟆，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往后看都是连环套的喽啰兵，穿衣打扮五花八门，什么服装都有。窦尔敦等人为之一愣，但马上就镇定下来。窦尔敦心里头清楚，莫非这个人就是纪永宽？因为他的绰号叫独角犀牛啊，脑门子上长肉瘤的人不多见，难道说鬼使神差他送到我嘴巴边上来了？其实啊，窦尔敦真猜对了，来人正是纪永宽。原来这个小子做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红的发紫，到哪儿去也不必禀报。有时候张铎把他请到大寨，两个人下盘棋谈谈心，切磋切磋技艺，上上下下的楼兵对他呢都肯看重。窦尔敦这一拜山呢，他就听着信儿了。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事儿，但是窦尔敦这个人他听说过。纪永宽纳闷儿，窦尔敦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赫赫有名啊，他不在山东跑到口外来干什么？我们这地方多背呀、啊，多荒凉啊，肯定有事儿。他没想到自己头上，他出于好奇，他跑到中平大厅来了，在门口转了两圈啊，没敢进屋。尽管他跟大寨主以及其他寨主处的不错，但毕竟这有规矩，大寨主没请他，他不敢进屋，所以呢他转到后边去了，在后窗户台啊他听着。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提到他的名字他注成意了，原来是贺东坡那个老家人贺福给泄了密了。他在后窗台这就冒了汗，心提的嗓子眼儿。后来一听啊，几家寨主都包庇他，哎呀这心才放下。后来再听窦尔敦这话说的挺死，三天以后还来要人，他有点沉不住气了，赶紧离开中平大厅，回到中平八寨。这儿上上下下八位寨主跟他都是铁哥们儿，另外中平八寨的人大部分是他手下的死党。他回来之后把人凑齐了，把这事儿讲述一遍。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不对，他就说来了个窦尔敦大言不惭要找我算账，其实我跟窦尔敦井水不犯河水。他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一定是老贺头使出来的，怎么办？这都是什么人呢？一个个蛮不讲理，就讲究哥们义气，有叫大哥的，有叫兄弟的，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不就得了吗？永绝后患呢、啊、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啊。对，纪永宽呢求之不得。好了各位，借重借重，那么要出了事儿，大寨主怪罪下来怎么办？不会，大哥你放心，咱真要把窦尔敦给铲除了，大寨主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弄好了也许有赏，是吗？要那么的，咱们赶紧起身吧。故此他领着一百多号埋伏到树林里头了。他对这道是熟啊，他抄近道去的。窦尔敦领人刚走到这儿，他领人出来把道路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也认出来了，我兄弟，这小子是不是咱要的那人？我看像。兄弟，用不着你，我过去。上官元英迈着方步，倒背着双手，来在纪永宽近前，上下打量打量。哼，狗日的，
你是

0: 叫季永宽呐，人送绰号独角犀牛。
1: 然
0: 不错，正是在下。老匹夫你是谁？上官元英啊。
1: 是啊啊啊啊，听说过听说过。
0: 嘿嘿，你是窦尔敦的帮凶，你是抱粗腿捧臭脚的货呀。
1: 老家伙，你们来干什么来了？
0: 我听说怎么的
1: 要我，你们也配？我姓纪的也是个人物，
0: 大寨主能听你们的话吗？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1: 阎王爷都给你们定好了，活该你们死在连环套，还让本寨主费事吗？弟兄们你们说呢？
2: 对，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剁了。
0: 上官元英冷笑一声，是吗？我看哪位有那能耐。
1: 季永宽呐，
0: 不错，我们是要你来的，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为你小子不是人，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是人间的祸害，不把你铲除怎么能行呢？那不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吗？
2: 老匹夫你找死接斧子。咻咻咻咻咻咻
0: 咻咻，他跟疯狗似的跳过来就砍了12斧。上官元英一不慌二不忙，是左躲右闪，跟他还用动真格的呢。好小子，你真不是个人呐，我老人家可生气了啊，这回你给我趴下，再一伸手，三下五除二，乒乒扑通，他俩来来来，让上官元英一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双斧撒手。季永宽刚想起来，吕鹏跳过去了，一只大脚踩住他脖子，
2: 别动，
0: 您胳膊把他捆上，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唰唰唰，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到旁边。他那俩死党，一个像螃蟹，一个像蛤蟆，这俩小子急了，把我大哥放了，各晃鬼头刀围攻上官元英。王贤王亮一看急眼了，哥俩跳过来把他俩给接住。咱这不必细说，山上都属于毛贼草寇，有什么特殊的能耐？王贤王亮那也是侠客的门徒啊，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俩也双双活擒。
1: 手下那些人一看，这怎么办，各位兄弟，把三位寨主抢救回来，冲啊，上啊，哗，
0: 100多号围攻窦尔敦众人。到了现在不打不行了，但是窦尔敦提高声音，各位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千万别出人命，出人命啊就不好办事了。所以大伙都手下留情，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造趴下20-30号。有一个陪着宋豆蹲的小头目，这小头目一看傻脸了，一转身撒脚如飞跑到中平大厅来送信来了。这几位寨主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张铎低着个脑袋，阮德斌、吴德忠、李半仙正跟他说呢，说什么呢，就方才发生的事儿。这吴德忠、阮德斌就埋怨张铎，说大哥你干嘛答应窦尔敦呢，三天以后他来多晦气呀、他来要人，你真就把季永宽给他吗？张铎笑了笑，二位贤弟啊，你们头脑太简单，问问老四，他心里他清楚。
1: 老四怎么回事？
0: 李半仙一乐，是是是，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是否大哥是这个意思？这叫缓兵计，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先把他们打发走了。至于放人不放人，那不咱弟兄说了算吗？如果窦尔敦三天以后来了，咱来个闭门不见，他连山都上不来，咱怕什么的？久而久之，不就把这事儿冲淡了吗？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还以为着真要接待他呢，但是今儿个把他们放了是不应该的，干脆一勺烩都宰了算了。他们正在屋里头议论，那小头目跑进来了，报各位寨主，不得了了！四个人就是一愣，怎么了？回大寨主的话，我护送窦尔敦他们正走的树林，那纪永宽领着100多号把去路拦住，三言两语说翻了就交了手了，结果纪永宽还有咱们两位弟兄李明李亮都叫人逮住了，弟兄们还受伤的不少，现在打的是热火朝天，因此我跑这来送信儿来。这几个人一听嗷了一声就炸了锅了，阮的兵眼角都瞪破了，大哥你看怎么样，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依着我早把他们收拾了，大哥你看怎么办？事到了如今，张铎一看不翻脸不动武是不可能的了，他马上做出决定，来呀，抬我的兵刃，扎事儿。中平大厅就乱了营了，每位寨主都取过自己应手的家伙，莫麒麟张铎手提3瓶分水狼牙窜，这条大窜100多斤呢，吩咐一声，来呀，随我来，呼噜都到了院里了。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呢，另一个报事的头目跑进院里，报大寨主，报各位寨主，窦尔敦怎么样，他在哪儿呢？窦尔敦又回来了。什么？回哪儿来了？又回中平大厅来了，这就来。你说这事儿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以为啊，窦尔敦抓住仨人达到目的了，肯定得闯重围逃出连环套，怎么也没想到人家没走又回来了，无心中将了张铎一军，使他手足无措呀。这个好吧，那就让他们进来。张铎把兵刃放下，气呼呼回到中平大厅，其他几位寨主也回来了，全都坐好等着窦尔敦。时间不大，就见窦尔敦这伙人压着仨人都五花大绑，一看李明李亮纪永宽一个个被勒得呲牙咧嘴啊。窦尔敦迈步走进大厅，大寨主窦某又回来了，你请问窦大侠，这怎么回事？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霍心童和香香公主说了一座古城的故事，香香公主说还有更可怕的事呢，那个人呐，他独个在沙漠中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随着声音赶去，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瞧见，就这样迷了路。陈家洛想了想，有人 忽然发现这么许多财宝，喜

0: 欢过度，神志一定有点失常。沙漠中路有难认，很容易走不回来。要是他下了决心不要财宝，头脑一清醒就容易认清楚路了，倒不一定是有鬼迷人。霍青桐静静地说，剑鞘里藏着的就是去那一座古城的路径地图。陈家洛啊的一声。香香公主笑着说，这张地图没什么用，倒是这口剑好。他从头上拔下三根头发，放在短剑的锋刃之上。听爹爹说，真正的宝剑吹毛能断，不知道这个剑成不成。他对着短剑的锋刃吹一口气，啪，三根头发立时折为六段。张召仲和关东三魔齐声喝彩，都不禁眼红身热。陈家洛叹了口气，哎，宝剑虽利，杀不尽这许多恶狼也是枉然呐。霍群同说，地图上化名古城环绕着一座参天玉峰而建，照图上看来那山峰离此不远，应该可以看见，怎么会影踪全无？可真叫人猜想不透。姐姐，你别用这些闲心思了，就是找到了山峰又有什么用处啊？
1: 哎，那么咱们就可以逃进古城了。
0: 陈家洛叫着，嗯，不错。他跃身而起，又站上马背，向西凝望。张召仲等见他们说个不休，偏是一句话也不懂。陈家洛又两次站上马背瞭望，不知道捣什么鬼。这四个人商量着逃离狼群之法，说了半天也没有结果。香香公主取出干粮分给众人。香香公主这个时候抬起了头，突然叫道，
2: 姐姐你看。
0: 霍青桐顺着他手指看去，只见半空中有一个黑点儿，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哎，那是什么？
2: 是一头鹰，我瞧着它从这儿飞过去，怎么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动了？
0: 哎，你别眼花了吧？
2: 不会，我清清楚楚地瞧着这鹰飞过去的。
0: 陈家洛说，倘若不是鹰，那么这黑点儿是什么呢？但如果是鹰，怎么能在空中停着不动呢？这倒奇怪了。三个人看了一会儿，那个黑点儿突然移动，渐渐的飞近了，飞大了，转眼之间果然是一头黑鹰从头顶上掠了过去。陈家洛忽然醒悟，啊，那只鹰是停在一座白色山峰的顶上。霍青桐也叫了起来，啊，不错不错，那边的天白得像羊奶，这高峰一定也是这个颜色，远远看去就见不着了。陈家洛高兴地说，正是，那鹰是黑色的，所以就看得清清楚楚。香香公主这才明白，他们谈的原来是那座古城。
2: 那咱们怎么去呢？
0: 霍青桐一抬手，得好好想一想。取出地图来又看了好一会儿，等太阳再偏西，倘若那真是一座山峰，必然有影子投在地上，就能算得出去古城的路程远近。陈家洛说，可别露出行迹，要叫这些坏蛋猜测不透。霍青桐说，不错，咱们假装是谈这条狼。陈家洛提过一条死狼，三个人围坐着商量，手里边不停指一下死狼的鼻子，又拔一根狼毛细细的观察，拉开狼嘴来瞧他的牙齿。日头渐渐偏西，大漠的西端果然出现了一条黑影，这影子越来越长，像一个巨人躺在沙漠之上。三个人见了都是喜动颜色。霍青桐在地下画了图形。

行计算，说道：“这里离那个山峰大约是20里到22里。”一边说，一边把死狼翻了个身。陈家洛把一条狼腿拿在手里，拨动利爪：“咱们如果再有一匹马，加上那白马，三个人当能一口气急冲20几里。”霍群同说：“你想法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放咱们出去。”“好，我来试试。”陈家洛随手用短剑剖开死狼的肚子。张兆仲和关东三魔见他们翻来翻去的细看死狼，不住的用回语交谈，很是纳闷。张兆仲说：“这个死狼有什么古怪啊？陈当家的，你们是在商量怎么给他安葬吗？”陈家洛顿时灵机一动：“啊，我们是在商量如何脱险。你瞧，这狼肚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张兆仲说：“嘿，这狼肚子饿了，所以要吃咱们。”关东三魔听着都笑了起来。哈克台说：“我们上次遇到狼群躲在树上，群狼在树下打了几个转就走了，这一次却耐心真好，围住了老是不走。”滕一雷说：“上次幸得有黄羊骆驼引开狼群，这当儿只怕周围几百里之内什么野兽都给这些恶狼吃了个干净，只剩下我们这一伙了。”陈家洛说：“这些狼肚子里空成这个样子，只要有一点东西是可以吃的，哪里还肯放过呀？”张兆仲说：“嚯，你瞧着死狼瞧了半天，原来发现的是这么一片大道理呀！哎，要逃出险境，只怕就得靠这个道理呀！”关东三魔同时跳起身来，走进来听。张兆仲忙问：“陈当家的，有什么好法子？”陈家洛说：“大家在这里困守，等到树枝烧完又去采集，可是总有烧完的时候。”

0: 胜于在这里大家同归于尽。滕一雷站了起来，那法子是不错呀，不过谁肯去引开狼群，那可是有死无生之事啊。陈家洛就问滕大哥有何高见呢？滕一雷默然。哈克台说，那咱们来抓阄，抓到谁谁就去。张召仲正在想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听到哈和台说抓阄，心念一动，忙说好，大家就抓阄。陈家洛本来想自告奋勇与霍金童姐妹三个人冲出，却听他们说要抓阄，这样倒省得自己再请战了，就说那么咱们五个人抓吧，两个姑娘可以免了。顾金彪说，大家都是人，干嘛免了？哈和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两个姑娘已经是万分羞愧了，怎么还能让姑娘们救咱们出险？我宁可死在恶狼的嘴里，否则就是留下了性命，终身也叫江湖上的朋友们瞧不起。滕一雷却说，虽然男女有别，但男的是一条命，女的也是一条命，除非不抓阄，要抓大家都抓。他想多两个来抓，自己抓到的机会就大为减少。顾金彪对霍青桐是又爱又恨，心想你这美人大爷不能到手，那么让狼吃了也好。四个人看着张召仲，听他是什么主意。张召仲已经想好了计谋，知道绝技不会轮到自己，心想这两个美人该当保全，一个是皇上要的，另一个我自己为什么不要。当下昂然说道，大丈夫宁叫名在身不在，张某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让娘们救我的性命。滕顾二人见他说的慷慨，不便再驳。顾金彪说，那好，就便宜了这两个娘们。滕一雷说，我来做阄。弯腰去摘树枝。张召仲说，树枝易于作弊，用铜钱做阄为是。从袋里边摸出了十几枚制钱，挑了五枚同样大小的，其余的放回口袋。
1: 这里是四枚雍正通宝，一枚顺治通宝，各位请看，全是一样大小。
0: 滕一雷逐一的检查，见没有不一样的，
1: 就说那么谁摸中顺治通宝，谁就出去引狼。张召仲点头，正是如此。滕大哥，放在你的口袋里吧。
0: 滕一雷哗啦把这五枚铜钱放进口袋里。
1: 张召仲说，哪一位先摸？
0: 他眼望着顾金彪，见顾金彪右手微抖，
1: 哈哈，顾二哥不要怕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先摸。
0: 他伸手到滕一雷的口袋里边，手指一捏，已经知道厚薄了。他捏了一枚雍正通宝出来，
1: 可惜我做不成英雄了。
0: 他张开右掌给四人看了，原来四枚雍正通宝虽然和顺治通宝一般的大小，但那个是雍正末年所铸，和顺治通宝所铸的时候相差了80年左右。顺治通宝在民间多用了80年，磨损较多，自然要薄一些，只是厚薄相差甚微，一般的人很难发觉。张召仲在武当门中练芙蓉金针之前，先练钱镖，钱镖的准头手劲儿和铜钱的轻重大小极有关系， 他手上铜钱捏得

0: 手指头一碰，力能分辨。其次是陈家洛摸，他只想摸到顺治通宝，就可以带来二女脱身，哪知道不如人愿，却摸到了一枚雍正通宝。张召仲说：“顾二哥，请摸吧。”顾金彪拾起虎叉，苍啷啷一抖，大声地说：“这一枚顺治通宝，注定是要我们兄弟三个人拿了，这个中间有弊。”张召仲说：“
1: 各凭天命，有什么弊呀？
0: 啊，钱是你的，又是你第一个摸，谁能够信你在钱上没有做记号啊？”
2: 张召仲铁青了脸：“
1: 那么你拿钱出来，大家再摸。”
2: 顾金彪说：“
0: 个人拿一枚制钱出来，谁也别想冤谁。”
2: 张召仲说：“
1: 好吧，死就死了，男子汉大丈夫如此小气。”
2: 随后他们重新换了五枚铜钱，张召仲又用手劲儿做了弊，被陈家洛识破了。张召仲脸色大变，长剑出鞘，一剑春风拂柳，向陈家洛脖子上就削了过去。陈家洛头一低，右手双指戳他脖子旁边的天顶穴。张召仲竟然不退避，回剑斜撩，一招斜阳一抹，反削他的手指。陈家洛也不躲缩，手腕一翻，右手小指与拇指中暗夹着的短剑陡将上来，当的一声，已经把张召仲的剑拦腰削断，短剑乘势直送。张召仲只觉得寒气森森，青光闪闪，宝剑直逼面门。他面临险凶，却仍然想在危中取胜，左手五指突然向陈家洛的双目抓去。这一招势道凌厉无比，陈家洛举左臂一挡，短剑下刺敌人的小腹。这么缓的一缓，张召仲已经化解了险招，反身一跃，退出三步。关东三魔与霍青桐见两个人这几下快如闪电，招招剑不容发，不禁骇然。陈家洛乘势进逼，柔身之上，张召仲手里边没了兵器，半截长剑突然向霍青桐扔去。陈家洛怕霍青桐病中无力，不能够闪避，就像箭一般斜身射出，挡在他的面前，一伸手在剑柄上一击，半截长剑落在地下。哪知道张召仲这一下啊，却是声东击西，一把他诱到霍青桐的身边，立即送到香香公主的身旁，拿住他的双手一转身：“
1: 快出去！”
2: 陈家洛一呆，停了脚步。张召仲叫着：“
1: 你不出去，我就把他丢出去喂狼。”
2: 把香香公主提起来打了个圈子，只要一松手啊，她立即就飞入狼群。这一下变起仓促，陈家洛只觉得一股热血从胸腔中直冲上来，脑子里边一乱，顿时没了主意。张召仲又喊着：“
1: 你快骑马出去把狼引开。”
2: 陈家洛知道这个奸贼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处在这种情势之下，只得解开白马的缰绳，慢慢的跨上。张召仲又提着香香公主转了个圈子：“
1: 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出火圈，我就扔人。一、二、三。”
2: 他三字一出口啊，忽然看见两匹马冲出了火圈。原来霍青桐趁着三魔一起注视着陈章两个人之际，已经割断了缰绳，跨上马背，手中挥动火把，纵马冲出。他心里想：陈公子先前为我拼命而入狼群，现下我为他舍身，我也不去什么古城，让恶狼在大漠中把我咬成碎片，一了百了。但愿他和卡斯利得脱危难，终身快乐。就在此时，陈家洛也纵马出了火圈，关东三魔齐声惊叫，陈家洛已经

0: 揪住了两头扑上来的恶狼的头颈，右腿在白马的颈侧一推，左腿在马肚上一摁，那马灵敏异常，立即回头转身。陈家洛脚尖在马脖子下边轻轻一点，那马一声长嘶，四足腾空，噌又跳进了火圈。陈家洛大喝声中把两头恶狼向张兆仲扔了过去。张兆仲眼见两条狼张牙舞爪的迎面扑到，只得放下香香公主缩身闪避。陈家洛两把围棋子啪啪双手齐发，一弯腰一伸胳膊揽住了香香公主的纤腰，双腿一架，那白马又腾空窜出了火圈。张兆仲反手猛踢，把一头狼打得翻了个身，向前俯身急冲。陈家洛匆忙中所发的围棋子啊，本来没有什么准头，都给他避了开去。张兆仲这一冲，手中带弓，左手一把抓住白马的马尾，用力往后拉，要把白马硬生生的拉回来。但是他的身子凌空，没有办法借力，那个白马有力大异常，往前猛窜之际，反而把他的身子拖得扬了起来，带出了火圈。他双腿后挺，一个跟头正要翻上马背，再行抢夺香香公主，忽然觉得背后风声，知道不妙，半空中急忙换势反跃，又倒翻一个跟头。陈家洛短剑向他的后心刺出，只道必定得手，哪知道啊，张兆仲这个人呐，武功实在是高强，身子虽然在空中，在千钧一发之际，仍然能够扭转身躯。只见他右脚在一头恶狼的头上一点，噌，又跳回了火圈。霍青桐挥舞着火把，早已经深入狼群。陈家洛纵马追去，但见有恶狼扑上，都被他短剑一挥，不是刺中咽喉，就是削去了尖嘴，真如砍瓜切菜，爽脆无比。两骑马不一会儿已经冲出了狼群，向西疾驰。众狼不舍，随后赶来。两匹马奔跑比群狼要迅速的多了，转眼之间就把狼群抛在数里之外。要知道，冲出狼群并不难，难的是在如何摆脱这些恶狼穷日累夜永无休止的追逐。三个人暂时脱离此难，狂喜之下情不自禁地拥在一起。霍青桐随即脸上一红，轻轻地推开陈家洛的手臂，纵马向西急奔。两匹马三个人奔行不久，山石渐多，道路曲折，从空中看去山峰不远，可是在地面行走路程却长了，一直跑到天黑，那白色的山峰才巍然耸立在前。霍青桐说，按照图中所绘，古城环绕着山峰而建，看来此去不过十多里了。三个人下马休息，取水给马印了。陈家洛不住地抚摸白马的鬃毛，心里想，若不是得此骏马之力，自己虽能冲出，香香公主仍在奸贼之手，那么自己也必不忍离去，是非重回火圈不可。霍青桐想起适才和陈家洛拥抱，脸上又是一阵发烧，此刻三人相聚，心中自然也就消了先前要以死相报的念头。三个人休息片刻，马力稍稍恢复，狼群之声又隐隐可闻。陈家洛说，走吧，就跳上了另一匹马。霍青桐看了他一眼，明白他的用意，于是和妹子合乘白马再向西行。陈家洛等三个人摆脱了狼群，跑到白色山峰之下休息了一会儿，又听见狼群之声，三个人上马西行。 夜凉如水，明月在天，雪白的山峰皎洁如玉。香香公主望着峰顶，
1: 姐姐，我想山顶上一定有仙人，你说有吗？
0: 霍青桐右手提浆，左手搂着她，
1: 咱们去瞧瞧吧，不知是男仙还是女仙。
0: 谈笑之间，山峰的影子已经投在他们身上，三个人仰望峰巅，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陈家洛心里说，古人说高山仰止，我们三个人大难不死，这时有感山川之美呀。山峰虽然好像触手可及，但是最后这几里路竟是十分的崎岖难行。此处的地势与大漠的其余地方截然不同，遍地黄沙之中又混着粗大的石砾，丘壑处处，乱岩嶙嶙，坐骑几乎没有落蹄之处。走的几里，一眼望去，山道竟然有十几条之多，不知道哪一条才是正路。陈家洛说，哎呀，这么许多路，怪不得人们要迷路了。霍青桐取出地图，在月光之下看了一会儿，途中说，入古城的道路是左三右二。陈家洛问，什么叫左三右二啊？图上也没有说明白。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万狼齐嚎，凄厉漫长，声调哀伤，三个人都是毛骨悚然。香香公主说，他们哭得这样伤心，不知道为了什么。陈家洛笑了，呵呵，想来是为了肚子饿呀。霍青桐说，这时已经是子夜了，群狼停下来对月嚎叫，只要叫声一停，立即发信狂追，咱们快找路进去。陈家洛说，这边左边有五条路，图上说左三右二，那么就是走第三条路了。霍青桐说，倘若前面是绝路，再退回来可就来不及了呀。那么咱们三个人死在一起。香香公主说，好，姐姐，咱们走吧。霍青桐听得三个人死在一起这句话，胸口一阵温暖，眼眶里忽然湿了，一提马缰从第三条路上走了进去。路径越走越窄，两旁山石壁立，这条路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走了一阵，右边又出现了三条岔路，霍青桐大喜，得救了，得救了。三个人精神大振，催马走上第二条路。只是道路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行走了，有些地方长的草啊比人还要高，有些地方又全都被沙堆阻塞。三个人下马牵引，才把马匹拉过沙堆。陈家洛随手搬过几块岩石放在沙堆之上，阻挡群狼的追势。行不到一里多地，前边左边啊又是三条歧路。香香公主忽然惊叫一声，原来路口有一堆白骨。陈家洛下马查看，辨明是一个人和一头骆驼的尸骨。哎，这个人一定是彷徨歧途，难以抉择，以致抱骨于斯啊。三个人从第三条路进去，这个时候道路猛然间陡了起来，一线天光从石壁之间照射下来，只觉得阴气森森，寒意逼人。不多时，路旁又出现一堆白骨，尸骨中光亮闪耀，竟是许多宝石。

郭庆童说，这个人拿到了这么多珠宝，可是终究没能够出去。陈家洛说，我们走的是正路，尚且时时见到尸骨，错路上只怕更是白骨累累了。香香公主说，那咱们出来的时候谁也不许拿珠宝好吗？你是怕那些鬼不让咱们出来是不是啊？你答应我吧。陈家洛听他柔声相求，忙说，好，我一定不拿珠宝，你放心好了。他心里想，有你们姐妹二人相伴，全世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啊。突然又暗自惭愧，我为什么想的是姐妹二人呢？三个人高低曲折地走了半夜，天色将明，人困马乏。霍庆童说，歇一会儿吧。陈家洛看了看四周，索性找到房子之后放心大睡。霍庆童点了点头。走不多时，陡然间眼前一片空旷，此时朝阳初升，只见景色奇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座白玉山峰攀天而起，峰前一排排的都是房屋，千百所房屋断垣剩瓦，残破不堪，已经没有一座完整了。但是建筑规模恢宏，气象开阔，想见当年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一眼望去，高高矮矮的房子栉比鳞次，可是声息全无，甚至连雀鸟啾鸣之声也丝毫不闻。三个人从来没见过如此奇特恐怖的景象，为这寂静的气势所慑，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隔了半晌，陈家洛当先纵马进城。这个地方非常干燥，草木不生，屋子里边的物品虽然经历了不知多少年月，但是大部分仍然完好。三个人走进最近的一所房子，香香公主见厅上有一双女人的花鞋，色泽仍是颇为鲜艳，轻轻地喊了一声，想拿起来细看，哪知道一触手顿时化为灰尘，不由得吓了一跳。陈家洛说，这个地方是个盆地，四周高山拱卫，以致风雨不侵，千百年之物仍能如此完好，实是罕见罕闻啊。三个人沿路走，只见遍地白骨，刀枪剑戟到处乱丢。陈家洛说，故事中说这个古城是被天降黄沙所埋，看情形完全不像啊。霍金童直点头，是啊，哪有沙埋的痕迹，倒像是经过了一场大战，全城居民都给敌人杀光了一般。香香公主说，那城外千百条岔道，如果不知道秘诀，任谁都要迷路，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来的。霍金童看了看，那一定是有奸细了。他走进一所房子，取出地图放在桌上，趴下身子细看，哪知道桌子已经朽烂，外形虽然完整，他双臂一压，咔嚓，立刻垮了。霍金童拾起地图看了一会儿，这些屋子已经如此朽坏，只怕经不起狼群的扑击呀。他指着图中一个地方，这是城的中心，又画着这么许多记号，多半是重要所在，如果是宫殿堡垒，建筑一定是牢固，咱们到那儿去避狼吧。陈家洛说，好。三个人就按照图中所画的道路往前走，城里边的道路也是曲折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有图在指示着，也真是走不出来。
走了有小半个时辰，来到途中所示的中心，三个人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就是玉峰山脚，却哪里有什么宫殿堡垒呀、啊？只是玉峰近看尤其美丽，通体雪白，荧光纯洁，做玉匠的只要找到小小的一块白玉，已经是终身吃穿不尽了，哪知道这儿竟有这样一座白玉的山峰。三个人抬头仰望，只觉心旷神怡，万虑俱消，暗暗赞叹造物之奇呀、啊！一片寂静之中，远处忽然传来隐隐的狼嚎，香香公主惊叫起来，狼群来了，难道恶狼也有地图？这可奇怪了。陈家洛笑了，恶狼的鼻子就是地图，咱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气息，群狼跟着追来，永远错不了。霍金童笑着说，你身上这么香，别说是狼，就是人也能跟着来。话说到一半，突然指着地图对陈家洛说，你瞧，这明明是山峰，怎么里面还画了许多路啊？陈家洛看了，难道山峰里面是空的，可以进去？是啊，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呢，怎么进去呢？他细看图上的文字解释，用汉语轻轻地读了出来，如欲进宫，可上大树之顶，向神峰连叫三声，艾龙阿巴声。香香公主说，艾龙阿巴声那是什么？霍青桐说，是一句暗号吧，可是哪里有什么大树了？可是一听狼嚎之声又近了一些，咱们进屋躲起来吧。三个人转过身来，回头向就近的屋子奔去。陈家洛跨出两步，忽然看见地下鼓起来一个物件，形状有异，俯身看的时候盘根错节，却是一个极大的树根啊！大树在这儿。两个姐妹走过来看，香香公主说，那棵大树只剩下了这个树根。霍青桐说，爬到树顶一叫，宫门就开，那宫殿必在山峰之内，难道这句话真是符咒，有什么仙法不成？香香公主啊，一向相信神仙，忙说，仙法当然是有的呀。陈家洛笑了，那时候山峰里有人，一听见暗号推动里边的机关，山峰上就现出个洞口来。哎，过了这许多年，里边的人一定都死了。香香公主仰望山峰，忽然说，哎，只怕洞门就在那边，你们瞧，上面不是有凿出来的踏脚吗？陈家洛和霍青桐也都见到了山峰上有斧凿的痕迹，都十分欢喜，我上去瞧瞧。陈家洛右手握了短剑，凝神提气往峭壁上奔去，上了丈余，举剑戳入玉峰，一借力再奔上丈余，已经到了脚踏的所在。香香公主和霍青桐齐声欢呼，陈家洛向下挥了挥手，查看封闭洞口的痕迹很是明显，只是年深月久，洞口已经被沙子堵塞了。他左手紧抓封闭上一块突出的玉岩，右手用短剑拨去了沙子，把洞旁边的碎块玉石一块一块的抽出来扔到下边，不一会儿抽空的洞口已经可以容身了。他爬进去坐下，从怀里边拿出点穴的珠锁，解开了一条一条接将起来悬挂下去。霍青桐把珠锁绑在妹子的腰上，陈家洛双手交互拉扯，把她慢慢的提起。快提到洞口，香香公主忽然惊呼，陈家洛左手向上一挥，把她提进身。

右手伸去揽住了他的纤纤细腰，安慰着，别怕，到了。香香公主脸色苍白，狼，狼。陈家洛向下看的时候，只见七八头恶狼已经冲到了峰边，霍青桐挥舞长剑竭力抵挡，那白马震裂长嘶，向古城房屋之间飞驰而去。陈家洛忙从洞口抽下几块玉石，居高临下用重手法把霍青桐身边的几头狼打得四散奔逃，随即挂下诸锁。霍青桐怕自己病后虚弱无力握绳，于是剑交左手继续挥动，右手把诸锁捆在腰上，叫了一声好了。陈家洛用力一扯，霍青桐身子飞了起来，两头恶狼向上猛扑，霍青桐长剑一挥，削下一个狼头，另一头狼却咬住了他靴子不放。香香公主吓得大叫，霍青桐在空中弯腰把狼拉近，又是一剑把狼拦腰斩为两截，上半截狼身仍然连着皮靴一起给拉了上来。陈家洛扶他坐下去拉半截死狼，竟然拉不掉，忙问没咬伤吗？霍青桐皱着眉，还好。从他手里边接过短剑，切断狼嘴，只见两台尖齿深陷靴中，破孔中微微的渗出血来。香香公主说，姐姐你脚上伤了，就帮她脱去靴子，撕下衣襟裹伤。陈家洛调转了头，不敢看她赤裸的脚。香香公主裹好伤以后，指着下边几千头在各处房屋中乱窜的狼大骂，你们这些坏东西咬疼了姐姐的脚，我再不可怜你们了。陈家洛和霍青桐都不禁微笑，转头向山洞里边看去，黑沉沉的，什么也瞧不见。霍青桐取出火折子一晃，吓一跳，原来下去到地总有十七八丈高，峰内的地面远比外面的为低。陈家洛说，这洞久不通风，现在还下去不得。过了好一会儿，料想洞内的晦气已经大不流出，陈家洛说，我先下去瞧瞧。霍青桐说，下去之后再上来可就不容易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哎，不能上来也就算了。霍青桐脸上一红，目光不敢和他相接。陈家洛把诸锁一端在山石上捆牢，沿着锁子溜下，绳索近处离地还有十丈左右，岩壁又溜几丈，轻飘飘地纵下地来，着地处甚为坚实。他伸手入怀去摸火折，才想起昨天和顾金彪在狼群中赌命之时已经把火折点完，他仰头大叫，有火折子吗？霍青桐取出扔下，他接住晃亮，火光下只见四面石壁都是晶莹白玉，地下放着几张桌椅，伸手在桌子上一摁，桌子居然仍是坚牢稳固。原来啊，山洞密闭不受风侵，所以洞中的物事并不朽烂。他折下椅子一只脚点燃起来，就如一个火把。霍俊彤姐妹一直看着下面，见火光忽强，又听陈家洛叫下来吧。霍俊彤说，妹妹你先下去。香香公主拉着绳索慢慢溜下，见陈家洛张开双臂站在下边，眼睛一闭就跳了下去，随即感到两条坚实的臂膀抱住了自己，再把自己轻轻地放在地下。接着霍青桐也跳了下来，陈家洛抱着他的时候只把他羞得满脸绯红。香香公主见峰内奇丽，欣喜异常，拿起点燃的椅脚，径向前行。

0: 陈家洛又折了七条椅脚捧在手里，三个人走过了长长一条甬道，前面山石阻路，已经到了尽头。陈家洛心中一震，暗想：难道过去没有通道了吗？进退不得，如何是好？只见尽头处闪闪生光，好像有一堆黄金。走近看的时候，却是一副黄金盔甲，甲胄中是一堆枯骨。那副盔甲打造得十分精致。香香公主说，这个人生前一定是个大官贵族。霍青桐见胸甲上刻着一头背生翅膀的骆驼，这个人呢，或许还是个国王或者是王子呢。听说那些古国当中，只有国王才能以飞骆驼做徽记。陈家洛说，那就像中土的龙了。说着从香香公主手里边接过火把，在玉璧上查看有没有门缝或者是机关的痕迹。火把刚举起，就见金甲之上六尺之处有一把长柄的金斧插在一个大门环里。霍青桐高兴了，这里有门。陈家洛把火把交给了他，去拔金斧，但是门上的铁锈已经锈住斧柄，取不出来。他拔出短剑，刮去铁锈，双手拔出金斧，拿在手里边一掂，非常沉重。如果这一柄金斧是他的兵器，那么这位国王陛下的臂力倒也不小啊。石门上下左右还有四个门环，都有两尺多长粗大的铁纽扣给扣住了。他削去铁锈，把铁纽一一的掀起，抓住门环往里头一拉，纹丝儿不动。于是双手撑门，用力向外推去，玉石巨门咔咔发声，缓缓的开了。这个门呐，有一丈多厚，哪里像门呐，简直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三个人对望了一眼，脸上均露欣喜之色。陈家洛右手高举火把，左手拿剑，首先入门，一步跨进，脚下咔一声踩碎了一堆枯骨。他举着火把四周照看，见是一条仅可容身的狭长甬道，刀剑四散，到处都是尸骨。霍青桐指着巨门的后边，嘿，你瞧，火光下只见门后头刀痕累累，斑驳凹凸。陈家洛吃惊地说，这里的人都给门外这个国王关住了，他们拼命想打出来，可是门太厚，玉石又这么坚硬。是啊，就算他们有几十柄这般锋利的短剑，也攻不破这小山般的玉门呐。对，他们在这里一定想尽了法子，最后终于一个个绝望而死。香香公主一捂耳朵，别说了，别说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和霍青桐说到屋里的尸骨是出不了玉门而绝望而死的，香香公主捂着耳朵，别说了，别说了。只觉得这情景啊，实在太惨，不忍再听。陈家洛一笑，住口不说了。霍青桐说，哎，那个国王怎么尽守在门外不走，和他们同归于尽呢？这可令人想不透了。他拿出地图一看，啊，走完甬道，前面有大厅大房。三个人慢慢的往前行，跨过一堆堆白骨，转了两个弯，前面果然出现了一座大殿。走到殿口，只见大殿当中也到处都是尸骨，刀剑散满了一地，想来当日必曾有过一场激战。 香香公主叹了口气，哎，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恶斗，大家太太平平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不好吗？三个人走进大殿，陈家老突然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量拉动他手中的短剑，当的一声，短剑竟然脱手插到地下了，同时霍青桐身上所配的长剑也挣断了佩带落在殿上，三个人吓了一大跳。霍青桐弯下腰去拾剑，一弯腰的时候，忽然衣囊里边的几十颗铁莲子嘖嘖嘖飞出来，铮铮连声打在地下。这一惊啊，当真是非同小可。陈家洛左手把香香公主一拖，与霍青桐同时往后跳开几步，双掌一错，凝神待敌。但是往前面看去，全然没有动静。陈家洛用回语叫着：“晚辈三人避狼而来，并无他意，冒犯之处还请多多担待。”隔了半晌，没人回答。陈家洛心里想，哎，这儿的主人不知道用什么功夫，居然把咱们的兵刃凭空击落，更能够把他囊中的铁莲子给吸出来。如此高深的武功，别说是亲身遇到，连听也没听说过呀。又高声的叫着，请贵人现身，好让晚辈参见。只听大殿后边传来他说话的回声，此外更没有声息。霍青桐惊讶之情稍减，又上前拾剑，哪知道这剑竟如同钉在地上一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拾了起来，一个没抓紧，又是当的一声被地下给吸了回去。陈家洛心念一动，哦，地底下是慈山。嗯，什么慈山啊？到过远洋航海的人说呀，极北之处有一座大慈山，能够把普天下悬空之铁都吸得指向南方，他们漂洋过海全靠罗盘指南针指示方向，铁针所以能够指南，就由于慈山之力。霍青桐说，这地底也有一座慈山，因此把咱们的兵刃暗器都吸落了。嗯，多半如此，再试一试吧。他拾起短剑和一段椅子腿都平放在左掌上，用右手摁住了，右手一松，短剑立即射向地下，斜插入石，木头的椅子腿却丝毫不动。你瞧，这慈山的吸力着实不小啊。他拾起短剑紧紧握住，皇帝当年造指南车，在迷雾中大破蚩尤，就在明白了慈山吸铁的道理啊。古人的聪明才智令人敬崇无疑。他姊妹不知道皇帝的故事，陈家洛就简略地跟他们说了。霍青桐走了几步又叫了起来，快来快来。陈家洛快步过去，见他指着一具直立的尸骨，尸骨身上还挂着七零八落的衣服，骨骼形状仍然完整。尸骨右手抓着一柄白色长剑，刺在另一具尸骨身上，看来当年是用这白剑杀死了那个人。霍青桐说，哦，这是一柄玉剑。陈家洛把玉剑轻轻地从尸骨手中取过，两具尸骨支撑一尸，顿时咔啦一阵响，垮作一堆。那个玉剑的刃口啊，磨得非常的锋锐，就和钢铁的兵器不相上下。只是玉质虽坚，如果和五金兵刃相碰，总不免断折，似乎不切实用。接着又见殿中地下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玉制武器，刀枪剑戟都有，只是形状奇特。陈家洛正在纳闷，霍青桐忽然说，啊，我知道了，这山峰的主人如此处心积虑啊，布置周密。哦， 怎么了？你想，他仗着这座慈山把敌人的兵器吸去，然后命部下以御制兵器加以屠戮。香香公主指着一具具铁甲包着的尸骨，瞧啊，这些攻来的人穿了铁甲，更加被慈山吸住，爬也爬不起来了。他看见姐姐还在沉思，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还在想什么呀？胡金童说，我就是不懂啊，这些手拿玉刀之人既然杀了敌人，怎么又都一个个死在敌人的身旁呢？陈家洛也早就推敲这个疑团，一时难以解释。霍青铜说，走到后面去瞧瞧。姐姐别去了。霍青铜一愣，见香香的脸上现出一种怜悯的神色，他伸手挽住他的臂膀，别怕，那边或许没有死人了。走到大殿之后，见是一座比较小的殿堂，殿中的情景尤为恐怖，几十具尸骨一堆堆互相纠结，尸骨大都直立如生的时候一样，有的手里边握有兵刃，有的却是空手。陈家洛说，别碰动了，如此死法定有古怪的原因。哎，这些人大都是你砍我一刀，我打你一拳，同时而死。就是啊，武林中高手相搏，如果功力相敌，确实常有同归于尽的。但是这么许多人个个如此，可就令人大惑不解了。三个人继续往里转了个弯，推开一扇小门，眼前突然大亮，只见一道阳光从上面几十丈的高处壁缝里边照射进来，阳光照正之处是一间浴室，看来当年建造者依着这一道天然的光线在风中度准了位置开凿而成。三个人突然看见阳光，虽然只是一线，也大为振奋。石室当中有玉床、玉桌、玉椅，都雕刻得很是精致，床上斜倚着一具尸骨，石室的一角又有一大一小的两具尸骨。陈家洛把火把弄熄了，哎，就在这儿歇歇吧。他取出干粮清水，各自吃了一些。霍青铜说，那些恶狼不知道在山峰外要等到几时啊，咱们跟他们对号，粮食和水得尽量节省。三个人几天来从来没有松懈过一刻，此时到了这静室之中，不禁困倦万分，片刻之间都在玉椅上沉沉睡去了。再说张召仲和关东三魔见狼群一窝蜂的急追陈家洛等三人而去，虽然觉得两个如花美女葬身狼腹未免可惜，但自身得脱大难却也不胜庆幸。四个人坐下来休息，烤食火圈里边的死狼。顾金彪见树枝又要烧完，懒得去采，把狼粪拨在火里边，添火烧烤狼肉。过不多时，一柱黑烟冲天而起，虽经风吹，仍是袅袅不散。正在饱餐狼肉之际，忽然东边又是尘头大起，四个人见狼群又来，忙去牵马。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两匹马，都是关东三魔带来的。张召仲伸手挽住一匹马的缰绳，哈和台纵身扑到，抢住缰绳，喝问：“你想干什么？”张召仲挥掌正要打出，见藤一雷和顾金彪都挺着兵刃逼上前来，他的长剑已经被陈家洛削断了，手里边没了兵刃。他急中使诈：“忙什么？那又不是狼。”关东三魔回头一看，张召仲已经翻身上了马背。 他一瞥之下，见烟尘滚滚中竟然是大群的驼羊，并没有饿狼的踪迹，随口撒谎，不料说个正着。他本来准备上马往西奔逃，这个时候下不了台，兜转马头，反而向烟尘之处迎去。我上去瞧瞧。奔出去不到一里，只见迎面一骑马疾驰而来，冲到跟前。骑马的把缰绳一勒，那个马陡然停住，再也不动。张兆仲心里边暗暗的夸奖了一句：“嘿，好骑术！”来者是一个灰衣老者，见他是一个清军军官的装束，就用汉语问：“狼群呐？”张兆仲往西一指，这个时候大群的驼羊已经蜂拥而至，后面一个秃头红脸的老者，一个白发矮小的老妇骑着马压队，只听羊呼马嘶之声乱成一片。张兆仲正要询问，关东三魔已经牵了马过来，见了那灰衣老者，立即恭恭敬敬的施礼：“哎，又见着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好啊。”那个老者哼了一声：“哼，也没有什么不好。”原来这就是天池怪侠袁世霄。天山双鹰那一天清晨舍下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之后，想起霍青桐病体未愈，急着赶回去看望。走了两天，只见袁世霄赶着大群的驼羊而来。陈正德为了讨好爱妻，就走过去和袁世霄亲热。袁世霄见他忽然改了性子，冠明梅则在一旁微笑，很感到奇怪：“
2: 哎，袁大哥，赶这一大群驼羊去哪儿啊？”
0: 袁世霄白眼一翻：“
2: 我给你弄得倾家荡产了呀。”“
3: 哎，怎么了？”“
2: 上一次我买了许多的骆驼牛羊，蛮想把狼群引入陷阱，哪知道哪知道让我这个糟老头子瞎捣乱，坏了大事。
3: 哼，可不是吧，我有什么法子呀，只好再弄钱去买驼羊啊。”“
2: 哈哈哈哈，袁大哥，你花了多少钱呢？小弟赔还你的。”
0: 自那一晚上起，爱妻对他温柔体贴，他往常暴躁妒忌的性格进而大变，一心要讨妻子欢喜，居然对袁世霄低声下气加以迁就，实在是前所未有。袁世霄说：“
2: 嗨，谁要你赔呀？嘿嘿嘿嘿，那么我们给你效一点小劳，听你的差遣，同去找狼，怎么样？”
0: 袁世霄向关明梅一看，只见他微笑点头：“
2: 嗯，那好吧。”
0: 于是三个人赶了驼羊，循着狼粪的踪迹一路寻来。这一天看见远处狼烟，地下狼粪又越来越多，只怕狼群就在左近，有人被困求救，忙朝着烟柱奔来，遇见了张兆仲和关东三魔。张兆仲不知道这个老者是什么样的人呐，但见三魔执礼甚恭，心知必非寻常人物。袁世霄四下查看了一回，对四个人说：“
2: 咱们去捉狼，你们都跟我来。”
0: 四个人吃了一惊，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老儿莫非疯了，见了狼群逃避有恐不及，居然说去捉狼。关东三魔曾经蒙他救命，又知道他有一身惊人的武功，不敢怎么样。可张兆仲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
2: 哼，我还想再吃几年饭，恕不奉陪。”
0: 说完了转身要走。陈正德大怒，一把向他腰里边抓去：“
2: 你不听袁大侠的吩咐，莫非想死？”
0: 张兆仲运力右掌，一招轰云托月，手腕翻过，下肘转了一个小圈，向陈正德的爪上打去。刚要打到，日光下 见他五指犹如鹰爪，心里边一惊，立即收转手掌，变招握拳，向他的手腕猛击。陈正德一抓不中，也是变拳打落。两个人呐、双臂相隔，功力细敌，不分上下，各自震开了三步，心中都暗暗称奇，怎么在大漠之中竟会遇上如此的高手啊。张召仲喝道：朋友，请留下腕来。陈正德骂道：凭你也配做我的朋友？你到底听不听袁大侠的吩咐？张召仲交手一招，已经知道这个老儿武功与自己相当，可是他口口声声称那个灰衣老者为袁大侠，十分尊敬，看来那个人的武功更高。到底袁大侠是谁呢？一时却想不起来，心里想，武林中竟有浪得虚名之辈，可千万不要给他骗了。但是要是倔强不从，他们六个人连上了手，自己孤身绝不能敌。当下不亢不卑地说：在下想请教袁大侠的高姓大名，倘若确是前辈高人，自当遵命。袁世萧哈哈一笑：呵呵，你考教起老儿来了。老儿生平只考教别人，从不受人考教。我问你，刚才你使轰云托月，后变雪拥蓝关，要是我左面给你一招下山斩虎，右边点你的神庭穴，右脚同时踢你膝弯之下三寸，你怎生应付啊？张召仲一呆：我下盘盘弓射雕，双手以擒拿法反扣你脉门。手中带弓，那也是武当门下的高手了。张召仲一惊，暗想：我只跟那个秃头老儿拆了一招，再搭了他一句话，他竟然便知道我武功的门派。只听袁世萧说：当年我在湖北曾经和马真道长印证过武功。张召仲胸头一震，脸如死灰。袁世萧又说：我右手以绵掌阴手化解你的擒拿，左肘直劲撞你的前胸。张召仲抢着说：那是大红拳的肘锤。不错，但是这肘锤只是虚招，待你含胸拔背，我左掌突发反击你面门。当年马真道长就躲不开这一招，后来是我说了给他听，且看你会不会拆。张召仲潜心思索，过了一会儿：要是你变招快，我自然来不及躲，我发鸳鸯腿攻你的左肋，使你不得不闪避收招。哈哈，这招不错，当今武当门中多半武功以你为第一。张召仲说：我随即点你的胸口玄机穴。袁世萧喝道：好，公是绵弱江湖，的确是高手。我踏西北归妹攻你的下盘。张召仲说：我退宋卫，竟无望点天拳。 顾金彪和哈克台听他两个人满口古怪的词句，大惑不解。哈和台一扯腾一雷的衣襟，悄声地问：
3: 他们说的是什么黑话？腾一雷说：嗨，不是黑话，是伏羲64卦方位和人参的穴道。
0: 顾哈二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人是在嘴头上比武，从来只听说有纸上谈兵，如此口上搏斗却是闻所未闻。他们俩接着在嘴上打斗，只听两个人越说越快，袁世萧笑盈盈的，神色自若，张召仲的额头不断渗汗，有时候

0: 往前直去。鄱阳群中砸着不少马匹，张召仲和哈克台挑两匹骑了，六个人压着处队跟着袁世萧而去。奔驰了一会儿，张召仲问陈正德：“老爷子，狼很多呀，怎么个捉法？”关东三魔也在惴惴不安，很是关切。陈正德说：“
1: 你们瞧袁大侠的手势行事便是，几头小狼有什么可怕的？真没出息。”
0: 张召仲就不再问，心想：他既然如此十拿九稳，难道我就示弱于他？跑了一阵，袁世萧兜转马头对众人说：“
1: 这里的狼粪很新鲜，狼群过去不久，看来向西20多里就可以和这群恶鬼遇上，再走10里，大家换一匹坐骑。”
0: 众人点头答应。袁世萧又说：“
1: 等追到狼群，我当先领路，你们六位三人在左，三人在右，把驼马赶在中间，别让乱跑了，以免狼群分散。”
0: 滕一雷待要询问详情，袁世萧已经转头向前奔去了。个人奔驰了18、9里，狼粪越来越湿。关明梅说：“狼群就在前面了，怎么听到了这么许多驼马叫声，竟不追来呀？”陈正德说：“
1: 哎，这也真奇了。”
0: 再走几里，地势陡变，见群山围绕，中间一座白玉高峰参天而起。天山双鹰久在大漠，早听说过这玉峰的诸般神奇传说，没想到今天能够亲自看见。只见阳光斜照玉峰，隐隐泛彩，奇丽无伦。袁世萧叫道：“
1: 狼群走进迷宫里去了，大家鞭打驼马。”
0: 个人举起马鞭子往驼马身上抽去，一时驼鸣马嘶之声大作。过不多时，一头大灰狼从丛山中奔了出来。
2: 袁世萧带领着天山双鹰、张召仲和关东三魔赶着驼马寻找狼群，来到了白玉山峰之下。袁世萧让大伙儿鞭打驼马，一时间呢，驼鸣马嘶之声大作。过不多时，一头大灰狼从丛山之中奔了出来。袁世萧长鞭一挥，在空中啪啪抽击，高声大叫，纵马向南急奔。奔出几里，后边狼嚎之声大作。陈正德回头一看呢，只见灰扑扑的一片，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头恶狼张牙舞爪的追来。他纵马追上张召仲和关东三魔，见这四个人呢，虽然强自镇定，但是一个个都脸如土色。哈克台的眼睛里好像要滴血，狂叫吆喝着追赶驼马。关明梅直夸他：“哈大哥，你好本事啊！”狼群虽然凶狠顽强，但是奔跑的长力不够，10多里之后已经给抛得不见踪影。他们往南一直跑了70-80里，前边烟尘之中啊，有两名回人奔驰到跟前：“
3: 袁老爷子，成功了吗？”“
1: 来了来了，你叫大伙儿预备。”
2: 两名回人掉头先行，众人见前面有了接应，放下了一大半心。奔不多时，只见大漠上啊，出现了一座极大的圆形沙城。奔进的时候，见城墙高有4丈多，墙上有一个窄小的门口。袁世萧一马当先进了城门，天山双鹰和哈克台驱赶大队驼马都跟了进去。驼马队刚刚进完，群狼也就跟到了。张召仲骑着马奔到门口，稍一迟疑，一拉马缰从墙边绕了开去。滕一雷和顾金彪见他那样，也勒马。

绕开了。成千成万头恶狼啊，蜂拥着都冲进了沙城，像驼马扑咬。等到狼群全部入城，突然胡家大鸣，两旁沙沟里边猛然跳出几百名回人来，每个人的背上都扛着沙袋，涌向城门，纷纷扔下沙袋，片刻之间已经把门口给堵死了。张召忠见他们拍手欢呼，心想不知道那个老头怎么样了。见几十名回人站在沙城的墙顶，于是跳下马来奔上墙顶，只见众回人手持长绳子，正在把袁世萧等四个人吊上来。他往下一看呐、嚯，吓了一跳。那个沙城啊，长有100多丈，里边城墙很陡峭，是用沙砖砌成的，外边用细泥抹光，光溜溜的，绝没有落脚之处。几百匹驼马和千万头恶狼挤在城里边，这撕咬嚎叫，血流遍地。袁世萧和天山双鹰站在墙顶哈哈大笑，得意已极。陈正德说，狼群危害天山南北，杀人无算，几百年来始终难以驱除，袁大哥一举把他灭绝，这番大功造福百世，为民除害，才是真正的大侠。袁世萧叹了口气，哎，咱们在这儿吃了回族老哥们几十年饭，今天总算有一点小小的报答呀。若非众人齐心合力，我一人又怎么能办得到呢？但这座沙城3000多人就整整造了半年时光，今天你们几位也帮了大忙啊。关明梅说，要饿死这些恶狼啊，只怕还得很长一段时候呢。袁世萧点了点头，可不是嘛，还有这许多驼马，先让这群畜生饱餐了一顿呢。众回人欢声大作，高歌相庆，几名首领更向袁世萧等几口称谢，拿出羊肉和马奶酒来招待。为首的回人说道，翠羽黄山在黑水围困清兵，我们在这里围困狼群，狼已经入了埋伏，大伙儿这就去帮翠羽黄山去了。话没说完，突然看见张召忠站在远处，身上却是清朝官的模样，很是疑惑，但想他既然和袁世萧同来灭狼，也就不便多问。陈正德说，袁大哥，有一件事我非说不可，你可别见怪。你临到老了居然学会了客气，你的徒弟人品太坏，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袁世萧一愣，什么家务？不错。陈正德说着把他拉在一边，把陈家洛先骗了霍青桐的心，后来又依赖他妹子的事说了。袁世萧一听就急了，家洛很讲信义，绝无此事。关明梅说，那是我们亲眼见到的。他就说了如何遇到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袁世萧呆了半晌，不由得不信呢，怒火上升，我受他义父重托，把他从小抚养长大，乃至他人品如此卑劣，我日后有何面目见于大哥与地下呀。光明梅见他激愤气苦，眼里含着眼泪，自然内心很是难受，失望以及正想出言相劝，袁世萧叫了起来，咱们去找这三个人来当面对质，我绝不容他欺心负义。关明梅低声地说，哎，大家当面把话说个明白，那最好不过，别把话

憋在心里，一憋就是几十年，害了人家，也害了自己。袁世萧闻弦歌而知雅意，这几十年来他日夜深悔少年时意气用事，以致好好的一对爱侣不能成为眷属。眼前的关明梅虽然白发满头，在他心中所见却仍是他十八九岁的那个明眸皓齿任性爱娇的大姑娘。他眼望远处叹了口气，哎，咱们今日还能见面，我也已经心满意足，这一辈子总算是值了。关明梅望着渐渐在大漠边缘沉下去的太阳，缓缓说道，什么都讲个缘法，从前我常常很是难受，但近来我忽然高兴了。他一伸手把陈正德大褂上的一个松了的扣子扣上了，又说，一个人天天在享福，却不知道这就是福气，总是想着天边拿不着的东西，哪知道最珍贵的宝贝就在自己身边，现今我是懂了。陈正德红光满面，神采焕发，看着妻子。关明梅走到袁世萧的身边，唉，一个人折磨自己折磨了几十年，什么罪过也该赎清了，何况本来也没什么罪过，我很快活，你也别再折磨自己了吧。袁世萧不敢回头，突然飞身上马，去找他了吧。天山双鹰乘马随后跟去。张兆仲见强敌离去，顿时精神大振，皇帝派他来寻访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这两个人不知道是否被狼吃了，必须去访查确实，以便回奏。他想，姓陈的小子和这两个女人要是都给狼吃了，那没话说，要是还活着，那个小子的武功只比我稍逊一筹，霍青桐一出手相助，我马上要败，还是撺掇这三魔同去为妙。于是一扯顾金彪的袖子，两个人走开几步。顾二哥，你想不想你那美人啊？顾金彪以为他存心讥讽，你该怎样？我和那姓陈的小子有仇，要去杀他，你如果同去，那美人就是你的了。顾金彪迟疑着，只怕这三个人都已经给狼吃了，又不知道老大肯不肯去。要是给狼吃了，那是你没福消受，你老大吗？我去跟他说。顾金彪点了点头，心想，老大不好女色，不见得肯同去。张兆仲走到滕一雷的跟前，滕大哥，我要去找那个姓陈的小子算账，要是你肯相助一臂之力，他那柄短剑就是你的了。滕一雷想，就算陈家洛已经葬身狼腹，那短剑也绝吃不下去，当下就答应了。张兆仲大喜，只听滕一雷喊，老四，咱们走吧。哈克台正在沙城墙顶与众回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狼群，听老大招呼转头问，哪儿去啊？
去找红花会陈当家他们，要是他们的尸骨没有给吃完，就给他们葬了，也算是大家相识一场啊。哈和台自从和于于同及陈家洛相识之后，对红花会的人物很是钦佩，听滕一雷说要去给陈家洛安葬，自然表示赞同。当下四个人向回人讨了干粮和水，上马往北顺着原路回去了。四个人驱马疾驰，中途睡了两个时辰，第二天一早赶到了迷城之外。虽然看见歧路岔道多得出奇，但是狼粪一路撒布正是绝好的指引，循着狼粪受迹到了白玉峰前，抬头就见到陈家洛挖的洞穴。再说陈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经恢复了，一线月光从山缝里照射进来，只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子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微听到两个人呼吸之声，石室里边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花香没有这么浓郁，麝香没有这么清幽，自然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正想着呢，忽然听着香香公主轻轻叹了一口气，叹声中满是心与喜悦之情。陈家洛寻思，他身处险境却如此安心，那是什么原因？自然因为他信我必能带他脱离险境，终身对他呵护爱惜了。可是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呢？这个念头这些天来没有一刻不在他心头萦绕。他忽然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爱我呢？倘若我死了，卡斯利一定不会活，霍青桐却能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是说卡斯利爱我更加多些，我和呼伦四兄弟比武之时，霍青桐忧急担心，极力劝阻，对我十分爱惜，他妹妹却并不在乎，只因他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兆仲，他笑吟吟地说，等我打倒了这个人一起走，他以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卡斯利会伤心死的。他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他吗？想到这儿不禁心酸。他又想，我们相互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他爱我，我也爱他。对霍青桐呢，我可从来没有说过。霍青桐是这么能干，我敬重他，甚至有点怕他。他不论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去做的。卡斯利呢？卡斯利呢？他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兴兴的为他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吗？唉，实在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是这样的温柔聪明，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他吐血生病，险些失身丧命，不都是为我吗？

0: 个是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陈家洛实在是难分轻重。这个时候，月光渐渐地照射到了霍青桐的脸上。陈家洛见他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里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来没有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他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的李元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但我万里奔波赶来报信，不是为了爱他吗？他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京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什么分别呢？日后我大事成功，不知有多少巨繁艰巨之事。他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他相助，获益良多呀。嗯，难道我的心底深处是不喜欢他太能干吗？想到这儿，他心里忽然一惊，轻轻地说，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吗？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月光缓缓地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陈家洛心中在说，和卡斯利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陈家洛睁大眼睛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光，良久良久，眼见月光隐去，眼见日光斜射，室中慢慢的亮了。香香公主打了个哈欠醒来，睁开一半眼睛向他望了望，微微一笑，脸色就像一朵初放的小花。香香公主缓缓地坐起身来，忽然叫起来，李琛！只听见外面甬道上隐隐传来几个人的脚步之声，在这千百年的古宫之中怎么会有人行走？难道真的有鬼？只听脚步声越来越近，呱呱呱呱，虽然相距甚远，但在寂静之中一步一步的听得清清楚楚，两个人汗毛直竖都惊呆了。陈家洛一拉霍青桐的手臂，他从梦中惊醒过来，三个人急奔出去，奔到大殿。陈家洛捡起三柄玉剑，每个人手里边拿了一把，低声地说，玉器可以辟邪。这时候脚步声已经来到了殿外，三个人躲在暗处不敢稍稍动一下。只见火光闪动，走进四个人来，当先两个人手持火把，却是张兆仲和顾金彪。忽然当当几声一响，张兆仲等四个人的兵刃脱手飞出，落在地下。腾一雷的独角铜人虽然还在手里，可是镖囊里边的十二只钢镖却击飞出去。陈家洛知道机不可失，趁他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之际，大喝一声，手持玉剑从暗处跳将出来，啪啪两剑，已经把张顾两个人手里边的火把打灭，殿里边顿时漆黑一团。张兆仲双掌护身，一回身奔了出去，关东三魔随后跟出。只听砰的一声，又是一声哎呦，不知道是谁在石壁上重重的撞了一头。 四个人脚步声渐渐的远去了。胡叔同忽然惊呼：“哎呀，糟糕！快追，快追！”陈家洛立时醒悟，摸索着急追出去。甬道还没有走完，只听得咔咔之声，接着砰的一声大响，石门已经给关上了。陈家洛飞身扑到，终于迟了一步，石门后边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把手，哪里还拉得开来呀？霍青桐和香香公主先后奔到，陈家洛回过身来，捡了一块木材点燃，但见石门上高劈斧砍之痕累累，尽是那些尸骨生前拼命挣扎的遗迹。霍青桐惨然一声：“完了！”香香公主拉着他的手：“姐姐，别怕。”陈家洛强自一笑：“我们三个人毙命于此，也真奇怪得紧。”不知何故，心里忽然感到一阵轻松，竟有如释重负之感。
1: 听众朋友，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张兆仲被陈家洛打灭了火把，一回身从大殿里跑出去，把石门一关，陈家洛、霍青桐、香香公主给关在里边出不去了。陈家洛想到三个人都死在一起，忽然感到一阵轻松，竟有如释重负之感。
3: 他拾起地下的一个骷髅头骨：“老兄啊，老兄，你多了三个新朋友了。”
2: 香香公主嗤的一声笑了出来，霍青桐朝两个人白了一眼，隔了半晌说：“咱们回去浴室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
3: 三个人回到浴室，
2: 霍青桐俯身祈祷，然后拿出地图来反复审视，苦苦思索。
3: 陈家洛知道除此绝境，若能脱身，不是来了外援，就是张兆仲等改变心思进来捉拿自己。
2: 但是这个地方如此隐秘，外援如何能到？
3: 而张兆仲等是才受了这般大惊吓，十九不敢再进来冒险。
2: 香香公主忽然说：“姐姐，你休息一会儿吧。”她站起身来，走到白玉床边，对躺在床上的那一具尸骨说：“对不住了，请你挪一挪，让点地方出来给我姐姐休息。”她轻轻的把尸骨推在床角，忽然哎了一声，捡起了一卷东西。哎，这是什么？陈家洛和霍青桐凑进去一看，见是一本羊皮册子，
3: 年深日久，几乎已经变成了黑色。
2: 在阳光下一照，见册子里写满了字迹，都是古回文。羊皮虽黑，但文字更黑，仍然历历可辨。霍青桐翻了几页看了，一指床上的尸骨：“啊，是这个女子临死之前用血写的，她叫马米尔。”陈家洛一听：“马米尔。”香香公主说：“那是很美的意思，想来她活着的时候生得很美。”霍青桐放下羊皮册子，又去细看地图。陈家洛问：“难道地图上画着另有出路？”霍青桐点了点头：“似乎什么地方有个秘密通道，不过我就是想不通。”陈家洛叹了一口气，对香香公主说：“

0: 你把这玛米尔姑娘的绝命书翻译给我听好吗？香香公主点点头，轻轻的念了起来。原来有一个长得很美的回族姑娘，名叫玛米尔。她为了不让自己的部落遭受暴君的欺侮，为了弄清宫殿里的秘密通道，违心的嫁给了暴君，并且画了一张图藏在那柄宝剑里，又千方百计的把宝剑送了出去。他们虽然得到了宝剑，但却不知道里边有地图，以为让他们去进宫。勇士们冲了进去，可是一个也没出来，是他们抓住了一个暴君的手下，让他带路杀进了宫殿。这个时候，霍青桐又在细看地图，揣摩古册中所写的语句，沉吟着，这遗书中说暴君来到这浴室，要和玛米尔一起逃到翡翠池边去，然而这浴室已经是尽头了，再没有通路了呀。后来暴君并没有逃出去，仍然从原路杀回，想来他有异常的勇力，伊斯兰勇士们挡他不住，被他冲出大门，把伊斯兰战士都关在里面，一直到死。不过地图上明明画着另有通道，通到池边呢。陈家洛说，如果有通道，必在这浴室之中。他想起在杭州提督府地道中救文泰来的时候，张召仲曾经从墙上的逆门逃脱，于是就点起火把，在浴室的墙壁上细看有没有缝隙，可是上下四周都照遍了，并没有发现。霍青桐查看浴床，也不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陈家洛又想起文泰来所讲在铁胆庄中被捕之事，难道桌子底下另有地道？他就伸手在圆桌桌面下边用力的抬，可是石桌子纹丝儿不动。一定是桌子有古怪。按照他的力气，就算石桌有千斤之重，这一抬之下也必然稍稍的动一动。但是看那个石桌又没有特异之处，不论是横推直拉，桌脚始终就像钉牢在地下一般。霍青桐拿火把到桌脚下边一照，心里顿时凉了。原来这个圆桌啊，是从整块玉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它连在地上，当然抬不动了。过了大半个时辰，日光渐渐正了，射到了圆桌的桌面。香香公主忽然嚷了起来，桌子上还刻着花纹。走近细看，见刻的是一群背上生翅膀的飞骆驼，花纹非常的细，日光要是不正射的时候全然瞧不出来。可是骆驼的头和身子并没有连在一起，各自离开了一尺多。他忍不住拿着圆桌的边缘从右往左边一扳，圆桌的边缘和桌心原来分为两节可以移动的，可是他搬的一寸多就搬不动了。陈家洛和霍青桐一起使力，慢慢的把边缘搬将过去，使得刻在桌圆一圈的骆驼头和刻在桌心的骆驼身子连成一体。刚刚对上，只听咔咔连声直响，玉床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下边是一道阶梯。三个人又惊又喜，齐声大叫。陈家洛举起火把当先进去，两个人跟在后边，转了四五个弯， 再走十多丈路，前边豁然开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四周群山围绕，就如同一只大盆一样，盆的中心碧水盈然，绿若翡翠，是一个圆形的池子，隔了这千百年竟然并不干枯，想来池底另有活水源头。三个人见了这奇丽的景色，惊喜不已啊。霍启同笑了，呵呵，卡斯利，遗书上说美丽的人下池洗澡可以更加美丽，你去洗一下吧。香香公主红了脸，姐姐年纪大先洗。哎呦，我可越洗越丑了。香香公主转头对陈家洛说，你评评这个理，姐姐欺负人，说她自己不美。陈家洛微笑不语。卡斯利，你到底洗不洗啊？香香公主摇摇头。霍青桐走进池边，伸下手去，只觉得清凉入骨，双手捧起水来，但见澄净清澈，更无一丝一毫的胎泥。原来原池子的四周啊都是翡翠，池水才映成绿色，就口而饮，甘美沁入心脾。三个人喝了一个饱，只见洁白的玉峰映在碧绿的池中，白中泛绿，绿中泛白，明艳洁净，幽绝清绝。香香公主伸手玩水不肯离开。霍青桐说，现下要想法子怎生避开外面那四个恶鬼。陈家洛想了想，咱们先把妈咪儿的遗骨拿出来葬在池边好吗？香香公主拍着手，
1: 好啊，遗书上不是说她心爱的阿里冲进来救她，也憋死在浴室里了，咱们把她和她的心爱的人葬在一起吧。
0: 陈家洛说，好，想来浴室角落里的就是阿里的遗骨。三个人重新回到了浴室，捡起了尸骨，只见阿里的尸骨旁边有一捆竹简，陈家洛提了起来，穿竹简的皮带已经烂断了，竹简一提就散成片片，见简上涂了黑漆，简身仍然是很完整的，简上用朱漆写着密密的汉字。陈家洛心头一喜，见一篇篇都是庄子，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奇书，这庄子却是从小就背熟了的，不禁颇感失望。香香公主问，那是什么呀？
2: 哦，是我们汉人的古书，这些竹简虽是古董，可是没有什么用，只有考古家才喜欢。他随手就扔在地上，竹简落下来散开，只见中间有一片有一些不同，每个字旁边加了圈圈点点，还写着几个古的回文字。陈家洛捡了起来，见是庄子第三篇养生主中庖丁解牛那一段，指着回文就问香香公主，这是一些什么字？
1: 破敌秘诀都在这里。陈家洛一愣，
0: 那是什么意思？霍青桐说，妈咪儿的遗书中说，阿里得到一部汉人的书，懂得了空手杀敌之法，难道就是这些竹简？
2: 陈家洛说，庄子教人达官顺天跟武功全不相干呢。
0: 他丢下了竹简，捧起遗骨走了出来，三个人把两副遗骨同学葬在翡翠池畔，祝告失礼。
1: 霍青桐忽然问，
2: 哎，那篇庄子说些什么呀？ 哦，说是一个屠夫杀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缩，脚和膝盖的进退，刀割的声音，无不音变失巧，合于音乐的节拍，举动就像跳舞一般。香香公主拍着手笑，
1: 那一定很好看。
2: 霍君同想，嗯，临敌杀人也能这样就好了。
0: 陈家洛一听顿时呆了，庄子这一部书他烂熟于胸，想到的时候丝毫不觉得新鲜，但这个时候忽然被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个书的人一提，真所谓茅塞顿开。庖丁解牛那一段中的章句一字一字在心中流过，心里想，要是真能如此，我眼睛瞧也不瞧，刀子微微一动，就把张兆仲那个奸贼杀了。
1: 霍群同姐妹见他突然脱神，互相对望了几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2: 陈教授忽然说，你们等我一下。他飞奔入内，隔了半天人不见他出来，两个人不放心了，一块进去，见他喜容满面，在大殿上的遗骨旁边手舞足蹈。
1: 霍群同听他在举手投足之中释迦进风，恍然大悟，
2: 原来他是在钻研武功。他拉着妹子的手，别怕，他没事，咱们在外面等他吧。两个人回到翡翠池畔，香香公主问
1: 姐姐，他在里边干什么呀？
2: 哦，想是他看了那些竹简之后悟到了武功上的奇妙招数，在照着遗骨的姿势研探，咱们别去打搅他。香香公主点了点头，
1: 隔了一会儿又问姐姐，你怎么不也去练呢？
2: 哈，竹简上的汉字很古怪，我不明白，再说他练的武功很高深呢，我还不能够练。香香公主叹了一口气，
1: 哎，现下我知道了。
2: 什么？
1: 大殿上那许多尸骨原来生前都会高深的武功，他们的兵器被慈山吸去之后，就空手和暴君手下的武士对打。
2: 霍金通一听，对啊，不过这些人也未必武功极好，料来他们学会了几招最厉害的杀手，在紧急关头就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1: 唉，这许多人都很勇敢。哎呀，他学来干什么呢？难道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吗？
2: 哦，不，武功好的人不会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他总是在钻研这些招数的奇妙之处。香香公主微微一笑，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她望着碧绿的湖水，忽然说，
1: 姐姐，咱们一起下去洗澡好吗？
2: 你真胡闹，他出来了怎么办？香香公主笑了，
1: 我真想下去洗澡。
2: 香香公主望着清凉的湖水，呆呆的出神。
1: 要是我们三个能永远住在这里，那可多好啊。
0: 自然明白七哥派他们两人同行的用意。
2: 李元稹一片深情，几次相救，玉童自然是衷心感激。可是李元稹越是痴情，自己越是不由自主的想避开他，什么原因可也说不上来。一路上李元稹有说有笑，他却总是冷冷的。李元稹恼了，一天早晨偷偷的

0: 躲在一个沙丘的后边，瞧他是否着急。
1: 哪知道啊，他见李元直不在，叫了几声没听得答应，就径自向前走了。
0: 李元直气急了，在沙丘后边哭了一场，打起精神再追上去。于玉彤淡淡地说：哦，你在后面呢，我还以为你先走了呢。饶是李元直机变百出，对这个心如木石之人却是束手无策。他打定了主意，他真是逼得我没路可走之时，我就一剑抹了脖子。他们二人走了半天，徐天红和周琦赶了上来。他们四个人在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小镇，快到的时候，只见鸡飞狗走，尘土扬起，原来一大队清兵刚刚开到，众回人拖儿带女四下逃窜。徐天辉很奇怪，哎，清兵大部就歼，少数的残余也都已经被围，怎么这里又有清兵啊？说话之间，迎面奔来二十几个回民，后边有十几名清兵大声吆喝，直刀追来。奔了一小段路，距离小镇渐渐远了，几名回人妇女落了后，被清兵拿住。周琦忍耐不住了，拔刀勒马，转身砍去，呼呼两刀，把一名清兵的脑袋削去了一半。其余的清兵大怒，围了上来。徐天红、于玉彤、李元直一起回身杀到。周琦突然胸口作恶，眼前金星乱舞。一名清兵见他忽而收刀抚胸，扑上来想擒拿。周琦哇的一声呕吐起来，没头没脑都吐在那个清兵的脸上。周琦随手一刀把他砍死，不觉手足酸软，身子晃了几晃。徐天红忙扶住他，怎么了？这个时候于维头和李元直已经各杀了两三名清兵，其余的发一声喊，转头奔逃。李元直又追了上去，杀死了好多清兵。于维头一见李元直杀了这么多的清兵，心里想，他爹爹是满清的提督，他却毫无顾忌的大杀清兵，那么他的的确确是决意跟着我了。他心中一阵为难，不禁长叹一声。这个时候徐天红擒住了一名清兵，逼问他大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忽然发晕，就问，哎，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周琦的脸上一阵红晕，转过了头不回答。徐天红一看也明白了，晚上众人扎了帐篷休息，徐天红悄悄地问妻子，哎，有几个月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哼，你这个笨牛怎么会知道啊？
0: 哎，咱们要是生个男孩啊，那就姓周，爹爹妈妈一定乐坏了，可别像你这般刁钻古怪才好。哎，以后可得小心呐，别再动刀动枪的了啊。周琦点了点头。
2: 嗯，
0: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见到了天池怪侠袁世霄和天山双鹰。徐天红和于玉彤抢上来拜见。袁世霄说，罢了罢了，我又不是你们的师傅，磕什么头啊？哎，伽罗呢？徐天红说，啊，总舵主比我们先走一步。他又转身向站在袁世霄身后的天山双鹰施礼，见关明梅牵着陈家洛乘坐的白马，心中一惊，啊，难道总舵主遇险了？徐天红等见关明梅牵着陈家洛的白马，大吃一惊，啊，难道总舵主遇险了？咱们快去救吧。一行人穿过市镇，行不多时，忽然那白马一阵长嘶，腾跃狂奔，一直向大漠当中急冲过去，跑到几个人的面前陡然停住了。突然那白马又回头跑过来，跑了半途，徐天红和于玉彤才认出来，马上之人已经换了骆宾。

他心中大喜，忙迎了上去。双方走近，见后边是文泰来、魏春华、张晋、辛燕四个人，最后一个人白发苍苍，背负长剑，拉住了李元直的手，在不住的询问，竟是武当派前辈绵里真、陆飞青。原来那白马练主又有灵性，远远看见骆宾就没命的奔了过去。于同抢到陆飞青的跟前，双膝跪下，叫了一声师叔，趴着地上就大哭起来。陆飞青一伸手把他扶起来，泪水也禁不住扑簌簌的流了下来。我得知你师父的噩耗之后，连日连夜赶来，途中与文四爷他们遇上，他们也正在追捕张兆仲这个奸贼呀。你放心，咱爷俩一定要给你师父报仇。当下双方都见了，文泰来等都挂虑着陈家洛的安危。众人到市镇去吃饭休息，李元直就寻思，于师哥最想等他觉得我好的时候，再让他来尝尝苦苦求人的滋味。心下打算已定，真的对于于同不理不睬起来。骆宾和徐天红冷眼旁观，都觉得奇怪。这一行人提踏黄沙，徒随白马，来到了白玉峰前。那白马对狼群呢，是犹有余悸。到了进入古城的奇道之处，就停步不前了。骆宾一再驱赶，白马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走一步。袁世萧看了看，狼群大队曾经聚在这里，咱们顺着狼粪一路寻找进去吧。众人见到狼粪很多，想到陈家洛的安危，都是心急如焚呐。骆宾下了白马，和文泰来共乘一骑，曲曲折折的走了半天，忽然听着脚步声响，骑路上转出四个人来，当先一个人正是张兆仲。徐天红一声呼哨，连同魏春华、张晋、辛夜一起散开，往四人的后路抄了过去。张兆仲陡然间看见群雄，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尤其看到师兄陆飞青，顿时脸色苍白，额上冷汗直冒。于同手挥金笛就要扑上去拼命，袁世萧左手抓住他的胳膊轻轻一拉，于同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回来了。袁世萧指着张兆仲骂了起来，前几天和你相遇还道你是武当派的一位高手，哪知道竟是个无恶不作的匪类，连自己的师兄也忍心害了。你爽爽快快给自己了断了吧。张兆仲见对方至少有五个人和自己的功力相当，有的甚至在自己之上，要是以力相拼，必然没有得胜的道理。当下硬起头皮，我这边只有四个人，你们以多为胜，张某死在此地又何足为耻。袁世萧大怒，哼了一声，要杀你这恶徒也用得着以多取胜吗？张兆仲心里想，这姓袁的的确是武功惊人，远胜于我。如果关东三魔当中有一人相助，我或可和这个姓袁的打成平手。他身处这样的境地，也不容他有什么话讲，就说，那么我们就试一试请袁。

0: 袁大侠手下容情。哼，我手下是毫不容情的。你们几个都上来吧，用心打，别打主意想逃，在我老儿手下可跑不了。
1: 哈克台走上一步，
2: 袁大侠与我三兄弟有救命大恩，我们万万不敢接你老人家的招。再说了，我们跟着姓张的也只是相会，并没有交情，犯不上为他助拳。
1: 哈克台为什么说这一番话呢？因为他见张兆仲行为卑鄙，早就老大的瞧不起他，只是他此刻猝遇重敌，要是再出言损他，未免有点讨好对方自图免祸之嫌，所以只说到此处为止。三魔并排站在一边，竟是摆明了置身事外。袁世霄眉头一皱，
0: 他们不肯动手，只剩下了你一个，那怎么办呢？我30岁那一年曾经向祖师爷立过重誓，从此而后绝不跟人单打独斗。
1: 说着向天山双鹰瞥了一眼，
3: 原来呀，
1: 他当年生怕自己嫉妒之火太盛，狂性大发之下竟会把陈正德打死，所以立此重誓来约束自己。谁知道啊，就在这个时候，张兆仲突然一个转身，左手一扬，一把芙蓉金针向阻住退路的徐天红、魏春华等人迎面就射了过去。徐天红等知道厉害，急忙一俯身子，只觉得头顶风声飒然，唰，张兆仲已经窜了过去。他奔到哈克台的身边，一伸左手扣住了他的右手的脉门，叫道：“快走！”哈克台顿时身不由主，被他拉着往迷城中急奔。滕玉雷和顾金彪来不及细想，随后也跟去了。这一来变起仓促，等徐天红等站起身来，四个人已经转了弯了。袁世霄大怒，刷着拔起身子，像一只大鹤一般从徐天红等头顶越过。这位天池怪侠身法好快呀，人还没落地，已经一把抓住了滕一雷的后脖领子，把他一个肥肥的身躯甩。

知道张兆仲从哪一条路逃走。往右一指，大副将，你追这边；又往左一指，对天山双鹰说：“你们两位追这边。”自己从中间那一条路上就追了下去。待了一会儿，四个人无功而返，都说只转了一个弯，前边又出现了岔路，无从追寻。徐天红在路上仔细的查看，哎，这堆狼粪刚给人踩了两脚，他们一定是顺着狼粪往里边逃窜了。袁世孝说：“嗯，不错，快追！”众人随着狼粪就追进去了，一直追到白云峰前，仍然不见张兆仲等三个人的踪影。众人在各处房屋里边是分头搜寻。不久，魏春华就发现了峰腰当中的一个洞穴。袁世孝和陈正德首先跳了上去，接着陆飞青、文泰来、关明梅等也都跳了上去。其他轻功比较差的，由陆飞青和文泰来一一用绳子吊了上去。袁世孝推开了石门，当先急行，众人在甬道中鱼贯而入。徐天红拆下了桌角椅角，点成火炬，各人分着拿了。追到大殿上的时候，个人的兵刃都被慈山吸取，不免大吃一惊。众人追敌要紧呢，也来不及细究原因，拾回兵刃直入浴室，见床边又有一条地道，众人是越走越齐。在这山腹之内，谁都不敢作声啊，只是跟着袁世孝急走。突然眼前大亮，只见碧绿的池边六个人夹水而立。远远看去，池子那边是陈家洛、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边就是张兆仲、顾金彪和哈赫台了。众人心中大喜啊，心眼高声大叫：“少爷，少爷，我们都来了！”文泰来等快步迎上，关明梅大叫：“孩子，你怎么样啊？”霍青桐眼含热泪：“师父，师公，我好。你们快把这奸贼杀了！”陈正德上一次空手出战三魔，险些吃亏，这个时候再不敢大意了，拔出长剑向顾金彪的左肩就刺去。顾金彪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殿上捡回了兵刃，当下抖动虎叉和陈正德斗了起来。这边关明梅和哈赫台也动上了手，群雄各支兵刃慢慢的围拢，监视着张兆仲。李元指着手里边没有兵刃呢，陆飞青就把在杭州狮子峰上从张兆仲那儿夺来的凝碧剑给了他。顾哈这两个人呢，情急拼命，勉强支持了十余招。双鹰的三分剑术是越逼越紧呢，两个人只有招架的份儿。剑光飞舞当中啊，只听见陈正德一声猛喝：“啊！”顾金彪胸口见血，陈正德接着又是一剑指向对方的下盘，顾金彪往左边击毙，陈正德飞起一脚，扑通一声，水花四溅，顾金彪跌进了翡翠池里。一缕鲜血从池水当中泛了上来。那边呢，哈赫台也已经被关明梅的剑光罩住了。于雨桐想起了哈赫台几次相救之德，知道师叔和双鹰交情极好，忙对陆飞青说：“师叔，这个不是坏人，你救他一救。”“哦，好。”鲁飞青见关明梅上次一剑，下次一剑，左次一剑，右次一剑，哈赫台满头大汗，脸无人色，不住的倒退。鲁飞青突然跳了出来，噌的一声，白龙剑架开了关明梅的长剑。“大嫂，这个人还不算坏，饶了他吧。”关明梅见鲁飞青说情，

0: 总得给他面子，当即收剑。陆飞青转过头来，哎，见哈克台不住的喘气，因为使劲过度，身子抖动，林静骂了一声：“奸贼！”挺剑向顾金彪的胸口就刺过去。哈克台情急之下举起胳膊来挡，霍青桐这一剑之下，眼见就要把他的手臂削断了。袁世萧想起哈克台把狼引进陷阱之功，于是捡起了一块小石子射了过来，当的一声，霍青桐手臂发麻，长剑震落在地，不禁一呆。袁世萧说：“
1: 料理的那个姓张的恶贼在说，这两个人逃不了。”
0: 张兆仲被群雄围住，见顾哈两个人恶战之后，束手待绑。文泰来、陈家洛、陆飞青等四下里牢牢监视，哪里更有脱身之机呀？他长叹一声，正要自杀，忽然陆飞青的身后一个人闪出来，正是李元直。他手持长剑直冲过来，骂道：“你这奸贼！”众人一愣，李元直已经扑到张兆仲的身前，他低声地说：“我来救你。”咔嚓嚓几剑疾驰而至。张兆仲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啊。李元直忽然脚下甲衣一滑，往前一扑：“快拿住我！”张兆仲马上明白了，趁他一剑削来，举剑挡格，左手已经抓住他的手腕，当的一声，自己的长剑已经被削断了。一瞥之下，见李元直手里边所拿的竟然是自己的凝地剑，真是喜上加喜呀。这个时候，文泰来、于于同、魏春华、陈正德同时抢上来救人，张兆仲的凝地剑挥了个圈子，金笛双钩一齐折断，文泰来和陈正德急忙收招，兵刃才没有受损。张兆仲把宝剑点在李元直的后心：“让道！”这一下太突然了，众人眼见的奸贼马上就要抓住了，哪知道李元直少不更事，勇猛贪功，反而变成他的护身符。李元直假意软软的靠在张兆仲的肩头，似乎被他点中穴道，动弹不得。张兆仲见众人面面相觑，不敢来攻，正要寻路出走，李元直在他耳边低声地说：“回到山肚子里去。”他一想不错，大踏步走向地道。袁世萧和陈正德恼怒异常，一个捡起一粒石子，一个摸出三枚铁菩提，齐向张兆仲的后心打去。张兆仲弓背俯身，让过暗器，脚下却丝毫不停，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就奔进了地道。只听得李元直大叫一声：“哎呦！”陆飞青一惊：“
1: 哎，大家别蛮干，咱们另想别法。”
0: 他也真怕张兆仲不顾一切伤了他的徒弟。众人紧跟着张兆仲的身后追进了地道，只剩下霍青桐手持长剑，怒目望着顾金彪。哈和台忙着给蒙兄包扎胸前的伤口，对身旁的一切犹如不闻不见。陈家洛怕霍青桐孤身有失，走到地道口前停了步，对香香公主说：“
1: 咱们在这里陪你的姐姐。”
0: 张兆仲拉着李元直往前急奔，众人又不敢过分的逼近，甬道中转弯又多，无法释放暗器。奔完了甬道，眼见张兆仲就要越过石门，袁世萧一错身，正要窜上去攻他的腹心，黑暗中只听得一阵嗤嗤嗤的声音。袁世萧赶忙爬下来，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几十枚芙蓉金针打在了石壁上。就这样缓的一缓，张兆仲和李元直已经奔出了石门，两个人合力把石门拉上，把铁条插进门扣。袁世萧和陈正德抢上来拉门，但是

0: 石门里边没有把手，用不上力。这两个人都是火气极大，这个时候岂有不怒骂之理呀？张召仲又把金斧子的斧柄插进铁环，喘了一口长气，对李元直说：“啊，多谢李小姐相救。我爸爸和张师叔都是朝廷的命官，我自然要救你啊。”“
1: 哦，李君门近来安好？太夫人安好？”
0: 说着打了个签请安，竟是按照官场的规矩行起礼来。“哎呦，你是师叔，我可不敢当，咱们快想法逃走吧。师父啊，一定瞧得出是我救你，要是给他追上了可没命了。”“
1: 哦，他们人多，咱们快回内地，多约帮手再来擒拿他们。”“
0: 他们呢，一定回到池子边上去，绕道追过来。张师叔，得快想法子，在这大漠之上可不容易逃脱呀。”张召仲武功很高，人也很奸猾，可是计谋却是平平，当下皱起了眉头，一时也想不出法子。李元直似乎焦急异常，趴在石头上哭泣起来。张召仲连忙安慰：“
1: 李小姐别怕，咱们一定逃得了。
2: 就算逃出了迷城，用不了一两天又得给他们赶上。妈呀，妈呀！”
0: 张召仲给他哭得心烦意乱，连连的搓手。李元直忽然破涕为笑：“哎，你小时候捉过迷藏吗？”
3: 张召仲摇了摇头：“
0: 咱们在迷城里边躲了起来，他们一定找不到，以为咱们逃出去了，在外边拼命的追赶，咱们过了三四天再慢慢出来。”
3: 张召仲大拇指一翘：“
1: 李小姐真聪明。可是咱们没有粮食啊，这三四天……”“
0: 哎，外面的马背上又有干粮又有水啊。”
1: 好，那咱们快躲起来。”
0: 两个人就抓着一个长绳子爬上了蜂腰的洞口。这个长绳子呀，是张召仲和三魔上次进出山腹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个人转身出洞，再沿着山壁溜下，各自牵了一匹马往外奔出。走到分歧路口，李元直说：“
4: 哎，你瞧这地下的狼粪，本来出外啊是往左，咱们呢偏偏往右。”
0: 说到这儿，见牵着的那匹马尾巴扬起来，好像是要拉粪，忙取下马背上的粮袋水囊，把两匹马的马头牵过来往左猛力一鞭。“
5: 毛狮王，金毛狮王。”他看着张翠山，他问：“我得到屠龙刀，这刀归我所有，你武当派同意不？”他一问这话，把殷素素小姐吓得是花容失色，鼻子尖都冒了冷汗了。因为他这么一问，张翠山不好回答呀。张翠山要说不同意你获得屠龙刀，那这金毛狮王一出手，张翠山这条命就没了。那说张翠山是武当七侠其中之一，乃是张三丰道长的得意门人，身怀绝技。可是那分跟谁比？跟这金毛狮王比起来呀，那比不了，他俩不是一个档次里边的。那说张翠山要说同意你获得屠龙刀，这也太丢人了。张翠山乃是张三丰的弟子，武当七侠在江湖上创出来那么大的名头，面对死亡的威胁说出来亏心的话，以后怎么回见师父，怎么面对武林之人，那武当七侠的名不也就没了吗？所以张翠山没法回答谢逊的问话呀。燕素素就怕张翠山的回答不合对方心意，对方一出手，张翠山这条命就保不住。

精灵百怪的殷素素这时候也没了主意了，他看着张翠山，周围这些人也都瞧着张翠山，都想听听怎么回答这狮子人。可就见这张武侠倒是坦然，还没有恐惧的样子，瞧瞧狮子王微微一笑，前辈，你问我武当派同不同意你获得屠龙刀，我想你问差了。哎，狮王谢逊一听，怎么我问你一句话还问差了？对，因为这把屠龙刀跟我武当派毫无关系，你问我同不同意你获得屠龙刀，这无足轻重啊，你愿意获得就获得，你不愿意获得就不获得，跟我武当派有什么关联呢？晚辈倒是觉得前辈你现在是一五欺人，毛实在不敢恭维。这张翠山前面那几句话呀，说的还较为婉转，可是后边这一句话那是咄咄逼人，那简直就是像施恶了。张翠山，就冲你敢说这两句话，你小子真有胆量。行，不愧是张三丰老道的弟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着海边有人惊呼，啊，哎呀，接着有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海边那边有四五十人连喊带叫，惊恐之声传过来，这边的人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往那边看，也有人往那边跑。书中交代，有些人害怕金毛狮王，见金毛狮王在跟张翠山说话，他们就悄悄地离开这地方，想乘船离开王盘山远走高飞。可是到了海边一瞧，他们各自的船都已经废了，海面上飘着许多碎木块，有一些船上有船夫在看守着船只，这些船夫都被人打死了，尸体飘在海面之上，他们想逃那是逃不了了，就即便水性好的在海水里边能游出十里地，也得让鲨鱼给吃了，所以他们才惊恐万状，连声惊呼。狮王谢逊微微一笑，诸位，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走不了，这个岛子上的人一个都走不了，岛子上所有的人都得死在这个岛子上。他一说这话，300多号练武人把嘴都闭上，这些人似乎都不喘气儿了，那是鸦雀无声的看着这金毛狮王。见闻大师，就连天鹰教的教主白眉鹰王阴天正，我也没有把握胜过他。你说这些人要是知道了屠龙刀在我的手里，他们跟我纠缠起来，可是天大的麻烦，因此我就要将你们通通杀死。说到这儿，您可能要问，这好几百号人，他们合力打金毛狮王，那还打不过呀？不行，这些人一盘散沙，什么海沙派的、神玄门的、天鹰教的，都各怀鬼胎呀，只想着自己逃命，只想着别得罪这金毛狮王，哎，狮王杀别人，你别杀我就行，都是这么想的，这叫一盘散沙。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合力打这金毛狮王，也未必能够收拾得了他呀。殷素素看看张翠山，抬头瞧瞧这金毛狮王，前辈，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姑娘，有话说吧。

这位武当派的张武侠，他到王盘山来不是为屠龙刀来的，您不应该把他留在这儿，您应该让他走。他来此地是奉师命来查找害他三师哥的凶手，你和武当派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何必杀张三丰道长的门徒呢？您今天要把张武侠饶了，即便你把别的人都杀死，大家也会赞许您是非分明。说到这儿，殷素素两只妙目不错神的看着狮王，周围这些人听着心里发恨呢，心的话，臭丫头啊，你为了你的心上人把我们全都喝出去了啊，让这位把张翠山放了，把我们全杀死，我们死你也不得好，你也跑不了啊。张翠山听得殷素素这几句话，内心是一阵阵发热。张翠山想，本来我来到岛子上的时候，我还想只要查明白害我三哥的凶手，我立刻就走，永远不再见着殷素素，因为我感觉到这殷素素身上带着一股邪气儿，他天鹰教不是正派之教，我应该离他远点的。可是在这生死关头，他竟能够冒风险向这狮子人为我求情，一句千金，我张翠山平生不忘大恩大德。张翠山想到这儿，这内心一热，心血往上一撞，面对金毛狮王是冷笑一声，金毛狮王低头看看他，狮王个大呀，他比张翠山要高出大半头。小子，你笑什么？在下张翠山，自幼随恩师三丰道长在武当山学艺，我从小的时候就听我师父说，学会文武艺要贡献帝王家，帝王不用祸外十家，十家不用还可以传流其徒，自保其身。练武人所尊崇的是行侠仗义，讲的是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杀的是赃官赃吏，救的是孝子贤孙，灭的是土豪恶霸，扶的是劫富义富，这才能够一个侠字。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人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在江湖之上竟然还有以大欺小的败类。狮子王被张翠山这几句话气得脸上那个黄毛刷一下子都扎起来了。您看没看着动物园里那狮子，或是电视里边那狮子，要往前扑人或者是扑别的动物的时候，哎，就这样子，这金毛狮王这就要向张翠山发招啊。可是张翠山站在他前边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前辈啊，即便动起手来毛家不是你的对手，我纵死也不会佩服你的为人。哈哈哈哈，这狮子王仰面大笑，哎呀，张翠山殷素素，按说你们俩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一对璧人呐，我杀了你们有点可惜了。他一说这话，张翠山那脸腾下就红了，心的话了，你这狮子人你胡说什么，我们俩根本就没别的关系，你别瞎安。可殷素素听他这么一说，心头一阵狂喜，一阵甜蜜。这姑娘啊，因为爱上了张翠山，已经不把生死当回事了。
只要能跟张翠山在一起，就死了也行。哎，眼角眉梢他露出一丝喜色，就这个反应，狮子王看在眼里，心里清楚这姑娘在想什么了。好吧，张翠山，就冲你这两番话语，你是一条好汉，我给你一次活的机会啊。周围这些人一听，怎么这狮子人还想饶张翠山？殷素素高兴的芳心差点没从嗓子眼这跳出来，他真想给这金毛狮王跪下磕个头，可是就听狮王谢逊说，我早知武当七侠的名头，看你张翠山小小年纪在江湖上能闯出这么大的腕儿，你不简单呐。这么办，你跟我比试比试，只要你能胜我一招，我就饶你活命。我不单饶你活命，而且我还自杀，那屠龙刀就归你了。可是你要是胜不过我，废话少啰嗦，不要怨我心狠手毒，就是张三丰的弟子我也得杀。本来殷素素是面现喜色呀，听他把话说完了，这脸又阴沉下来了。他知道啊，这张翠山怎么跟这狮子王比得了啊。殷素素内心一阵绝望，他俩手拉住了张翠山的手，小声说，五哥疑问，听他说的这个话语，张翠山内心是一阵阵的感动。人生求知己，何须金玉钱呢？死到临头了，还想什么殷素素是不是邪门歪道的人？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张翠山为这殷姑娘，就是死上100次，我也值。张翠山回手拉住殷素素的手，使劲的握了一握，就这一握，殷素素芳心乱颤，就这一握，两个人是心气相通。张翠山冲他点点头，小声说一句放心，然后转身面对金毛狮王谢逊，前辈，您说我要胜过您一招，你就可以饶我性命。不错，金毛狮王想，哎，小子，莫非你还敢应战？还真做梦想着能胜我一招，天大的笑话啊！也别说你呀，就是你那老师张老道张三丰来到我的面前，我也不相信他能够胜过我一招半式。想到此，他两道黄眉往上挑了几挑。张翠山呐，我说话算数，你胜我一招，我就算你胜。咱俩无论是比兵刃、比拳脚，什么内功、暗器、轻功啊，包括水里的功夫，你什么功夫都算上，只要你有的能耐，你就往出抖了。张翠山冲他一抱拳，前辈，我现在有一个请求，如果晚辈侥幸能胜您一招，您是否能答应我一件事？说吧，什么事？张翠山回身瞧了瞧周围这300多号人，前辈啊，如果弟子真要是侥幸胜过您一招，请您把这些人性命饶过，您别杀他们。好，我答应你，不过我告诉你，你不会胜我一招半式的，这些人是不会。

0: 的离开王八。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僵尸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张翠山亮出的这手功夫把狮王谢逊给镇住了。要说起张翠山的这手功夫，那够绝的。他用轻功跳起来，在立斗立斗的石壁上用他的判官笔写出来24个字，就是宝刀屠龙号令天下那24个字。每一笔下去，判官笔都插入石内1寸。这手功夫是既有轻功还得有硬功，另外还要有书法。那说你光会武功写字写不好的不行。说我是书法家，我是王羲之，我是柳公权，可是你不会武功也写不出来这样的字。这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狮王谢逊一看，心想，哎，张三丰调教出来的这个弟子可真有两下子，想不到张翠山21、22岁的年纪竟然文武奇才，这时候我是比不过他呀。狮王谢逊认输了，殷素素小姐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面现喜色呀，心想刚才张五哥和这狮子人打赌来的，只要张五哥能胜过1招，他就饶张五哥不死。现在他是服气了，张五哥这条命就保住了。只要五哥在这岛子上能够逃出去，我想方设法也会逃出去的，以后我跟张五哥就再不分离。哎，这殷素素时刻想着要跟张翠山在一起。这时就见张翠山冲着狮王谢逊是抱腕拱手，前辈，方才晚辈向前辈求肯一事，如果说晚辈侥幸能胜过前辈1招，请您饶过岛子上这些人的性命，还望前辈是大开慈悲，履行诺言。狮王谢逊眉头紧皱，他现在是45岁，从他20岁练成武功到现在，没输给过别人1招1式，可今天就栽在张翠山手了，也是自己的话说的有点大了。自己跟张翠山说，无论跟你比什么，只要你能胜过我1招就行。你看这小子他不跟我打，他自己在石头上写字儿，他不能说他不是武功，这一点我真是得服气。方才他讲他胜过1招就让我饶在场人的性命，你说这怎么办？就凭我这身份我能食言吗？狮王谢逊想到这儿，冲着张翠山点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张翠山一听，多谢前辈。就见这狮子王谢逊低声与张翠山和殷素素说，你们俩撕下一块衣服把耳朵堵住，别的不许多问啊。两人一听，怎么让我们撕衣服堵耳朵？他要干什么？这时就见狮王谢逊站在一块高石之上，突然间张口大

0: 笑。
1: 他这笑啊，不是哭笑的笑，而是长笑、呼啸的笑。啊！书中交代，他这一喊有个名叫狮子吼。这一喊不打紧呐、啊，就听着周围的这些几百号练武人惨叫连声，哎呀不好，我难受。还有人喊，哎呀我什么都听不着了。喊声撞到石壁上，声音在石壁处再撞回来，这喊声都使得海水受到了冲击。本来那海潮是奔着岸上来的，被这喊声冲击的哗一下子又退回到海里去了。说这书说的够悬的，它不是我说的悬呐、啊，这书就是这么写的呀。要不此位怎么有狮王的称号呢？张翠山和殷素素两个人已经把耳朵都堵得流言，不过他们还是感觉到这心房颤动，经受不住啊。就见那天鹰教的、巨鲸帮的、海沙派的、神拳门的，就这些练武人是东倒西歪，扑通通是倒在王盘山小岛之上，活不活死不死，脸上的表情是痛苦难当啊。再过一会儿他们连动都不动了。昆仑派的那两个年轻剑侠高泽成和蒋涛开始还盘腿坐地五心朝天，运用昆仑派的内心之法来抵御狮子王的狮子吼。可是就见他们呢，开始是脸红，后来是脸紫，鼻子往外冒血，一头栽在沙石之上，再也起不来了。这个小岛上边还站着的人只有三个人了，那就是金毛狮王谢逊和张翠山殷素素。谢逊这一阵长啸足足有一刻钟，这一刻钟时间过去，他才闭嘴停笑，打了个手势让张殷二人取出耳中的布片。二位，我这么一喊他们都被我震昏了。张公子，你跟我打赌胜了一招，我履行诺言不要这些人的性命，但是我震昏了他们，他们脑子已经废了，疯傻不懂人事，就即便不死，过去的事情他们也记不住了，也算我对张武侠没有失言。说到这儿，他得意的往四周瞧一瞧，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这几百号人满脸都是得意之色。张翠山对这谢逊的残忍狠毒说不出的痛恨，心里想，你虽然没有杀死他们，但是这些人是虽生有死，只怕比死还残酷。谢逊冲他俩一摆手，要想活命随我来。张翠山站得还没动，殷素素用手拉了他一下，五哥跟他走。殷素素一想，面对强敌难以抗拒，现在先顺着他安全地离开这地方再说，以后我见着我爹天鹰教的教主，五哥见着他师父三丰道长，把这狮子人所作所为公诸于世，众高手来找他算账，那个时候才能报仇雪恨。谢逊领着他们俩走到了小岛子西边的一座小山之后，他俩一瞧，在港湾中停泊着一艘三桅海船。他俩一看便知，这是谢逊藏着的船，别的人驾的那船都让谢逊给毁掉了，那船上的船夫都被他杀死了，

别人是离不开这岛子，可是谢逊早就留有后路。他一摆手，二位请上船吧。他们两个一前一后来到船上，一瞧，这艘船上有16、17名水手。观察一会儿才知道，这些水手是又聋又哑。殷素素猜测，谢逊用聋哑之人，那是怕他做的事情被别人传出去。这哑巴不会说话呀，哎，不会跟别人讲他的事情。眼见船帆升起，船头缓缓转过，离开小岛。张翠山看着岛子，瞧着谢逊，前辈，咱们走了，岛上这些人怎么办？你将他们的船只尽数毁掉，他们还能够回去吗？谢逊一笑，哼哼，张无暇，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婆婆妈妈的，太喜多事啊。俗话说，生有处，死有地。你以为他们那些人都是好东西吗？他们那些人所作所为，我了若指掌。他们就是死上100次也不多余。张翠山听了，眉毛往上一挑，刚要说什么，殷素素在后边又一拽他衣服，意思是，你别跟他顶撞，真要把他激怒了，咱就得死在他船上。这时，张翠山又想到师父张三丰嘱咐他办的两件事，一想到此事，张翠山脸涨得通红，羞愧万千，心想，一个月前我奉师命从武当山到临安府，师父告诉我，一要保护龙门镖局上下几十口人命，二要查明白屠龙刀的下落，查清害我三哥于代烟的凶手。可现在这两件事我一件都没办好，我真对不起他老人家的栽培呀。张翠山真不知道见着师父后是如何交代。他和殷素素两个人是坐在船舱之内，这十王谢逊是站在船舱外，立在船头，眼望大海，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张翠山顺着船窗往外看，只见夕阳就要沉入海心，照的海中是万道金蛇闪烁不定。他这一瞧，嘿，不对劲儿，这夕阳怎么在船后落下呀？他问谢逊，前辈，这船的方向是不是错了？咱们现在是往东行驶啊。谢逊一笑，不错，正是往东啊。殷素素一听此船是在往东行驶，也大吃一惊，向东是茫茫大海，那往东行驶是往哪里去呀？

0: 是这样，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
0: 您听啊，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背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背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1: 对
0: OK， 三百的这边给高兴这么的地，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看，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police。

86斤啊，我这体重。

0: 多行动手，走了。
1: 走着。
0: 站着，大家挺高兴，少说，给大伙儿点煎饼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糊的跟猪羔成精，今天叫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
1: 行，
0: 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的别给狗。
1: 我说两句，这么年就听你说了。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勾去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的，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你。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俩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啊，回我们那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你可别说话，一天让人笑话死了都。
1: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编啥？给咱来一个，来一个。
1: 你来点八戒之歌。
0: 行。
1: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0: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1: 那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0: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

0: 哒哒噔滴噔噔，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噔噔，哒哒哒噔哒噔，对，你给记住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哒，给这个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多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股了啦。啊！出人咋能这样呢？滴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的拉上啥？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你早上怎么
0: 拉吧。

0: 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那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紫禁城你我共同享和交啊！
1: 看见没有，俺们哥们也太够意思了。
2: 头面带笑，只要有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0: 说话间，特备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量，一个菜呀不能搞。

0: 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1: 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啊啊啊啊
2: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了。

0: 床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1: 妈呀，你瞧着，
0: 哎，
1: 我给你吃啊！

0: 猪肉的肥膘，
1: 小吴还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四口粉嚼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第五口扛着一个劲儿
1: 喷水冒，
0: 第六口绕着肚里
1: 直鼓包，
0: 第七口舔着肚子
1: 饭直冒，
0: 第八口喘气儿。

0: 也别占肥，省下剩了长了毛。
1: 是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0: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得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2: 王爷。

0: 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范仲淹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是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既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呀、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2: 谁呀？这是
3: 咋的了？
2: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3: 我这光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2: 温柔
1: 哟，王爷
2: 哟，这是要揽活啊？
3: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2: 等会儿，咱看看咱俩差的名字，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3: 对呀、
2: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1: 这不是王爷啥时候来的呀？
2: 哎呀，二爷名字来，祖鬼。
1: 王爷、
2: 啊，
1: 我妈说了。
2: 你妈说什么了？
1: 王爷对这道菜百吃不赖。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你说的呀，这些话绝对是盖了帽哎。我问你那几样菜，你能不能？

0: 不能用广啊，啊不能用广。
1: 啥呀？不对，一个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新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原帅。

0: 是杨爷派回来求我的。
1: 说话，喜不喜欢我？
0: 把帽子打掉了。
1: 哼，跟我过你就享福了。哼，
0: 跟你过享老福了。
1: 嗯，
0: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1: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0: 小姐，小姐，
1: 怎么的？
0: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比他们都漂亮，
1: 是不是？
0: 你老招人喜欢。
1: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0: 我呀，小姐，请了。你武艺也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

0: 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潮。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
2: 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啊，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信全

0: 成了逃逸事，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飙啊，范中华点得我气呀，找太监三云，我劝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甚切。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咱们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小快板先奉献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拨打，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3: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天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你，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池，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这个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即使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年轻哥们小姐们，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墙板子分为上下，那么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曾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这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意见提，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实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2: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4: 奏要
5: 想起来是气温，想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对，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是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大家演的都这感觉，
0: 那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遥小莫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都精神病，我比他们强点，因为我吃药了，我刚吃完药。但是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我是农村人。但是小明呢，站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能够仅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的生产厂家站在舞台上，问了一声：朋友们，吉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给小明这么多热情的掌声。其实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给我撵的累弯弯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就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她，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 体重就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呢，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抓着我害跑，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四平精神病院去了。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妈，我就跑，把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四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说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我说别着，他说来，你站那，就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屎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苍天大地，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我这真事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着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2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眼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大娘也不吱声。我说阿玛尼，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子，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赵康健内闪亮登场。

0: 都府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1: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0: 你有病啊！
1: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0: 能
1: 别说话，我媳妇儿。
0: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1: 怎么的？
0: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1: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1: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0: 人家我是姑娘啊。
1: 什么玩意儿？
0: 姑娘。
1: 什么玩意儿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0: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1: 啊，没结婚。
0: 我还没结婚呢啊。
1: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0: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1: 不对呀。
0: 啊？
1: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0: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1: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0: 不，你玩我呢你、啊？
1: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0: 啊。
1: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0: 有文化。
1: 哎呀，我去，我真是的，我是人们嘎巴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了句英语二人转、
0: 哦、
1: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0: 英语二人转
1: ABCDEFG 呀、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了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2: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真是的。零八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的，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0: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说你好，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怎么
1: 说？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teacher。你知道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
0: oh.
1: 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dog
0: 行吧， dog 那是狗。
1: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0: 玩我的
1: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
0: 啊。
1: 俺家我爸，俺家我爸，真事儿的。
0: 那我考一考你。
1: 啊。
0: 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1: 阿玛尼。
0: 哦。爸爸呢？
1: 阿巴吉。
0: 哦，爷爷呢？
1: 阿巴吉他爹。
0: 太爷呢？
1: 阿巴吉他爹的呆的。
3: 怎么的呢？
0: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你天。你有病啊你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0: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出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儿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0: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1: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
0: 啊。
1: 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0: 哎呀，就你这事还……
1: 我让你看看靠边
0: 啊，
1: 靠边，别蹬你身上血，瞅着。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呦我去，你太有爷们样了，谢谢。
4: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

0: 边去，我办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1: 哎，宝贝儿。
0: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1: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0: 嗯，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1: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0: 啥呀？
1: 心呗。正经玩呀。
0: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1: 你说上哪儿，我陪你上哪儿，好不好？
0: 我想去夜总会。
1: 夜总会？
0: 嗯，
1: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好烟，领着小品。
2: 历经艰险之后，胡八一、曲丽阳和王胖子终于穿过了遮龙山。半夜宿营时，曲丽阳发现树顶上有一架美军飞机的残骸，里面不断有敲击声传出来。胡八一撬开铁板，一只巨大的猫头鹰从里面飞出来扑向他。
3: 这柄金刚伞是数百年前的古物，用百炼金刚混以稀有金属打造的，就算拿把电锯切上，也不过是微微一个白印，在历代摸金校尉的手中，不知抵挡了多少古墓中的机关暗器。可以说，这是摸金校尉们传下来的最有实用价值的家伙。只听叽嚓叽嚓数声，像是有几把钢刀在伞上划了一下。对面的胖子指着我的背后大叫：喂，这么大的一只野猫子！他举起了气枪，就要瞄准射击。我这才知道，刚才那只雕鸮的爪子抓到了金刚伞上，他又回来偷袭我了。想不到这个畜生还是如此的记仇，倘若不是我反应的快，又有金刚伞护身，被他抓上一下，免不了要皮开肉绽。胖子的枪声同时响了。那雕鸮的身体虽大，在空中的动作却像是幽灵一样的飘忽不定，加上天黑，胖子这一枪竟然没有打着他。胖子很少开枪失手，不由得焦躁起来，用手在身上乱划了，大声叫：糟糕，忘了带钢珠了，6.44也没带在身上。他只好倒转了剑威，当作烧火棍子举起来，以防那只暂时飞入黑暗中的雕鸮又杀个回马枪。我们俩只能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乱照，乌云遮月，我们这两道光柱四下扫动，怎奈雕鸮可以在漆黑的丛林中任意的飞翔，可能会从任何一个角度冒出来。这个时候，只听见胖子身后忽然现出了两道金光，一双巨大的金眼睁开，我急忙对胖子大声喊：快趴下，他就在你的身后呢。胖子慌乱中向前一扑，他忘了身在树上了，嗷的一声惨叫，从老榕树上掉下去了。多亏先前我让他挂了保险绳，这才没摔到树下的石头上。和我刚才一样，他悬在了半空，不过以他的分量很难受。

0: 树干和绳子能挂住他多久。胖子惊得两脚乱蹬，他越是乱动，这树身晃得就越是厉害，树叶和一个根茎浅的植物纷纷被他晃得落在了地上，整个老榕树都跟着在作响，随时可能断裂。还没等我来得及想办法把胖子扯上来，忽然眼前一黑，头盔上的灯光被东西遮住了，那鬼魅一样的雕鸮像幽灵一样从我头顶上猛击了下来。这次我来不及再撑开金刚伞去挡了，也腾不出手来开枪射击了，我只好用合在一起的金刚伞去挡雕鸮从半空下来的利爪了。想不到那雕鸮猛恶无边，竟然用爪子抓牢了我手中的金刚伞，想要把它给夺过去。它的力量奇大，我一只手根本就拿捏不住，整个人竟然都快被那雕鸮从树上给拽下来了。正当这厢相持不下，忽然一阵冲锋枪的射击声传来了，黑暗中出现了一串子弹的夜光，那雕鸮被子弹打成了一团破布了，直接就从空中掉到了地上，再也不动了。黑夜中，森林里横行的凶恶的猎手，这个时候反倒成了别人的猎物了。原来是雪莉杨，端着一支枪，从机舱的残骸里钻出来了，开枪射杀了这只雕鸮。黑暗中看不见他拿的是什么武器，我和悬在半空的胖子都忍不住齐声的赞叹道：
1: 嘿，好猛的火力呀、啊、这什么枪啊？
0: 雪莉杨拍了拍手中的冲锋枪答道：
2: 哈，
0: 是汤普森冲锋枪，美国的黑手党更喜欢叫他做芝加哥打字机。哼，这个枪就是太沉了。由于这架运输机是给部队运送军火的，里边的物资那都是经过严格的封存，加上这种枪怕水，所以啊，和子弹带一起成套的都用塑料袋包住了。这新枪的上面呢还有润滑油，飞机坠毁之后竟然还有极少一部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得以保存下来了。我这个时候也顾不上看这些美式装备了，赶忙让雪莉杨帮手把挂在树腰的胖子从树上给放下去。这一通折腾，一个通宵过去了，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不过黎明前的黑暗那是最黑暗的，这个话在这儿那是十分合适的。此时的森林那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无边的黑暗中，突然从我们所在的老榕树中传来了一串清晰的滴答的声音。我和雪莉杨毫无心理准备，刚才捣乱的那个扁毛畜生已经被解决掉了，怎么突然这个响声？他怎么又响起来了？
3: 不对，
0: 这才是我们最初在树下听到的那个声音，现在一对照，显然与雕鸮多时所发出的声音不同，只不过刚才没有察觉到，误以为是同一种声音呢。我不禁骂起来，这声音真是邪了门了，奶奶的，这是什么作怪呀、啊、雪莉杨让我安静下来仔细的倾听，边听边在心中压马儿，神色间不经意的露出了一抹恐惧的阴影。你听，这回你也听清楚了，反反复复， 只有一段重复的摩斯码的信号。不过这次信号的内容已经变了。我支起耳朵听了很久，这回却不是什么三短三长了，比先前那段信号复杂了一些，但是可以听出来是重复的。我不懂摩斯码，此时见雪莉杨如此郑重，知道这回情况非同小可，不知这信号是什么内容，让他如此的恐慌。雪莉杨凝视着那声音的方向，缓缓地复述了一遍：哒滴滴，滴滴答，哒滴滴。这确实是鬼信号啊，是亡灵发出的死亡信号。黎明前的原始森林，像是笼罩在黑神翅膀下的黑暗的阴影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到。我坐在树梢上听了数遍，绝对不会有错，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连树下的胖子都听到了这组滴滴答答的奇怪的信号，他仰着脖子，不停地向树上张望着。我们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只是打开了朗言手电筒，去照那发出声响的地方。但是，朗言手电筒的光柱被茂密的植物遮挡得影影绰绰，越看越觉得瘆人，甚至有些奇形怪状的老树皮在黑暗中看上去都像是面目狰狞的尸怪。我悄声地问身边的雪莉杨：“是不是有美国飞行员掉进了树洞里啊？临死的时候，他们所发的求救的电波，到现在仍然是阴魂不散的回荡在这大树的周围呀？”雪莉杨摇了摇头说：“不会。刚才我进机舱残骸里搜寻的时候，把每一处都仔细地看过了，不仅没有机组成员的尸体，也没有伞包，所以我才判断他们在坠机前跳伞逃生了。而且机头撞在山上已经彻底地毁坏了，然后这一节机舱才掉落在树冠上的。那声音又怎么可能是从树干里头传出来呢？”我对雪莉杨说：“刚才你射杀那只大雕鸮之前，那串信号的意思是 SOS。刚才一断，突然变成了 DEAD，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呢？除了驾驶这架 C 型运输机的美国空军，这深山野岭间又有谁懂得摩斯通讯码呢？”雪莉杨曾经不止一次地同我说起过，人死了之后会上天堂，那里才是人生旅程的终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雪莉杨是相信人有灵魂存在的。雪莉杨对我说：“出道的时候听到的那段 SOS 求救代码，可能是我听错了，也许就是那只雕鸮在机舱里多数的时候发出来的，所以显得杂乱而不连贯。而现在这段信号声你也听到了，它与那个完全不同，长短很有规律，而且在重复了这么多次之后都没有误差。”亲耳所闻又如此真切，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个鬼信号传说的真实性了。我对雪莉杨说：“这个信号声虽然很有规律，但是不像是那种发射信号的机械声啊，有些像是水滴的声音呢，但是比之要沉闷。也许真被咱们猜中了，这树干里边 有死人。

至于把自己的心态都搅乱了，那样反倒容易出事。这个时候，只有壮着胆子找出他的根源，弄出个水落石出，才可以让自己安心。天马上就要亮了，黑夜即将过去，天一亮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于是我扶着树枝站起来，对薛立阳说：咱们呢，乱猜也没用，不妨过去一探，究竟是不是什么亡魂作祟，看明白了再做理会。薛立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把手中的指甲疙瘩自己换了个新弹夹子递过来给我。这种冲锋枪过于沉重，他用着并不顺手，我们俩调整了一下，登山头盔上的射灯的焦距重新加固了保险锁。我把冲锋枪的弹匣拔下来，看了看里边的子弹压得满满的，便把弹匣子在头盔上当当的磕了两下。这种枪故障率是出了名的高，务必要把弹匣中的子弹压实了，以免关键的时刻子弹卡壳，然后又插进了枪身，拉动枪栓把子弹上了膛。对薛立阳一挥手，两个人分左右两个方向攀住了老树上的枝杈，循着那鬼信号的声响的来源，来到了运输机残骸与树冠相接的地方。距离越近，那滴答的声音就越清晰，就越听越觉得不像是电子的声音。在机舱残骸的旁边，经过一番仔细的搜查，最后登山头盔上的射灯的光柱聚集在了一处树干上。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薛立阳在前，我在他身后半米远负责掩护。薛立阳借着射灯的光线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那段发出信号的树干，回过身来对我打了个手势，可以确定了，声音就是来自这里，滴滴答答的，不同寻常。我把汤普森冲锋枪的枪口对准了目标，以免里边再钻出雕鸮之类的东西伤到了人。芝加哥打字机11.4毫米的大口径呢，不是吃素的，暴雨般的射速会把任何丛林中的猛兽打成了碎片儿。岳立阳见我准备就绪了，于是取出伞兵刀拿在手中，对准那段被植物覆盖的满满当当的树干，缓缓地切了下去，将那些厚厚的绿苔藤蔓逐层用伞兵刀削掉。没削几下，竟然发现那里是个天然的树洞，这个树洞仅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经年累月，以至于洞口已经彻底被寄生在树上的植物所封死了。薛立阳小心翼翼地把伞兵刀的刀尖插进了绿苔的最深处，刀尖传来的触感像是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我和薛立阳对望了一眼，都是充满了疑问，事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会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树洞，就算是有树洞，能让人或者是动物之类的生物在里面发出声响，也不应该只是个小窟窿。在这株老夫妻榕树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小树洞啊，它们都是小动物的乐园，而且看来那都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形成的。突然身后的树干一阵摇晃，原来胖子第二次爬上来了，这次他不用我再提醒，直接就先把保险绳给拴在身上了。我刚要问他怎么不在树下替我们警戒，又爬上来干什么，却见他一脸惊慌。这个世上能让胖子害怕的事可不多，

0: 只听胖子战战兢兢地对我说：“
1: 老红啊，喂啊，这林子里八成是闹鬼，是闹鬼，我必须得跟你们一块儿。哎呦喂，我天哪，刚才可吓死我了。”
0: 我看见胖子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在不涉及钱的情况下，除非是直接威胁到性命才让他感到紧张。我忙问胖子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胖子定了定神说：“
1: 刚才我在树底下，我抬起头啊，就看你们俩在树上爬来爬去的，就是这天太黑了呀，看了半天只看见你们头盔上的射灯啊，就朦朦胧胧的吧，就瞧不清楚。我看烦了吧，我就打算抽根烟解解乏。就这时候吧，我就忽然听见这周围吧，有女人在哭。哎呦喂，哭那个惨头，哎呦，可把我给吓死了！我这烟头都拿反了，差点把舌头给烫了。绝对是有女鬼呀、啊！哎，你听，又来了。

0: 胡八一等人发现了一架美国军队的运输机，他们从中发现了武器，这让他们大喜过望。不过依然不断有诡异的信号传出来，这时已经不是求救信号了，而是变成了死亡信号。三个人寻找着，最终找到信号来自于一段树干，连一向胆大的王胖子都害怕了。
1: 雪莉杨正用伞兵刀一块块地挑去树洞里的腐烂的植物，刚弄得差不多了，还没来得及看下面那坚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此刻听胖子说附近有女鬼在哭，便把手里的活停下来，与我一同支起耳朵去听四周的动静。我们一直都只留意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静下来一听，四周果然有阵阵的呜咽之声。这龙山的后面没有任何风，所以绝不可能是风声，那声音凄惨异常，而且忽东忽西的飘忽不定，在漆黑的黑夜里更令人发毛。我与胖子、雪莉杨立刻在树冠上排成了丁字形，我端着汤普森冲锋枪，胖子用剑威气步枪，雪莉杨则举着六四式的手枪。这样一来，每个人防御的角度缩减成120度，互相形成了防御的依托。那凄惨的哭泣声围着我们转了两圈，忽然分为了三道，从半空中朝我们快速演至。我这回听明白了，这不是女鬼，是夜猫子在啼嚎。原来是那该死的雕鸮的同类，不过这回不是一两只。听着叫声，这个儿都小不了，想必是来找我们报仇的。虽然我们手中有枪有弹，但是黑暗中对付这些出没于黑暗中的幽灵，那实在是有点吃亏。

0: 此刻，雪莉杨也顾不上节省照明弹了，便从鞋带中摸出了信号枪，砰一声响，照明弹从这大树顶上升起来了，惨白的光芒悬挂在森林上，久久不散，四周里照得如同雪地。我们也被那照明弹这强烈的白光晃得头疼啊，正忍着炫目的白光准备搜寻目标射击，却听森林中忽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除了我们的心跳声、呼吸声，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突然袭来的几只雕鸮被照明弹的光芒所震慑，遁入远处的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组令人头皮发麻的鬼信号也跟着消失，再也听不到半点动静了，连早晨应该有的各种鸟雀的叫声都没有，所有的动物像是都死绝了，还没有来得及诧异，几乎在这些响声消失的同时，天边云峰峥嵘，一丝朝霞划破了云隙，把第一缕晨光洒进了这片诡异的丛林，好像在天亮的一瞬间，山谷丛林间的魑魅魍魉都为了躲避阳光，统统逃回老巢躲起来了。我们想起了那树身上的窟窿，都回过头去看，只见那 C 型运输机下的树干上有个绿色的窟窿，深处有一片深红色的光滑石头，正在晨曦中发出微弱的光芒。还没等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忽然脚下的树梢咔嚓断了下来。原来这条横生的粗大的榕树枝承受了 C 型运输机的大部分重量，我们刚才为了准备迎击来袭的雕鸮，紧急中就聚到了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在树上活动的大忌，尤其还有个胖子，这老榕树树身吃不住劲儿，再也支撑不住，树顶的多半截树干劈成了两半，老迈的树身完全断裂了。万幸的是，我们的保险绳都固定在老榕树的主干上，虽然吃了在树身上一撞，所幸的呢并没有直接摔在地上。哎，今天呢，哼，这道保险绳已经救了我们不下三回了。头顶上那架 C 型的运输机呢，由于失去了承重的主要的树枝，则直接的滑落到了20多米高的大树的下边，发出了巨大而又悲惨的声响。我们抬起头就可以看到老树裂开树身的内部，这一看都不应都目瞪口呆了。隔了半天胖子才说，我说
1: 这什么东西这儿啊？我好像挺值钱的嘛。我想这这一回咱们可这真发了嘿。
0: 这个时候，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信号声再一次从劈开的树身中传出来，我们此刻就像是那山洞中的人俑一般，被保险绳倒悬在树干上，晨光照的人眼睛发花， 只见那裂开的树身中露出了一块暗红色的物体，呈长方形，顶上两个边被磨成了圆角。阳光透过树隙照在上边，发出了淡淡的紫色的光晕。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挣扎着用登山镐挂住了树身，重新爬回了树冠，然后把雪莉杨也扯了上来。胖子本来就有恐高症，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吓得全身发僵。我想把他用保险绳子放到地面上，胖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
2: 老胡，我说你还是把我拉到树上边去，这东西啊，我得好好的瞧瞧。我看呢，他八只只比大银子呢。”
0: 我只好与雪莉杨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拉动安全绳，协助胖子爬回到树冠。此时天色已明，站在20多米高的树冠向下看，真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回我们学乖了，各自散开，围着从树身中显露出来的物体观看着。胖子问我说：“
2: 这是口棺材吗？是玉的？水晶的？哎，它怎么是这么古怪的颜色啊？啊，我看倒有点像咱们在潘家园倒腾的那几块鸡血石。”
0: 我没回胖子的话，只是凝神查看。只见老榕树的中间露出了多半截儿似玉似水晶的透明棺材，光润无比，半透明状，外边有一层薄如蝉翼的乳白色，里边呢逐渐变红，越往里边颜色越是深，如同储满了绛红色的鲜血，大部分被各种寄生的植物裹缠着，难以窥其全貌。
2: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材质。
0: 再一细看，发现这是块半透明的玉石制成的，里面还有一层水晶，在里面有大量绛红色的液体，那些液体就如同鲜血一样。单从外形看，这就是一口罕见的玉棺。雪莉杨见了这奇怪的玉棺，也不禁奇怪说：“
2: 这分明是成殓死者的棺椁呀，看材料是藏地天玉呀，而不是云南附近产的缅甸玉。不过树里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的大棺材呢？对了，
0: 遮龙山后就已经是献王墓的范围了，这棺椁很可能就是主墓的陪葬。只是为什么棺材长到了树里呢？”胖子说：“
3: 这你得问老胡了，他不总吹牛说中国所有的墓地棺材没有他不知道的吗？让他解释。”
0: 我摇头说：“
2: 这你们可难为我了。
0: 自古修坟造墓都讲究有风有树，树是作为坟墓的标志，建在风土堆前，使得陵墓的格局有阴符子孙之象。
2: 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把棺材放在树身里边的，这不成体统啊。这个
0: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便有了风水理论，安葬死者历来讲究富阳报阴，依山平水，
2: 岂有悬在树上的道理啊。
0: 而且这棵老树地处遮龙山后的丛林之中，那遮龙山虽然山顶是云峰雾绕，看不清楚山脉的走势，但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座大山只有单岭孤峰，它是一条独龙啊。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寻龙诀里边说得很明白，龙怕孤独，雪怕寒，四顾不应，真堪危呀。孤山独龙，不可安。 安置定建，艰与难呢、啊。虽然这里地势是东高西低，然而其太过孤绝，是个深不见底的谷地呀、啊。所以这一带绝不是什么适合安置陵寝的场所，更何况老树为阴宅五害之首。葬室的左边有老树、独山、断流、秃岭、乱石，皆是恶行坏，绝不可以葬人的呀。有老树则抢风夺气，有独山则少缠护，主乌容无节，阴阳势必相冲。有断流呢，则主脉苦土枯，水脉一断，生气呢也即隔断了。有乱石呢，则主凶气横生，多有地之恶气所惑。有秃岭呢，则谓之为无生气之地呀。不过这些场所也并非就是凶恶之地，也许建立寺庙祠堂比较合适，会起到调和形势的作用，但是作为阴宅埋葬死人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就更别说以树为坟了，这完全违反了风水形势的理论，什么气脉呀、啊、明堂啊、水口啊、什么龙穴、沙水象等等，一概是论不上的。不过这透明的玉棺却实在是罕见，那里面的液体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当真是血不成？那又是谁的血呢？我到了近处，用手指摸了摸玉棺，触手处冰凉润滑，当真是一块难得的美玉。更为难得的是通体无瑕，而且如此之大，即便是皇宫大内也不容易找出这么好的美玉。玉棺是横置在老榕树的中间的树身里边，由于树身缠绕生长的挤压，加上支撑它的一部分树身断裂，使得原本平置在树中的玉棺稍微有一点倾斜。向下倾斜的棺盖玉棺深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大概是天长日久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产生的。棺中那鲜血一样的液体顺着裂缝慢慢的渗到外边，滴滴答答的落在玉棺下边的玉石的木床上。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胖子第一次上树使得树中的玉棺倾斜了，那棺里暗红色的液体从三条裂缝中渗出来，落在了下边的木床上。再加上树本身原本就是封闭的，所以滴水声有长有短，而且声音显得沉闷。哎呀，竟然被听成了一串信号的代码。在棺中的红色的液体滴于裂缝之后，那信号声自然就停止了。第二次树干断裂，运输机残骸掉落在地面上，这么用力一带，那玉棺又倾斜了一点角度，所以棺中的暗红色的液体继续渗出来了。我们先入为主，一直把这个声音当作信号，正所谓是杯弓蛇影，太多疑了。不过我随即心中一紧，真的就会这么凑巧吗？啊，偏偏组成了一串死亡代码，如果恰恰是巧合，那为什么不是好兆头呢？但愿我们此行别出什么大事儿才好啊。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雪莉杨用伞兵刀割掉了玉棺盖子上的植物的根茎，戴上了手套，在棺盖上扫了扫，那玉棺的顶上立刻露出了不少精雕细刻的花纹，整整一层都刻着鸳鸯、鸿雁、狐、兔、獐、鹿、象等等象征的吉祥与灵性的珍禽异兽，四个边角还有形态各异作为对称的排列的花草和纹饰。 玉馆四周呢，则是刻满了连瓣的底纹，装点以菱形的忍冬浮雕，每一边的中间都各有一只神态逼真的小鹦鹉，鹦鹉的嘴里叼着一只灵芝草。雪莉杨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看，这些玉冠上的浮雕，造型祥和温顺，虽然神态稍显呆滞，但是刀法工艺朴实明快，华美而不失深沉。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涵盖力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于秦汉时期的古朴的风格。这应该就是献王墓的碑林，不会有错的。”胖子在旁边急不可耐，他搓着手掌说：“管他什么什么王呢？这我说，就这玉石棺材，既然叫咱碰上，没有血腥味儿，倒是有一股很浓的，像是中药的味儿。我看玉棺本身并无太过特别之处，里面红色的基液可能是防腐的。怪就怪在这个棺生在树里边。”胖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啊？可能就是这树种子，它长在这个墓室的下边，树呢就越长越大了。”最后呢，就把坟墓的夯土给顶破了，把里边的棺材给顶出来了。所以呢，这棺材它就在树里边的。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什么脑子呀？啊，就这么大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啊，还老意思的啊，大老远就跑这儿来倒斗呢。我摇头说：“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忽然想到，这口玉棺不像是俗品，也许里面装殓的是为再道门的人。那些方外的庶人，自认为不在五行之中，不必依照世人选阴宅的路子。自棺中有迎有送，若得重重关锁，则气尽聚于环中。也许他是有意而为啊。这两株夫妻老树正是这口玉棺的果，里面呢装的是个巫师或者是修仙求道的人。咱们先前在树身上发现的那个树洞，我看极有可能就是这树果的明堂血眼，是取天地的精气的金井，传说是一口仙棺，但不知里面的主人是否已经成仙得道了。倘若世间真有仙人，那么这口玉棺现在应该是空的，里面的尸体应该是仙解了才对呀。墓有关的秘密，那些信息和线索对咱们会有不小的帮助的。我见他们都想开棺，就下树把摸金校尉开棺用的探阴爪和阴阳镜还有一些别的工具都拿上来了。摸金的行规，那是天黑动手，鸡鸣停手，此时天已大亮，按照规矩那冥器是不能动了。不过开棺调查调查那还是使得的，所以这时候便要用到了阴阳镜了。阴阳镜是唐代中期传下来的古物，是一块磨损的比较严重的铜镜，不是正圆形，而是铸成三角形，象征天地人三才，正为阳，反为阴，背后铸有四个篆字：升官发财。使用的时候，用红线绳悬吊在半空，正面对着阳光，背面的篆字呢，对准了棺口。相传 此阴阳镜专门用来开启暴露在坟丘封土之外的光。

0: 唐代的盗墓之风最盛。有诗云呢，骷髅半出地，白骨侠纵横啊。那描述的就是唐代盗墓贼席卷过后荒坟野地中的凄惨的情景。在那一时期，职业盗墓贼最多，行事的手段呢也是各有各法儿。最流行的倒斗的方式呢，不是打盗洞进入地宫，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是大铲破坟，挖开封土，用绳索把棺椁从地宫中给拖拽出来，在外边开棺，净取墓中主人的全部的服饰，然后呢便弃尸骨于荒郊野外。阴阳镜就是那个时代的盗墓贼使用的一件必备的工具，它并不是摸金校尉的独门的传统用具。这面阴阳镜是了尘长老的遗物啊，我们只知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白天开棺，可以拿阴阳镜罩住了棺口，以免有不干净的阴晦之气冲了活人身上的三味真火回去走背字儿。今天我们要在白天做事，所以把它拿来用，管不管用呢？姑且一试。然而把阴阳镜挂好，准备用探阴爪起棺材钉的时候，这才发现这口玉棺材它没有棺材钉，它是抽弦似的，作为棺盖的那层玉板，它的两侧有着极严密的插槽。于是我们找到了棺口，准备把玉盖从棺盖里头给抽出来。我和胖子刚要动手，却发现此刻阳光照在晶莹的玉棺上，里面映出了一个高大的人体的阴影。这个阴影极重极黑，有头两肩，肩膀以下的阴影非常的宽大，好像棺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从形状上不好判断究竟是些什么，有可能是玉棺中陪葬的器物。我心想，这里面既然有尸首，看来这个死者他没能成仙，反正是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怕他变成了僵尸。不料此时突然飘来一大块厚重的黑云，遮住了日光，四周的光线立刻暗下来了，天空中响起了炸雷，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雷声所吸引了，都抬头望了望天空。我咒骂着说，这鬼地方，他干打雷不下雨的。我心里头想，可别让雷把这老树给劈了，那样我们就跟着一起给烧糊了。不行就找个地方先躲躲，等雷住了再干事儿。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雪莉杨在玉棺的对面说，哎，你们来看看，看看这儿，这棺下压着只死人的手，我想那信号可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而不是从玉棺中渗出的液体。我刚想转过去看，却发现这个时候天已经黑得看不见人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天色是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么快，刹那之间天黑得就像是锅底，那炸雷一个响塞一个。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爱，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恨， 这天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在白天如此的打雷，在不吉祥的空气里，仿佛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化。除了阴云缝隙间的闪电，四周已经暗不变物了。我只好又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重新打亮了。正带到树冠的另一端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准备和我一起开棺的胖子踪影不见了。我忙问雪莉杨：“
1: 哎，雪莉杨，那小胖呢？你见着小胖了吗？”
0: 雪莉杨耸了耸肩。我们急忙四下寻找，嘿，这么个大活人！他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说没就没了呢？这四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转头一看，发现玉棺旁有一只鞋，不是别人的，他正是胖子穿的。这个时候，从那完全封闭的玉棺的内部忽然传来了几声砰砰砰的敲击的声音。在我跟雪莉杨听起来，这简直是比天上的炸雷还要惊心动魄。我这时候顾不上害怕了，我招呼雪莉杨赶快帮忙动手开棺救人。这胖子这家伙，他怎么跑到玉棺的里边去了？莫非是摸金的反被玉棺里的粽子给摸进去了？可这玉棺的缝隙都是用石蜡封的死死的，除了那几处小小的裂纹，再没有别的开口。这胖子他那么大的个儿，他是怎么进去的呢？这简直就是反物质现象啊！雪莉杨却比较慎重，他说：“别急，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玉棺里面的动静就一定是胖子发出来的。”我对雪莉说：“你能不急吗？再不动手，这黄花菜就凉了。你要是害怕呀，我自己干。咱说什么也得把胖子给掏出来呀。”我说完，也不管雪莉杨是否同意，把防毒面具扣到了脸上，挽起袖子就去抽动玉棺的盖子。那玉棺喝得甚严，急切间难以开启，只好又让雪莉杨用伞兵刀将棺盖缝隙中粘合的石蜡清除。只听玉棺中发出的敲击声时有时无，慢慢的就没了动静了。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见忽然没了动静，我心想，胖子这回多半是玩完了。这个正在焦急的时候，忽然脚脖子一紧，被人用手给抓住了。我出于本能举起了登山镐，回手就想击下去，却听见旁边有人说：“
2: 胡司令，看在党国的份上，你赶紧拉兄弟一把。”没有。哎呦，这树上有一大窟窿，又可他妈摔死老子了。
0: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胖子，他正挣扎着从我身后的一个树洞中往外钻呢。我赶紧伸出了手，把胖子给扯上来。这树洞口长满了各种茂密的寄生的植物，就像是个天然的陷阱，如果不踩到上面，你根本就没法发现那些洞。原来我们刚准备动手升官发财的时候，胖子被天宫忽然传来的雷声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往后一退，没想到一脚踏空就掉下去了。那声音呢，又被当时的雷声所掩盖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察觉。我看了看胖子，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来，
1: 你们俩

0: C 型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也许并没有全部逃生。至少有一个人是死在这儿的。他的尸骨呢，就在这口玉棺下压着。这玉棺下边有可能和胖子掉落下的树洞相连。我听他说的话大有蹊跷，便踩着玉棺盖子，来到了另一端。 正如雪莉杨说的一样，玉棺的木床前的前脚压着一只人手。这只手的手心朝下，并没有腐烂成白骨，而是完全干枯了。那黑褐色的干皮包着骨头，肌肉和水分都没有了。那四根手指头紧紧地插进了玉棺下的树身。 想必是死前经过了一番漫长而又痛苦的工具，它可以发出轻重的两种声响。最早是在82师与101伞兵师中使用的，倒的确可以发出摩斯码信号的声音。我和胖子听了这个话，多少摸了点头绪，难道说？ 这是一个死在棺下的亡魂，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络吗？只听雪莉杨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只手臂上露出了一截衣袖的臂章，这是二战的美国空军的制服，还有这种双头夹，中国是没有的。我推测这玉棺里有某种。” 有某种危险的东西，而且棺下是个树洞，相互连通，吞噬经过附近的生命。昨天晚上，这被玉棺害死的飞行员的亡灵向咱们发出警告的信号，他是不想让咱们重蹈他的覆辙呀。我对雪莉杨说。
1: 昨天夜里乱成了一锅粥了，也不知道警告咱们什么。难道说这个棺材里有鬼，他想害咱们三个人？那为什么咱们都没有觉察到呢？我话刚出口，随即想到，对了，大概是我们都带了正宗的摸金符，还有大金牙搞来的观音挂件儿。 这些东西那都是辟邪的古物啊！不过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我心里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这两株老树里面，它一定有鬼；那些树窟窿里面，也不知有什么邪门歪道的东西。为了能够水落石出，我们一齐动手，把那口玉棺的盖子给抽出来了。
0: 玉棺中满满的，那全都是黑中带红的酱紫色的液体，除了气味不同，都与血浆一般无二。我不知道这个液体是否有毒，我虽然戴着手套，仍然不敢用手直接去接触。胖子用探阴爪，我用登山镐伸进玉棺中。 捞了两下，登山镐挂出了一具肥胖的老者的尸体，尸体上只有一层非常薄的缅巾，薄如蝉翼。缅巾十分的珍贵。 传说汉高祖大行的时候，在金缕玉衣的里面就包了这么一层缅巾，和现代的保鲜膜作用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可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胖子用伞兵刀割破了那层缅巾，让裹在其中的尸体彻底的暴露出来。 只见这个老头的尸体保存得相当的完好，那脸型较常人。

更为长大。按相书上说，他生了一张马脸。只见这个尸首须眉皆白，他的头上挽了一个髻，周身上下一丝不挂，似乎是被那鲜红的血液浸泡的太久。他的身体微微泛红。胖子说：“你瞧，这死老头他一身肥膘，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了。”你们说，嘿，他怎么现在他还不烂呢？我看吧，这恐怕迟早他得闹尸变，是不是？不如趁早，一把火把他给烧了，免得留下隐患。你们说呢？胖子说着，就用探阴爪在尸体的脸上试着戳了两下。这个尸体还十分有弹性，一点不僵硬，它甚至不像是死人，而像是睡熟了。薛立阳对我说：“玉棺中的溶液里的好像还有不少东西，你先捞出来看看，咱们再做例会，好不好？”这个已经死了2000余年的老者，至今仍然保存的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用鲜活这两个字来形容啊，真是够离奇，百斤的分量。我心中不禁奇怪呀，难道这赤身裸体的尸首的下边他还连着别的重物不成？

0: 胡八一三个人正对着树洞中的玉棺发呆，突然完全封闭的玉棺内部传出了砰砰几声敲击。他们来到棺材的另一边，发现了一只被压在棺下的人手。几个人索性打开了棺材，从红色的液体中打捞出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拉扯之下却纹丝不动。
1: 我把登山狗从尸体的腋下抽出来了，在玉棺的中段用力一勾，我竟从黑中带红的液体中勾出了一条血淋淋的无皮大蟒。三个人见此情景都吃了一惊，原来那尸身的肩部以下缠着一条被剥了皮的巨蟒。蟒尸和人尸相接的部分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再也难以分割了。难怪刚才会觉得那么样的沉重，而且这无皮的蟒尸上长满了无数红色的肉线，那蟒肉隔一会儿就跳动几下，似乎是刚被剥了皮的，还没死透似的。我们听到这玉棺内的敲击声，很可能就是它发出来的。这蟒身上的肌肉、经脉清晰可见，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剥的蟒皮。看着蟒的粗细大小，虽然比我们在遮龙山山洞中见到的那条小了不少，仍然比寻常的蟒蛇那要大上很多。想起那条青鳞怪蟒，随即就联想到了线蟒，邪恶巫毒的藤树。胖子指着这条无皮巨蟒，让我们看那蟒的尸身上生长

着的许多的红色的肉线。他说：“哎，我说，哎，看，哎，这蟒肉上面还长东西呢，哎，这怎么，它怎么就跟鱼虫似的？这好像还跟棺材底下连着呀。”老魏，你拽住了啊！我捞捞这下边有什么东西。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黄金面具，这面具可能是巫师或者是祭祀在仪式中戴的，那造型是怪异无比，全部是真金铸造，眼、耳、鼻、口镶嵌着纯正的青白玉，这些玉石都是活动的。使用的时候，佩戴面具者可以把这些青白玉从黄金面具上取下来。面具的头上有龙角，嘴的造型则是虎口，两耳呈鱼尾，显得面目非常的丑恶狰狞。但是，最让我们心惊不已的是这黄金面具的纹饰，那一圈圈的全都是漩涡的形状，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眼球的样子。一个圈中间套着两三层小圆圈，最外一层似乎是代表眼球，而里面的几层那就分别代表着眼球的瞳孔。我看到这些熟悉的石纹，胖子、雪莉杨三个人都不免有些激动起来。看来献王有木尘珠的传说非虚啊，这一下心中稍稍有了底，就算是九死一生，这趟云南毕竟是没有白来，不忘了攀峰露宿的许多劳苦。其次呢，是一只龙虎短杖，用青色蓝石磨成的，与老百姓家里用的擀面杖长短相似，微微带有一点弧度，一端是龙头，一端是虎头，二兽身体相连的地方，那就是中间的握柄。龙虎形态古朴，缺少汉代艺术品的灵动，却散发着一种雄浑厚重的气息，看来至少是先秦之前的古物了。胖子看了这些器物，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将这几件从玉棺中捞出来的名器给擦净了，装进了防潮、防空气侵蚀的鹿皮囊里头，就准备当做战利品给带回去了。雪莉杨一看就急了：“大白天的强取豪夺，这不等于是盗墓的吗？拍了照片看完之后，就应该赶紧给放回去。”胖子一听不干了：“是，斩骂斩骂！这大老远从北京这折到云南，他干什么来了？是啊？”不就是为了倒嘴摸名气吗？好不容易这开斋了，那咱放回去。我跟你说啊，门都没有。我也劝。

那什么，只能拿一件名器啊。还有什么？这回啊，那是什么规矩也顾不上了，免得将来用的时候后悔。我正打着我的如意算盘呢，却见雪莉杨又在关中发现了一些东西。蟒尸身上的无数的红色的肉线，好像有生命似的，不时的微微的抖动。这些肉线都连着玉棺的底部。没想到这口精美绝伦的玉棺，四壁和顶盖是西藏密天玉，而它的下面竟然是一块铜木为底的。棺中的红色的肉线穿过了铜木的棺底，它连接着老树的内部。人尸、藤蟒、玉棺已经全部连在了一起了，再也无法分开了。雪莉杨好像恍然大悟地说：“不好，不好！”这玉棺中被剥了皮的蟒尸可能是一条藤蟒，而这两株夫妻老榕树已经被蟒尸中的怨魂所寄生了。这棵树它就是一条巨蟒。我们面前呈现出的诸般事物，好像是一条不断的延伸向下的阶梯，一个接着一个，引诱着我们走向无底的深渊。夜晚，老树中传来的鬼信号，美国空军 C 型运输机的残骸，然后是飞机下的玉棺，棺中的老者的尸体，还有那条被剥了皮的藤蟒。他尸体上生出的红色的肉线生长到了棺底，而那种特殊的桐木制成的棺底好像是一层厚厚的柔软的树胶，任由红色的肉线从中穿过，也不会泄露一滴玉棺中的积液。老榕树树身中的大洞也不知填了多少禽兽和人体的干尸，这些干尸无一例外全被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的血脉细线缠绕着，这些血脉最后都扎进了动物和人体尸体的七窍，好像把他们的鲜血活生生的吸干，再传导至玉棺之中。所以玉棺中的积液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活的血液维持着棺中的尸体的不腐。身上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交阴，界合不明，形势模糊，气脉散漫不聚的穴。形于穴为地下的气息为阴，溢于其表的气脉为阳。丛林中湿气潮气极大，地上与地下差别并不明显，是谓之阴阳不明。此处地脉气息无止无聚，有无生水拦截，安葬在这里难以阴福子孙后代，仅仅能够尸解骨烂，故此才称作烂骨葬，或者说腐尸埋。然而这以树为坟的方式却改了这里的格局，又有藤蟒在棺中掠取周边生物的血髓，就完全维持了这尸体不腐不烂。由此可见，这位大祭司

0: 他生前也是个通晓阴阳之术的高人。这种诡异的、完全超乎常规的办法，那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要不是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把这个树身给撞裂了，让这口玉棺从中给露出来，有谁会想得到啊？这个树身它就是一个，哼！我看你呀、啊，你就是被敌人给吓破胆了。是，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呀？要是依着我，哎，一把火就把这鬼树我给他烧干净了，咱们就来个三光政策，哎，就是烧光、杀光、抢光。雪梨羊看得比较仔细，他想在玉棺中找一些文字、图形之类的线索。最后，他看到被摆在一旁的玉棺的盖子的内侧，上边也有许多日月星辰、人兽动物以及各种奇特的标记。雪梨羊只看了一会儿，就立刻反应过来说：“哎，今天是阴历多少？”这藤蟒不管是不是魂所化，他至少是借着艮木的肉躯寄生出来的潜伏性菌类的植物啊，类似食人草，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动的。和森林中大多数动物一样，夜晚睡眠，白昼活动猎食的。每月阴历十五前后，那才是它最活跃的一段时间。胖子掐着手指头开始算。初一、十五、十五、二十，我说，今天十几，真想不起来了。不过记得，我记得昨儿晚上那月亮挺大，都都渗人，又圆又红的。这个时候天空千云浓重，但是雷声已经止了，树林中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呼吸和心跳声。胖子的话音一落，我们同时想到，昨夜月明如画，那么今天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了。
1: 这个时候，雪梨羊突然抽出了伞兵刀，指着我的身后说：“小心你的后背！”
0: 没等回头，我先把手中的登山镐向后边砍了出去，顿时有三条已经伸到我身体上的红线被斩到了树身上，断成了六节儿。短的地方立刻流出了黑红色的液体，三节短的落在了树冠上，随即收缩枯萎。另外从树洞里钻出来的那三节断面随即愈合，又分头卷了过来。我顺势四下一望，只见整株大树的树身上都有无数红色的肉线正在缓缓的移动，已经把我们的退路给切断了。那像是一条条红色的细细的水脉，雪莉杨和胖子正在用手中的器械斩断那无数的蠕动着的红色的肉线。然而不管怎么打，这些蚯蚓状的肉线好像是越来越多，你斩断一个，它出来三个，都比先前粗。它们不停地扭曲着、蠕动着、逼紧着，恶心的让人想要吐。树冠上的空间有限，难有周旋的余地。要是一脚踩空了，虽然有保险绳，不用担心摔死，但是一旦被悬吊在树身上，那立刻就会被这些红色的藤蟒肉线乘虚而入，钻进你的七窍，是那种痛苦无比的死法，大概与被活着做成人蛹的滋味不相上下了。雪莉杨此刻已经被逼到了一段树梢的尽头了，那树随时都可能断掉。只有用

0: 伞兵刀勉强支撑着了。我见雪莉杨落单，想赶快过去跟他会合，但是难以脱身。另一边的胖子也自顾不暇了，我心急如火，我想用芝加哥打字机扫射过去帮他解围，但是又怕把树枝给打断了，使雪莉杨一块跟着掉下去。我束手无策，我只好大声的招呼胖子说：“
1: 胖子，你快去救人呐！”

0: 胡八一等人从玉棺中打捞出一具巨蟒的尸体，那巨蟒身上长满了无数红色肉线，巨蟒的冤魂就寄生在老榕树上。三个人正看得入神，那些红色肉线正慢慢地向他们逼近，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只能爬向树梢尽头。
1: 雪莉杨听我们在另一边大喊大叫，百忙中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喊着说：
2: 我跳下去取丙烷喷射瓶烧了几棵树，我点火的时候你们俩想办法从树上爬下来。
1: 我心里头一惊，什么？这二郎也不再多说话，他用伞兵刀割断了腰上的保险绳，纵身一跃，从树上就跳下去了。我看的这眼睛都直了，一颗心仿佛也跟着一起从二三十米的高度一起就掉下去了。胖子也张大了嘴：
3: 哎呦哎呦，真他妈跳，嘿，美国人真玩闹。哎，
1: 只见雪莉杨身在空中，已经将那把金刚伞撑在手中，他当作降落伞，缓慢了下降的速度。要不是以那金刚伞之坚固，换作普通的伞，此刻早已经被从下而上的气流卷成了喇叭花了。想不到雪莉杨兵行险招竟然成功了。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时候从老榕树的树身上突然伸出一条粗大的藤蔓，直接就卷住了雪莉杨，将它缠在了半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雪莉杨也惊得是毫无办法了，他只好用金刚伞那顶端的透甲锥去戳那个藤条。我在树顶看得清楚，那些红色的肉线像是玉棺的血管。对呀，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啊，何不试试直接把那口玉棺才把它打碎了，在树上继续缠斗下去那究竟不是个办法啊，否则时间一长，手上稍有懈怠被缠倒了，那就得玩完了。今天呢，我就赌生命了，我搏他一回。我让胖子先替我遮挡一阵，随即我举起了手中的汤普森冲锋枪，我对准了树中的玉棺是一通的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火力强大的美式冲锋枪立刻就把这玉棺打成了筛子了，棺中的血液全漏了个干干净净。直到玉棺中最后的液体流淌干净，那些蠕动的藤蟒红线，它也像是被突然间抽去了灵魂似的，纷纷掉落，转瞬间就变得干枯、萎缩。雪莉杨也从半空落到了地面，他拽住了那条老藤，所以并没有受伤，只是受了一番惊吓。

脸色略显得苍白。我和胖子急忙从树上下来，三个人惊魂稍定。这场说来就来的遭遇战，前后不过几分钟，而在我们看来，却显得激烈而又漫长。我刚要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话，突然整个地面强烈的抖动了一下，两棵老榕树渐渐的支持不住了，根茎的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好像树下有什么巨大的动物正要破土而出。而那整株两千余年的老树，连根带树都被顶起来了。天上的雷声更加猛烈了，地面裂开的口子露出了一缕缕的黑烟，雷暴、黑烟、地裂，组成了一个老树为中心的漩涡，把我们团团的包围住了。纠缠在一起的老榕树，由于树中全是大小的窟窿，平时全指着从玉棺中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支撑着，这个时候失去了依托，头重脚轻，被地下的庞然大物一拱，便从侧面轰然而倒了。树中那口被我用汤普森冲锋枪打烂了的玉棺也随着掉落到地面上了。玉棺中的积液已经全部流尽了，只剩下赤身裸体的白胡子老头的尸体，还有那被剥了皮的寄生在棺主身体上的藤蟒。这一人一蟒完全纠结在一起，滚了出来，瞬间万变。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化成了一堆焦黑干枯的木炭。我们不知道下面还会出来什么东西，都向后退了几步。我拉开枪栓，把枪口对准了树根，胖子则早已从背包中拿起了丙烷喷射器，他想要演一场火烧连营。旁边的雪莉杨却用手压住了我的枪口，他说：“别急着，别急着动手。”好像是个石头雕像，看清楚了再说。只见老榕树的根茎缓缓地从泥土中脱离，这两株老树的树冠之大，在这片森林中已经极为罕有了，而延伸在地下的树茎更是大过树冠三倍有余。这些根蔓树茎全这只碧玺的大小啊，我们三个人那是平生从未所见，粗一估量恐怕不下数千斤。老榕树的根茎都裹在碧玺的身上，看来它是被人为地压在树下边了。这只碧玺举手昂扬，龟尾屈身，四足着地，做出匍匐的姿态。他隆起的龟甲上是座云座，短杯就立在这云座之上。这个时候，一股黑气从碧玺的身下冒出来，直冲上青天，过了半天方才散尽。天上的乌云这个时候也随之慢慢的散去了，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雷暴过后的臭氧的味道。我们在远处看着，直到地面彻底恢复了平静，确认不会再有危险了，这才走到近处观察。胖子说：“啊，老胡哎，这么一只大碧玺啊，当初咱俩串联到……”

0: 逛太庙的时候，那没见过这么大的呀，爷啊！这几千年前的古物，要是拉回去，我看你爷爷那辈儿，那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地主老财。就现在这世界上，虽然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翻身得解放，可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属于有钱人呢。哎，对不对？人家那有钱人的那宅子，那大了去了，千亩良田，那算个鸟毛啊！还腾不出放赑屃这么点的地方了。我说，不信哎，你问那美国妮子，就是他，哎，他在那加利福尼亚那宅子那有多大？那说出来吓死你！咱们国家所有兵团级的高干住房都加起来嘞，就都没有他们家那后院大。我大吃一惊，我忙问雪玲：“这真的假的？我听着可是够悬的。要是按胖子这么说，哎呦，你们家这后院都能打得开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胖子不等雪莉杨说，就接着抢着说：“那还能有假吗？他们家祖上那多少代就开始玩名气了，那倒过多少大斗啊！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就顺手摸上几样，哎，也够这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奋斗个小半年的了。老胡啊，你呀，嘿，你也就是一土老帽。”哎，听大金牙那主说，哎，这赑屃专门有人收藏。哎，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摸摸赑屃头，黄金着地捡；摸摸赑屃尾，活到八十九啊！这可是最吉祥的东西。您宅子里要摆上这么一只，嘿，那真是嘿。二他妈妈骑摩托没胆儿了，我忍不住笑着说：“你听大金牙跟你扯淡，他那套词儿啊，还是去年我帮他抄来的。别说摸赑屃，哼，摸什么都是这两句儿。这是专门。”打洋装胡老外似的，哎，你要不信，你就去摸摸他的头，哎，以后啊，你也就不用跟我钻山沟倒斗了，哎，你天天出门遛个弯转转腰子，你不是就一弯腰就能捡一块狗头金吗？胖子被我说的一愣，他随即骂着说：“我说呢，这两句老词儿怎么杵掉渣的是？”闹了半天你编的啊！雪莉杨不管我跟胖子在一边拌嘴，他只是仔仔细细的观看着这只巨大的石头赑屃，想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从树底下突然就冒出来的。他反复看了数遍，对我跟胖子说：“别争了，这根本就不是赑屃，而是长得跟赑屃酷似的焦土。”胖子不明白，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焦土啊？”
1: 我只知道椒盐鸡块，这焦土什么的，不知道哪管子的。
0: 我却知道一些焦土的事，但这不是父辈的赑屃吗？我便对雪莉杨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人有个习惯，在胖子这种无知的人面前呢，我就是怎么也谦虚不起来。对于这些东西啊，我实在是太熟了啊。据我所知，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0: 笔系交图各为其一，另外呢还有酸泥、巴下、壁案、螭纹、牙字、饕餮、虎牢。这交图呢是用来镇门户的，我觉得吧，这只石兽应该是长得好像老龟一样的笔细呀。雪莉杨说，没错，这个石兽的外形确实像父辈的奇兽笔细，但是你看它整体都是圆雕手法制造的，龟甲纹路清晰，可是唯独四只爪子形状尖锐，像是锋利的武器。他口中全是利齿，这些都是和焦土的特征吻合的，只不过可能由于古滇国地文化不同，使得这只焦土和中原地区的还是有些区别的。雪莲说吧，又取出了孙教授所拍的照片让我们看。照片中是献王祭天礼地的柳兽，其中有一只与这只石头焦图十分相似。我仔细对照，果然这只焦图头顶也有个圆眼睛，不过先前被树根遮挡没有发现。雪亮接着说，古书中记载焦图好避，在镇宅辟邪之意，有教徒的作用，主要是用于镇压王墓附近的邪气，在王墓完工后就把它埋在外围，就像是现代建筑仪式中的奠基典礼。我之所以推断他是教徒，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背上的短碑。雪莉杨用照相机把刻在石碑上的灵谱一一拍摄下来，这灵谱上的信息多得出乎意料，他详尽地述说了献王陵建造的经过，甚至包括陪陵的部分也都有记载。不过文具古奥，有些字儿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只好再由雪莉杨加以说明，三个人一起逐字逐句地看下去。灵谱上首先说的是古滇国是秦始皇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楚汉并起，天下动荡，这三个郡的首领呢就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封闭了与北方的交通往来，自立一国。后来汉朝定了天下的基业，但是从汉代立国之始便受到了北方匈奴的威胁，自顾不暇，所以一直就没工夫理会滇王。古滇国的默契来自北方汉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国势日非，天心已去。汉武帝向滇王索要上古的神物木尘珠，国内为此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献王带了真正的木尘珠从滇国中脱离出来，远涉至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那么滇王只得以一枚影珠进献给汉武帝了。
1: 找到献王墓的灵谱，了解到了有关木尘珠的历史。
0: 雪莉杨看到这儿，有些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是啊，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嗯，

终于澄清了，因为在历史上，埋葬汉武帝的茂陵被农民军挖了个底儿朝天，墓中陪葬的穆陈珠就此流落世间了。这段历史同献王墓的时间难以对应，原来陵墓中那只是一枚冒充的影珠啊。灵谱接下来记述道：穆陈珠是帝母所化的凤凰，自商周时代起，也就被认为可以通过这件神器修炼成仙，有脱胎换骨之效，但是需要在特殊的地点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周文王曾经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录在了天书之中，不过这些机密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梦想能够成仙，得到长生不老，永保万年江山，所以都竭尽全力去破解穆陈珠的秘密。秦末之时，这件神物流落到了滇南，献王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件穆陈珠，所以才离国而去，准备到山里边找个地方修炼成仙。而献王墓的位置就选在了一处风水术士眼中的神仙洞府。献王墓前后总共修建了27年，修建的人力始终维持在10万人左右，几乎是倾国之力，除了奴隶还有许多当地的彝人。看到这儿，我们都不禁咋舌呀，原来献王这辈子他没干别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修建他的陵墓上了。他想要死后在水龙晕中尸解成仙，这事儿多少有呢？记录的是陪陵的状况，除了殉葬坑，真正的陪陵只有一位主祭司。在献王入殓之后，从深谷中找来两株能够改风水格局的榕树，先将镇灵圃埋入地下，榕树呢直到其上，然后捉来以人俑饲养的巨蟒。这种蟒在灵圃中被描绘成了青龙，它极其凶猛残暴，是遮龙山一带才有的猛兽。当巨蟒吃够了人俑，就会昏睡过去。这个时候呢，再动手活剥了蟒皮，和大祭司一起装进棺中。蟒肉人体加上桐木的棺底，与这株老树就会逐渐长成为一体，得以长久的维持它的肉体不腐不烂。由于那口玉棺破损了，这里的风水格局一破，压制在地下几千年的地气得以宣泄，所以雷暴黑云，这都是地脉产生了变化，才把埋在树下的镇灵圃给拱出来的。最后呢，这镇灵圃上还有些洪德宋公的描写，这都没什么大用的。胖子见并没有记载献王墓中有什么奇珍异宝的陪葬品，这东西出发了，便说：“别急，镇灵圃的背面还有一些内容，咱们再看看，别落下了什么。”我只好又转到了另一边，看那镇灵圃的后边还有什么内容。雪莉央这个时候已经把上边的泥土给刮净了，我们凑过去一看，都作声不得。

0: 原来在镇灵浦的背面，是整面的浮雕。一座穹天，四周有飞龙缠护，显出了一派超凡夺俗的神仙楼阁的风采。在下边，那表现的是悬空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绵延。 高耸的山峰，森森然巍巍然，衬托的空中楼阁更加威严。这条神道应该就是那条名为“重谷”的溪谷了。胖子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我说，我说啊，我说，这先王这老儿，他想做神仙，他都想疯了，嘿。” 您看，就连他这墓都造的如同玉皇大帝的天宫，哎呦，还他妈在天上盖楼呢！不如直接嘿，您就埋到这月球上那多好啊！那个，徐良说：“所有的线索都说王墓在水龙晕中。” 即便那水龙云再神奇，我也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违背物理原则的场所。这镇灵铺背面的雕刻，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墓的地宫应该在这座明楼地下10丈以下的地方。这种传统啊，一直被保留到清末。雪良说。
1: 如果是祭祀明楼，那也就是说，在献王死后，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举行祭拜的仪式。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王墓四周设有长久不散的有毒的瘴气，那外人是无法进入的。那祭拜献王的人。 又是从哪儿进去的？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有密道可以穿过毒瘴吗？山谷中瘴气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加上过于潮湿，腐烂的动植物混杂在其中，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在王墓完工。 献王入殓之后，利用了重谷中低坳的地形，在深处不通风的地方种植特殊的植物。这种植物本身就带毒，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道工位王墓的屏障。不过也不一定是有毒的植物。秦汉时期。 从硫化汞中提炼水银的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有可能是在附近放置了大量的汞，那么时间一久呢，汞挥发在空气中形成了毒气。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山谷中空气再不流通，那毕竟也是暴露的空间呢，它总有散去的一天呢，除非。 这个建造献王墓的工匠们，他另有高招。三个人商量了一番，又取出了瞎子的那张人皮地图进行了对照，发现人皮地图比镇灵墓少了一些东西。在镇灵铺背后的石刻上，在溪谷中的一些地方。 刻着一只奇形怪状的蟾蜍，这蟾蜍的嘴大张着，靠近献王墓的地方，也有只对称的蟾蜍，同样张着大嘴。而在人皮地图上呢，只有溪谷中的这一只蟾蜍，而且这蟾蜍的嘴是闭着的。绘制人皮地图给滇王的人。 对账务之后的情形是一无所知，只是大致标准了外围的一些特征。很显然，献王墓内部的。

0: 绝对的机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是绝对不像，面目十分可憎，腹部鼓圆，下肢着地，前肢做推门状，他举在了胸前，高举着头，双眼圆瞪，好像是死不瞑目似的，鼻孔上翻，朝着天，一张怪嘴，大的跟身体不成比例。我指着镇宁谱上的蟾蜍说，这一里一外两只蟾蜍完全对称，整个图中骨内骨外对称的地方只有这一处了，这很可能就是祭祀时从地下穿过毒瘴的通道，那蟾蜍的怪嘴应该就是大门。人皮地图上只标有一只，那是绘图的人不知道内部的情况，咱们只要在虫谷中找到这个地方，那就可以进入深处的献王墓。雪莉杨对我的判断表示赞同，可是胖子根本没听明白，只好跟着听，那就是了。我们又反复在图中确认了数遍，
1: 哎呦，都打烂了，哎，要不然哎，拔了毛烤烤，今儿午饭就有了。
0: 我对胖子说，先别管那只死鸟了，你再去机舱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枪支啊，弹药啊。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已经摔得彻底散了架了，胖子扒开破损的机壳，在里边乱翻，寻找还能用的东西。我和雪莉杨则去把那具美国空军飞行员的骸骨清理出来。我把他手中的双头夹子取下来，捏了几下，滴答作响。心想，那浴棺中渗出来的鲜血滴在浴石上，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雕鸮在机舱里多时数息，也发出像是信号般的声音。还有藤蟒撞击浴棺发出的声音，那段鬼信号的代码，那究竟是哪儿传出来的，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我更愿意相信是美国飞行员的亡灵在向我们发出的警告。
2: 不过有一样特殊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穿的服装的标记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而不是运输机。另外，它背后还有一块已经糟烂的白布，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驻站军民人等一体协助，这说明他并不是这架 C 型运输机的成员。
0: 这一带气候复杂，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不稳定，倒确实可以说是一块飞机的牧场了。也许在附近还有其他的坠毁的飞机，而这位幸存者在走出丛林的时候就成了浴棺的牺牲品了。于是我用工兵铲在地上挖了个坑，想把飞行员的尸体给掩埋了。但是发现这里的地下太湿，而且全是各种植物的根系，根本就不适合埋人。
1: 怪不得那位祭司要把自己葬在树上边的。
0: 我和雪莉杨商量，决定暂时先把那架 C 型运输机的机舱的残骸当作棺材，把飞行员的尸体暂时寄存在那个里边，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
1: 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捡了三四支完好的汤姆森冲锋枪，还有十余个弹尖弹骨，当下一起帮手把那个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薄毯子卷了塞进夜晚。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冲锋枪在丛林中的重要性了。除了雪莉杨用不惯这个枪之外，我跟胖子每个人都挑了一支，建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

式手枪就暂时由雪莉杨使用。弹匣弹鼓能多带就多带，把这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带也都带在了身上。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了，边走边吃一些干粮，充着饥。今天的这一段行程比较轻松，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尽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山坡和森林相接的地方，植物比丛林深处要稀疏了不少，既没有从丛林中的潮湿闷热，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寒冷，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头脑为之清醒，一天一夜的困乏似乎也解了不少。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有一条不小的溪流自花树丛中经过，

时被完全覆盖了，但是仍然你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碎片，那应该就是王母神道的遗迹了。

小米稀粥咸菜条，齐皇宫享清福，而我个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饱，干娘你从今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而知道您老的眼神儿不好，走道是可千万叫人搀不着，而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

有一个小挂棚坐北朝南呐、啊，挂棚以上却写一副对，上下二联写的全，上一联我能算人生和死，下一联我能算他的阳寿能活多少年，横批两旁写小字，要是算错不要钱，小算一卦为银十两，大算一卦二十两三，空中要有小鸟过，我能算他的翎毛有几千，小罗成一见心中好恼，骂一声牛鼻子老道你敢吐狂言，我甩凳离鞍下了马，松柏大树就把马来拴，叫声众人闪闪闪，闪开了走进罗成蒋奎元，小罗成。

我问你是求财还是求喜，吉凶者祸福与你找一番呐、啊。我一不求财，二也不忘喜，你给我的生辰八字找一番呐、啊。就让先生我给你来算，你把你的生辰时辰报一番呐、啊。罗成说我生在甲午年丙午月，五月十五正晌午时，把我来添算吧。有先生闻听这么一句话，口尊声算卦之人要听言。闻言占了一个午，他不缺吃来不少穿呐、啊。这为人占了两个午，他再有不能缺少金子钱呐、啊。贼人占了三个五，他定是朝中的王侯官呐、啊。挂住你一人占了四个五，你本是白虎星下了天呐、啊。我算你不在此地住，你在那北平府里有家园，你生在罗门为贵子，亲事太。

0: 11岁那年你放响马，你建设金钱中状元呢。12岁那年你去把登州打，你夜打登州你占先。15岁那年你投唐保二主，你保唐二主的锦江山，你保唐二主整8载，我算你今年正好23呐。
1: 哎，侄子可没个过来。

0: 紧皱脑，哎哎哎哎哎哟！
1: 我问你穿旧的衣裳还有多少？
0: 像炉后的破鞋底子还有半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啊啊啊啊啊！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啊！
1: 我脸上不擦官粉，你是个蚂蚱口泥。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囊啊！
1: 要是让你咋不说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能跟你把罪脏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得跟你打把的。
0: 到时将一听心冒火，我怎能把这泼妇饶？
1: 吃了没？
0: 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住你的舌头往外吼！
1: 不说打把的，一律打大棍。你这个丑包子还要我像你还有啊，还有那个这两招，
0: 咋的？咋的不对啊？咋地该哎？
1: 咋地好啊？这皮子酸甜不说，还叫刺挠呢，
0: 叫我不倒还得打。多少还治不了你这块臭肉，你这个老不死的
1: 咋地？我这脸呐，相貌要傲端的，我这下巴哈，
0: 我撂撂。
1: 你有能耐你个人过，老娘我鞋底子

住我踹死你这张老。

放台一下好吗？朋友们，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下面的小哥同桌有点烦，你们感觉自己一下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0: 三十。
1: 我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世界是谁？

0: 掌声继续。
1: 说的是这一轮明月照西厢，西厢院修了一座残余寺大庙堂，在门前铺了一条华容道，从道上走过来高家的姑娘胡玉娘，穆桂英指路叫她一直朝前走，有一座浔阳楼那么在路旁，刘伶醉酒在楼上，看见了王大娘急急忙忙去浴缸，好妖气杀气手里拿的是钢剪，刘翠萍枯井两只眼睛泪汪汪，二大妈探病也把人情讲，只讲的蹦赔情蹦吊孝蹦赶驴蹦断后，一到那陈州去放粮，小王打鸟在墙上，王美容观花，杨二舍化缘盘问他的家和乡，鸿雁烧书西凉去，五家坡下笑脸扬，齐香莲他去把状告，遇到了糊涂县官，断案都没有放那个冯魁外妻在那街上，秦雪梅吊孝替他的来悲伤，再往这白玉楼上送二目，哎，白玉楼。

大话贴满墙，张爷休息挂在墙上，八戒招亲，八戒醉酒，八戒拱地儿，八戒还乡，然后再大闹高老庄，丁香酵母割下肉，李逵夺鱼来尝尝，小白猿偷桃走一趟，劈山救母救亲娘，蜜饯邀功一直都往里走，刘金定探病关心那小高郎，那么因此进了扎花帐，然后在阴魂镇里一命亡。瞎子关灯来点戏，小朱家小盘道还有五龙堂，双手扇母女顶嘴，一心他想要嫁夫郎，罗帐鬼楼楼台会三请梨花，一心他想要出寒江，伍子胥打马杀将过，来到了蓝桥上的戏打量，小老妈开旁在那桥上，六月雪斩斗鹅与他爹的去绵长，一步下山，驻地本是毛寡妇开的店，王二姐师傅回北记上论坛堂，夜听花厅住一宿，红月娥做梦打过仗，上场来说的本是八八六十四路二人转，说好说赖你们队员令。

说的全是话。

0: 着组装申请张生来赴验尸，果然跳本枪武刚夫人知道事儿，绿华宝拷打鸳鸯神，为了小红娘七夕胆大，家婿会八宝，亲亲相约相聚有爱难得舍，是你家孤患鸳鸯叹坏红娘啊。
1: 舍英英美酒里草桥碧红妆，八水上岸去可考七十得中状元郎六里宴前英雄会，五凤罗前把名扬，四方金银胸前挂三杯御酒，拜君王了逼报买来不喜，
0: 一路上迎接公子状啊状元郎啊。连考三场
1: 被重伤啊，
0: 何方的君子难回故里，骏马而行又四方啊，行走路过了普救寺院，公子下马
1: 去歇凉啊，
0: 寺内本是
1: 师徒俩，
0: 师父叫严顺，
1: 徒儿叫普香啊，
0: 是因为师徒二人
1: 他们两个都不识字啊，
0: 留下了张君瑞
1: 念表

0: 重病啊，
1: 崔莹莹为母婿啊，
0: 儿将军月香啊，
1: 开眼便把李丫鬟救，叫声丫鬟小红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我有事儿与你相商啊。
0: 小红娘闻听此言，哪敢怠慢，急噔噔咯噔噔跑上楼房，开眼便把我大姑准，你管红娘啥勾当啊，
1: 我问你天桥几更鼓啊，
0: 老更府刚打罢三更梆啊，
1: 问一声太老夫人安寝吗？没安寝呐、啊。
0: 我是奉太老夫人安睡的象牙床。
1: 跟我走来，跟我走，一日的花园将夜香。
2: 厨房来上绣楼，
3: 就像把玉家人。
2: 怎么这么傻啊，还管我叫大嫂，这可不对茬啊。
3: 猪八戒跪倒在地，磕了头三下啊，扬起点天嘴巴舌，叫了一声哇，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3: 丈母娘啊，我的妈，这回本没差，快让我见一见，见见我的那个他人。
2: 行，疯女儿们呐，快出来。

0: 呀，寒辣的长出多少长，也不知道他呀。了这街上每多发了赏，好半天是反过发来叫了一声啊，我的妈耶！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不知道这街上你发哪个家？
1: 挑哪个我实在难打那主意呢呀！
0: 妈呀，

0: 们老一把呀，恩爱爱呀，没抓着。二年我是青苔意外往他的肩上搭呀，我又去抓他，恩爱爱呀，又没抓着。
1: 三女儿我照他的耳朵细细哎呀，大爷
0: 不知道人在哪呀，恩爱爱呀，这个掐这个疼劲儿。
1: 亚夫人我见此情景不由得笑哈哈呀，
0: 我又去抓他抓他、哎、
1: 我是你妈。
0: 又到他为人
1: 从屋里摸到了屋外的墙机甲啊，
0: 从绣房摸到了厨房的墙旮旯啊，满天摸软个那里耶，
1: 那是当老婆人。
0: 姐姐你在哪呢？往后摸硬个窗的耶，
1: 那是他会爬呀。
0: 往前摸圆咕隆的，这回可不差啥。那个团团俩肩下巴背挺宽腰挺滑，搂在怀里手不撒，卸开蒙眼仔细观察。哎呀，原来是小水缸上放着那个大面瓜。哎呀，哎呀，我可不抓了。
1: 咋的啦？
0: 我也逮不着他们呢。
1: 哎呀，我说朱长老啊，不是你逮不着他们，而是你啤酒肚大耳大嘴大浑身是膘福分大。我呀是相中了，可是我的女儿们呐都不肯把你嫁。
0: 哎呀，我这头也转昏了，腿肚子也转筋了，两颗门牙要造粉了。妈呀，干脆你嫁给我得了，省着我再费心了。
1: 混蛋，你怎么没大没小瞪眼说胡话，丈母娘嫁姑爷叫人笑掉牙呀。
0: 那你说这姐仨谁能把我嫁？
1: 姑爷你别着急，老师我还有法。
0: 还有法？
1: 这姐仨个个巧，活计都不差，未出嫁苗楼绣凤又扎花呀。大女儿做的帽子三块瓦，二女儿一身圣母便叫娃是普贤，文俗二菩萨也来变成女孩家，试探咱娶亲的决心大不大。我们仨之间如铁不太花，谁知你倒不装假，姐仨全都要包扎，就连丈母娘也想划拉，你这事办就多拉碴，你有啊多搜吧呀。
0: 哎呀豪哥，别说了别说了，老朱实在太掉价，今后再也不贪花，我要说话不算话，任你打任你罚，开膛破肚把皮扒，一刀一刀随便拉，扔进河里喂王八，我都啊不说啥呀。豪哥我错了，
1: 快起来吧。
0: 神腾空别招侠耶，
1: 师徒四人

0: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2000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1: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3000，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有哥仨。
4: 我们家有5兄弟。
5: 我们家有8个兄弟，号称8大金刚呢。
2: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1: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是它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地面对人生的遗憾。当你面对一件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偏偏这个倒霉事怎么就落在我头上呢？其实化解遗憾第一个前提是先认可这个遗憾的存在，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接受下来，说好了，这就是一种安排，我已经知道有这个遗憾了。那么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补足这个遗憾。这就是子夏告诉他同学两句话，叫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敬是指内心的一种端庄，一种正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使大家都可以尊敬你。那么你再去做事情，尽可能让自己少一点失误。另外一点就是真正跟别人共事的时候要恭而有礼，内心保持着一种恭敬，彬彬有礼，真正能够对人有一份尊重。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少一点过失，多一分尊重，那你能够达到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一个真正的君子，你还真正会内心忧。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失去月亮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了。也就是说，你总看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你总在念叨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呀？甚至这个遗憾有可能会变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你的内心，极而言之，它对你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说英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叫做吉姆·吉尔伯特。这个女孩子呢，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

0: 就是他跟着他的妈妈去看牙医。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他妈妈没有检查出来有种隐忧，所以孩子蹦蹦跳跳的去了，以为跟妈妈一会儿回家了，结果他就面临了他生命中令人惊诧的一幕，他看见他的妈妈就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这个阴影在这孩子的心中被放倒多大，也许他没有去经历心理医生的调整，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去根治这个伤痛，他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所以他牙疼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直至他成为了著名的明星，他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他疼痛的牙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家人都安慰他说，牙医请到家来，咱们不去诊所，那么在家呢还有你的私人律师，有你的私人医生，有所有亲人陪着你，咱们就把这牙治了不行吗？结果就在他海滨豪华的寓所，在牙医在旁边整理手术器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死了，还没有开始就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当时记载这件事情的报纸，伦敦的报纸用了这样一句评价，说他是被自己40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这个念头有多重呢？这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暗示的力量，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个至极的遗憾，这个遗憾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放大，能够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不见得会面临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那么这个缺憾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暗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吗？说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忧郁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会看到你测出来的这个呼出的空气它都是灰色的，它的二氧化碳就会特别的多，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抑郁，能够改变你的内分泌，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质量。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去补足它呢？就是你如何用一种方式正视你内心的遗憾，并且改变它，这种改变有可能也是惊人的。
1: 于丹教授认为，如果说生活中的缺憾是不能避免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点化会改变你的心态，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0: 我还看到过一个寓言，他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家里没有父亲，她跟自己的妈妈相依为命做手工品，然后这样长到了18岁，18年来她过着太贫寒的生活，所以她从来没有自己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因此他也很自卑很自卑，这就是他生命的缺憾。后来在他18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他20美元，跟他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用这个给自己买个圣诞的礼品吧。他简直是大喜过望，但是他还没有勇气从这个小镇上堂而皇之的走过，他捏着这个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走在路边上，一路上他看着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比他美好，他心中不无遗憾地想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个寒碜的女孩子。路上他看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子，他就酸溜溜地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盛大的舞会，不知道谁是他舞伴上的新娘，谁能够有这个荣耀呢？他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那个商店，一进门他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被刺痛了，他看到那个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发饰。那么他呆呆的在那时候，这个售货员就叫他说，小姑娘你过来，你这个亚麻色的头发那么漂亮，我挑一个淡绿色的发花给你戴上。他一眼看到价签写着16美元，他先说，我肯定买不起，我不试了。这个时候那个售货员已经把那个头花给他别上了，拿起镜子跟他说，你看一眼。就在他看一眼的时候，他突然就惊呆了，他觉得这一朵头花改变了他整个人的容颜，突然之间他变得像一个天使一样容光焕发，他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哎呀，这个真

子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怎么从来不认识她？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碰到了他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也很惊讶，叫住他说，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做我今天晚上圣诞舞会的舞伴？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了想说，我索性就奢侈一回，我手里这4块钱我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所以她又这样一路飘飘然地回到了小店。她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老绅士微笑着站在那儿。这个老人跟他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就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取回它。这故事到这里就停止了。这像是一个预言，这个女孩子生命中的遗憾真的是被一个头花改变的吗？其实是被她自己的自信心驱除的。也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灵异的时刻，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幸遇到预言一样的机缘，但是这些东西会启迪我们的心智。这些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跟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在乎与不在乎啊，他的悟性能够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理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

0: 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心中啊，不要把现实中很多的阴影看得过重，不要自己认同在阴影之下。就像泰戈尔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乌云自己遮住了太阳，但是他却怨天气不明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遮住了阳光，我们太在乎得与失，而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啊，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鄙夫是什么呢？几乎意义等同于小人。孔子曾经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像这样一个小人，你能跟他共事去谋国家大事，侍奉国君吗？不能。人没有得到无所谓，但得到以后你再拿走，这个受不了，就是说已经过不了简朴的日子。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得之更久，为了让自己不失之，就会无所不至。其实让我们回到本初，谁的生命没有遗憾呢？如果你能够用一种内心的富足和饱满，能够用一种内心鲜活的力量去弥补这些遗憾，那你会成为一个坦荡磊落而勇敢的人。孔子所提倡的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当所有这些个忧烦迷惑和畏惧压在眼前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更为宽厚仁达，变得更加智慧聪颖，变得更加勇敢无畏，那么外在的一切不也就没有了吗？所以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遗憾，而不要借助外在物质的得与失，让自己拥有一份浅薄的骄傲，这就是《论语》里所倡导的一种人生观。
1: 说到勇敢，有人会说，大仁大智恐怕不容易做到，但做一个勇敢的人总不难吧？那么，于丹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用匹夫之勇就可以使自己有能力化解生命中的遗憾呢？《论语》中对于勇敢的定义又是怎么说的呢？
0: 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有一个大弟子，就是特别率性勇敢的子路，他呢对于勇敢的

事情啊，老师特别的在乎，因为他老师呢曾经还调侃过，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呀，要是有一天道不行，我的道理真推行不了了的话，我就要自己泛舟江海去了，到那天我就带着子路。子路特别高兴，他说哎呀，老师到那个时候就想带我一个人。结果老师后边还有句解释，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就除了勇敢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也就把他带到我身边吧。所以子路呢是很勇敢，但是呢他勇敢的又缺点内涵，他呢就偏偏有这么一天找老师去问勇敢的事儿去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说老师，你说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呀？老师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界定。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道。老师告诉他说，君子崇尚勇敢，这没错，但是君子的勇敢是有约制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只有一个字，就是义。一个君子只要有了这个义字当先的勇敢，他才是一种仁义之勇。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他会以勇去犯乱啊，因为勇敢可能会搅动起来大乱。而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个小人身上就更麻烦，如果他心中没有义字的话呢，那他就会直接成个小偷劫匪，就为盗了。我们想想今天这个真正小偷劫匪，你不能说他不勇敢，他穿门打户，甚至可能越货杀人，你说他不勇敢吗？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么道义是什么呢？君子之勇真正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内心的制约。所以《论语》中还有这样著名的一句话，子曰，以约师之者鲜矣。内心有所约制，而在社会上还经常有过失的人，我见的不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要经常的对自己有日三省乎己的反躬自问，问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做得好，做得不好，看看周围的人，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反省一下我可不可能这样，这就是约制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人生有遗憾，人的行为也有遗憾，但是你做错了以后，如果你自己这样去纠正的话，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儒者所倡导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君子之勇。关于君子之勇，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述这件事儿，他跟十个人以上复述这件事儿，每复述一次他可能又挨了一回打。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的人内心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外在的世界才能气定神闲。

0: 于丹教授用这样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生存的环境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虽然我们凭借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社会，但我们能凭借我们勇敢的心灵去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外在的表现与他内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1: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攀缠打坐。那么佛印老实，老受他欺负。
2: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0: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2: 哈哈哈哈，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1: 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要是说看你像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回头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一样的生活，对吧？大千世界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所谓泰而不骄，就是一个人心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但是他没有一种骄矜之气。但小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张扬，一个人表现出来处处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关于这种骄傲，我们要分清啊，一个人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之骄，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之骄，骄傲的是内心风骨。一个有风骨的骄傲，在外在一定不是张扬，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那么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的力量，其实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被倡导的。我曾经看到过铃木大拙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故事。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参禅过程中提倡的是茶禅一品，人喝茶，茶道本身就是参悟的过程。那么他写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茶师，他跟随着他一个显赫的主人。有一天呢，主人要去京城里办事，舍不得离开他这么多天，说你跟我去吧，每天好给我泡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浪人武士很纷乱的时候，所以这个茶师就很害怕，他说你看我有没有武艺，咱们路上遇到点事儿可怎么办呢？

0: 主人说没关系，你打扮成武士的样子，你跨一把剑不就完了吗？你跟着我走吧。这茶师呢就哆哆嗦嗦的换上了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走了。等到了京城，主人去办事儿了，茶师自己在外面溜达。哎，一出门就真碰上了一个浪人。这浪人呢上去就挑衅，说你也是武士啊，那咱俩比比剑吧。这茶师只好老老实实的说，我就是个茶师，我不懂武。这个浪人就得寸进尺，说你既不是一个武士，你穿着武士的衣服，你就有辱尊严，那我就更应该跟你比，你更应该死在我的剑下了。茶师一想也是啊，所以就跟他讲，他说你看我主人给我的事儿还没有办完，你容我几小时时间，今天下午我跟你还约在这个池塘边见。那个浪人想想就答应了，说那你一定来啊。这个茶师就走了，他直奔京城里面最著名的大武馆去了，一看所有学剑的人在门前都排着大队，他来不及等，分开人群就冲进去，直接到大武师的面前跟他说，求你教给我一种作为武士最体面的死法。武馆的主人当时就惊诧了，他说来我这儿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求生，你是第一个求死的，你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个茶匠，我就只会泡茶，但是我今天遇到了这么个情形，我不能不跟人家决斗了，我想死得有尊严一点。武馆的主人说，哦，你是这么著名的一个茶师，那好吧，你再为我泡一遍茶。那茶师想了想很伤感，说这我可能是在世界上泡的最后一遍茶了，所以他就做得很用心，他很从容的看着山泉水在小炉上烧开，很从容的把茶叶放在里面，洗茶绿茶，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茶倒出来捧给这个武馆的主人。这主人就一直看着他这个过程，看完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能喝到的最好的茶了，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茶师说，哦，你要教给我什么吗？他说我不教你，你只记住你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这茶师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看到那个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浪人很嚣张，当时就拔出剑来说，哦，你回来了，那我们来开始比武吧。茶师就老在想着那句话，说我以泡茶的心面对他，所以他就不着急，他笑笑的看定了对方，然后从容的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端端正正放在旁边，然后解开身上宽松的外衣，一点一点叠好压在帽子下面，他还笑笑的看着对方，拿出绑带把自己里面的衣服袖口扎紧，再拿出绑带把裤腿也扎紧，他从头到脚一点一点的在装束自己，一直气定神闲。对面这个浪人就越看越恍惚，越看越恍惚，因为不知道他武功有多深，就被他的眼神和笑容给吓得内心心虚起来了。等到这个茶师全都装束停当，最后一个举动就是拔出他的剑来，唰就挥向了半空，然后棒喝一声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他停在那儿以后，这个浪人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说我求你饶命，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有武功的人。
1: 于丹教授通过这个小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往往感到无力应付，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有一颗从容镇静的内心，有一种心灵的勇敢，我们就可以变得坚强，就可以表现出勇敢。所以毫无武功的茶师凭借内心的定力能够战胜嚣张的日本浪人。
0: 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武功制胜呢？这就是那种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是一种气势。所以武功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武功无非是一种技巧，而我就赶着告诉你道理。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

0: 诗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诗言智者不诗人，亦不诗言。就是这个人可以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把这人错过。相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也不好。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你追着赶着跟他说话，那对不起，你话多了。所以他说，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错过那些可教之人，但他也不会对牛弹琴，追着不可教之才多话。所以也不失人也不失言是对的。这也就是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当自己是一种面对世界有敞亮的心怀，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教育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是弥补你这种遗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论语中所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其实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我们不可以僵死的去理解。所有古典圣贤思想的精华，无非要化入我们每一个生命。当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1: 论语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他对于人内心最本性的理解。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处事之道。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0: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

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你会跟着跳下去吗？
2: 为什么要跟着跳井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用脑子想想的。
0: 曾经有学生载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仁者虽告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看给他老师出的难题，说问您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现在有人跑来跟他说，说有一个仁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焉，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恃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的傻事。这是孔夫子所不耻的。他并没有拘泥地说，仁者在井里，你就一定要跟着下去。他很不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一定要有分寸，要有原则，要把握尺度。这在今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2: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孩子会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为什么会彼此伤害？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0: 什么样是好呢？孔夫子老在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说有机的渗透在他举的很多例子中。你说你去做工作，面对你的领导，那我们每一个下属面对领导肯定应该是忠诚的，也应该是有热爱的，大家私交好，公职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没错。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大家对朋友都应该是将心比心的，甚至有人说是可以两肋插刀的。那么这些个关系里面，不管

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有我们的分觉，这其实就是哲学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哲学寓言叫豪猪的哲学，说有一群豪猪，就是野猪啊，身上长刺的那种野猪，大家挤在一起过冬，他们老有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一起以什么样的距离最好，离得稍微远点吧，冬天就冷，互相借不着热气儿，大家就往一起凑凑凑凑凑，结果一旦凑近了，彼此的刺都扎着对方了，就又开始往远啊，但是再远的话，大家又觉得寒冷，又想借助别人的温暖，就又再凑，凑着凑着又受伤了，然后再拉远。多少次磨合以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体的温暖。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一看，原来的大杂院现在都改成了单元楼，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十家全挨着盘的去送，没有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大家过年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在一起的情形了，经常是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你人都认不全，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其实今天的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整个的发达，人际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听听子由的这句话，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太密集就是疏远的开始，这就是豪猪的刺必然要伤及他人。子贡曾经问过他老师说，什么叫好朋友啊？老师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得之，勿自辱焉。这就是好朋友，你看到他有不对的事儿，你好好的去告诉他，把忠告告诉他，不可得止，他不听你的那就算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属于自取其辱。所以好朋友也有度，不要什么样的事情大包大揽，说包在我的身上，我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人这样许诺。
1: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0: 我曾经看到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叫做非爱行为。什么叫非爱行为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这种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有人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啊，我就为了这个家，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父母对孩子经常说，你看看，我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不好了，我人也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念书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通通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父母的书，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女博士写的一本书，她在开头说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

0: 合为最终的目的。所有的爱大家都想最后到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他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就越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是从一开始就去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稍微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这一点非常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一个境界。禅宗说，这个人间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这样七个字。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1: 于丹教授认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无论是分内的工作还是分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你又会知道什么是为，什么是正，怎么做才好。而在其位要怎么谋其正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儿，没有薄厚亲疏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什么叫做义之于彼啊？就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无事也，无莫也，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1: 处世之道的首要问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将过犹不及。但是于丹教授认为，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我们每天都要说话，我们每天都要做事。论语中对于言行的适度又有些什么样的劝导呢？
0: 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孔夫子一向不鼓励那些巧言令色的人，特别能说，夸夸其谈。孔夫子说，鲜矣人，这种人啊，那有仁义深长的少，找不着真正的仁者。他鼓励的是什么呢？他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事，做事要敏锐，要做到，要有效，但是说话要小心，一定要慎于言，不要去说自己做不到的事。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夫子为什么提出慎言，慎于言，说话也要小心，这也是一个分寸。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祸从口出啊。啊，要没那么严重的话，也起码有人说叫言多语失啊。啊，说话多了的话，总有不得当处。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就要小心。
2: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1: 你呀，戴着耳朵，闭上嘴，少说话，少抱怨，做事多用脑子，少后悔，你这官也就做稳当了。
0: 他有个学生，孔夫子的学生子张

子张学甘露。什么是甘露呢？就是其实我们说一个人自己身体力行的叫直接经验，但是听别人走的弯路，他经历的坎坷，那是间接经验。说你多听点间接经验，你心里头疑问就越来越少了。你就算是听完了以后也要慎言其余，你明白了这些，其他的还是少说，尽量少说则寡尤，怨天尤人吗？尤也是一种抱怨指责呀。他说如果你多听自己少说话，这就会让你少了很多抱怨。再有一点叫多见缺殆，光是想思而不学则殆，人不就迷惑了吗？你见得多了，这种迷惑就少了。迷惑多是因为眼界不够大，你还见识太少。如果是井底则寡悔，让你自己的心少一点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后悔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所以他告诉这个学生说，现在你还没做官呢，我告诉你出去多闻多见，慎言慎行，能做到这些吗？做完了以后呢，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一个人如果在他说话里面少了很多的指责抱怨，在他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路在其中，他就能成功了，就这么简单。

0: 其实我们想想这段话多实用啊，这告诉我们的不就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事儿吗？我们要做的不让人一通帮自己敲一根钉子，让人一通帮敲一根钉子，然后一天下来自己一看说哎呀一堆钉子，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跟大家发多少火啊，那怎么克制呢？就说你克制，你就一天呀争取不发脾气，你要能做到一整天没发一次脾气，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可以拔下来一根。然后这孩子呢，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发脾气钉了那么多钉子，后来一想说发一次就钉一根，这得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呢，就学会了克制，不断的克制，觉得真难，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就克制克制，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终于都拔光的时候，哎，他忽然觉得我已经学会克制了，我可以不发脾气了。所以他就真正是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去找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他爸爸跟他来到了篱笆旁边，爸爸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的留在了这里。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预言。什么叫做言寡尤而行寡悔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你想一想，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平复，你怎么样能够在此刻的这种隐忍中去消弭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做当下一件事，哪怕是凭冲动做的一件事，都先想一想再往远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学生子贡说的，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还是悄悄的多做一点事，不要把很多空话说在头里吧。
1: 说话要用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但于丹教授认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0: 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懂礼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做礼节呢？
1: 孔夫子的礼节呀，往往是不一定要别人看得到的，他就那样做了。比如说他路过当官的人面前，穿丧服的人面前，还有盲人面前，不管这是一个年龄多轻的人，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一定要过，他就一定小步快跑着跑过去。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些人都有他的一种尊敬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有些是有官，你需要表示出尊敬，但有些像身上有孝和盲人，这属于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就人家或者是家里有事儿，或者是自己不健全，面对弱势群体，你要抱有对于官员一样的尊敬，你不要在他们身边叨扰太久，不要惊扰了他的那种伤痛，你要悄悄地过去，这就是一种礼仪了。孔夫子是能这么做的。所以《论语》上面还记载说，乡人饮酒，丈者出，斯出矣。大伙儿在一块喝酒，喝酒的时候多高兴，百无禁忌，热热闹闹，人都进进出出。哎，孔夫子偏偏做到，所有那个扶手杖的人，什么人？老人，只有扶手杖的人都出去以后，他自己才出去呢。只要还有老人没出去，他就要在后边，他绝不与老人抢行。就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所以我觉得《论语》啊，记载的也挺可爱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圣人这点事儿还用记吗？这还不是应该的，谁都懂的道理，这是夸圣人吗？为什么还把这点事儿给记下来呢？其实所谓圣贤，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
2: 老师，我想成为一个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0: 你就好好修炼你自己就行了。
2: 啊，我修炼我自己就能对社会有贡献呀？怎么可能？
0: 你把自己修炼好，自然就可以帮助别人，有益于社会了。
1: 这就是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当然他有不同学生问君子，老师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答案。这一次他对子路说，很简单，四个字，叫修己以静，修炼自己，怀着这么一种恬静的心，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修己以静。子路就听傻了，说就这四个字就当君子了，然后就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子路特别不屑，就这样就行了呀。老师又多补充了一点，叫修己以安人，这话说得好。修炼自己不是为了自私啊，是为了可以安顿别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好了以后，推己及人，我有能量帮别人，这行了吧？子路觉得还不行，子路又说：“如斯而已乎？”啊，这就够了呀。这回老师就要正式跟他理论理论。老师觉得这还不够，你还想干嘛？所以老师跟他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病诸。也就是说，尧舜呢在这件事情上还没做好呢。说你能够修炼自己，调养内心，让你的道德情操可以去安抚天下百姓，去帮助别人，就这件事儿，连尧和舜还发愁呢啊。病之乎，还在这件事情上发愁，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0: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置艰难。于丹教授认为，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躬身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自然就会懂得为人处事之道了。
1: 回过头来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论语》中充满了这些温暖的、新鲜的、朴素的、身边一样的小故事呢？

0: 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首先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让自己修炼好是对社会家国负责的第一前提。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不是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一种乐观光明抱有未来希望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说当我发愤图强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那当我自己看到有大欢乐的时候，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忘记忧伤和忧愁。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创造大快乐、大幸福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生命已经垂垂老矣。其实这就是中国士阶层的一个写照。所以儒家学派说到底是一种见周边，从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这我想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它同样是我们一种人格的大欢乐所在。因为他人的欢乐、世界的欢乐与我们自己修身养性的智慧可以融二为一，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
1: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于丹教授又是如何解释《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呢？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万多字的《论语》。
0: 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2: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1: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2: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啦？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

是上面一个或者的或，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或者数学上叫或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或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或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

0: 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呢，曾经直截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我们看到了吗？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像谁谁谁一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呢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呢一想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所以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1: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的呢？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0: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呢，不是太顾忌眼前的生活啊。孔子曾经说，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啊。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在发达的时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个人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这就是君子了。一个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断的完善磨砺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发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那再比如说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

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大志。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啊。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它就很危险了。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行而小人怀惠。君子从来是尊重法治的，这个刑就是刑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规矩尺度。所以君子怀行，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这个社会的制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的带来一点限制，但是这点限制让你在一种尊重制约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君子怀行。但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呢，可以跑过去，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赶紧啊一下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0: 那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众多选择中跳来跳去寻找众多价值的。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华选择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这是第二个标准。孔子还有第三个标准。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并不是高，
0: 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他绝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啊，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这个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啊，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

0: 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心，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象形字是两个相似的币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呢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 party， 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些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哎，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我们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那种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屑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心的快乐的，哎，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与一种融入。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呢，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小人难事而易悦也。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儿，做得很好，但这种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气质，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啊，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他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是什么叫小人了。小人难事而易悦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但是你很难处事的人。我们想想就这个难事而易悦这五个字勾勒出来的多生动，我们周围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你给他施一个小恩小惠，你帮他一个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请他喝一顿酒，或者说请他去桑拿去按摩，哎，这个人很快他就高兴了。一个真正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就能够好合作吗？这个人是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悦之虽不以道悦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责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1: 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于丹教授认为，君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也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
0: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个君子不要把自己的话先说出来，是你想说什么吗？先去做，这叫先行其言，把事儿都做完了而后从之，淡淡的再说出来，我无非是想做一件什么事儿，现在就做完了。对孔

来讲，那些夸夸其谈能够描述的天花乱坠的人，被他说成巧言令色嫌疑人。一个人说得如此光鲜，那么他内心真正仁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啊，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呀，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啊，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啊。一个人说的比他做的要多的话，那么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地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的、重规矩的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所为背后的动机。其实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做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我曾经看到15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在这里面呢，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巨大的工地，那么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的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呢，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然后那个人特别没好气的回答他，他说你看不见呀，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然后他想了想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去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人态度呢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呢先给马奇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啊。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抬头擦了一把汗，很骄傲的跟这个人说，他说你是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把它称为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认为这是生活给你的一份苦役，对吧？我们总要付出嘛，你当然可以看到当下的辛苦它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它称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你知道砌一堵墙它是一个局部的成品，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

0: 你的一个职务和职称，你知道你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但是你没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气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存在。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日三省乎己之说，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
1: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于丹教授告诉我们，《论语》中对交友有非常明确的标准，谓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就是说，好朋友有三种，坏朋友也有三种。这三种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会给我们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而那三种坏朋友又是什么样的呢？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好朋友和坏朋友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交友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关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其实人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就是一本书，它可以打开整个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在忏悔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人的怨气，反而得到淡淡的一种包容。所以有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们内心增加一种自省的力量。宽容的朋友不会使我们堕落或者更多的放纵自己，反而会让我们从他人的这种内心包容上找到自己的弊病，找到自己的缺失。所以有一个宽容的好朋友，他是一种做人的情怀，他是一种悲悯，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关怀中所折射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种好朋友。第三种叫做有多闻。在先秦那个时代，不像我们有电脑，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铺天盖地的媒体。那个时候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交个好朋友，让你朋友所读的书，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自己的直接经验系统。当你在这个社会上感到犹豫彷徨，有所踌躇的时候，到朋友那里，以他的广见博识为你做一个参考，来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所以结交一个多闻的朋友，就像翻开了一本词典一样，我们总能从他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借鉴系统。所以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三种好朋友，叫有直、有量、有多闻。
1: 论语中的益者三友，就是正直的朋友、宽容的朋友、广见博识的朋友。这就是孔老夫子所称道的三种好朋友。那孔老夫子所说的三种坏朋友，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0: 同时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这是损者三友。这是三种什么人呢？首先，什么是有变辟？就是性情暴躁的朋友。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很有可能遇到一件事情你还迷茫的时候，你的朋友先怒了，先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这么做。咱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个社会上说青少年犯罪有好多都是打群架，打群架一不小心打出人命了，这个孩子就判劳教了。其实打出人命这件事情很少是一个孩子去单个所为，往往是一群孩子裹挟在一起。我在评全国法制节目讲的时候，有很多次都看到一个孩子当他打伤对方甚至是误杀了对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哥们儿义气啊，就觉得我朋友说了大家要去打一架，所以一定要去。

实这就说明你遇到这种暴躁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像是一个炮仗鸟，他可以把一群朋友心中的一种义愤点燃，而这个义愤往往是没有理由的，往往是一种盲目义气。作为成年世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付出这种打群架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燃烧了一场愤怒，这对我们来讲也只有坏处，没有多少益处。坏朋友为什么把便秘这种情绪暴躁作为第一位呢？因为盲目的激情有可能会出现永远无法追回的后果。好朋友之间应该以理性为先，告诉他怎么样去过上一种没有危险的生活。我曾经看到说，在也是国外的一个故事，一位富双，这个老太太呢家财万贯，她呢自己想要招一个司机，她就在全国发出招聘广告，说我要看看哪个司机的驾驶技术最好。千挑万选，从众多的应聘者里面最后选出了三个人站在她面前，她给他们出了同一道题，她说如果我车子前方是个悬崖，我考考你们的技术，你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司机说，我技术好，我能把车子停在离悬崖一米的地方，稳稳的刹住。第二个司机很不服气，说我技术比他好，我能把车停在离悬崖10公分的地方。然后我们发现吗，过分优柔寡断，其实他在浪费你的生命能源。也可能你要去辞职了，你说有一个机会我要下海或者我要跳槽，你去问朋友，朋友说哎呀想想吧，你现在这地方也不错呀，啊，你要是万一走了你什么什么就丢掉了。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给你一种制约的力量，让你觉得说我还是退一步吧，我还是慎重一点吧。韩国人有一个形象的描述，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很怪，它呢前脸长头发，但是后边是一个秃脑勺。这个东西迎着你面走过来的时候呢，由于它满脸头发，所以它面目不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琢磨琢磨，等到它从身边走过去，你突然看清它了，你伸手去一抓，发现它后脑勺上没头发，它已经彻底走过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机遇。这个世界上机遇就是这么个怪物，它迎面走来时候你永远心存疑虑，但是等它要走的时候你永远也抓它不着。善柔的朋友往往耽误了你身边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在于你做与不做，而在于你什么时间做是有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有保质期的，你说一个罐头啊，一块糖，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没有说搁上10年8年还是好东西的，过了保质期它就变成了毒药。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好

金盔不大点儿，身穿梭的胡椒眼儿，上阵七个老母猪手持长枪。

在下在大王将军，也是俺在唐营领了小哥薛仁三之命，一到韩江关搬进范氏梨花草草，看天是不饶，待我催动我的坐骑，就是前王。

纽扣都没系全，那么一步两两步三，那么三环九转，来到屋底后，那么哪位叔叔大爷老少爷们儿到我家把门窗，路过我家看一番，不是催，早四天晚四天，不早不晚，供顿饭，家家生活都改善。有大米吃大米，没有大米呛白面。那么哪位朋友会喝酒？简单地炒几个毛菜，偷两个咸鸭蛋。晚上不用你们去住店，拖吧拖吧就安眠。那么第二清晨你要走，我的舵舵扫扫拿盘缠。自从入了江湖门，东南西北各处穿，您敬我我敬您，那么我也不是一个薄情汉。在家我们靠父母，出外花的都是这个朋友钱，朋友们来一趟我高兴，你买张票花几块钱，王朋友有意见，看完戏你们都别走，我领朋友下饭店。那么哪管凉水金银财宝到你家园，我的恭恭敬敬十一礼补不补，这么没有意见。叔叔大爷各位朋友你们中午好，谢谢。哎，谢谢。这个不好换一个，叫一声师傅你的操家伙，别给我来京东拿一段西河，我给老少爷们卖了力气唱一段西河大鼓啊，这个不好唱。老叔啊，过来个西河啊。

0: 像母母像儿苍苍的落泪，儿像母母像儿。第二活呀、啊，姑母不成林，单师不成线，几辈人产为师，我长得太磕碜。
1: 你说像人家爹妈都会研究，你说你爹妈研究那、啥呀那是啊？
0: 你说那是废话，怎么的？那我也得感谢我爹妈呀。
1: 咋的呢？
0: 后来不易，他给我把我研究出来了。这赶上这年代，要是避孕，爸给我避的，我找谁算账去？是不是？哎，这没招啊，
1: 是不是？
0: 我也想长得好看呢。
1: 自然灾害，
0: 自然的灾害。
1: 是啊，
0: 爹妈就这么给的。哎呀，没招啊！像你长得多水灵，
1: 嗯，
0: 就我长这样式，我一天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咋的呀？
0: 哎呦，一出门招风啊！
1: 哎呀，
0: 我一上大街，大公小媳妇把我围住啊！
1: 哎呀妈，都相中你了。
0: 嘴里

0: 呐！
1: 啊，
0: 快来看呐！
1: 啊，
0: 香港的刘德华来了！
1: 哎呀，你可愁死我了！
0: 都拿我当刘德华了。
1: 那你自己感觉如何？
0: 心里没底儿。那天我上对门副食去
1: 啊，
0: 我这呱嗒把门一推开，八个大姑娘服务员全把我盯上了，
1: 都相中你了。
0: 不是
1: 啊，
0: 他怕我偷他饼干。
1: 瞅你也没有好样
0: 的。哎呀，对了啊，
1: 了
0: 咱俩抓紧时间。
1: 哎，
0: 现在是文明改良的二人转。
1: 哎，
0: 上台了，面对文明观众。
1: 是啊，
0: 要讲文明语言。
1: 对了，
0: 现在是五讲四美才热爱。
1: 是啊，
0: 少黄出六害。
1: 对了，
0: 咱俩抓紧时间。
1: 嗯，
0: 先弄个小帽，
1: 回头
0: 再唠
1: 啊。
0: 欢是热闹
1: 的，热闹的，
0: 就像搞到春节联欢晚会似的。
1: 哎，
0: 我这人是怎么的？上台的就是卖力气，
1: 卖力气是
0: 使劲
1: 啊，
0: 叫观众老师高兴而来，
1: 满意而去，
0: 满意而去。
1: 是啊，
0: 没有别的。今年呢，99年呢，是什么世界的老人年。啊，老人您年是不是？咱们恭祝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叔叔大爷，你们在99年里
1: 怎么样？
0: 身体健康，
1: 满面红光，
0: 硬硬邦邦，
1: 大家
0: 万寿无疆！谢谢啊！哎，这礼儿过去了，咱俩抓紧时间去弄个小帽，
1: 哎，
0: 回来再唠。
1: 回头再唠。
0: 你叔大唱的什么小帽呢？
1: 唱什么？
0: 那段小拜年啊！
1: 小拜年
0: 啊！给在座的父老乡亲、叔大爷
1: 拜个晚年。
0: 拜个晚年。
1: 对了，
0: 走。

0: 怎么的了？
1: 少给老拜年，哪有老给少拜年啊？
0: 不是老给少拜年吗？
1: 不是啊，
0: 你说那完全错。
1: 怎么的？
0: 到我们这东北地区啊，都是少给老拜年
1: 啊。
0: 到你那个、啊，我出个新鲜事儿，
1: 行不行？
0: 上你家去，我一问你家门牌啊，
1: 嗯，
0: 你爹跪地给我磕头，当时给我糟脸通红啊。
1: 哎呀，
0: 我挺客气啊，大哥呀，快起来，咱俩谁跟谁？
1: 说啥呢？
0: 咋的呢？
1: 跟我爹论什么辈还叫大哥呀？
0: 你看你说那话不对劲儿。九十年代人都说肩膀头齐为弟兄，
1: 不行啊
0: 啊，
1: 不行那么论啊，
0: 不行那么论。
1: 我爹不能给你拜年，
0: 那我糊了。
1: 哎，我爹岁数大了
0: 啊，
1: 下地没站住，我半门槛子上
0: 摔
1: 倒了，
0: 那么回事啊？
1: 哎，
0: 那重来，
1: 哎，
0: 好了也是少给老。

0: 好胖的掌声，谢谢
1: 父老乡亲。
0: 嗯，
1: 来个小帽，这个不算事，替我卖力
0: 啊。
1: 他再给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舒达再来一个不？他再来一个，我给舒达再来一个，来个什么小帽呢？给舒达来一个要失传的小帽，这个小帽再不成就失传了。
0: 是啊，
1: 给舒达奉献一对老宋情郎。
0: 对了，
1: 哪个
0: 二人转当中的
1: 就咱们著名的孝星赵本山唱那个小妹妹宋情郎。
0: 小妹妹宋情郎，
1: 香港的啊
0: 啊，
1: 这把你就送我啊，
0: 我就送你呢。
1: 嗯，
0: 你是我的情郎，
1: 嗯，
0: 我是你情妹。
1: 嗯，
0: 你妈穿的美呢，干啥呢那是？
1: 你怎么我都激动了，我都
0: 不行激动啊！
1: 你等着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了，你都
0: 好好的，这回我送你啊，
1: 你就
0: 把你送走了，
1: 那送上火车站啊，
0: 送上火葬场了。
1: 哎，火车站是吧？
0: 我寻你这样，
1: 这一天还把我练了，我怎么的？
0: 你说你咋就说活着干啥呀？
1: 你这小贱人！
0: 那是，这回我送，这回我送了。
1: 要火车站啊，不给我往火葬场送啊！
0: 啊，送到火车站。
1: 来个小妹妹送情郎，
0: 这我送你啊，
1: 这个挺尖端的。来，预备，走。

0: 哎，这玩意喜闻乐见的，在咱们东北三省乃至全国现在都生根发芽。
1: 对了，
0: 别说中国人愿意看，
1: 哎，
0: 今年春节联欢会，那外国人都说了，按照那边行，有点意思、
1: 哎、
0: 这把他交代正戏，
1: 这对对，
0: 哎，
1: 胡玉娘，
0: 胡玉娘，
1: 哎，
0: 这把他俩出来大吊门，
1: 出来互相叫门，
0: 出来吊门啊，
1: 哎
0: 哎，好好的啊，忙事的，
1: 哎、
0: 来走。哎

0: 这叫庄稼活好消，
1: 头气难熬，
0: 熬过了头气
1: 自在逍遥。
0: 这把咱俩一字一碗
1: 交代，
0: 给老少爷们交代这么细，
1: 哎，
0: 把咱俩原原本本交下来。
1: 是啊，
0: 咱们师傅怎么教，咱俩怎么唱。
1: 对啊，
0: 这把搁谁那边来？
1: 咱俩得刻画人物。
0: 哎，
1: 人家去谁呀？
0: 我去那个正人君子，一瞅这小伙就正人君子。
1: 你妈！
0: 哎，我就去那正人君子叫做杨凤仙，你就去那个小狐狸精。
1: 哎呀，
0: 你是修炼了五百年道行的一个狐狸。
1: 对了，
0: 变一个大姑娘。
1: 这是段聊斋神话的故事哈。
0: 那你就来调戏我啊！我
1: 说你说那么难听，什么叫调戏啊？
0: 那不调戏啥呀？
1: 就是把你落难了，我来搭救你来了。
0: 嗯呐，
1: 咱俩早吧就应该有这么段姻缘，是不是啊？
0: 啊、
1: 哦，我这叫跟你俩配夫妻
0: 啊、哦，这么回事啊？
1: 调戏你的啊！
0: 哎，完了这也叫双审计。
1: 哎，
0: 啊、这把搁谁那边来？
1: 搁我这边来。
0: 跟你那边来，
1: 什么往外唱啊？
0: 哎，走。哎

我仔细一看认识了，他就是公子小蟑螂。像这样可敬的之人世上早有，我何不搭救公子躲过灾殃，搭救他躲过了。

那一日掏到了那云游高山，结交了一伴，众弟兄捧我又为有了大王。四月十八我去逛庙会呀，王路玉不停要把人伤，因此官兵们将我追赶呐。追的我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活命安，正往前走抬头观看呐。

就立在两旁，庙门里上贴写一副对，上下二连关旗枪，上一连室内无声风扫地呀、啊，下一连佛前无主月照光，没有横批那单到一块匾，城隍庙三个大字啊，放好光，低头一句呦呦呦，我何不进了庙内呀、啊？

0: 我回过身来，急忙又把这个门插上。奉献这里我就抬头看，但只见城隍老爷坐在那正中央，城隍老爷就在这个当中坐，有两个小鬼啊站立在两旁，站到不敢，我就来讲话。我的一捞袍服光芒，我就跪在地上，主告主告，多多主告，主告声城隍爷，你老人家要听众唱，保佑保佑，你就多多保佑，保佑学生我就脱过灾殃，你保佑学生脱灾脱过难呐、啊！我重化你的金身，翻盖你的庙堂啊！奉献对你生在主高啊！城隍爷呀，保佑保佑学生吧！听众唱，不知道姐姐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为什么一个人你口喊凄凉？大姐，
1: 月娘我也听这句话，问下公子听众唱，相公啊别担惊哎，别害怕，我本是落难的女子，庙里边来躲藏。
0: 我真是屋漏偏遭连天的雨，病鸭子偏遇这个黄鼠狼。他有难来，我也有难，落难人碰见了落难姑娘，
1: 走到今天枉跪倒啊。

0: 的快清心有话慢慢讲啊，你有什么事说出口来慢慢商量，我来问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那河路码头有你家乡啊，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说出口来也许我能帮忙啊。送大姐你回故乡啊，
1: 相公啊，

0: 姐出了府来遇相和王，
1: 女孩家没有主意更无主张，
0: 你无计我无策。

0: 要是有人，咱俩问呢。
1: 你是不我自己

0: 有难，落难人怎么能够这风起无慌，任凭你的天花乱坠胡言乱讲，我好比柳下惠不论刚刚。
1: 我问你进庙来为何事啊，
0: 学生有难进庙烧香啊。
1: 孤神灵为什么你把庙门给插上，
0: 都

0: 是人家为好，花果子不吃你拿的什么糖，你要的不应婚事休怪大姐要翻脸，
1: 你要翻脸岂能将我伤啊，
0: 怒一怒我上外边喊来地保，用绳子把你捆到大堂，
1: 咱俩一起把堂上有理那便是非有爱何妨啊，
0: 见到老爷我先演讲啊，
1: 什么
0: 就说你调戏人家好。

生来好厉害的嘴呀，咬一头鹿三分我实在难当。这姑娘公堂之上反咬一口，我就是跳进了黄河，难许我的一身浪。

0: 要转圈他都是大姑娘，我硬到头皮二十往外闯啊，
1: 一把拽住你的衣裳，你要是这样走啊，我可不能让，我要在城隍庙告你一堂
0: 啊，城隍爷是女孩子怎能把话讲啊，
1: 有件事别着急慢慢的再商量，土地庙就好比公堂来，你把老爷撞一撞，我好比告状之人前来申诉，你要是问完我咱俩亲事就算话，
0: 奉先闻听我就妙妙妙，今日我把县太爷撞一撞，你好比告状人进庙来申诉，我要是问准你咱俩的亲事就算话，迈步就在这个公堂上
1: 像
0: 不像装
2: 一装。对了啊，
1: 哎，
2: 这就是到了哪儿了呢？到了双审季了。
1: 哎，
2: 说你非得要跟我搞对象
1: 啊？
2: 你怎么商量我也不干。
1: 是呀、
2: 啊。后面没招这姑娘急了
1: 啊！
2: 说你再，我告诉你啊，你再不答应我，我告你去。
1: 反咬一口啊！
2: 反咬一口啊！
1: 是啊。
2: 这没招了。
1: 结果咱哥俩
2: 这把来了双审季，
1: 私立公堂。
2: 这把我要把你问短了，
1: 嗯，
2: 这门亲事就算拉倒了。
1: 那我要问短你呢？
2: 要把我问短了，没招我再收下你了。
1: 行啊，
2: 这也叫双审季啊。
1: 哎，
2: 这个也叫二人戏。
1: 哎，
2: 啊、二人转当中的二人戏。
1: 这回吧，
2: 这把给我刻画刻画人物。
1: 嗯，
2: 赶快给老爷摆个凳。这把啊，你给我去个三门牙医。
1: 是，
2: 我先喊你一声啊。
1: 好，
2: 忙实点的
1: 啊，
2: 横实点，愣实点啊。
1: 你先下。
2: 哎，
1: 妥了，你先回去啊。
2: 哎，我先回后屋啊。
1: 你招呼老爷升堂，我先给你去上班了、
2: 哎。我说三门牙医，到，一夜济苦上啊堂，
1: 大老爷升堂喽。我是不是得喊堂威呀、
2: 啊？堂威
1: 啊，威。这怎么回事啊？我给你敲个家伙点，你好出来。
2: 哎，
1: 嘟啦啦得，啊对对对对，去去去去，
2: 嘿，怎么的？怎么的？
1: 你那眼睛干啥呢？
2: 真有意思，
1: 你严肃点啊！
2: 这老爷新官上任的，你知道不？
1: 啊，
2: 哎，新官上任，
1: 我瞅你好像昏官。
2: 去，
1: 啊，
2: 快打，赶快打，
1: 是
2: 按你的得。
1: 啊，嘟啦啦得，啊对对对对，去去去。逛南车得，逛车走车，逛车走车，逛车逛南车去得。
0: 看，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
1: 一听就红官，逛车逛车逛车，得起得起得，逛逛南车去得。看，坐下。
0: 哎呀，这挺横啊，这官。做官不做四老牙，牙四牙倒被二牙侠，侠二牙虽然比我大，
1: 大
0: 我比二牙还多俩牙，
1: 牙
0: 下官，
1: 下官，
2: 下官，下官，
1: 那不叫下官啊，
0: 下官，
1: 哎，
0: 审不清，
1: 杨凤仙，
2: 我就审不清，上的堂来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
1: 老爷说错了，
2: 怎么的？
1: 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差了，
1: 差了，
2: 差了！咱们爷们看飘忽呗。
1: 哎，打麻将呢？
2: 哎，说的是上的任来春风得意呀、啊，这一阵子得有十多天也没有我打官告状的。
1: 是啊，老爷，
2: 这个阵子全都睡觉啊，这个手有点空了。
1: 啊，
2: 没钱了，接个几儿来，
1: 接个三六九啊，
2: 哎，正好挂旺告牌，赶快把这旺告牌挂出去，
1: 看有没有告状，
2: 有没有告状
1: 啊，
2: 有钱的往里带，
1: 没钱的，
2: 没钱的往外轰，
1: 是，
2: 听着没有？
1: 是，
2: 咱们爷俩逗点话
1: 啊，去，这我给你看看啊，
2: 哎，
1: 挂旺告牌嘞，别说，这来告状的了，骑兵来了，
2: 怎么？
1: 外面来个告状的，
2: 把他给我带上堂来，
1: 这回我再去那告状去啊。来

0: 堂下放来了一位姑娘啊，姑娘啊，我来问问你，是谁杀了你的天伦夫？是何人把咱你的亲娘无故击我的堂屋？法律有定，来人呐，那么拉下去，事实大板叫你啊躺一枪。
1: 如此的混账，你贪赃卖法，你银子漏几筐？
0: 你说我贪赃卖法有何为证？快讲这个人证物证给我请上堂啊！
1: 不贪赃不卖法，心红不问，上堂来就都行你安心啥心里怕啊？我冤枉了老爷。
0: 对，我没问你。老爷，我问的不对，再重把你来问，你有什么冤枉？快点诉公堂。
1: 老爷呀，世上啊，老爷听我呀呀讲，
0: 讲吧。
1: 告状人的胡瑞娘，我家住在南阳，都不信我的二老早年下世，撇下我神母家中不时光，我在家受不了神母的气。因此我一个人流落在庙堂，遇见个畜生他缺德无礼，在庙里逼走我和他拜花堂，因此来到了老爷的公堂上，老爷

0: 本是圣上门前一位读书客，怎能与女村夫在当空？此案造谣很端端，低头。把你皮抽你筋，把你发配黑龙江啊！发配黑龙江。
1: 你这官上任来就是混账，咋不问咱们二人谁先进庙堂啊？
0: 老爷问的不对，再从把你来问，我问你们两个谁先进庙堂啊？

0: 听姑娘这句话，我的心里不住的暗打主张。这个姑娘生来怎么那么厉害的嘴，咬一口我的入山分，实在难尝。一口一句，有一条妙计，这么上心上。常言说你十个女的九个胆小，我进去吓唬吓唬这位大姑娘。姑娘啊，你本是闺门女，应守规矩，好不该在庙里调戏人家的黄花郎啊！此案要有本官断啊！
1: 大爷，那风儿断呐！
0: 扒你皮，抽你筋，然后来个大开膛啊！
1: 哎呀，
0: 给你开膛破肚！同志们，
1: 官儿这个一见心好恼，我骂声狗官。听中唱啊，民间大事你都审不了，审不了民家你也给我滚下堂啊！
0: 这个糊涂案我实在审不了啊，这死味让给你大脸姑娘啊，
1: 让我做我就做，对不欠呀，你看我给你审个八面天光。
0: 喂呀，哎呀，
2: 兄弟没事，
0: 你这干啥呀？
2: 我去你姥爷。
0: 哎呀，
2: 就你们俩就给我去了站班的啊！
0: 啊，
2: 就我去你老爷，谁是你？
0: 对，
2: 啊，双神吗？你没问明白，我就我问你啊！
0: 哎，好嘞，
2: 给你个家伙事儿。
0: 哎，我这把给你去那三班衙役啊！
2: 哎，去我站班的啊！我就直接坐这儿了，看看像不像你老爷啊？
0: 嗯，
2: 去官除朝地动山摇。那的是张官张令恶人吧？
0: 这狂
2: 徒花号，
0: 光才光，
2: 下官胡玉娘，上得堂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日不知何人激动老爷堂姑，我的上半真容，现在金主人给我带上堂来
0: 到。
2: 到
0: 来一段京院黄。

0: 太后我把堂来上，我藐视中堂站在一旁。
1: 你见到老爷为啥你都不下跪？
0: 我不跪原因要你听中堂。我本是洪门一位秀士，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二老高堂。
1: 你本是读书人分明礼义，天品县就如同你呀、啊、二老这样啊，谁放下了
0: 质问帝王奉先无言大对半分，无奈我的跪的公堂啊。
1: 你见天人告状可有我苍状，

0: 撞傲湖，
1: 不许胡说八道。
0: 是，我撞傲湖，
1: 不许胡言乱讲。
0: 我撞傲湖，
1: 走！
0: 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你咋不告了呢？
0: 你说他当官，我告他，我能赢吗？他叫胡玉娘，我说我告胡，不行胡说八道。我说胡不行，胡言乱讲。我胡啥了？我胡啊！
1: 你放心，今天大老爷按宫而断，有什么愿望是你将来
0: 听。我撞到胡家那位小玉娘，屈生我有难进庙唱着，我偏偏遇见一个不要脸的大姑娘，这姑娘要跟我把天地拜，我再三再四没应当，这个丫头反咬一口，愣说我在庙里调戏了大姑娘，我因此来到老爷你的公堂上，老爷断断我的冤枉啊，老爷冤枉啊，老爷。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林冲在东庄遇上了小旋风柴进，说明情况之后，柴进说这样吧，你呀就住在我的庄上，我给你找个保险地，在我这环保平安无事，吃喝也不必愁，我全包下了。林冲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吧。这一冬林冲就是在柴进身边度过的，有这么大个保护伞，任凭外边风吹浪打，果然是平安无事。在此期间林冲杀了好几条人命，能算完吗？人家报到沧州府，沧州马上行文，画影图形捉拿林冲，州城府县河路码头都粘贴着榜文，关隘渡口严加盘查呀，这个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就是柴进住的这庄子，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儿了。柴进没怎么地，林冲害怕。林冲心说，我倒是平安无事，不愁吃喝，我给人家带来多大的风险，一旦被官府查知，那柴进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他身份再高，能顶得过高俅吗？这怎么办？人家不说话，我不能不说呀。这一天晚上吃罢了晚饭之后，林冲来找柴进提出要走的要求。柴进就一愣，怎么你在我这儿住着还觉着不放心吗？恩公非也，因我听说外边风声日甚一日啊，太紧了，有人如果告密对您也是个麻烦，因此小可打算及早告辞，你我二人妥离干系呀，我心里头方能安定下来。那么你打算投奔哪儿去？
3: 这
2: 我也不知上哪儿去。
3: 你看看